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7: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8: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7: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9: 你阅读吗？
10: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9: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2: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3: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4: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6: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7: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26号，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国补已于近日下达。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今年1至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9: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董永超。今天我将做客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就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帮助毕业生提升技能等方面，人社部门制定的举措、助力高校毕业生创业出台的政策，回应大家的相关问题。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八。

0: 6946参与节目，我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的阳光政务。我们亲。

0: 高校毕业季如何来助力大家解决咱们面对的就业压力、创业契机。今天呢，我们的阳光九四六节目邀请到了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课我们的直播间，来回答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那么尤其是今年就要走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还有家长朋友们，在收听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对于咱们贵州省人社部门助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升咱们的就业技能等等方面有自己的疑问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参与节目。直播间朝亮将会和董处长一起来就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啊进行一的回应。好，那董处，刚才咱们提到了我们的厅局长进校园也是作为一项硬性的工作进行了计划和安排的。今年是我们的厅局长结对的学校哈，我们49个职业指导服务站，我们的厅局长也已经开展了37所的了。那这还剩下几所院校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在同学们毕业之前也全部都会走完？
1: 对，近期马上去开展一些工作。
0: 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就是现在大家在毕业的时候，包括您也提到了我们会进行一些这个职业能力的培训啊等等，其实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技能，就业技能这个和现实的我们的产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需求的人才的这样一个结构匹配的问题。现在咱们贵州省哈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的步伐也在不断的加快，那我们怎么来帮助我们的毕业生提升这方面适配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企业发展的步伐？
1: 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是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技能错配啊是重要因素之一。那我们人社部门也是啊，想着千方百计哈，也是想着支持毕业生来提升技能以适应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需要。第一呢是实施青年技能提示行动，我们面向高校毕业生这些青年群体推行产教品工学一体化项目化的这个培训模式，来加快推进公共实训基地、职业技能培训基地、产教融合平台建设，大力开展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在今年呢，我们力争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开展培训是20000人次。同时呢也支持技工院校开设高技工预备技师班，招收我们高校毕业生，大力培养高技能的人才。这是第一。
0: 这个方面我也有问题要请教啊，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培训模式啊等等都是开设在学校里面吧，是在大家走出校门之前进行这样的培训呢，还是走出校门以后发现我去求职的过程当中我就存在这种就业的能力我学的和最后面向求职岗位之间适配的这个问题要进行的培训呢？
1: 它是这样子，就是毕业年度的和我们离校两年内的，就是离开学校两年内的都可以
0: 啊。所以不光是应届生啊，我们毕业两年以后还没有能够实现就业的同学也是可以申请来进行这样的培训的。
1: 对，
0: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就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咱们的技工院校可以开设高级工还有预备技师班的这样一些培训，那它就不光是针对本校的毕业生对吧，是面向所有的高校毕业生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大家如果要参加这样的培训的话是怎么来寻找到这个渠道进行报名呢？
1: 这个呢我们就是看这个学校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针对它特殊的一个工种来进行培训这个到时候我们也会跟这个院校连接之后

0: 到时候我们再集中的来发布吧。这个也要看有一些啊，因为高级工班和预备技师班它有一定的时间需要求，
1: 嗯
0: 啊，它有的时候要培训时间会比较长啊，这个的话到时候我们会这个在后期的时候再进一步的再明确出来，
1: 会在官网上发布。
0: 哎，
1: 嗯，好，大家实时关注一下啊。那咱们这个就业实训，今年在就业实训上怎么来帮助大家？
0: 好，哎，我们再继续介绍哈。在我们今年也是创新来推进就业实训活动，这也是人社部里面今年的2026年，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一个新的部署安排，是也是积极动员啊，我们重点行业企业、基层机关事业单位提供出一批啊职业体验岗位，组织有需求的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房企探岗、跟岗锻炼，我们就会提供职业体验、就业指导、求职实训等服务，哎，帮助青年提前适应职场。哎，这个是这个实训。
1: 就这个适应，它并不是说你在这儿来进行实训，可能就在这儿解决就业问题，只是提升你这方面的能力。
0: 对对对，有的时候他只是说，这个我上这个企业去，我感知一下。有的时候这个学生呢，他在学校期间可能是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可能比较少，对企业的、对岗位的、对职业的这种认知可能不是很够。那么离校之后呢，我们针对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啊，我们可以组织这一部分人，哎，找一些企业去让他去看一看，哎，入企探岗，去了解一下大家的工作的这个场景。
1: 嗯，但是现实当中，其实很多的即将毕业的一些同学，在假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开始做一些，比如说到有些单位去做见习生啊等等的这样的方式。它也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房企探岗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也是提前的进入角色，
0: 对，
1: 来进行一个体验。而在这个见习的过程当中，跟单位进行了很好的一个磨合，可能也就。在这种机缘巧合之下，就可能解决了就业问题。
0: 就业问题，对，
1: 嗯，
0: 所以
1: 那这种见习渠道的举措有吗？
0: 有，后边我们会详细的就是想着是啊，这个再根据大家的需要，哎，我们再介绍见习。
1: 嗯，
0: 哎，我们说除了这一些呢，我们在提升学生技能的时候啊，还在推行一个事情，就是啊，这个这是第三个方面啊，是用推进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和应用性本科院校的学生学历证书加技能等级证书双证书的行动。那就意思是说，这个学生呢毕业之后除了有一个毕业证之外，那么还有一个技能等级证书，哎，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提高这个院校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也能够提高我们毕业生就业能力和质量，
1: 就毕业就能够持证上岗了。
0: 哎，毕业，对，毕业之前呢，我们就是针对他的啊，就会这个培养他一个技能，啊，一项技能。那么今年呢，我们也将出台贵州省双证书，啊，这个院校课证融通的工作指引，也是指导全省职业院校深入推进实施我们课证融通的这个培养模式。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职业院校的学生双证书行动啊，就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1: 嗯，
0: 哎，我们那个学生取得技能等级证书啊，有70万人次。哎，这个所以这个包括占咱们全省技能人才取证人数的这个占比还是非常高的，这也是有效的来解决，哎，一些学生啊，这个有了证书之后，有了毕业证之后，哎，没有缺少技能，那所以我们在同步的，哎，也让他毕业之后，那毕业之前。这个就有了我们技能等级的一个认定，哎，这是我们这个推进双证书的这个行动。哎，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也实施青年就业见习万岗募集计划。哎，我们也是围绕着我们省的重点产业啊，面向我们先进制造啊、现代服务啊、人工智能等领域拓展我们的经营单位，尤其是加大科研技术管理类的就业见习岗位的募集力度。哎，然后并且将我们省内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年度的啊毕业年度的学生纳入了就业见习对象范围，然后把有需求的青年组织到见习活动当中，促进他哎通过见习提升这个就业能力，然后以便下一步的成功就业。
1: 像这个见习，实际上，既是让即将走出校门的同学们能够了解实际的岗位的需求，能力呀、技能啊各方面的需求，也是让这个提供见习机会的单位能够了解这个同学的能力怎么样。那一个毕业生他能够进行就业见习，第一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第二见习的时间有多长，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短的时间之内企业也觉得没有办法考量一个人是否适用，而可能同学们在见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时间短了可能他想要进行的这方面的培训时间也不足。
0: 好，那我就介绍一下我们就业见习的有关的这个内容哈。就业见习是什么呢？它就是指啊，组织有见习意愿的我们的毕业生等青年啊，在县级以上人社部门确定的见习单位进行3到12个月的岗位实践锻炼的这个就业准备活动，所以是帮助我们啊积累工作经验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活动。
1: 就甚至可以长达一年的时间进行见习。
0: 对，最长是一年。那这个范围呢就是我们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我们省内普通高校毕业年度的在校生，16到24岁的失业青年均可以作为见习对象。那么在边远艰苦地区呢，还有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可以扩大到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哈中职毕业生。
1: 比如说到我们贵州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地方的这个范围还可以扩大到离校2年之内没有就业的中职毕业生啊？
0: 这个国家重点，比方说这个咱们刚才讲了建业边控地区和国家乡村重点帮扶县，这个呢是咱们省里面是有明确规定一个范围的。大家就是如果比方说这个国家重点帮扶县我们是有20个在网上也能够查得到。
1: 就是这些地方的，不管是你就是这个县的这个毕业生，还是说不是这个县的但是我满足这个条件的是高校毕业生或者是中职毕业生，我也可以去申请进行见习吗？
0: 但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没有户籍的限制。
1: 这个见习单位是一些什么样的单位呢？
0: 好，见习单位呢就是指我们在我们贵州省范围内依法注册成立、合法经营、用工合法合规、管理规范的各类用人单位均可以申请我们的见习单位。
1: 好，这见习和直接就业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如果说比如说长达一年的这个见习时间，对于同学们来说也有一个问题，我在见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进行劳动的，这个时候他有这个劳动报酬吗？
0: 有的在见习期间我们都讲的是3到12个月，那么在见习期间呢，见习单位要与我们的见习人员签订见习协议，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见习人员生活补助。比方说我们有的地方他最低工资标准是2130，那么他给他的这个生活补助的标准就是不能低于这个数。然后当然呢这个单位根据这个见习人员的工作的内容也可以适当的提高他的这个生活补助的标准。这是我们这个，这是对于我们见习人员去来讲的。那么对于我们的见习单位，那我们人社部门也是给予一定的支持的。
1: 比如说有哪些支持？
0: 那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基本生活费的补助。那这个见习单位给了见习人员这个补助之后，那么我们人社部门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60%给予这个见习单位的补贴。
1: 就是见习单位其实他给出见习劳动者的这个报酬也好，补贴也好，其实60%是可以人社部门来补贴。
0: 对，要按照对最低工资标准的60%，但是如果是说这个人可能多给了一些，可能是给这个生活这个补贴是3000，是吧那么我们不能按照3000的这个60%进行补，是按照这个比如说2130，这个60%进行补。
1: 当地的最低
0: 工资标
1: 准的
0: 按这个60%给予补贴。也是一般是1000多块钱一个月。第二个是保险费用。 那么见习期间呢，我们见习单位要为这个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与住院医疗商业保险，那么我们人身部门是按照每个人不高于300块钱的标准给予补贴。第三个呢是留用的奖励，刚才你也在介绍，这个见习跟就业它不是一个直接对等的关系。
1: 对。
0: 那么见习的时候，如果这个见习单位认为这个人还不错，
1: 嗯，
0: 就留用了，所以就会产生留用的这个现象。
1: 对。
0: 那么所以说，对于留用率达到50%以上的这个见习单位，那么他们刚才我们讲了，基本生活费我们是按照60%进补，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标准就提高到100%。从60%就提高到100%。
1: 就是如果到你这儿来见习的同学，比如说收了10个同学来到我这儿来见习，但是我留下来了6个，就超过50%了啊。
0: 对。
1: 那我之前给这个劳动报酬就叫基本生活补助嘛啊。这个补助原来是只是人社部门只是给我60%的补贴，现在就可以100%就全部来把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这部分给我覆盖了。
0: 对。
1: 嗯，
0: 是的。然后对于个人的话，就是一个人的话，我们还可以按这个每个人100块钱的标准给予单位一次性的留用补助。
1: 嗯，
0: 这是这个我们给见习单位的一些支持。
1: 嗯，好。但是不可否认啊，刚才您提到了一点，就是有的同学毕业离校都2年了，可能都还没有能够实现就业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政策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延迟，一直到离校2年内的这个高校毕业生也享受我们这些政策的一个支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部分毕业生他这个缓就业慢就业这个情况。那这个基数如果说毕业2年没有能够实现就业的这个基数在不断增加的话，实际上对于人社部门来说，给大家促进大家就业的压力就会非常大。所以面对着这个情况，咱们有没有在今年有一些政策措施出台来解决这个基数问题，就是缓就业慢就业的情况？
0: 好，我们也都知道哈，这个缓就业慢就业的这个现象啊，这个还是比较普遍的，也是我们全社会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个事情。那我们省也是致力于缓解这类现象，积极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比方说2025年，省政府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66就业无岗计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在里边就明确我们省的事业单位招聘当年度的毕业生的，面向毕业3年内未落实编制内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开放，不对其是否有工作经历缴纳社保作为限制。那就是比方说我今年我写了我这个事业单位招2026年毕业的这个毕业生，那2026年毕业的，那么意思也就是2024年2025年毕业的仍然可以考，而且对于你是否当然你不能是在就是大家所理解的体制内不能是有编制你有编制的就是
1: 不在这个范围
0: 了，
1: 因
0: 为你已经有编制了这是对于没有编制的，那么不对你是否有工作经历，也不对你我以前担心缴纳社保就这个很多的机会就取消了就没有了，这个都不做任何的限制。这是这个要求。第二个呢，就是同年我们也是会同教育国资印发了关于鼓励高校毕业生早就业快就业5条措施。也是鼓励高校毕业生这个早就业快就业，我们围绕着这个目标是加强了政策引导实施这个激励的一些措施。那具体去来讲呢，第一个呢就是加大公开招聘具有基层工作经历人员的力度就是招聘的岗位更多的面向有工作经历的人没有工作经历的人他的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小。比方说2026年那么具有1年经历要求的这种岗位比例应该达到50%。那么2027年呢就可能会达到70%。2028年呢就要全面推广。
1: 那么这个基层工作经历指的是什么样的基层的工作经历？
0: 好，那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凡是通过灵活就业自主创业到民营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就业的 均可按照这个基层工作经历来算啊，所以它这个范围还是很广的。
1: 嗯
0: 啊，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第三个呢，我们也是啊支持用人单位来探索实施啊促进高校毕业生早就业快就业的这个招聘的激励措施。那比如呢啊，对于这个招聘的哈，这个我们的企事业单位包括国有企业，对于招聘的这个人，他有基层工作经历，而且基层工作经历已经达到12个月了，
1: 嗯，
0: 那么他们可以缩减或者是不再约定试用期。
1: 嗯，
0: 哎，就是说我原来有工作经历，一般正常而言的话，嗯，我们这个上一个新单位之后都有一个试用期，哎，试用期间，试用期间他的这个工资的标准有的时候可能会不一样，给正式的之后，给转正之后不一样。那么我们就是讲了，如果是说他以前你招聘他之前他就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啊，比如说12个月，那么你就可以约定，哎，可以不再有试用期了。
1: 这也是其实去求职的同学们可以把控的一个点哈。
0: 对，
1: 就是你再到这个单位去的时候，你要提供你此前曾在基层就业的工作经历的资料证明。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用再到一个单位以后再有一个试用期，又一年的这样一个考核了。
0: 对，这也是我们鼓励这个毕业生尽快就业的，哎，一个激励的一个措施。
1: 嗯
0: 啊。啊，第四个呢，我们也是鼓励国有企业加大力度来吸引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哎，就是比方说这些毕业生通过实习啊、见习啊、劳务派遣等方式去了我们的国有企业，哎，累计工作2年以上，那平时考核也是优秀的。那么所以如果说这个国有企业按规定招录了这些人，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的聘用。啊，这个第五个呢，我们也是教育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啊，知道我们这个各地各部门各高校，我们都要履行我们自己的职责，采取有力的措施，比方说将职业生涯的规划和就业创业指导列为我们高校的必修课，
1: 嗯，
0: 基于学分的保障，哎，这些都是我们哎在做的啊，就是引导毕业生转变这个就业观念，积极的早就业快就业，而是来缓解我们这个缓就业慢就业的现象。
1: 嗯，好，我们节目最后一点的时间，虽然我知道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就创业成功率是比较低的哈，
0: 嗯，
1: 但是从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依然鼓励有梦想的青年人们能够大胆的去创业。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利用节目最后的时间，就是在鼓励大学生创业方面有什么样的措施。
0: 好吗？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举措啊，有政策，比方说在政策方面哈，哎，这个有条件的这个高校毕业生哈，他可以按规定申请不超过3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1: 嗯，这是一个。
0: 而且还有50%的贴息。
1: 啊，贴息贷款。
0: 贴息贷款。
1: 嗯。
0: 哎，然后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哈，这个按规定申请我们一次性的创业补贴是5000块钱，如果是在农业领域呢，这个标准就提高到10000元。
1: 就是因为贵州有12个农业优势特色产业，
0: 哎，就是我们农业领域了嘛，哈，
1: 他就可以申请这个创业补贴了。
0: 对，10000。
1: 好，具体措施大家可以登录贵州省人社厅官网进行详细查询。感谢董处长今天做客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8: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

0: 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 贵州新闻联播。贵州全省干部群众牢记嘱托，传承弘扬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六月中旬以来，贵州遭遇多轮强降雨，省市县乡村五级党员干部坚守一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护各地群众万家平安。
1: 一站受理，全程护航，贵州构建统一平台，让企业诉求渐渐有着落。
2: 树质硬核加山野好货，贵州产品链接全球合作，共建共享产业资源。
1: 电影四度全国热映，震撼制作，动人表达，广受赞誉。
2: 贵州省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活动正式启动，最高累计补贴10000元。
1: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2: 我是悠阳。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
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分散雷阵雨，20到27度。
3: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时至今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贵州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专栏《伟大征程》来听报道。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星火在这里生生不息。遵义老城小学学生小小红色宣讲员耿浩成：
4: 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赵威：
5: 遵义会议拨开了革命征途的迷雾，也为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我们守护好这座红色殿堂，就是要让遵义会议精神代代相传。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

0: 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遵义市播州区枫乡镇花茂村党总支书记祝娇：
1: 当年总书记说在这里找到了乡愁，一下子为我们打开了思路，走出了一条符合我们花茂村实际的发展道路。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这些年呢，我们村两委带头，群众呢也跟着我们一起干，群众脸上的笑容啊，证明了党中央的政策啊，在我们花茂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贵州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新时代以来，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贵州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朱宗尧：
2: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于福仁：
3: 遵义会议精神与时俱进，扎根实践，指引我们以变局中开新局，它是革命道路上攻坚克难的成功密码，更是当下砥砺奋进的动力源泉。这份宝贵精神财富，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应对风险挑战，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时代价值。
4: 贵州新闻联播。
5: 端午节前后历来是我省防汛的关键时期。6月17号15时，省防指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重若千钧，指引方向。省委书记徐林多次到省委应急指挥中心部署防汛救灾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安排相关任务。省市县乡村5级党员干部坚守一线。6月18号，黔南州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发布风险预警，为前置部署防御措施赢得宝贵时间。20号，荔波主动将预警信息通报给下游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为下游争取决策窗口。6月18号晚，安龙万峰湖镇坝盘村暴雨如注，村支书陈启仁带领村干部和16名青壮年冒雨逐户排查，将49名群众全部转移。20号凌晨，从江秀塘乡打边村特大暴雨，村干部吴昌军冒雨紧急转移10名群众。22号至23号，长顺再遭强降雨，县乡村干部连夜安全转移群众246户，613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6月的前20天，安龙万峰湖镇累计降雨量达1272毫米，突破历史极值。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群众主动参与，企业积极担当，全镇9个安置点水电畅通，物资充足。遵义汇川区松林镇每户转移群众都有干部包保，提供生活保障、心理疏导、后续安置服务。今年端午假期恰逢中考，6月18号晚至19号凌晨，罗店遭遇极端强降雨，罗店二中部分考场积水，当地紧急启用罗店一中备用考点，仅4小时就完成全部60个考场布置，紧急调配30辆大巴车转运考生。20号一早，1791名考生如期走进新考场，无一人因灾缺考。5月初五， 民间有赛龙舟习俗，惠水安保。

0: 鼎力全员上岗，镇远公安部门采取多种方式保障比赛安全。端午节期间，全省接待游客量、旅游花费同比均增长3%以上。6月24号，雨势减缓。12时，省防指解除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省防汛工作转入常态。形势稍缓，但防范一刻不能放松。全省上下还需保持高度警惕，发扬优良作风，做好战斗准备，坚决彻底打赢防汛救灾这场主动仗、攻坚仗，确保安全度汛，守护万家平安。
1: 6月26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关于集中整治安排部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各方面，坚持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实，以最鲜明的政治态度正视问题、查摆不足，以最坚决的整改行动破解难题、补齐短板，以最严实的工作作风推动落实、务求实效。要深刻认识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坚持以历史主动精神深化整改整治，从全局高度切实增强整改整治的政治自觉，从现实维度牢牢把握整改整治的关键要害，从为民温度着力彰显整改整治的责任担当，从长远角度始终保持整改整治的常态长效，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政协高质量履职的实际成效。
0: 6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在贵阳市调研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和产业发展工作。马汉成来到贵州省江苏商会、省律师协会和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了解行业协会商会运行发展和党建工作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党建引领，规范组织建设，加强党员管理，持续整治行风，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承担社会责任，增强凝聚力、号召力和影响力，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有形有效，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等有机结合，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马汉成还走进农产品加工和汽车制造企业，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诉求，听取意见建议，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靠前筑起纾困，落实大抓经营主体措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稳中向好。
1: 针对民营企业诉求收集渠道分散分办和办理效果不理想、督办督查力度不够等难点堵点，贵州省今年建立了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回应和解决好民营企业急难筹判问题。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来听报道。
0: 在贵阳市花溪区贵州合众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购买的78台新能源冷链运输车日前陆续投用，企业申请的首批133万元新能源车辆补贴资金也已发放到位。公司总经理巩大力：
2: 这是依托企业之家闭环平台全流程提速拿到补贴，我们心里特别踏实。这批补贴实打实的现金补充，对公司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0: 此次购车属于大额固定资产投入，企业资金压力较大，为了能快速争取到新能源货车的相关补贴，该公司通过民营企业诉求处置统一平台反映了情况。接到诉求后，平台立即精准派单至花溪区交通局。贵阳市花溪区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周耀：
3: 接到任务后，我们靠前发力，由之前的企业跑腿到现在上门一对一专人服务，二是高效审核，分级分批报送审批，三是全流程实现管理，2天完成企业资料审核上报，并全流程跟踪办理进度，实现一体化受理，一站式办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破解民营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针对企业诉求渠道分散、办理质效不高等问题，贵州省将服务民营企业省长直通车、12345热线等渠道统一归集，依托企业之家构建民营企业诉求处置统一平台，形成收集、办理、反馈、回访全链条服务，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今年一至五月，该平台累计收集企业诉求4029件，内容主要涉及事项办理、权益保障等方面，目前已办结3908件，办结率97%。贵州省民营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闵江涛：
2: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重要体现。我们聚焦诉求处理全流程，构建了统一处置平台，避免企业多头反馈、部门重复办理，对复杂诉求每日开展联合研判，采取主动反馈加重点督办的方式，确保诉求办理不推诿、不敷衍、不拖延，对不符合办结标准的由责任单位重新核查处置。在推进长效治理方面，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
1: 第四届链博会已经闭幕，本届展会上贵州带来两类参展主体，一类是算力无人驾驶数字溯源科创企业，一类是原生态农产品非遗康养本土商家。老面孔和新朋友们又在发生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报道。
4: 我们设有专门的自动驾驶试点园区，能为外来企业对接本地运营合作方。目前你们是否有特定的目标市场？
5: 中东、欧洲是我们未来3年核心市场。如果迪拜能提供落地场景，我们可以输出无人驾驶运营方案，推进试点合作。
0: 在数字科技链展区，这场跨国洽谈的核心展品是贵州自研的土豆巴士无人驾驶移动空间。车上没有传统方向盘驾驶位，适用于景区观光、移动商铺、城市短途通勤等多元场景。乌兹别克斯坦客商：
4: 我之前只在电影里见过这类无人驾驶车辆，没想到贵州可以自主生产，我感到很惊讶，感觉好像来到了未来，希望后续能到贵州去实地考察。
0: 无人驾驶吸引着海外客商驻足，隔壁数字化平台的洽谈也同样火热。首次参展的贵州山九长青集团主推的是一套学生营养餐智慧云平台，不仅可实现农产品田间到后厨的全流程溯源，还能闭环管控餐费流转，规避资金风险。该平台已覆盖全国667家合作社、上万农户，服务超20000所学校。北京某团餐配餐企业欧阳：
6: 现在国家比较重视学生营养餐，我们自己呢也做营养餐相关的业务，所以想了解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业务模式。他们做一些工作的。
0: 贵州山九长
6: 青做一些工作的。
0: 贵州山九长
6: 青做一些工作的。
0: 贵州山九长
6: 青做一些工作的。
0: 贵州山九长
6: 青做一些工作的。
0: 贵州山九长
6: 青做一些工作的。
0: 贵州山九长
6: 青做一些工作的。
0: 贵州山九长
6: 青做一些工作的。
0: 贵州山九长
6: 青做一些工作的。
0: 贵州山九长
6: 青做一些工作的。
0: 贵州山九长青现场持续熬制的红酸汤吸引了大批采购商驻足品尝。河北客商曹先生：
7: 这个酸不是说那种纯酸，好像有点那种水果的那种酸。
0: 贵州玉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全国省外销售副总经理杨长在：
8: 早上9点钟开始准备，到现在是11点多了吧，已经做了很多。这几年通过贵州旅游带动，我们的海里红酸汤走向了全中国，在北京大润发、永辉、沃尔玛、北京的 SKP 商超，我们也做进去了。第一次参加的链博会，让我们很意外，收获有100多个供应链的朋友，还有线上的一些客户。
0: 作为连续4年参展的老面孔，从江今年集结了8家本土企业集中亮相，涵盖瑶域、特色农产、非遗文创三大板块。从江神瑶保健品销售经理王少培：
9: 现在的生产80%的中药材是从本地的收购的，可以带给农户他们一些增收。往届链博会我们大概收入有200余万元，想通过链博会把我们的产品真正的能推出去。
0: 黔东南州从江县副县长屈维军：
10: 去年链博会期间，我们县实现现场销售额40余万元，实际订单400余万元，市场转化成效十分明显。今年我们更加聚焦主导产业、特色产业，重点面向大健康、康养、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的优质采购商、投资商和战略合作企业开展精准对接，依托链博会国际平台，吸引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前来投资合作，共建共享产业资源。
11: 贵州新闻联播。
0: 这几天电影《四渡》在全国各大院线热映，影片展现出的高质量电影工业水准，蕴藏的红色革命精神，受到广泛赞誉。来听报道。
1: 在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大家观影热情高涨，走出影院，许多人都为影片的精彩呈现点赞。上海观众，
12: 电影是近几年比较喜欢的，战争的大场面拍得很震撼，非常的能够抓住我们这种观众的情绪。
1: 北京观众，
13: 太震撼了，这个电影应该多看了，多了解了解历史，
14: 场景还是很宏伟的。杜月饰演的主席，还有那个于适饰演的这个赵德发，就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战斗的场景拍摄的还是很新鲜的，蒋介石插一个旗子在这个山头，然后主席就换了一个旗子在上面，体现了你来我往，智慧的较量。
1: 湖北观众，
15: 场面非常的震撼，波澜壮阔，凝聚了这段历史，浴血奋战的这种精神，对我们这一代和对下一代都是非常的震撼。
1: 山东市民，
16: 过了很多次，为了一个新的中国，先烈们的牺牲，唯一支持他们的信仰就是为了一个新的中国，为了有一个新的光明。
1: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大家纷纷走进电影院，感受红色革命故事的全新表达。在四川，多家影院以《四渡》为主排片，排片占比超30%，上座率持续走高。贵州的各大影院，《四渡》排片量、上座率均处于高位，部分黄金时段场次几乎售罄。江西观众，
17: 《四渡》里面每个战士的绑腿都是泥泞的、松垮的，甚至磨破露出皮肤。我查过资料，真实的红军一天行军几十上百公里，绑腿早就散了。就是这种不修边幅的真实感，让我觉得这不是在演戏，这就是那支队伍。
1: 四川观众，
18: 每一个演员就脸上的这些细节都是做得非常好，完全是沉浸式的体验，鸡皮疙瘩都起了，发自内心的多推荐大家看这部电影。
1: 贵州观众，
19: 我们看了心情很激动，我边看心情都是确实很激动。
20: 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过年毛主席他们是在山洞里面，连个鸡蛋都不够分，就觉得蛮心疼的。
1: 贵州星空影城阿云躲藏店副经理张显阳，
21: 四部的这个排片已经是我们影院第一名了，排片量都达到了40%左右，上座率基本上能达到80-90%。
1: 影片上映以来，还有许多外籍人士观看了《四渡》，他们说通过这部电影更加深入理解了中国人的精神传承。比利时籍资深媒体人彭望龙，
22: 所有角色都非常真实，所有演员的演绎都很到位，我会把这部电影推荐给那些希望更多了解中国历史的人。
1: 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大卫·弗格森，
23: 这是一次宏大的战略行动，历史上有多少军事统帅能真正把任何一支部队带到终点？我认为答案是不多，但毛泽东做到了，而这正是通过四渡赤水这一战略来实现的。
1: 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城市联盟市场与传播经理扎维尔·哈瑞斯，
24: 影片展现了战争中红军的牺牲，民众的无私付出，红军翻越高山，克服万难，这趟征程艰难到近乎不可能完成，但正是策略与决心奠定了他们最终的胜利。
0: 电影《四渡》已在全国公映，作为影片创作核心的导演徐展雄有怎样的心得？本台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25: 四渡赤水是一个典型的战术战略戏，我们采用了针孔摄像机这种方法，沙盘用针孔摄像去看进去的时候，观众就会跟随着这个镜头进入到了崇山峻岭之中。在拍毛和蒋博弈的时候，虽然两个人在时空上他是隔着千万里的，但是当打响娄山关战役的时候，让他们仿佛身处在同一空间下，在同一个沙盘上进行了博弈，要把他们还原成当时历史语境下有血有肉的人。四渡赤水是一个典型战时刻的故事，不仅对中央红军和还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是非常绝望至暗的时刻，我们是要展现他面对这样的困境坚定信心继续往前走，才成为了我们所熟知的那个他。
1: 影片在贵州实景拍摄，时间与当年红军长征时间完全吻合。剧组亲历了骤降严寒、机器停转的极端天气。在徐展雄看来，这份真实的天气日记更能传递出长征的艰苦与坚韧，让观众感受到人物内心的力量。
25: 观众可以通过这些我们镜头去感知到当年这些人物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这些东西是贵州这边土地独特的地理环境、独特的天气给予我们。正是因为我们的这些革命先辈们在当年走过的如此艰难的长征路，才让我们现在此刻拥有如此美好的生活。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段长征，都是一次四如赤水。如果这部电影能给你带来关于人生的一些感悟或启迪的话，那它就已经是达到它所有的目的了。
1: 近日，由贵州省民政厅牵头组织的2026年贵州省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即日起，符合条件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可通过多彩宝 APP 申领电子消费券，享受适老化产品购置补贴，最高累计补贴不超过10,000元。本次补贴活动聚焦地面和门改造、卧室改造、如厕洗浴设备改造、厨房设备改造、物理环境改造、智能辅助产品六大类别，涵盖防滑地砖、护理床、沐浴椅、助听器、轮椅、环境监控设备等25个产品品类，全面覆盖老年人居家生活的核心场景。活动坚持市场为主、政府支持、企业让利、惠及老人的原则，补贴先到先得，资金用完即止，最晚至2026年12月31号23:59:59时结束，逾期均不予受理。
0: 关注一组简讯。昨天凌晨，贵州省首台35千伏标准化台架变电站黔西南侧亨达央变电站正式投运。依托越黔协作联建，该站点引入广东惠州的成熟建设模式，占地仅137平方米。台架变电站投资小、占地少，适合在贵州喀斯特山区推广应用。
1: 日前，遵义市第8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开赛，大赛紧扣产业发展需求，设置焊工、无人机装调检修、智能设备操作、手工制茶等5个项目，200余名一线技能选手参赛，优秀选手将推荐参加贵州工匠、遵义工匠评选。
0: 由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主办的幼儿园科学保教质量提升专项培训在六盘水举行，来自全国的240余名学前教育专家、幼儿骨干教师，聚焦科学保教提质、数字赋能幼教等内容开展专题研讨。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转分散雷阵雨，20到27度；遵义阵雨，21到26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8到25度；多云阵雨，21到28度；凯里阵雨，21到31度；铜仁多云，22到32度；七星关阵雨，18到22度；水城中雨，18到22度；兴义阵雨，21到26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他们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3: 受到狄邦妃的热情接待，酒饭过后，当李娘娘走到她这古玩架旁，看到寿山福海这个玉雕的时候，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站在她身旁的这狄邦妃瞅着李娘娘，她忽然想起来了。他说这个包太夫人一进南清宫，他就注目，觉得他像一个人，一直没想起来他像谁。可在此时此刻，他忽然想起来呀，他像李宸妃。这狄娘娘想到这里的时候，下意识的往后倒退了半步，哎呀，这不是李宸妃吗？这是当年玉宸宫里的李娘娘啊，太像了，太像了。20年前， 那个李娘娘的容貌立即呈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想，这个人如果要活着，他今天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遗憾的是，这李娘娘已经死了。谁不知道啊，冷宫失火，这李娘娘被烧死在冷宫之中，朝纲之中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狄王妃想到这里，暗自思忖，人世上啊，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有的这个在天南，那个在地北，偶尔相见，忽然发现两人长得好像孪生兄弟，孪生姐妹。这个包太夫人肯定是包拯老家的人，李娘娘跟他不在一处啊，可是他们两个怎么长得这么相像呢？嗯，接着狄王妃就问这李娘娘，您瞧着这个玉雕好吗？李娘娘看着这个玉雕，眼圈里边转着泪，这个玉雕真好啊，这不是寿山福海吗？嗯，这狄王妃一听又是一惊。狄王妃心想，他居然能叫得上名字来。哦，您知道他叫寿山福海？是啊，我想的。您看，这有一座山，这山是红色的玉，这水是绿色的玉，两者天然形成，后边不是有字吗？寿山福海。哦，您看见后边的字了啊？我刚才往后边瞧了一眼，好像是这个字。嗯，您对玉雕很内行。不不不，我对这个东西并不太明白。哦哦哦，那好，请到这边坐。狄王妃把李娘娘让到旁边，让她坐下了。狄王妃在他对面坐下了。太夫人，我问你，你是哪儿的人呐？这李娘娘啊，跟包拯在一起待了这么长的时间，知道包拯他们家是安徽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所以他顺口就答出来了，我呀就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哦，您是包家村的人，但是我听您说话怎么带点江南的口音呢？嗨，我这是经常在外边，这口音也南腔北调了。狄王妃听得可是够细致的，他这一句话问他，那不是没有原因。为什么呢？这个李娘娘老家是杭州的。哎呀，她属什么的？你瞧瞧，我真是岁数大了，我这记性太差了，我想不起来了。那怎么，她是属什么的了？这狄王妃又是一个惊奇。惊奇什么？这什么妈呀？没听说当妈的不知道自个儿的儿子属什么。甭说李娘娘，就连说书的都知道包拯属什么呀。包拯属什么？包拯属猪。说你从哪儿来的？包拯生于公元999年。公元999年那年是己亥年，亥猪，包拯属猪的。所以这是查出来的。但是李娘娘不知道包拯属什么，她没问过他。他连岁数都不知道，他更不知道他属什么了。这两次打奔不能回答狄王妃的问话，狄王妃对这李娘娘感兴趣了。说怎么感兴趣了？这狄王妃出自一种他要探秘的心情。狄王妃心想，这里边有事。这包太夫人他跟那个李宸妃长得酷似，而对包拯又知之甚少，这是怎么回事啊？狄王妃想要详细的盘查盘查他。 所以狄王妃接着把话头一转，跟李娘娘就说了：“包太夫人呐，您大老远的到我这来一趟也不容易。说实在的，今天我跟您一见面啊，咱们谈得很投机。我看这样好不好？反正是八千岁也不在家，咱们两个见面呢很有缘。今天晚上就留住在我这里，咱们晚上沏点茶，好好的聊一聊，怎么样？”他一说这个话，李娘娘一听，心想：我正想要跟你好好聊一聊呢。所以李娘娘就说了：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那我就在您这儿打扰了。好吧。狄王妃马上让人告诉李娘娘带来的包兴，还有包公的夫人李氏，让他们带着那些人役包括轿都先回去，说今天呢就把包太夫人留在这儿了，在这儿过夜，什么时候走你们甭管了，到时候我差人送她回去。南清宫有的是马匹大轿，这个没问题，狄王妃可以安排。这么一来，包公的夫人李氏还有包兴以及仁义等人抬着轿就回了开封府了。回到开封府，一见包公，跟包公一说，说是这老太太到那之后让狄王妃给留下了，晚上老家俩想好好谈谈唠唠。包公一听心里边暗自高兴，包公心想，说不定这一夜的长谈就能把事情说明白。包拯是这么想的。那边呢，狄娘娘把李娘娘留下之后，傍晚的时候把她叫到自己的寝宫，在寝宫的外间屋里边摆上茶桌，让人沏上一壶好茶，两个人又坐在那里，一直到了掌灯的时候，开始是闲谈，东聊西扯。后来呢，这狄王妃就问李娘娘，说您是包家村的，这个包家村有多少户人家呀？这李娘娘就在那顺嘴胡说了，说有百十户人家吧。李娘娘心里想，一般来讲这村子都是百十户人家。狄王妃就又问了，说包家村这姓包的人多吗？李娘就说了，这叫包家村当然姓包的人很多了。嗯，那您的娘家在哪儿啊？也是包家村的吗？李娘娘一听说，这我的娘家不是包家村的，离那包家村还有一段距离。哦，完了之后，这狄王妃突然话头一转，您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晚上把您留在这儿吗？李娘娘一听，啊，这个我还不知道。我告诉你呀，包太夫人，我跟您一见面呐，您使我为之一惊，因为我看您长得这个相貌，像我当年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跟我是非常好的一个姐们儿，我们两个呀姐妹相称，她比我小点，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包太夫人，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李娘娘一听假作不知，哦，您说他是谁呀？包太夫人，这个人就是皇宫内院里老主皇爷的李宸妃，他在玉宸宫住。这个李宸妃呀，他可是个好人呐，我们两个经常见面，经常谈论，这个人老实忠厚，心地善良，有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谈起话来特别的投机。您呐就跟那个李宸妃长得特像。李娘娘心想，特像，她我就是她。 但是李娘娘觉得这个时候不能马上说这话，她现在是要了解一下这个狄王妃心里怎么想的。李娘娘在想，如果我要说出来我的真实身份，她会怎么想？因为现在这皇上英明就是狄王妃生的，如果他要一说出身份来，这皇上就不是他生的了，那是他生的。这样的话，狄王妃会不会承认他呀？这是一个难关。第二个难关，那个现在的太后，那刘妃在宫中掌握大权呢。那个刘妃要知道了这个事儿，如果没有狄王妃跟着他一起协助他把这个事情搞清楚，那个刘妃就会派人对他加害呀。所以说李娘娘这阵心里边是非常的谨慎。就听狄王妃说，哦，您认识这个李宸妃这个人呢，他在哪儿啊？狄王妃说，嗨，别说了，这个人呢已经不在人世了。哦，他是怎么死的？得病死的吗？狄王妃说，不是，宫里边着了一把火烧死的，被烧死在冷宫之中啊。他怎么被烧死在冷宫里头了？唉，这个事儿啊真是三言两语呀跟你说不完。我跟你说吧，他呀原来在老主皇爷面前是很受宠的，后来呀有坏人在皇上面前说了他的坏话，皇上就生气了，于是把他打到冷宫。打到冷宫之后，按说这已经是命运不济，可结果屋漏偏逢连阴雨，在这种情况下冷宫又着了火了，这一着火就把他给烧死在里头了。我当时听着这个消息之后啊，我整整的哭了三天，我天天晚上抹眼泪，我就是为他哭啊。我觉得他是个好人，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火烧死呢？这不是苍天没眼吗？我当时想啊，也许他人好，他死了给人多留点怀念。我经常在梦里边见到他，我就瞅着他面带着笑容跟我说，皇姐呀，你给我伸冤呐。我说什么？我说你让我给你伸冤，你有什么冤屈呀？然后啊他就冲我笑了笑就走了。我接着梦了好几天，他都是说这句话，你给我伸冤呐。我说你跟我讲啊，有什么冤讲明白，我好给你去伸呐。他就是不说有什么冤。后来我想，这个人太好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做梦心头想啊，说明他死之后我一直在想着他。好人死了留在活人的心中，直到今天20来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所以今天我看到你在我面前一站，我就觉得好像是李宸妃又活了。如果他要活着的话，那年龄跟你今天这个年龄也差不多。正因如此，所以我就把你留在这里，想晚上借着灯烛我们喝着茶好好的谈唠谈唠，引起我对往事的一番回忆呀。鲍太夫人，您听明白了吗？狄王妃这几句话说的过程当中，这李娘娘就已经受不了了。什么受不了了？感情受不了了。他一说当年对李娘娘这一份的怀念，李娘娘这个眼里边已经转了泪了。 当他一说今天就因为他和李晨飞长得一样才把他留下来，姐妹要在这相谈相谈，李娘的这眼泪就下来了，眼泪这一夺眶而出，接着就是泣不成声。李娘娘抽抽搭搭这一哭啊，这狄娘娘一看当时就愣了，哎呦，包太夫人，您怎么哭了？是不是我说这个李晨飞的事儿，您感觉到他挺可怜呐？啊，看起来呀，太夫人，您也是个好心人，也是个心肠软的人，是不是因为这个呀？说着话，这狄王妃就往旁边拿一手绢过来给他蘸泪，给他这一蘸泪的时候，李娘娘一把把狄王妃的手就给抓住了。他睁着泪眼瞅着狄王妃，颤抖着声音说，皇姐呀，难道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这一句话，这狄王妃当时两个眼睛瞪圆了，在那坐着一语不发，愣在那儿了。啊，你是谁呀？皇姐，我就是在冷宫里边没被烧死的李晨飞呀。狄王妃一听，当时把他的手也抓住了。你是李晨飞吗？是我呀，皇姐，当年我没被烧死啊。这狄娘娘当时愣在这儿了。狄娘娘心想，那怎么会呢？冷宫一场大火变成了一片瓦砾，而且人们在那个冷宫的一片瓦砾当中找到了他的尸体，他怎么说没被烧死呢？狄娘娘想要先探问个究竟，你说说你怎么没被烧死？李娘娘说，皇姐，您不知道吗？当初皇上说我生了个妖怪，把我打入冷宫，后来他们又定了一个奸计，说我用一个木俑写上皇帝的生辰八字，而且扎上针，诅咒皇帝早亡。他们把这个事情报告了老主，老主荒爷龙颜大怒，立即降旨赐死啊，一壶鸩酒送到了冷宫。冷宫里边两个太监，一个秦凤，一个叫于忠。秦凤和于忠他们两人知道了我的身世和遭遇，他们两个觉得天理不公啊。当时是于忠替我喝了鸩酒，把衣服跟我更换了。秦凤把于忠的腰牌戴在我的身上，他立即把我从后宫门送出宫去，安置在他的家中，把我交付给他的一个仆人叫范胜，然后秦凤回来才把冷宫烧毁，我跟着范胜逃出了东京。20年过去了，我才活到了今天呐。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

0: 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他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他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 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宝坻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填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生殖能力增强，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 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膏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

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两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三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三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她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一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

0: 这血糖值多吓人呐、啊！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儿，吃没三瓶胡家老膏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尿毒症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干活了，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膏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还是很简单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那就得看每个人的福报了，看你的德行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膏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膏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 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膏使，
1: 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
0: 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剩下时间用来接大伙的热线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3: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3: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3: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
0: 哎，好。
3: 真的，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3: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3: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3: 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3: 哎，
0: 嗯，
3: 我这个药病呢，在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断断续续地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3: 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0: 哦，
3: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3: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他连忙扶着我呢，真的我会让我坐下来
0: 啊，
3: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膜突出。
0: 哦，
3: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0: 嗯，
3: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吃了外用的膏药，养了1个多星期，哎，药好了。
0: 嗯。
3: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0: 嗯。
3: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嗯。
3: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
0: 嗯，
3: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0: 你看看，
3: 吃喝
0: 苦，
3: 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0: 嗯，
3: 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3: 你看早上醒来吧，我老伴呢得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白天老伴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磕不磕呀，有没有大小便啊，
0: 啊，
3: 他都把这些搞利整了，老伴才能出门。
0: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3: 是啊，
0: 你得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嗯，
3: 是。
0: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3: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伴呢都这么照顾我， 老伴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两岁。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情也不好受。所以呢，
0: 那可不。
3: 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让老伴呢少干点活。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0: 哦，越来越厉害了。
3: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0: 你看看，
3: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门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0: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
3: 是啊，
0: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3: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十多天医院，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但是呢这个效果一直都不理想。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十多毫升，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0: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3: 是啊，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家里人嘛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0: 对。
3: 后来老伴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看到扛了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老伴就问了啊，这个什么药啊，买这么多啊？对嘛，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了。老伴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那个胡椒老糕效果挺好，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0: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是说胡椒老高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3: 对？
0: 对，
3: 是啊。我吃上这胡椒老高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0: 你看看
3: 这个脚上有劲儿了。
0: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3: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马蚁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可难受了
0: 啊！
3: 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吧，我这个马改善了太多了。现在呢，
0: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解决了是不是？
3: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了种酥酥的感觉，用手扑两下也就好了。哎呀，胡老啊！以前我这个腰痛啊是隔三差五就犯，可遭罪了。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有七个来月了。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0: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啊，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老啊，
0: 太好了。
3: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的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1: 嗯嗯嗯嗯。
3: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啊，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我刚检查完。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啊，
3: 我以前那个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黑点脂肪肝。
1: 嗯，
3: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1: 嗯，
3: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也都是前几名了。
1: 啊，
3: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3: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这个胡家老搞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胡家老高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1: 没错。
3: 我真的
1: 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3: 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3: 对了，对了，是的，是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3: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3: 对对、
1: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3: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1: 啊，
3: 给了我健康。
1: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您说对不对？
3: 是的，
1: 好的，
3: 是的，
1: 我祝贺您啊！
3: 好，谢谢。
1: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啊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啊？
3: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嗯，
1: 好的，就这样吧。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3: 好的，
1: 啊，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哎，好的，嗯，
1: 好，就这样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0: 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1: 嗯，
0: 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那个理智了。他现在、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1: 嗯，
0: 我老啊，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
1: 嗯，
0: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1: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0: 谢谢
1: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嗯。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
0: 啊，
1: 把您的疾病完全治好了是没有问题的，好不
0: 好？
1: 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1: 是的，啊，非常欢迎。
3: 哎，老师你好
1: 啊！
3: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1: 哦，
3: 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1: 啊！
3: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最低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1: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3: 哎呀，87，那我猜也是差不多了哈。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简单的啊，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进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身上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1: 哦，
3: 现在医院的反复治的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1: 啊，
3: 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3: 高压就是最上火，肾气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1: 哦，
3: 吃降压药吃上能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3-5中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1: 啊，
3: 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1: 啊，
3: 就是在20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这个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医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1: 哦。
3: 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些一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

0: 来点就往这砸两下，就往咱家咱这打来一下，这一下就疼。
1: 嗯嗯嗯。
0: 这一阵子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告诉摸一摸还没有苍蝇，就像风吹一捋捋，就像有东西
1: 啊。啊啊啊啊！
0: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十来多天吧。
1: 啊。
0: 我发现有十多天了。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
1: 嗯，
0: 酥酥又一酥酥，那时候发木了，
1: 啊，
0: 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儿立，就像不是针扎了，就像那个小刀儿立，叫立个口那么疼，再一下再一下那么疼，
1: 嗯嗯，
0: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
1: 嗯，
0: 走路啊就像动一头细一头。老跑偏，老不走正道
1: 啊
0: 啊！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1: 那可不是。
0: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身子就得倚墙了，不倚墙跟着老身上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那身子倚墙上了能站住。
1: 嗯，
0: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1月得这个病
1: 啊啊啊！
0: 就说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
1: 嗯、
0: 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们得这个病以前就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给我颈椎干都穿刺检查，
1: 嗯、
0: 刺骨针检查，心肝肺检查、
1: 嗯、
0: 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0: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嗯
0: 啊
1: 啊，
0: 我就去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进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
1: 嗯，
0: 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轻一点，
0: 相对比较轻，
1: 嗯，
0: 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你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脚到脚，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0: 越来越往上走，
1: 嗯，
0: 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
1: 哎，
0: 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
1: 哎，
0: 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间就说竖一下，疼的就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好像夏天扶着睡床是睡上是吧、
1: 啊啊啊、
0: 我给他擦电浴。
1: 嗯，
0: 首先把电浴擦了半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
1: 嗯，
0: 要不我也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1: 哎，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
0: 啊
1: 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
0: 啊对呀、啊、
1: 嗯，怎么办呢？就是
0: 啊，
1: 咱们本源疗法、啊，您听我讲过吗？
0: 听过
1: 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 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0: 是啊，
1: 啊，
0: 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多长时间？
1: 啊，有把握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它不仅治疗您这几种病，您再多的疾病，它都能一起治疗。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啊，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啊，我说，你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1: 哎，不用忌口，啊，
0: 不用忌口啊，
1: 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0: 啊，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邮来还是怎么弄？
1: 哎，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
0: 好，这会了。已经，我也是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
1: 数。对对对，
0: 我也高兴。
1: 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0: 好，谢谢你，会了哈。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6: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5: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7: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26号，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

0: 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国补已于近日下达。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今年1至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2: 李娘娘向狄王妃讲述了自己在冷宫脱身的经过，说从冷宫逃出去之后，跟着那个范胜到了西华县草洲桥，在那安下身来，所以我才能活到了现在。狄王妃一听说，你活到现在，那你怎么又成了包拯的母亲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李娘娘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皇姐，我跟您讲，我逃到了西华县草洲桥那个小村落里，范胜夫妇两个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孩子叫范中华，他们关照着我，将养着我。后来范胜的妻子去世了，相继范胜也去世了，范胜把他那没成人的孩子就托付给我，我呢为了报答人家对我的这点恩情，我拉扯着他的孩子长大成人呐。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自己觉得天道对我太不公了。我由皇宫内院到了草洲桥那个偏远乡村，我由玉宸宫里的皇妃成了一个普通百姓，我就觉得今生今世我的冤屈不能得以昭雪了。我天天以泪洗面，有的时候半夜哭醒，我就哭啊哭啊，日出日落，月圆月缺，草绿霜白，寒来暑往，最后我把双眼哭瞎。我眼睛哭瞎了，幸亏这孩子范中华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他领着我沿街要饭。我当时就想，我就是死我也得找一个人把我这一肚子冤屈倾诉一下，让人知道知道我是谁呀。我等啊我盼哪，老也等不到这一天。后来范中华当了草洲桥的地保了，突然一天他说那包拯沉舟放粮，炸了国舅庞玉，转道回京，路经草洲桥。我一听包拯是一个不畏权贵的清官，所以我就告诉我儿子我要去鸣冤。我到天齐庙里边见了包拯，我把自己的冤屈向他如实的讲述。包拯他相信了我说的话是真的，同时我也把我自己身上携带的证物拿出来给他观看。说到这里，这李娘娘往怀里边一伸手，就又把这证物掏出来了，什么玉胆金珠，用龙符包着，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他当时就给狄娘娘看了一下。狄娘娘一瞧，这个没错，那玉胆金珠上面有字儿，因为狄娘娘看过那金花宫

刘飞的那个玉胆龙珠，证明这个东西只有这娘娘她才有，这是皇上赏赐的。他把这个证物给狄娘娘看完了之后，李娘娘把他又带在了身上，接着跟这狄娘娘说，包拯说要为我伸冤，但是包拯又说这个冤要想昭雪那是十分困难的。他说这样吧，我就认您做干娘，您就说是我的亲生母亲，回到朝纲中对满朝文武也好有个交代，这一说您的这个事情何日昭雪，那就得见机而再行事了。到在朝纲之中之后，我问他怎么样子能昭雪我的冤屈，包拯先是想尽了办法把我失明的双眼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双目复明，不然的话我是不敢上您的府里来的。正因为我眼睛好了，所以我想起来到您的府里来。我想即使我的冤屈不能得到昭雪，能跟皇姐见上一面，今生今世五愿足矣。所以我就来了，来到这里我见到皇姐，您仍然风采依旧，20年过去了，你真是变化不大。在客厅里我看到那寿山福海的玉雕，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您要知道啊，那寿山福海的玉雕是当年云南的地方官进贡给皇上的，老天爷还是公道的。我跟你说，你这一没死，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你怎么想的？下一步打算怎么做？李娘娘说，皇姐呀，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想法呀？啊，我流落民间20年，沿街乞讨，我是一个老乞婆。现在我能落得一个包拯的亲娘的身份，我已经知足了。今天我能到南清宫里边和皇姐再来叙叙旧，我就更知足了。我还想干什么呀？狄王妃说，你这话说的是心里话吗？李娘娘说，您听我说的不是心里话吗？狄王妃说，我就问你，包拯说你是他的亲娘，其实你不是他的亲娘。刚才在我问你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边有文章，哪有亲娘不知道儿子生日的，不知道儿子多大岁数的，不知道儿子属什么的？果然不出我所料，你现在有了包拯这么一个干儿子，你就不想你的亲儿子吗？狄王妃这句话应该说是问到李娘娘的心病上了。李娘娘听到这里，唉，皇姐呀，我不打算问我这亲儿子了，一个是我这亲儿子现在是皇上啊，他能不能承认我这个要过饭的娘啊？再者说了，我要想让我这个亲儿子承认他这个亲娘，太费周折了。这个事情一旦揭开，皇宫里边的丑闻就会张扬于外呀。为了大宋国朝的体面，就让这件事留作千古之谜吧。狄王妃听到这里，我跟你说啊，就像你讲的，你说你是平民百姓，那你是平民百姓的话，我还得管你叫声妹妹。我说妹妹呀，你这话说的不是心里话，我知道你现在有所担心，你担心我，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皇上是我生的，
是在南清。

里边长起来的。可是这个事情我清楚，你要知道啊，当年你把这皇上生下来之后，那个刘妃是想让你宫中的成玉扣珠用装盒把这孩子装着扔到御花园金水河淹死的。可是寇珠是个好人，他把这孩子提着装盒倒在金水河畔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做，恰恰碰着了陈琳。陈琳到御花园里边采蟠桃，要往南清宫送，是陈琳把这孩子送到了南清宫。你说当时我不收养谁收养啊？这是真龙天子，这是太子啊，所以我就把他收养下来了。收养下来之后，大概你还不清楚，这刘妃她还真生了，也生了个小子，把那刘妃乐坏了。一想他也生了个儿子可以继承王位了，可是没想到他那儿子六岁死了。谁说老天爷没眼？老天爷有眼，让他空欢喜一场，乐了四五年完了，孩子死了，谁让他心里那么坏，老想害人呢？可是他那孩子死了之后，皇上着了急了，后继无人，谁能成为太子啊？八千岁当时就提出来把这孩子给他继承王位。送到宫里去之后，皇上一看就喜欢上了，哎呦，这刘妃呀，就关照着这个太子啊。可是这个太子上冷宫去了一趟，见了你一面回来，刘妃知道，就发现这个太子有可能就是当年要害死而没害死的那个人。他就拷问寇珠，寇珠真是一个劫掠的女人，撞顶而亡，没有说出实情，死人口里没招对，这个刘妃没有办法，他只好把这个太子抚养长大成人。太子现在登基坐殿了，您要知道啊，太子刚开始登基的时候岁数不算大呀，这个刘妃当时可就是太后了。这个刘妃她可不是一般的人，她当了太后，她过问朝政，朝纲里边的什么事儿都得她做主啊，她就是个幕后的女皇上，她就赶上武则天了。这个刘妃当时满朝万部大臣谁不知道，哪一个文官武职要是升官要是降职都得经过他同意呀。皇上真正接过这个权力来这才几年啊，尽管皇上把这权力接过来了，他在后宫里边他也不闲着，他经常问皇上都有什么朝中的大事跟我讲一讲。这皇上隔三差五的得上他那个地方去跟他说去，得向他禀报去。你说他够多霸道，后宫里边他现在成了太后了，说一不二，他说谁活谁就活，他说谁死谁就死，他现在到这个份上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呀，老天爷还是有眼，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这个刘太后啊，她现在病了，她身体不好，我听他们讲躺在床上了，起不来了，就这样她还野心不死呢，告诉那皇上得上他的病榻前边向他禀报。你说他想怎么着啊？你看你不是受了这么多年的罪吗？你不是沿街要过饭吗？可是最终现在你比他健康，你看你还能上我南清宫里边，咱们姐们儿在

朝的列祖列宗。狄娘娘这几句话把李宸妃说的是心潮澎湃。李娘娘说，哎呀，皇姐，我真没有想到您会这么说。我怎么说呀？我就应该这么说。妹妹呀，别忘了，咱们姐妹可都是好人，好人不管到什么时候做出的事儿来得对得住良心。你得跟你的亲儿子见面。李娘娘说，我怎么跟他见面呢？这个事情怎么跟他说呀？他怎么能信呢？不要紧呐，我就是见证人呐。不还有个陈琳呢吗？陈琳还活着呢，他也是见证人。寇珠死了，那玉成宫里边不还有个杨忠呢吗？这几个人就可以跟皇上说明白这件事。那您说我得怎么办？要依我自己的心，我想就这么着了。不能，就这么样了哪行啊？狄王妃说，这样吧，你呀也别回那开封府了，包拯那边啊大概的也不着急让您回去，你就在我这儿住着吧。我这两天就让皇上上我南清宫来，到那个时候当着他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跟他说清楚，让陈琳也过来。哎，好吧，皇姐，要照这样的话我就拜托给您了。好，就怎么着。这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这话说完了，外边那送茶水的才敢进来。进来也没敢打听这两位刚才为什么在那跪在地下对着脸哭。可是转过天来，狄娘娘马上就把南清宫里边的总管，这宁总管找来了。宁总管来到这之后一见狄娘娘，哎，娘娘千岁，您有什么吩咐？你呀今天上皇宫里边去一趟，哎，有什么事儿你告诉皇上，就说我有病了。哎，您，哎，这宁总管一听有病了，他一看狄娘娘，您有什么病了？您站在这儿说话刚刚的，脸上一点倦怠的面容都没有，你有这宁总管的有点莫名其妙，他瞅着狄娘娘，您有病了？怎么着？我不像有病的。哎，是您，我没看出来，您怎么的了？我一会儿就躺下啊。您怎么的？您哪儿不舒服？我给您找御医去。用不着，不用找御医，我要你把皇上给我找来，到这来探看我。哎，皇上来了，那我跟皇上说您得什么病了，你就说我浑身上下我哪儿都难受。哎，好，我就这么说，去吧。好嘞。这宁总管莫名其妙，但是狄娘娘让他去送信儿，他敢不去吗？宁总管奔皇宫里边来了。可是今天呢，偏偏说这四弟仁宗赵祯早朝已毕，正准备要回转仁寿宫呢，走到半路上，先是有这朝阳宫的人到这儿来见皇上，说启奏陛下，现在太后有病，请您到病榻前面去回话。太后啊，就说的是刘娘娘，这刘妃，当年的刘妃现在是太后了，而且这个太后是掌握实权的太后。尽管这两年皇上有些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了，但是这个刘娘娘别看有病躺在床上了，什么事她还都过问，说这个刘太后得的什么病。这古人呢有这么句俗话，说疮怕有名，病怕没名。什么意思呢？这个人要是外边要是长了疮，就怕有名，说搭背腰翁连床腿，这样有名的最不好治。这刘娘娘呢得的这病她没

0: 名，无名的病连御医都没辙，躺在床上就是起不来。可是今天刘娘娘要是皇上病榻前面回话，皇上一听是不得不去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
4: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 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他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忘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

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胡家老高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填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生殖能力增强，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

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糕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糕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
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痛、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两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三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三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他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一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
这血糖值多吓人呐、啊！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儿，吃没三瓶胡家老膏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尿毒症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干活了。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膏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还是很简单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那就得看每个人的福报了，看你的德行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膏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膏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

0: 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膏使，
1: 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
0: 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剩下时间用来接大伙的热线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3: 胡老、啊，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3: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3: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
0: 哎，好。
3: 真的，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3: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3: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3: 哎，我这个药病呢，在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断断续续地折磨了我能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3: 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0: 哦，
3: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3: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他连忙扶着我呢，真的我还让我坐下来
0: 啊，
3: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盘突出。
0: 哦，
3: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0: 嗯，
3: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贴了外用的膏药，养了一个多星期，哎，药好了。
0: 嗯。
3: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0: 嗯。
3: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嗯。
3: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
0: 嗯，
3: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0: 你看看，
3: 吃喝拉，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0: 嗯，
3: 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
0: 嗯，
3: 你看早上醒来吧，我老伴呢都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白天老伴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磕不磕呀，有没有大小便啊，
0: 啊，
3: 他都把这些搞利整了，老伴才能出门。
0: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3: 是啊，
0: 你得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嗯，
3: 是。
0: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3: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伴呢都这么照顾我，老伴年纪也不小了。

0: 哎，比我小不了两岁。嗯，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情也不好受。
1: 嗯，
0: 所以呢，
1: 那可不。
0: 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
1: 啊，
0: 让老伴呢少干点活。
1: 嗯嗯嗯，
0: 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1: 哦，越来越厉害了。
0: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1: 你看看。
0: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1: 啊啊啊，
0: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1: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0: 是啊，
1: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0: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十多天医院
1: 啊，
0: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1: 嗯，
0: 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这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
1: 嗯，
0: 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十多毫升，
1: 嗯，
0: 哎，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1: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嗯。
0: 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
1: 啊，
0: 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
1: 嗯。
0: 家里人吧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1: 啊，对。
0: 后来老伴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
1: 哦。
0: 哎，看到一箱什么胡家老糕上楼。
1: 哦。
0: 哎，老伴就问了 啊，
1: 啊，
0: 这个什么药啊没这么多啊。
1: 嗯。
0: 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了。
1: 哦，
0: 老板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胡家老糕效果挺好。
1: 嗯，
0: 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胡家老糕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啊。哎，我吃上这胡家老糕一个多月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
1: 嗯嗯嗯，
0: 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哎，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这个脚上有劲了。
1: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0: 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马也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
1: 嗯，
0: 可难受了
1: 啊！
0: 哎，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吧，
1: 啊，
0: 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
1: 嗯，
0: 现在
1: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啊，解决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那种酥酥的感觉，
1: 啊，
0: 用手扑两下也就好了。
1: 嗯，
0: 哎呀，胡老啊，以前我这个腰痛啊是隔三差五就犯，可遭罪了。
1: 嗯，
0: 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
1: 啊，
0: 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
1: 嗯，
0: 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有七个来月了。
1: 啊，
0: 嘿，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有犯过病，
1: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 啊，
1: 啊，
0: 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嗯，
0: 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啊，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多好。胡
0: 老啊，
1: 太好了。
0: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这个身体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1: 嗯嗯嗯嗯。
0: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 啊，
1: 啊，
0: 老年人一年一次的

0: 时间我刚检查完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啊，
0: 我以前那个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黑点脂肪肝、
1: 哦、嗯，
0: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1: 嗯，
0: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啊、也都是前几名了、嗯、
1: 啊，
0: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个胡家老狗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胡家老膏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1: 没错，
0: 我真的
1: 这个胡家老膏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0: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1: 嗯。
0: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0: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
1: 哎，
0: 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0: 对对、
1: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0: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1: 啊，
0: 给了我健康。
1: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您说对不对？
0: 是的，
1: 好
0: 的，是的，嗯、
1: 我祝贺您啊！
0: 好，谢谢。
1: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啊、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哎、嗯，
1: 好的，就这样吧。
0: 哎、
1: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啊。
0: 哎。
1: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0: 好的，
1: 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好的，嗯，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1: 我是，好，欢迎你、
3: 哎、
1: 啊，
3: 胡老师，谢谢你啊，
1: 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1: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
1: 啊啊啊！
3: 嗯，叫董翠玲。
1: 嗯。
3: 嗯，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
1: 哦。

0: 啊啊啊！
1: 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嗯。
1: 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
0: 啊、
1: 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0: 啊，慢慢讲
1: 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
0: 嗯，
1: 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0: 别客气啊，嗯。
1: 我在去年十月的八号晚上，
0: 嗯，
1: 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0: 啊。
1: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做了一个，因为我信上帝，做了个祈祷，要睡觉了。
0: 哦，
1: 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
0: 啊，
1: 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
0: 啊，
1: 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
0: 哦，
1: 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八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两点才正式住上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被诊断是冠心病。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三天做那个造影。我呢没有同意
0: 啊，
1: 我说我不想做
0: 啊，
1: 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
0: 啊。
1: 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
0: 啊，
1: 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
0: 啊，
1: 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三天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我这是第二次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两个50盒了。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我有脑梗。又患了心梗。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有便秘。七八天排一次便。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一天我一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哈，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心率哈最微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0: 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1: 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给他祷告，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即一惊一乍的，
2: 我说人家胡老不，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大艺术家都治好了哈，那个。
0: 啊
2: 那保姆都吓走了几个，我是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
0: 啊，
2: 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0: 嗯，
2: 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现在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0: 嗯，
2: 胡老啊，
0: 啊，
2: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
0: 啊
2: 而且还想传下去。
0: 嗯嗯嗯。
2: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
0: 哎、
2: 好吗？
0: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
2: 哎、
0: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2: 嗯、谢谢。
0: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
2: 啊、
0: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2: 嗯，
0: 哎，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
2: 啊
0: 把您的疾病完全治好了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0: 好不好？
2: 哎，再见。
0: 好，再见。好、
2: 哦，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2: 再见，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你是、
0: 啊、
4: 胡老师吗？
0: 是的，啊，非常欢迎
4: 您。哎，老师你好
0: 啊！
4: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0: 哦，
4: 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0: 啊，
4: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啊、肯定年龄不是小了，最低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0: 没错，我今年87了、
4: 啊、
0: 老朋友。
4: 哎呀，87那我猜的是差不多了哈。
0: 啊，
4: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你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身上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0: 哦，
4: 现在医院的反复治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4: 高压就是最上火，肾气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0: 哦。
4: 吃降压药吃上能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
0: 嗯嗯嗯。
4: 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
0: 嗯，
4: 隔3-5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
0: 嗯，
4: 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啊、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
0: 嗯，
4: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哦，
4: 这些病情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
0: 嗯，
4: 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0: 啊，
4: 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0: 啊，
4: 就是在20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进义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
0: 啊，
4: 就在义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0: 哦，
4: 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0: 嗯，
4: 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个，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那点就往这砸那么响，就像咱家打这打那一下，这一下就疼。
0: 嗯嗯嗯。
4: 这一阵阵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刚说摸一摸还没有苍蝇，就像风吹一捋捋，就像有东西了。
0: 啊啊啊啊！
4: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十来多天吧。
0: 啊。
4: 我发现有十多天了。
0: 嗯。
4: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
0: 嗯，
4: 叔叔又一叔叔那时候发木了，
0: 啊，
4: 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儿立，就像不是真扎了，就像那个小刀儿立，叫立个口那么疼，这一下这一下那么疼，
0: 嗯嗯，
4: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
0: 嗯，
4: 走路啊就像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老不走正道，
0: 啊，
4: 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0: 那可不是，
4: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身子就得倚墙的，不倚墙跟着老身上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
0: 嗯，
4: 我自个感觉就那身子倚墙上了，啊，能站住。
0: 嗯，
4: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
0: 啊啊啊！
4: 就是说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的时候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我觉得俺都穿刺检查。
0: 嗯，
4: 刺骨神检查，膝盖肺检查，
0: 嗯，
4: 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0: 都已经查过了，
4: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0: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嗯
4: 啊
0: 啊，
4: 我就先问。

0: 亮。
1: 哎，
0: 你是冬天了，搞未婚时洗脸，搞幼时洗脸，这手还行。你说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
1: 哎，
0: 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尖就说松一下，疼的就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铺的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电浴。
1: 嗯。
0: 首先把电浴擦了，八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
1: 嗯。
0: 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1: 哎，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
0: 啊，
1: 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
0: 对呀。
1: 嗯，怎么办呢？就是
0: 啊，
1: 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0: 听过
1: 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0: 是啊。
1: 啊，
0: 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多长时间？
1: 啊，有把握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它不仅治疗您这几种病，您再多的疾病，它都能一起治疗。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啊，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啊，我知道。你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1: 哎，不用忌口，啊，
0: 不用忌口啊。
1: 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0: 啊，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用来，还是怎么弄？
1: 哎，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
0: 好，这胡老，已经我一次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
1: 数。对对对，
0: 我也高兴。
1: 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0: 好，谢谢你，胡老。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皇上下了朝之后，太监告诉他，刘太后要让他去探视。

正知道刘太后病在床榻之上，不能够起身，而且这个病很重，关键是不知道这病是什么名儿。古人呢，对有病就怕没名儿，因为古人那个医学不太发达，现在的人呢，这病有名儿，有的就不好治了。你比如说得癌症，说你得了艾滋病，说这都有了名儿了，这能叫得上名儿来了。古人呢就怕这个病叫不上名儿来，说无名的病没法下药。这刘太后就得的这病，说刘太后的症状是什么呢？这个刘太后的症状啊，就是躺在床上起不来，四肢无力，强挣扎着，要是起来之后啊，得好几个宫娥在这搀扶着，平素当中就在床上躺着。她不但在床上躺着，而且说不上哪儿难受，今儿个脑袋疼，明儿肩膀子疼，后腿疼，再大后胃口疼。所以这个御医呀，给他号完了脉，就问他哪儿疼，就抓哪儿的药。这药吃进去之后，这地儿好了，换别地方疼了。更重要的一点，他精神上这病太重了。刘太后这个人呐，他还很顽强。所谓的顽强，就是他精神上有些个事情他不跟别人说。为什么不跟别人说？他没法说。比方说吧，他老做梦，一梦就梦见那死去的寇珠来了，就瞅着寇珠满脑袋是血，来到刘太后的跟前，指着刘太后的鼻子，你还我的命，你把我逼死了。这刘太后半夜吓醒了，眼睛一睁，一身冷汗。要用现在的话说呢，这神经官能症啊，或者叫疫病，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词儿。说刘太后呢，就是这么一种症状。寇珠这个事儿，他不能跟别人讲啊，他能说天天晚上梦见寇珠要要他的命吗？是吧？有的时候呢，他也梦见这李宸妃来了，李宸妃也要找他要命。所以刘太后也是做坏事做的太多了，精神上的负担太重了，不能够自我解脱。但是这个人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他不能把这些事情讲出来。今天呢，他要让皇上到他的病榻前去探望。皇上一听，只好在太监的带领下奔刘太后这儿来了。偏偏走到半道上碰见陈琳了。这陈琳现在在内宫里边也是总管了，但是作为总管，他比那个刘太后手下的郭槐还差了一级。郭槐不但是内宫的总管，别人都管他称为都堂。这郭槐现在比20年前又发胖了，体重增加了40-50斤，整个一个肥肥胖胖的这么一个总管。这郭槐现在已经成了这刘太后的亲信了，经常把朝纲中发生的什么事情及时的向刘太后禀报。那么刘太后觉得自己要参与意见，就把皇上找到病榻前来质问。今天正因为郭槐把朝纲中发生的一些事跟刘太后说了，所以刘太后要皇上上病榻前回话。皇上半道上碰见这陈琳了，让陈琳跟着一起去探看一下太后。陈琳一看就跟着吧，跟着皇帝来到了太后的宫院，走到了病榻之前。刘太后呢，在这床上倒着，旁边有宫娥侍女给是捶腰捶背。皇上一来，马上跪地下见礼：太后，给太后皇娘见礼。刘太后斜倚着身子瞅着皇上：皇上来啦，免礼吧，免礼吧，请皇上坐。旁边有人给搬过绣龙墩，让皇上坐这儿了。
皇上就说了，皇娘近来贵体违和，感觉怎样？嗨，没什么。跟你说呀，我呀，就是受了点风，身上有点酸沉，别的没什么大毛病。今天让皇上你来呀，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哦，皇娘有话请讲。皇上啊，我听人说，这个朝纲中有一个上陈州查镇的包拯啊。有啊，有这么一个人。我听说这包拯最近还朝了，他到陈州查证，把那国舅庞玉给铡了。是，有这个事情。皇上啊，你这皇上怎么当的啊？国舅那是皇亲国戚呀，这个包拯到那儿查证去，慢说国舅的罪名还不知确切与否，就即使国舅真有那么重的罪，犯了死罪，也该不着包拯用铜铡把他铡了啊。皇娘您有所不知，因为包拯要查镇陈州，未走之前我已经给他三道御铡，我说他代天巡守，查证出了违法之事，可以就地正法。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呀，这话是这么说，你可以当众这么讲，但是实际真要做起来，他就不应该是这样了。如果都这样的话，你这个皇上最后就成了孤家寡人了。皇上一听啊，他这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还要处理朝政，还要干预朝政。皇上心里边很不高兴，但是这是太后，他还不敢得罪。皇上就说了，皇娘这样吧，以后我多加注意也就是了。好吧好吧，皇儿啊，我是为你担心呐，我怕你这皇上当不好啊。是是是，谢谢皇娘关怀为儿。好吧，你忙你的去吧，我要歇会儿。怎么回事？他说着说着他疲劳了，他要困。这个时候皇上站起身来了，由打这宫里边出来，打算回转自己的宫院，要走的半道上，南清宫的宁总管来了。宁总管给皇上见礼，参见皇上。现在南清宫里边嫡娘娘病重，要请您到病榻上去探视。哦，皇上知道她是嫡娘娘生的，一听说自个儿的亲娘病重，这皇上还真往心里去。因为平素当中嫡娘娘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求让皇上到南清宫去看望她，都是皇上主动地想到自个儿的亲娘在南清宫，她到那里去看望。可是今天嫡娘娘主动地派人到这里送信儿，说她病重，皇上对这个事情很看重，说不定自个儿的亲娘啊真是有了病了，我可得去看看。所以皇帝没回自己的宫院，马上吩咐打到南清宫。皇上一说要上南清宫，这手下这些个内侍们都做好准备啊，皇上出行出宫到南清宫，这一路之上都得做好保卫工作，严加防范，相关细节咱们就不说了。皇上就到了南清宫了，到了南清宫，这时候陈琳可是跟着皇上一块来了，尤其是宁总管跟陈琳也比较熟悉。一瞧这陈琳跟着皇上一块到这儿了，因为刚才陈琳跟着皇上去探看太后了，这不到南

0: 清宫来，陈琳对南清宫非常熟啊，所以跟着也一块来了。到在南清宫，来到后宫院，到了嫡娘娘这儿，其实嫡娘娘在宫里边坐着呢，告诉手底下的侍女，瞅着点啊，皇上要来了，及早的给我带个信儿。所以这侍女在院里站着，一个传递一个，一听门口人声嘈杂，皇上来了，这侍女一个第一个，哎，快点，皇上来了。那个侍女告诉那个，皇上来了。一直到嫡娘娘的宫院里头，娘娘，皇上来了。嫡娘娘一听，好吧，一听皇上来了，她才站起来，站起来走到自己的床榻跟前，一转身躺床上了，把被窝扯过来往身上一盖，在那儿躺着。皇上由打外边走进来了，来到嫡娘娘的床榻跟前，探身形往前一瞧，娘，您跪体违和吗？哎呀，是啊，我难受啊。您怎么的了？皇上啊，我也说不上我怎么的了，我就是难受。哦，找御医了吗？没有。那我给您请御医。先不用，先不用。我就觉得我有些话呀，今天想要问问你。娘，有什么话您尽管说。皇上啊，我跟你说呀，我忽然想这么个事儿。您说什么事儿？你说有的人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是他不知道他妈是谁啊。皇上一听，这什么话呀？哦，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1: 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就是说呀，甚至有的人他当了皇上了，他成了一朝的人王地主，他成了天子，文武大臣在他面前跪拜，但是他自己呢，不知道他的亲生母亲是谁，而他真正的亲生母亲在干什么呢？他的亲生母亲在要饭呢，沿街乞讨，正在要饭呢。一个要饭的女子的儿子是皇上，你说有这种事吗？这皇上一听，这老太太病不轻，属于胡说八道了。嗯，皇上伸手摸了摸这嫡娘娘的脑门，就是看看呢，这温度是不是有点高，是不是烧的。一摸这脑袋，嫡娘娘拿手一扒了他，你呀，不用摸我脑袋，我告诉你，我不发烧。皇上说，娘，您不发烧，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呀。你不明白呀，是你不明白。今天呐，我把你找来，就是要让你明白明白。嗯，娘，您说让我明白什么？
0: 我问你，你是皇上吗？
1: 对呀。皇上一看这有点语无伦次，
0: 我是皇上。
1: 我问你，这皇上你是谁生的，你知道吗？皇上说，我知道啊。是谁生的？皇上说，娘，这还用我说吗？您不就知道吗？我是您生的。六姨。
0: 啊，皇上一听，怎么六姨？
1: 娘，您说这是？
0: 我今天告诉你，
1: 你不是我生的。
0: 皇上一听，马上告诉身边的内侍，快点去请御医去。
1: 皇上一听，这老太太说胡话了，我快把大夫找来吧，看看这什么病。

0: 下点什么药。刚一说要请御医去，狄娘娘在床上坐起来了，得回来，别请御医。我告诉你，我不是胡说八道，我跟你今天说的是真话。这么一来，皇上当时可真愣了，一看这狄娘娘坐起来了，坐到床上了，那精神头倍儿足，什么事儿没有啊。皇上还奇怪呢，这是不是烧大发劲儿的就烧成这样了，什么都不在乎了。娘，您这阵觉得怎么着？
1: 我这阵觉得啊，我这阵觉得一切正常，一不饥二不渴，我现在就想跟你正儿八经的说点事儿。你不要以为我是火烧的胡说八道，我今天跟你说的是天经地义的正事儿。跟你说吧，皇上，你不是我生的。
0: 那您这话出自哪里？
1: 出自哪里？这个话我早应该跟你说，但是我觉得没到时候。可是今天到了时候了，我得跟你说明白了，因为你的亲生母亲来了。
0: 我的亲生母亲？我的亲生母亲是谁？
1: 你的母亲就是玉宸宫里的李宸妃。这狄娘娘坐在床上，就把当年狸猫换太子的整个故事给他讲述了一遍。狄娘娘这亲身经历的故事啊，从头到尾这么一讲，把皇上听的就好像听别人讲小说一样，把皇上听得俩眼发直，听得都傻了。旁边是陈琳，公公陈琳听狄娘娘今天把这些话一说出来，陈琳眼睛里边转了泪了。但是陈琳心里边奇怪，今儿是怎么了？怎么狄娘娘今天把这番话说出来了？啊？难道说这李娘娘没死吗？最后狄娘娘把李娘娘逃出皇宫20年的经历也讲了。这孩子，你知道吗？你的亲生母亲沿街要了饭了，可是你在皇宫里边被立为太子。你的亲生母亲为想你想的俩眼都哭瞎了，可是你不知道她是你母亲。你的亲生母亲现在已经来到了东京汴梁了，可是她不敢认你。你作为一国的人王地主，居然不知道自身来自哪里，你怎么来当这个皇上？怎么来治理这个国家？皇上听到这里，被狄娘娘说的简直是无理云雾，不知所以。娘啊，你说了半天，那么这个李娘娘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他现在就在我的身旁。妹妹呀，出来吧。这狄娘娘早安排好的，旁边有8扇玉屏风，她让李娘娘藏身在屏风后面。把整个事情说完之后，说了一声妹妹你出来吧，李娘娘又打屏风后边转身走出。李娘娘这一转身走出，皇上看见李娘娘，她没有印象了。小时候进皇宫的时候，李娘娘在冷宫她见过一面，现在根本她就没有什么记忆了。这阵李娘娘一出来，陈琳在远处哭腾先跪下了，娘娘千岁，奴才见驾。可此时刻的皇上瞅着陈琳，又瞧着李娘娘，在那儿呆呆的发愣。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

0: 酒，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9: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今日的我们来聊聊色彩漫步，解锁城市旅行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 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程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5: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巴士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17: 等一个儿子在德拉里，直接在松澳里去正澳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5: 居民周宏伟，
18: 人都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驿站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5: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成线，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巴士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19: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车线。
5: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巴士邻居的建设。巴士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平峰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巴士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V8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20: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21: 只能走啊，真的啊，就一定要会动一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动路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5: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V8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成线。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22: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V8，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5: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主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23: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24: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5: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

0: 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1: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0: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2: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么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0: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3: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了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4: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0: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5: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0: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6: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0: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9: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 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10: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9: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1: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9: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深耕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12: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9: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13: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9: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11: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9: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14: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9: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15: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9: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16: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9: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17: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9: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 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

0: 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6: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7: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6: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

0: 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2: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3: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4: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城市旅行有了一种新方式，被称为 Color Walk， 也就是色彩漫步。今年3月以来，这种以颜色为主题的旅行方式迅速走红，并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量。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后，以色彩为关键词的目的地搜索量大幅增长。色彩漫步是一种新兴的城市微旅行方式，成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释放压力、追求情绪价值、更新城市旅行体验的新潮流。色彩漫步具体是什么？参与者在出发前选定一种颜色，然后在当天的行走中发现、拍摄、记录所有与之匹配的事物，包括建筑物、路牌、路边鲜花，甚至是包装瓶、小动物等。寻觅色彩让散步有了更多的目标感和参与感，并借助社交媒体的分享与陌生人建立连结。色彩漫步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细节，它让人有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关注生活里细微的美好，主动找到生活中的小确幸。比如当你发现蓝色为目标去散步时，你就能抬头看到蓝色的天空，在公交站看到蓝色的路牌，骑上一辆蓝色的共享单车，从冰柜里拿出一瓶蓝色包装的水。而当你以粉色为目标漫步时，你会看到城市里绵长的月季花路，看到商超外立面巨幅广告牌上粉色的沙曼，还有粉色主题快闪店，以及体现少女心的粉色包装袋。色彩漫步让旅行的过程更加关注自我情绪价值，并且在行走中为喜爱买单。选择颜色并记录生活，这种有目标感的探索让轻旅行更加富有趣味。对于城市景观，人们不再是被动的视觉接受，而是将其变为主动的创作。游客成了自己旅行剧本的定义者、发现者和创造者，成为沉浸式体验的主角。互动与沉浸都让旅行者的情绪价值得到更好的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在出发前是没有购物计划的，只是想散步、拍照和放松。但在行走过程中产生了与日常需求相关的消费行为，这样的色彩需求也引起了各地文旅部门的关注。为支持建设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多地陆续推出了官方漫步线路。如五一前夕，北京文化和旅游局首次发布了漫步北京 Color Walk 城市微旅行精品线路，江苏南京推出了五色金陵 Color Walk 计划，将色彩主题线路融入了热门打卡地。四川成都在五一期间推出了色彩漫步系列，整合多处城市多彩地标，串联起公园、田园、商圈与文博空间。可见各地都努力将颜色与本地的文化和自然资源相结合。未来的色彩漫步需要更加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作为支撑，从而不断推动城市文旅升级，让城市生活更加富有生机。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

0: 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1: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2: 非常的这边好看，
3: 对，这边
4: 看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3: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1: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他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5: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1: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6: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7: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1: 新疆游客：
8: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1: 广东游客：
9: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注意了哈，这
1: 边往这边走一点。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燕迪：
10: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 B 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1: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11: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娱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2: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形成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1: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翰：
13: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1: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14: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1: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5: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1: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1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立：
16: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1: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17: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买

0: 一度体验感就好得多。
1: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2: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1: 河南游客，
3: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1: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4: 悬崖四川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1: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5: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1: 凯里游客，
6: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一次我带文班的高手过来。
1: 浙江游客，
7: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0: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8: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1: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万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9: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1: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10: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11: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3: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14: 强调几个字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15: 每天凌晨4点半，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

0: 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1: 在我们自治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垃圾量，基本上就是在1000吨左右。反正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0: 到了清晨5点，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1: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1天2清1天3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漏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0: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1: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0: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2: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3: 对，反正是这个活，这个把这得两次。
2: 能忙到多少时间？
3: 可这么小吧，10点钟左右差不多吧。真厉害。
2: 这量有没有个概念？
3: 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肯定的，太多了，反正是。这样的种植是辛苦一个人，让全烟台市民都干干净净。
0: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1: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一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

0: 就是一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得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1: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0: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1: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2: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要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这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就是特别的高兴啊。
1: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0: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1: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0: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得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1: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6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0: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1: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2: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7: 关掉屏幕，

0: 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 景在眼前，
0: 不在指尖，
1: 不在指尖。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3: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26号，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国补已于近日下达。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今年1至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6: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5: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7: 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助力您的梦想起航。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系列直播的现场。各位好，我是动静主播朝亮。今年呢是贵州3+1+2高考综合改革落地的第三年，大家对于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的规则啊已经逐渐的熟悉了。但是今年有一系列的一些新消息传来，您可能需要知道知道。首先一个是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二个要告诉您的是，一些新增的专业点今年要开始招生了。第三个，今年的强基计划的规模有所扩大，从10000人左右扩大到了1.8万人。我们再来看一下贵州的数据。今年贵州省报名参加高考的总人数是42.2万人，这其中呢，报名参加高考统考的人数是29.9万人，报名参加高职分类招生考试的人数是12.3万人。在这些消息的背后，您分析一下，您认为今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啊，咱们是迎来了更多的机会，还是说填报更难了呢？那为了帮助大家寻找到这些答案呢，我们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邀请到了省内几家具有代表性的高校来到我们的直通车为您寻找答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非盈利性全日制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茅台学院。我们先请咱们茅台学院的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8: 好，主持人您好，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茅台学院招生就业部的负责人陈兰。今天很荣幸也很开心，通过这种线上直播的方式和大家相聚在云端。那么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认识和了解我们茅台学院，那也会在今天的直播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茅台学院的师资力量，然后教学安排，还有学生们特别关心的校园文化生活等等方面的一切情况。
7: 好，
8: 希望能够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的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在甄选学校还有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当中 能够起一定的帮助作用。
7: 因为现在啊，咱们的分数已经查到了，大家的排位也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您来了解一下各家学校相关专业的情况呢，是比较具有针对性的。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也会通过我们贵州广播电视台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 APP， 还有动静贵州的抖音号等等平台啊，进行一个矩阵的传播。我们在现场呢，朝亮也会请咱们茅台学院的各位老师来回应大家提出的问题。您可以把您想了解茅台学院的相关问题留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将会请老师们来进行解答。那同时呢，咱们茅台学院也有老师哈，会通过咱们的直播平台文字回复的方式，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直播间来不及回应的，会文字回复您。所以欢迎大家收看直播的同时呢，提出您的问题。那陈老师，咱们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刚刚一介绍，大家说，哦，这是茅台酒厂集团来办的学校。
8: 对。
7: 第二个，它又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但是呢，听下来又不是一所公办的学校。那还有是一个所应用型的学校。
8: 对。
7: 会有点蒙圈了，咱们学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所学校？您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实力。
8: 好嘞，我现在先介绍一下，咱们茅台学院呢是茅台集团全资全资然后办的我们的这个本科院校。然后呢是在2017年5月23日获批教育部，然后正式实现了首批的招生。然后我们是规模在4693人左右。然后咱们学校呢就是一所就刚刚主持人介绍到的，是茅台集团全资，然后是产业办学为产业服务的应用型的这个本科高校。那咱们学校的这个办学理念呢，就是德才兼备，诚创并举，量理通融，知行合一。然后同时呢也是坚持小精高特该的一个办学策略。因为咱们每年的招生规模的话都是维持在1000人上下，那么整体的在校生规模就是4000多到5000人上下。然后我们学校呢是设立了16个专业，这16个专业呢都是围绕着咱们酿酒产业链上下游来进行设置的。比如有我们的王牌专业白酒酿造、酿酒工程，那么同时呢也有我们产业链上下游的，比如说资源循环呀、种子啊，还有我们的市场营销、酒店管理，然后我们的自动化等等相关的这些专业。
7: 那如果说用数字来说话的话啊，咱们学校因为是一所民办高校，
8: 对，
7: 我们在全国民办高校、在省内民办高校，咱们这实力能排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8: 我们今年在这个民办高校的这个位次的话，是较去年有了16个位次的一个提升。今年我们在全国的民办高校中应该是位列第6名，这个，然后贵州省
7: 内全国第六，
8: 对，然后省内的话咱们是第一。
7: 一听这就非常有实力，大家问题就会非常多。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咱们这个抖音平台上就有问到什么条件才能在这个学校就读的，有问这个学校读出来是不是就可以去茅台集团上班的。来啊，您来略微回应一下。
8: 好嘞，首先就是咱们的入学条件的话，就是和全国的普通本科高校一样的，只要是做过了咱们的这个录取线，然后都可以来报考，我们也欢迎大家报考。那么至于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和想要了解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就业的话，我们是也是和其他的这个院校一样，我们都是在全国的各公开的这个招聘平台，然后招聘期，然后学生们都是能够公平自主竞争去报考他想要的这个岗位和企业。当然因为我们的教学的平台、师资还有我们的一些资源，相对于其他高校来说的话是有我们的特殊性和特点的。比如我们的白酒酿造专业就是我们全国教育部的目录外的一个专业，你想学这个专业的话那就只能到茅台学院来。然后我们在教学啊等等方面的这些产教融合的培养方式的话，会让各位学子在茅台学院就读以后呢，在行业和产业的这个就业竞争力会相对于其他院校当中会比较有突出、有特色。
7: 刚才我们说这个有叫应用型普通本科，这个跟其他的高校的这个普通本科有什么区别？
8: 茅台学院一大特色就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做的是比较实、比较扎实的。像刚刚介绍过，我们是茅台集团出资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办学主体 就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龙头国企，来出资承办的。然后咱们的这个应用型体现在我们的这个集团，除了出资以外呢，它的这些产业资源，然后我们的这些产业的队伍、人才队伍等等，它都是全过程全方位的融合到了我们茅台学院的本科教学的培养当中。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的教学安排，我们的科研，还有包括日常当中我们的一些实践教学、实习实训的这些合作，都是集团全方位全过程的融入的，并且深度参与的。
7: 这样说大家不太容易记住哈。这样我们通过一些关键词让大家深刻记住我们的这个办学的特色，好吧？如果梳理下来的话，我们要给一点关键词的话，您给哪几个关键词让大家记住茅台学院？
8: 首先产教融合，然后特色培养，在最直观最直观的这个应用型的话，就是咱们的孩子不管哪个专业都能进到我们的茅台集团的各个车间去生产认知，然后能够进厂实习。
7: 这个生产认知怎么理解？
8: 就是不管只要是报考咱们学校的学子们，只要进了咱们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在大一下学期都会安排他们进入到茅台集团的各个生产工艺车间，去对这个生产有个认知，所以叫做生产认知实习周。它就是不只停留在课本上或者是我们专业老师的这个口头的教学上，它是直接让你深入这个一线车间，直观的去感受、去看见、去了解，甚至动手去知道咱们的这个生产工艺和这个未来有可能工作的环境是啥样的。
7: 好，您刚才说我们在校生规模大概是4600多到5000人
8: 左右。
7: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这4000多人，我们每年，比如说今年我们招生有多少个专业？
8: 我们16个专业。
7: 16个专业。
8: 对。
7: 就这其中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这种比较核心的酿酒工程啊等等的，也还有比如说酒店，
8: 对，酒店管理、市场营销，还有包括我们今年新增设的一个专业是食品营养。
7: 好，我们这样逐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专业啊，便于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做出选择，就是自己更适合报考或者说自己感兴趣哪个方面的专业。邀请核心的先，就是我们的酿酒工程这一块的啊。今天呢，我们也有请到了茅台学院酿酒工程学院的吴德光院长来到我们的直通车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那像大家一听茅台学院的时候，其实通过我们前几年的高考填报志愿的直通车，很多人听说了一个就是茅台实验班，
8: 对，
7: 今年这个班也是继续招生的吧？
8: 是的，招生的。我们每年我们现在已经招了2届了，然后今年也会继续招生。这个实验班就是30人为一班，其他专业的学生们也别灰心，就是进校以后在大二阶段我们还会在校内再次遴选一次，你报考其他专业的学生们也是有机会进入到咱们这个实验班
7: 的。
8: 对，所以咱们的实验班大一招一个班，大二呢校内遴选以后就是2个班。
7: 那这样具体的来，我们还是请吴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才陈老师说你们可以算作咱们茅台学院的核心的几个专业都在您这儿了啊。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茅台实验班其实只是你们其中一个专业吧？
9: 对。
7: 刚才一听只要30个，大家心里面还是有点悬啊。那问题是，如果我能选进这30个的话，我还是希望我作为这1/30，是不是应该要享受更好的师资条件？
9: 屏幕前的家长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茅台学院酿酒工程学院的负责人吴德光。那么我现在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是茅台学院成立之初最早设立的5个院系之一。目前我们一共有3个专业：白酒酿造工程、酿酒工程、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其中，我们的白酒酿造工程是我们国家教育部目录外的这个本科专业，同时呢，也是教育部的首批标准化建设的这个4点专业。然后我们的酿酒工程专业呢是贵州省的这个一流专业，同时呢也是金砖建设单位建设专业。然后就是葡萄与葡萄酒工程，是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成立之初建立的这个首批专业。 那么再介绍一下我们酿酒工程学院的这个师资。目前我们酿酒工程学院一共有69名教职员工，其中我们的专任教师是57人。
7: 这57位老师哈，他是作为咱们

0: 核心的，尤其您看还要精中选精的30个到茅台实验班去，就这些老师他是来自于比如说他的这个，我们说老师很优秀，凭哪里说老师优秀，他能够去教这个30人的精英班？
1: 好的，这正好也是我们的特色之处。我们的这支师资队伍呢是一支双师贤队伍。首先从我们的这个学术层面来讲的话，还有我们的学历职称结构的话，那么我们目前这57名专任教师里面有34名博士，然后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有42名。然后我们有这个白酒国家评委2名，贵州省白酒评委4人，然后葡萄酒国家评委和果酒国家评委各1人，贵州省白酒专家委员会委员成员2名，然后还有贵州省千层次人才2名。那么我们整个的双师贤队伍的占比达到了这个33%以上。那么在这些双师贤队伍里面的教师，都是具有这个白酒生产企业一线工作经验的这些教师，也包括我本人，基本上都是来自这个茅台股份，然后这个江苏的洋河就是素酒集团，还有这个华泽集团，也就是现在的建东集团等等国内知名的这些这个大酒企
0: 都有合作。
1: 不是我们，我们的师资就来自于，
0: 就是跟他们合作，他们给你们输送是吗？
1: 不是，是曾经在这些企业工作，有着这个白酒生产企业，
0: 明白了，你们从人家集团挖来的精英人才，是吗？
1: 就是就是重点体现了我们的这一支双师贤队伍啊，就是不但具备这个专业的理论基础，同时呢也具有这个我们白酒行业生产一线的工作经验。
0: 好，您看我们介绍完了师资以后，其实公屏上有不少的问题哈，我们先集中这个关于实验班的问题来说。有朋友就问，这实验班跟我们别的，因为我们同期录取的，刚才听陈老师说了，我们每一届差不多是1000多人的这样一个招生计划的一个规模，那这实验班跟别的班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茅台实验班的话，首先它就从专业定位上就定位在我们的白酒酿造工程，那么它跟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这也是可能我们屏幕前的这个考生和我们的家长们所关心的，那么呢我就借这个机会来解答一下我们这两个专业，酿酒工程与白酒酿造工程的这个专业的一个不同之处和特色之处。
0: 好，就是大家这个问题啊，不要问太机械，你们这个从我们多平台我们看到的各平台的这些问题比较多，搞得我们吴老师都有点紧张哈。那您就从刚才我们准备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向让大家详细了解一下这个实验班。因为考生朋友们现在呢应该是除了拿到自己的考分之外，我们今年填报志愿的一些参考书籍也是在手，大家也会去查看一些情况，但是呢没有您这个现身说法要了解得更详细啊，您给大家说说他们能看到的文字背后的信息吧。
1: 好的，没问题。那么我首先来介绍我们的这个白酒酿造工程专业吧。那么因为这个专业是是我们的这个特色专业，也是我们这个本科目录外专业，只有我们茅台学院的开设了这个专业。那么这个呢也是基于我们这个白酒产业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经济支柱产业。那么在贵州省的话，我们来开设这个专业的话，既有这个产区的优势，又有这个教学资源的这个特色。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呢，从这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这个制定，就是围绕着或者是说基于我们白酒生产的整个生产技术环节来设置的课程体系。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这个 专业课程的设计，有这个白酒工艺学，白酒风味与品评，然后白酒酒体设计、白酒分序与检测，白酒工厂设计等。从我们的这个制取到制酒到基酒的储存、勾调到后面的包装，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贯穿了白酒生产的这个全生产技术链。那么我们这样的培养的课程体系以及培养模式呢，那么也是为了我们培养出的人才能够胜任于我们的学生啊，使得我们学生能够胜任于这个白酒行业的这个白酒生产、白酒管理啊，以及呢相关的这个技术岗位。这是它的一个特色。那么再回过来再讲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专业。那么酿酒工程专业呢，就是在我们整个食品大类里面，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同类院校也开设了这个专业。那么这个酿酒工程专业的话，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它体现的是在服务于我们酿酒行业，它会广而泛。那么这个专业我们从课程体系来设置来讲的话，我们就会涉及到我们的学生他需要学习我们的这个白酒生产技术、黄酒生产技术、啤酒生产技术、葡萄酒生产技术等等。也就是说我们从整个酒种来讲的话，它黄白果露皮它
0: 全
1: 得
0: 学
1: 全都覆盖。
0: 这就是酿酒工程，
1: 酿酒工程。
0: 但是茅台实验班就是我们说的白酒酿造工程这个专业的话，它是只学白酒。
1: 对，所以我们在归纳起来用一句话总结它的区分和特色，就是我们的这个白酒酿造工程专业它体现的是专而精，然后面向的是我们的白酒产业。而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专业它体现的是广而泛，面向的是我们整个酿酒行业黄白果露皮全覆盖。
0: 大家也要相信，刚才听您介绍是跟那么多集团的这个人才啊，在那儿就业过的人才，然后到咱们学校来任教。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虽然大家觉得茅台集团好像白酒闻名，但实际上因为我们的人才来自多方面，所以我们在开设这几个专业的时候，就像您说的，白酒也好、黄酒也好、啤酒也好等等，这些实际上师资力量都是比较强，甚至包括葡萄酒，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嘛。那我们在公屏上的大家也提的有各种的一些问题，刚才就提到了这个茅台实验班，因为一说才30个人，他就是觉得有点难。我们这30个人是在填报我们志愿的时候，因为根据新的填报志愿的规则啊，我们综合改革以后的就是专业是非常指定性的，填了以后就从这个专业录下来啊。所以的话，相对来说，是不是茅台实验班我们录取的，我们说排位啊，是不是比其他两个专业的排位要求会更高一些？
1: 是我可以理解为是录取丰盛线吗？
0: 对，就是你们录取这个专业的最低排位。
1: 对，确实。
0: 要高出多少？
1: 这个的话，我们往年就是那个最高分有超过这个特控线的最低分也得超过那个贵州省的这个本科线30多分。
2: 然后，我也想补充一个，虽然它的这个报考条件和分数线可能要求更高，但是真正进入到咱们茅台学院这个白酒实验班以后，茅台实验班以后呢，享受的福利政策也是全方位的，就除了刚刚我们吴老师介绍的，我们的师资力量会更具备专业性和拔尖儿，还有包括我们的行业企业的这些优秀的导师们进入课堂以外，我们还会带学生除了在课堂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外，周末会有我们的辅导员和班主任带领这些学生们去咱们的贵州的一些红色资源的一些地区去进行研学，去拓宽他们的一些课堂的活动。除了周边的这些红色资源和教研学基地以外，还会和其他的高校合作，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实验班的学生，他就有更大的几率和可能性在大三年级去到我们的江南大学进行3+1的这个课程学习然后而且他去江大的期间 他交取的学费也是参照茅台学院的标准，啊，多的部分会由学校来承担。
0: 好，既然提到了学费，那咱就来说说学费。学费高吗？
2: 我们学费应该在民办高校中属于偏低的啊，最高的也就9000块钱。
0: 9000块钱是咱们茅台实验班的学费吗？
2: 有不同的专业，有其他的专业也有9000的，然后低一点的就7500，就是两档。我们实验班茅台实验班的生均投入的话是50000元每个学生。所以他的这个学费
0: 不到1/5，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茅台实验班的奖学金覆盖率是90%，是保底90%。哇，
0: 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有人在问啊。
2: 对，然后呢，如果说全班的这个 GPA 就是成绩全那个绩点达到3.8以上的话，就是100%全覆盖。而且我们的奖学金的这个
0: 没有名额限制吗？
2: 没有，我们起底就是90%以上，只要他满足就是这个正常的，就是这个学校别违规违纪啊，然后表现良好啊等等这些，至少保底90%。
3: 好，关于大家非常关心的自己的考分位次能报考茅台学院的哪些专业，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2: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你推我车干什么？
1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3: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4: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3: 啊？什么区域？
14: 安全区域。
15: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4: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5: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4: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6: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4: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16: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4: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7: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9: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2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青年一生，干净一生。
2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3: 唉，今天又得迟到。
2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4: 美女，等一下，美女，
23: 别理他。
2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6: 刚上车的乘客，
2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
0: 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茅台学院的专场。各位好，我是动静主播朝亮。我们继续来听茅台学院的学生工作部部长陈兰给大家介绍茅台学院今年的招生情况。
4: 陈老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几个专业当中核心的我们已经请到了，然后呢您提到了其实整个的设置16个专业，我们是有关于酒的一个产业链的整个的一个专业设置的考虑哈。
10: 对的。
4: 那除了像我们这个，这应该说属于中端，就是在中间这个环节，酿酒这个环节，那在前端我们有些什么专业？
10: 我们还有比如说自动化工程，然后我们的包装专业，因为酒生产出来也需要包装。
4: 对。
10: 还有我们后续的营销，然后包括现在很火的酒物旅板块，我们有这个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专业等等。
4: 好，那这样我们关于这个自动化这一块的这几个专业呢，我们来有请一下自动化工程学院的王晨成副院长。王老师您好，也给大家打个招呼。
26: 各位考生、考生家长，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直播间与大家见面。
4: 来，您把学院整个的实力还是先展示一下。
26: 好的。自动化工程学院呢，我们是有两个专业，一个就叫做自动化，另外一个呢是包装工程。我们在职的这个老师呢有30多名。我们的这个生师比啊，其实在不要说是和民办高校比了，哪怕是在全国比的话都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这38个老师，然后还对应的这个学生呢可能就是800多人，可能就是生师比就10几比1的这个水平。其实如果大家去横向对比的话，这个生师比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的老师有2名是那个贵州省的那个千层次人才，一人是那个贵州省的教学名师。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实力呢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4: 可听您说的这个比例，相当于我们一个老师可以具体指导到10几个学生，如果这样平均下来算的话。
26: 对，是的。
4: 那我们班额一个班能有多少同学？
26: 其实茅台学院所有的班级基本上都是30到35个人一个班，都是在这个水平，就是入学
10: 小班教学。
4: 小班教学。
10: 对。
4: 好，那现在公屏上有很多的问题啊，提到了讨论这个民办公办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刚才其实王老师也提到，我们这个作为民办的高校在全国来看，我们这个实力就算在全国哪怕跟公办的高校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那这里呢其实大家对于我们作为民办高校来说的困惑点就在于，民办高校跟公办高校到底区别在哪里？我们拿到的学历是否一样？我们的就业机会是否一样？
10: 当然，这个我们本身就是获批，就是教育部的批准办理的这个本科院校。再一个的话，我觉得我们作为民办本科高校的话，在这个高校的这个设置上是有一定优势的。是首先我们比较年轻，我们从2017年开始，那我们就 没有摒弃掉了很多传统的这种发展模式，我们在走我们的特色化办学，小金高特开。再一个呢，因为我们是集团全资来办理的，然后呢，我们学校的话，对于学生的这些教学经费的投入、校园活动的开设，还有对学生的这些日常的帮扶啊等等，

0: 质，这些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区分。
1: 因为大家会有这样的担心，如果我持的学历，大家一看是一种民办高校的学历的话，我和公办学校的学生同时去竞争的话，是不是我实力会受到影响？
0: 在这块的话，其实我们通过往年我们毕业生的这些回访的话，其实我们麻省学院的很多学子在就业这一块的话，都是在大家现在所了解，如果以产业化来说的话，我们白酒这边在茅台集团、五粮液、汾酒、真酒这些企业就职的学生非常多。我们回访中还发现，有些学生已经在这些相关的酒企中，担任了这个小主管或者部门的一些小领导等等的这些职务。而且，现在的这个行业性特征比较强嘛，我们的聚焦特色化的话，在这个行业内的同步竞争中，反而会具备一定的这个优势。
1: 实际上是更有优势，因为你的专业性更强。
0: 更强，而且我刚刚讲到，像白酒酿造的话，你全国咱们就只有茅台学院能报考这个专业，所以它在行业和专业性的这个特色和这个突出点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咱们其他的这些专业的话，像我们的酒馆呀这些，我们在回访中的话，学生们都去到了像国内最夯，就是现在学生们讲的，就是这个酒店管理的天花板。我们的学生很多都就职于我们澳门的一些美高美酒店啊，一些知名的这个五星级的酒店就职的都非常的多。然后还有我们部分选择升学的学生的话，我们的考研率近几年在贵州省内和公办院校相比的话也是比较突出的。像现在咱们的考研学子累计下来应该有400多人了，他们都分别考取了比如江南大学呀，然后我们的西北农林啊、西南大学呀，包括我们的南开大学，这些都有。所以在这些各个层次方面，我觉得都没有说是可能在民办和公办的这个身份中间有一些纠结或者有一些落差，反而我觉得在专业行业和就业方面的话，能够更突出个人的一个特质和行业的一个排他性啊。
1: 像你看大家问的很多的问题，就包括这个就业啊，有的朋友说这样说的话不太直观，能不能直接说一下咱们就业率能达到多少？
0: 就业率的话，我们每年的初次就业率都达到了教育厅的这个平均线的，然后年终就业率的话基本都是能够达到90%以上的每年。我还看还有关心社团呀、校园文化活动啊，
1: 各种的。
0: 是的，我们学校的社团的话有30多个社团，然后有的专业有的社团的话就很紧贴我们的专业特色，像酿酒工程学院的话，他们就是有一些品酒类的社团，调酒啊、鸡尾酒啊，这些每个周末都有这些活动。包括我们自动化的话，有那个机器人的社团
2: Roadmaster MPI，
0: 对，而且好像在全国的这个机器人比赛当中都夺冠哈，有很好的成绩。
2: 对，像那种特别是那种比赛嘛哈，其实不同的学校它都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去进行竞争的。
1: 对，
2: 像我们的这个 Robomaster 的比赛的话，就是在西南赛区，因为我们本身是处于西南地区嘛，一般都是在重庆啊和四川呢，有的时候会和一些就是公办的高校同台的去
1: 竞争
2: 、然后就是看谁的这样一个机器人打赢了对方的机器人。这个东西
1: 你们成绩如何？
2: 当然肯定是那个有赢有输，我们打赢过那个985的院校，也输给过那个普通院校，这都是有的。因为在机器在运行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如果我们调试好了，它运行的比较好，那它的那个成绩就会上一点。这个就和学生的投入是非常相关的，前期的投入如果比较多的话，机器比较稳定，性能比较好，它自然而然成绩就比较好。我们也拿过全国的一等奖，也拿过那个地区的就很多了，地区的那个奖。
1: 我看公屏上还有问我们招生分数啊等等的这些的，文科生可以报咱们学校吗等等的。我们关于大家问到的分数还有物理历史系列，我们有老师在回应大家问题说位次要求不一样，那到底这个位次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我们稍后也请咱们学生工作部的王维俊老师来具体回应。您现在先给大家说一下吧，文科生可以报咱们学校的哪些专业？现在叫物理方向、历史方向。
0: 对，
1: 他实际上，我想我理解他的问题应该是，刚才因为王老师说了，他们要求的都是包括吴老师那边咱们这个 白酒酿造的这一块啊，酿酒工程学院这一块，他们应该也要求的是物理方向的，对吧？
0: 对，
1: 咱们这两个学院都是物理方向的，那哪些专业是历史方向的？可以，
0: 我们历史方向的话，就是工商管理。

0: 学院的开设的一些专业，嗯，比如刚刚咱们一直聊到的有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然后还有咱们这个旅游管理、酒店管理，这些都是咱们历史类的这个学生们、考生们能够选择的专业。同时进校以后呢，其实也可以在这个专业调剂啊等等方面，自己可以去进行一个尝试，然后也可以跨学科的转到其他学院。
1: 总之就是如果你通过了学校的考试，
0: 是的，
1: 面试，
0: 对，
1: 你就可以去转。
0: 对，
1: 那咱们这个难度大不大？转专业的？
0: 转专业的话，这个是肯定要求你在本专业本学科你的一些成绩绩点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嗯，然后同时呢，就是在你想所转入的这个学院，通过刚刚他的这个笔试啊、面试的这些环节以后，其实达到条件就可以。当然，前提就是在校期间不能有违规违纪行为，服从管理。
1: 所以这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0: 对，
1: 这属于一票否决了，是吧？
0: 是的，而且就是因为你转专业的前提也得在你所选的本专业要表现良好，然后成绩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条件和门槛，不能你一心想着啊，我进来就要转专业的，然后就不好好学自己的所选专业。
1: 好，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0: 对，
1: 好，接下来来我们就要来具体回应一下大家提到的什么考分啊、历史物理方向的排位啊等等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往年的数据作为一个参考来回应一下大家的问题。我们来有请咱们学生工作部的王维俊老师。王老师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张老师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下午好。
1: 好，那我们来一一回应一下啊。大家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这个位次的问题，有公评说物理方向和历史方向位次要求不一样，不同省份也不一样，那怎么个不一样法？
2: 我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贵州省的这个历年的录取分数情况。在贵州省呢，我们学校大家也知道，现在新高考以后，我们不是按学校来划分这个学校的这个分数的这个水平，现在是每一个专业为单位来我们作为一个录取还有最终这个结果呈现的这么一个划分的标准。像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在贵州省16个专业，然后我们管理类的5个专业，这个物理学科在往年这个最低的位次在10万左右，10万、11万都是有机会尝试的。比如说有的同学可能他今年考试，像我们最近接到很多这个招生的这个咨询电话，他觉得自己去年最低位次是11万1000多，然后他是11万5000多，他就问我他能不能报。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是非常像刚才这种我说的这种位次悬殊并不大的这种情况，其实是鼓励大家尝试的。你比如说你96个专业，如果你喜欢茅台学院，你认可茅台学院，你可以多填几个这种工商管理类的专业，那你可能11万12万，那你可能都有被录上的这个机会。但是再往我们这个从分数上啊往上来划分的话，我们还有这个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种子科学与工程，我们这几个专业它的位次比管理类又要高这么一点，可能高个1万左右。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自动化、包装工程，然后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食品的3个专业，他们的位次又要再高一点点，可能我觉得大家无论是10万还是9万，这些都是可以尝试的。然后再往上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酿酒学院的三个专业，它是我们学校这个比特色，然后也是我们学校投入比较多的这么一个专业。然后我们像葡萄酒可能位次就会比刚才说到的这个10万要再高一些，可能8万呀9万都是可以尝试的。像咱们酿酒工程的话，可能6万7万都可以尝试。然后至于我们这个白酒酿造工程，它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王牌专业嘛。刚才几位老师也介绍到了，它是我们这个茅台实验班，然后呢它的位次可能就要在5万4万。这个是整个的我们这么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划分。
1: 好，你看，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问到了实操作业这个问题。有网友问，这实操作业是不是需要饮酒啊？ 然后就有人跟着就问了，那是不是可以在实操当中喝到茅台酒啊？来，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其实学校的这些专业，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既然是应用型的这样一所高校的话，那我们肯定是对学生的实操能力要求是培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具体实操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实操？像大家问到的这些问题也是实操内容吗？
0: 像我们的这个酿酒的这个课程当中的话，除了它的正常的教学以外，我们经常会开设这些品酒课程，那就会有各类的这个白酒品评课呀，包括去生产车间的这个实操啊，像他们在酿酒专业在大三年级的话是直接进入我们的生产车间去进行实习的，然后包括除去他们在这个课程上的变化以外，我们在教学老师这边也会同步他的课程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除了我们学校的这个自有师资力量以外，咱们这个茅台集团的酿造大师，然后一线的这些首席工程师，还有我们的这个白酒品评委员会的这些成员，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茅台学院，定期给我们的这些学子们授课，然后讲授这个生产车间，包括这个工艺、行业等等的一线的这些知识。对，
1: 好，来，公屏上有很多，其实现在大家都拿到分数，都拿到位次了啊，所以还有在具体。问到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位次问题的，就是好，我看下来物理类的和历史类的考生都有，那么刚才听完介绍以后，其实不管是物理还是历史方向的考生都有感兴趣的，但是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位次，刚才王老师介绍的这些个位次的话，可能我们需要也对应分一下，我们因为其实我很奇怪，大家提了那么多问题，怎么没有人问问他们今年招多少人啊？这样，我们先对应哈，就是今年我们招多少人，我们的招生计划是怎么分配的？然后我们来对应，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位次的这情况，就大家先来衡量一下嘛。如果说人家今年扩招了，你不是机会更大吗？来，陈老师，今年咱们扩招没有？
0: 今年我们基本和25年的这个招生情况是持平的，然后今年我们也是招1012人，那么省内的话是接近800人左右，然后省外是200多名学生，然后具体就是可能物理类的话，我们是700多名学生，就是省内，然后历史类的话是80-90名，然后省外就集体总共是200多，还是维持在这个1000人的这个规模，
1: 就没有扩招。
0: 对，
1: 所以对应着的话呢，其实2024、2025这两年就是改革后的高考的这个位次的参考性还是比较强的。
0: 对，
1: 因为提到了本省的分数位次的要求跟外省的，刚才您一提这个招生规模，大家就知道了，肯定就不太一样。刚才王老师提到的那个位次是本省的位次吧？因为咱们的直播无论是通过我们的动静 APP 动静 APP 的，还是我们的视频号的，亦或者是我们抖音平台的，你看到的可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那您也给说一下外省的这个位次参考。
2: 其实如果咱们直播间如果有这个外省的朋友的话，大家其实有一个简便的方式，可以在咱们这个搜索引擎上面直接搜索茅台学院录取分数线，然后这个呈现的结果一般来说是准确的，它可能就是有个别这种补录呀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这个最低的成绩，但是我觉得都是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省外从我们历年的这个录取情况来看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过了这个本科线20-30分，大家都可以这个尝试我们茅台学院。
1: 你看这里有一位说物理方向位次17万左右，这可能进不去啊，他就已经捂头哭笑了。
2: 对，如果这位朋友是贵州省的话，就是这个录取的可能性就不是很高。但是可能如果因为有96个志愿，如果想尝试的话，我觉得可以放那么一两个这个专业作为这个冲的这个档次的这个投报的一个选择。
1: 好，有一位428，您这是位次还是分数？我不知道啊。如果是位次的话，428名， 那这个咱们茅台学院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啊。是啊。
1: 但如果说是分数的话，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强调一下，因为分数呢，一个分数段它有很多人，但是一个位次只有一个人对应，所以的话呢，大家报的话啊，报一下自己的这个位次啊。您看，说物理方向411分能不能读茅台学院？其实这得看您的排位是多少，而不是分数是多少，
0: 以及省内省外。
1: 对，您还得说是贵州省内的同学还是省外的同学。相对应的来看的话，因为省内招的人要多一点嘛，所以的话呢，其实机会要更大一点哈。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公屏上回应一下关于这个位次的问题，3万位次的。
2: 如果您是这个理工科选择这个物理的话，在3万位次，我们学校可能如果单从这个专业的匹配度上来看，他肯定我们更推荐读我们这个王牌专业，我们的茅台实验班。我们茅台实验班就是就从招生的这2-3年以来，最低的位次是在4万左右。像3万的同学我们也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鼓励报考这个白酒酿造工程。
1: 11万位次可以填报吗？物理方向？
2: 可以的，可以的。像我们学校，如果您是11万位次，除了这个酿酒学院的几个专业，其他专业都是有可能可以这个录上的。然后如果参考去年的这个录取情况的话，11万最匹配的还是我们这个工商管理学院的几个专业。
1: 好，位次10454分。这位朋友也得说一下，您是贵州省内还是省外的啊？那如果是省内10万的话呢，是可以报考的。但是因为晋升了1万位次的话，那是不是在选择专业上还可以多一点选择？
2: 对的，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工商管理类的5个专业，我们除了酿酒学院，其他专业其实都很有机会，包括我们的这个食品学院的食品工程学院的3个专业，一个食品科学与工程，一个食品营养与健康，一个食品质量与安全，然后还有我们资源环境学院的，这个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种子科学与工程，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这个王老师介绍到的自动化包装工程，它是各个不同的方向，同学们可以结合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以及这个了解来填报。
1: 省内83000的排名，这个能填到？
2: 像83000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酿酒工程，然后其他专业，像食品的3个专业，还有这个自动化的几个专业，都是比较稳妥的，是可以尝试的。
1: 好，这位遵义市的朋友啊，只给了一个411分，物理方向能不能读茅台学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您还是得看看位次。
2: 对，
1: 您报一下位次，不要报分数。
2: 对，如果大家就是想，可能暂时没有关注到位次的，我们建议之后以位次为参考。如果您要用分数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话，像茅台学院这边，你只要过了这个本科线，过了一个30分吧，30多分。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
1: 好，这有同仁江口的，位次是12万多。
2: 12万多的话，其实可能，更多的我们如果说是要读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可能更推荐这个工商管理学院的这个5个专业。
1: 好，历史方向8000名。
2: 这个是非常，其实他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0: 没问题。
2: 对，茅台学院肯定是没问题。茅台学院的最低位次的话，可能2万多。他这个8000名的话，他就是历史类的，
0: 选择空间很多了，很大
2: 啊。
1: 就是基本上你们不限制人家是物理方向的都可以报吧？
0: 对
2: 对，
0: 是的。
1: 但是这个限制的还是比较多啊。我们再来梳理一遍，你们的16个专业，哪些个是限制只能物理方向来报的专业？
2: 其实，不单这个茅台学院，很多这个别的院校，它其实是同一个逻辑。大家在了解一个专业的时候，可以搜一下它的这个，它所属的这个科类。你比如说，如果是工科，它的这个专业代码一般是08开头。那肯定哈，我们都是要物理的。然后呢，再结合各个专业的不同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方向， 它可能在有限程度的可能再给你限制一个学科化学，有的要求的更多的可能会要求生物，这种都是偏工科的。然后像管理类，像我们的这个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它是12开头的，它这种专业它就是偏历史方向，它一般是只需要历史，然后也不会再做别的什么生物啊、政治、历史这方面的这个文科的，
1: 就是其他选科的限制
2: 的要求。对的，像我们茅台学院就是几个理工学院，包括我们的酿酒工程学院，还有这个食品工程学院，还有资源与环境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我们这四个学院，我们是要求物理跟化学，然后工商管理学院是只要求这个物理或者历史是都行，然后再一个科目我们是不限的，但是只有一个物流管理，这个学科从我们其实以往哈，它是物理历史都招，但是从就是前面几届毕业生的这个学习情况来看，学历史的同学学习这个学专业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难度，然后我们就现在就是物流管理，它是从去年开始它就只招物理类，其他专业就是历史物理都可以读。
3: 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茅台学院做客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6: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5: 爸爸，我吃不下了。
6: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5: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6: 你啊，鬼机灵。
7: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8: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7: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4: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26号，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国补已于近日下达。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今年1至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4: 评书联播。
14: 上一看到屏风后转出来了李娘娘，再一瞧身后的陈琳跪倒地下给李娘娘磕头，自称奴才。当时这皇帝就惊呆在那儿了，说他为什么不跪地下给那李娘娘磕头，管他叫妈呀？那是那么个简单事儿吗？啊，这是皇上，别说是皇上，就说是平常老百姓 要是有人跟你一说，说你不是你这个妈生的啊，你真正的亲妈是怎么怎么怎么一回事，跟你说出一套故事来，然后你听完了，人家说这是你亲妈，你就跪地下磕头啊？他不那么简单。更何况这是皇上，一国之君，皇帝他心里在想啊，这个就是我的亲妈吗？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吗？狄娘娘讲的这番话听起来是那么逼真，是那么动人，但是她怀疑真是这样吗？我的身世真有这么曲折吗？所以她站在那里愣着，她没给李娘娘下跪，她没给李娘娘下跪啊。可是旁边的这狄娘娘可着了急了，因为狄娘娘她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情的始末，狄娘娘完全知道这是真的，不是虚构的。所以狄娘娘替皇上着急，皇上啊，见了你的亲娘了，你怎么还不跪下磕头啊？皇上这阵瞅了瞅狄娘娘，又瞅了瞅李娘娘，他那目光里边还多少带有一种怀疑。李娘娘心里明白了，李娘娘心想，要想让面前的这个皇上跪在地下给我磕头，称我一声亲娘，这证据还不够足。所以李娘娘一伸手，由打怀里边就把她这证物拿出来了，就是那玉胆金珠，外边有龙符包着。李娘娘这个时候把这东西拿出来说，陛下，此物你可认得？把这龙符打开，玉胆金珠往他面前这么一托，皇上定睛一瞧，这是一颗玉胆金珠，上边有字儿：玉宸宫李妃。他一看这个，这皇上当时可震动了。为什么？他见过这东西，说他见过李娘娘的这东西，不是李娘娘的，他见过刘娘娘的，也就是现在躺在病床上那太后。这个刘娘娘当初在皇上刚一继位的时候，那阵皇上年纪还小，刘娘娘基本上是管理着国家朝政，有的这些文武大臣心里边有一点不服，对刘娘娘流露出来一点慢待，或者是看不起，这刘娘娘就把这东西拿出来了。刘娘娘跟他们一说，那就不是八月十五皇上一高兴送给他这东西了。刘娘娘说，看你这个东西嘛，这是老主的赏赐，玉胆金珠，上面有金花宫刘妃，外面有龙符，有皇帝的亲笔，说这就是皇帝留给我的执掌权势的凭证。你们哪个不服？嗯，你们哪个有这个东西？他不止一次的把这边拿出来，向大家伙炫耀。他一拿这东西啊，这文武大臣还真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所以这些大臣们就跪地下磕头，就服从这太后。皇上是从刘太后那里看见过这个东西，后宫里边再没从别人手里看见过这个。可是今天一看见这件东西，皇帝恍然大悟一样，哎呀，玉宸宫李妃。皇上一瞧，这果然这是老主留下的信物啊，这证明了他的真正身份，真是皇宫里的李宸妃。再加上跪在他身后的陈琳已经是放声痛哭，李娘娘，我没想到您还在人世啊，奴才有罪，我给您磕头了。 陈琳在后边这一哭，皇帝现在认同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亲生母亲。狄娘娘在旁边这一催促，所以皇上此时此刻一撩龙袍，扑通跪倒了地下。皇娘，儿向您谢罪，皇娘儿给您见礼。皇上这一承认这个亲娘，往地下这一跪，一说他是儿子，李娘娘此时此刻这眼泪哗的一下子就下来了，泪流满面。皇上没认的时候他还没哭，皇上一认他哭了。为什么？积压在心底里二十来年的辛酸、痛楚、冤枉、冤屈，一切都给倾倒出来了。那个心情真是难以名状，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李娘娘这一哭，皇上跪到地下也哭。李娘娘伸手把皇上搀起来，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这母子二人在这一哭，狄娘娘坐在床上也在那放声痛哭，陈琳跪在皇上身后也在那哭。这一屋子人都在这哭，偏赶上外边两个宫娥侍女也跟着进来了。他们进来之后一看大伙都哭，他们俩也在这哭。一会儿又来了两个宫娥侍女，站在门外一看满屋子人都哭，他们也在门外哭。他们哭是哭啊，这宫娥侍女不知道为什么哭。他们在那抽抽搭搭的哭，门外面那个问门里边这俩，哎呦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哭啊？门里边这俩宫娥侍女说，我们俩哭，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哭，那你们为什么哭啊？外边这俩说，我们也不知道，我看你们哭我们就哭。好，全乱套了，都哭糊涂了。屋子里边这一通哭啊，哭了半天之后大家平静下来，心绪平静下来之后，皇帝落座，李太后也在旁边坐下了。狄娘娘在旁边就说了，陈琳呐，你快起来吧。陈琳站起身来，来到李太后的跟前，一个是向李太后表示道歉，再有一个向李太后认罪，说太后，您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遭了这么多年的罪，我陈琳有责任。李太后说，哪里说来呀，陈公公你有功啊，要没有你，当今圣上怎么会有今天呢？皇上这才转身问陈琳，说真是当年你把我送到南清宫的吗？陈琳说，是啊，是我用庄和把陛下带到南清宫啊。皇上对陈琳感情可是独特，因为什么？他由南清宫二次再进宫的时候是陈琳陪着他去的，小时候他一记事儿，在皇宫里头就是陈琳陪着他。陈琳对这个皇上不仅仅是把他看作是个小太子那么关照他，更重要的一点，他知道和了解他的身世。陈琳觉得这个小太子生存下来可不容易，他经历了人世上的坎坷，他自己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还不清楚。最初陈琳想，也许这个小太子他这一辈子也不会清楚了，直到老死他也不知道谁是他的亲生母亲。可是没想到今天在这里事情揭开了。陈琳一说这个话，四弟仁宗心里边非常高兴啊，说陈公公如此看来，我得对您感恩戴德呀。哪里哪里，陛下微臣有罪呀。陈琳从心里边满存着一腔的愧疚。这个时候狄娘娘就说了， 说今天这个事儿啊，咱们都挑开了，都说明白了。我告诉你们两个宫娥，告诉外边两个侍女，你们不许往外讲，谁要把这个事情往外说喽，你们可就是掉脑袋的罪，知道吗？哎，我们知道了，退下，不招呼你们，别进屋。好了，屋里这俩出去了，叫着门口外边那俩，走走走走走，快走。外边那俩说，今天这个事儿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说呀。你说对对对，我们可不能讲啊。另一个说了，今天是什么事儿啊？啊，今天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们也不知道啊。咱不让外边说什么呀？不让往外边说什么呀？就是别说咱们大伙在这儿哭，就这个事儿也得保密啊。对，我们知道了。这四个侍女走了，屋子里边就剩下关键的这几个人。狄王妃就说了，说陛下，现在你的身世基本清楚了，下一步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件事情还是就这么蒙着盖着，还是咱把它挑开了说明了，让满朝的文武大臣都知道这件事情，让作恶者得到惩罚，让受冤者得以昭雪，您想怎么办吧？皇上听到这里说，皇娘啊，这个您放心，这件事情一定要把它说明白，不然的话，我为一国之君，不知身从何处来，这是什么样的皇帝呀？啊，我今天才知道，您是我的生身母亲。说到这里，他是冲着李太后说的。李太后听到这里，儿啊，我虽然是你的生身母亲，但是狄娘娘的恩情，你也不可忘怀呀。他对你有养育之恩，知道我的亲娘回了朝了，还就住在您这儿了，恐怕这个事情他们就有所准备，有所准备，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掩饰自己当年的罪行，最后我们落不到实处，对他们无法定罪。找谁来办这个事呢？狄娘娘在旁边说了，皇上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得找包拯。你想啊，李娘娘是怎么回的朝啊？是因为包拯陈州查镇转道回京，路经草州桥才邂逅李娘娘。包拯把李娘娘带到朝中，这个事儿办得非常的合适，非常的妥帖，而且滴水不漏，到现在朝纲中谁也不知道这件事。那么要想审理这个案子，包拯是知详情者，由他来审问最合适不过了。更何况包拯为官清正廉明，执法秉公而断，就应该这样。是啊，我让包拯审理这个案子，要让郭槐怎么能够到堂上去听审呢？郭槐现在在刘太后的面前可是须臾不离呀，刘太后一会儿见不着他，就得问他呀。狄娘娘说，皇上，我倒有个主意，您有什么主意尽情讲来。狄娘娘说，这个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说怎么办呢？这说书人常用的一种语言，就是说不需要当面向您交代清楚，就是这么办。最后怎么办的，您一听就明白了。皇上一听，好吧，皇上准备要转驾回宫了，跟自己的亲娘李太后说，说从今天开始，您也不必回开封府了，您就住在南清宫，跟狄娘娘住在一起，对外不要声张， 还要保持这种绝对保密的状态。一旦等着案情审问明白，然后我再大张旗鼓、非常隆重的迎接您还朝进宫。皇上是这么想的，于是李娘娘就在南清宫里边跟狄娘娘就住到这儿了。皇上转驾回宫，老陈琳是知道这个事情。皇上回到宫院里边以后啊，应该说这一夜是彻夜未眠呐。皇上心里边想，万万没有想到，我作为一国的皇帝，我的身世居然会是这个样子。大宋国朝，皇宫内院，居然能出现这种的事情。之所以能出现这种的事情，就是因为皇宫内院里边有了这样的一些人。第二天，皇上没等早朝，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陈琳跟郭槐两个人给我找来，就是我有要事跟他们相商。陈琳是早就知道的，知道今天皇帝要找他，郭槐可不知道。这郭槐最近这几年可了不得了，尤其是这个刘娘娘成了太后以后，在朝纲中独揽大权，不但管着后宫，而且还奢权前殿，文武大臣、国家大事、朝纲的大事，没有他不掺一把的。郭槐呢也跟着瞎掺和，也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他只要一出来，这刘太后还就听他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人曾经共守同谋，办了那么一件大坏事啊。所以郭槐呢，最近这段时间过得非常的舒心，一个是官职提升了，现在他就是太后宫院里边的总管，人们都管他叫郭总管。叫郭总管呢，叫长了还觉得不过瘾，有的人就管他叫郭都堂。郭都堂，都堂是什么呀？都堂这官可大了，宋朝都堂是中书省，正堂叫都堂，这个中书省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务院。所以一般来讲，要是称这个中书省中书令，才叫都堂大人。可有的人呢，为了溜须郭槐，在后宫里边还管他叫都堂。这叫都堂，那就说后宫里边他一把。这郭槐呢，还真就暗自承受了，人家管他叫都堂，他也不反驳，他也不说说我不是都堂，没这话。人叫都堂，他也点头啊，一笑过去了。后来人们都觉得他爱听这词儿，干脆就叫都堂。郭槐当了后宫这总管之后，且不说月薪银子，那就甭提多少了。那个刘太后重看他，每次给通个风报个信儿都有赏赐。就他自个儿在外边建立了一个府邸，郭总管府，就在皇城东大街13号盖了一处宅子。这处宅子是与众不同，不但说盖了一处宅子，还娶了四个媳妇儿。说太监还娶媳妇儿吗？哎呦，您哪知道，像郭槐这样到了这总管的份上，他也娶媳妇儿啊。可是今天皇帝一召见他，郭槐心里犯嘀咕，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儿呢？
15: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6: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7: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6: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7: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6: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7: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6: 忽然有一天，
18: 爸，爸，
16: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19: 各位顾客 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20: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21: 哎，排队好吗？
22: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20: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9: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20: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23: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5: 来，手给我。
2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8: 加油
25: 加油
24: 加油
25: 加油。
2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8: 登顶了，
29: 好美呀，
30: 好美呀。
3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显坟券。
1: 在元朝真定这个地方，有一位叫朱显的人。元世祖至元年间，朱显的祖父在弥留之际，将家产按等份分好，并立下字据传给子孙。朱显和弟弟朱耀依靠自己获得的那份财产，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0: 这一天，朱显正在书房里专注地焚香抚琴，弟弟朱耀急急慌慌地冲了进来。
2: 哥哥，哥哥，不好了，不好了，哥哥。
3: 弟弟，何事如此惊慌？
2: 堂兄他
3: 怎样？
2: 刚才有人捎信来说，堂兄他快不行了。
3: 啊！
0: 朱显堂兄家里，病榻上的父亲正在给三个年幼的孩子留下最后的叮咛。
4: 儿啊，为父恐怕不行了，今后弟弟妹妹就全靠你照顾了。
5: 爹，您别这么说，孩儿不能没有您的。爹，
6: 弟弟，您喝点吧，喝了药就好了，我都加糖了，不会苦的。
5: 爹爹，您教教我，我该怎么办呢？小妹妹还这么小，您怎么能放心的下呀？
0: 父亲的手臂垂了下来，他撒手人寰。
5: 您不要吓我，您怎么就这么走了，爹？
3: 这就是堂兄家了。
0: 此时朱显朱耀兄弟俩来到堂兄家，破败的院落映入眼帘。
2: 才几年光景，堂兄家怎么就败落如此呢？
3: 是啊。
7: 堂兄，我们来晚了。堂兄。
1: 英宗至治年间，朱显的堂兄不幸过世。
0: 外面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朱显堂兄家的茅草屋四处透风，窗户还破了洞，几个孩子又冷又饿，蜷缩在屋角抱成一团。
5: 来，
8: 哥哥，
0: 哥哥替小妹搓搓手。
8: 爹爹去哪里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5: 妹妹，爹爹出远门了，得很久才能回来。
6: 哥哥，我想爹爹了。
5: 好妹妹，听话，不然爹爹就回不来了啊。
9: 哥哥，我饿了。
8: 哥哥，我也饿了。
5: 好，哥哥这就给你们做饭去。
0: 哥哥走到米缸前，打开米缸盖，里面窜出来一只老鼠，粒米全无。朱显堂兄的大儿子留下年幼的弟妹，走出家门，衣着单薄的他深一脚浅一脚向米店走去，有时还绊倒在路途中。终于来到米店了。
10: 拿好了啊，五升米，20个铜钱。
11: 给。
5: 叔叔，叔叔，等等！叔叔，我要买米，我要5升米。
10: 孩子，你要买米吗？
5: 嗯。
10: 啊。5升米，10个铜钱。
5: 10个铜钱？刚才那个叔叔不是给您20个铜钱吗？
10: 我说10个就10个。
5: 谢谢叔叔。
10: 啊，快回家吧，孩子，大冷天的。
5: 叔叔，再见。
10: 哎。
0: 朱显的侄子访儿坐在灶台旁，生疏的添柴烧火煮粥，脸上沾了黑乎乎的灰尘，眼里噙着泪水。饭上桌了，
5: 小妹多吃点啊。
8: 二哥、哦、你看大哥的脸像个大花猫。哦哥哥，咱们给爹爹留一些粥吧，万一爹爹回来会饿的。
0: 朱显心中牵挂着侄儿侄女，梦中孩子们被一条大狗追着跑。朱显从梦中惊醒。
12: 芳儿，
13: 相公，你怎么了？
12: 做了个噩梦，该去看看芳儿他们了。
0: 第二天一早，朱显的夫人为孩子们准备好了厚厚的被子。
12: 娘子，我走了。
13: 相公，快去吧。哎，一个好端端的家成这样了，那几个孩子也够可怜的了。
0: 朱显抱着被子走出家门，弟弟朱耀正在院中舞剑。
14: 嘿，哎，哥哥，这么早，你拿着被子要干嘛去啊？
12: 啊，这天太冷了，我怕反而他们被子薄，冻着。弟弟，店铺里的生意你多关照一下吧。
14: 嗯，好的，放心吧，哥哥。
0: 朱显此刻正跟侄儿侄女们在院子里玩堆雪人的游戏呢。
9: 哦，你们看这个雪人像谁呢？
5: 是啊，像谁呀？嗯，
8: 像叔叔。
15: 现在呢，雪人已经堆好了。你们还记得刚才答应叔叔什么了吗？
8: 听叔叔讲圣贤书。
15: 好，现在咱们马上进屋去吧。
8: 一二一。
0: 孩子们排成整齐的一列，有序地向家中走去。
15: 我们平时要友爱兄弟姐妹，要讲信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要平等博爱，亲近有仁德的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明白了吗？
9: 叔叔，那还要不要读书啊？
15: 当然要读书啊，读书就能更好地懂得这些做人的道理，来孝敬长辈和报效国家。如果做好这些以后还有多余的时间，就该好好学习有益的学问。
0: 夜深了，看着孩子们睡下，朱显又去挑水，直到把水缸里的水给添满。不知不觉的，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弟弟，我要去种田了，你今天在家照顾好妹妹。
9: 公公，你放心吧，我会的。
5: 妹妹，你要听话啊。
8: 哥哥，你要早点回来哦。
5: 哦。
8: 二哥，大哥为什么要去种田呢？为什么不在家陪我们呀？
9: 妹妹，听话，不种田我们就没饭吃了。
8: 叔叔不是拿来好多米吗？我们天天可以有饭吃哦。
9: 妹妹，大哥说了，咱们要自立，不能总是依靠别人的帮助。
8: 嗯。
0: 朱显侄子反而在耕田。叔叔朱显提着篮子走了过来，里面装满了丰盛的吃食。
16: 孩子们，开饭喽！
9: 哎，你们听我说啊， 哎，我听我父亲说了，他没有爹娘，他们家的孩子都是野孩子，没人管，没有教养，我们不能和他们玩。
16: 对，都是野孩子。
9: 对，野孩子。
5: 我们不是野孩子，我们不是野孩子。来来来来来，我不是野孩子，我不是野孩子，
0: 看到别的孩子在欺负侄儿，朱显赶忙扔下锄头跑了过来。
12: 不准你们这么说，他们是有亲人的，我会照顾他们，像他们的父亲一样。
6: 叔叔，
12: 别怕，孩子，有我呢。咱们回家吧。
13: 相公这么晚回来，一定饿坏了。可你怎么不吃饭呢？
15: 吃不下呀。
13: 相公何事烦扰呢？
15: 堂兄去世几个月了吧？
13: 是啊。哎，人死不能复生，相公还是想开些吧。你最近瘦了许多呢。
15: 可怜那几个孩子都成了孤儿。
13: 相公不是常去送些米面财物给他们吗？
15: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13: 哦，相公的意思是？
15: 贤妻，我有一事和你商量。
13: 相公请讲。
15: 我想把侄儿接咱家来，今后一起生活，共同享受祖父留下的遗产。
13: 哦，相公，你平时多关心侄儿们，我不反对，可这遗产之事……
15: 娘子，爹只有我和弟弟两个儿子，
13: 这我都知道，
15: 而大伯却是子孙众多。
13: 可当初祖父分给咱爹和大伯都是一样多的遗产，并无分别呀。
15: 可堂兄和嫂子在世时一直多病啊。
13: 可是弟弟尚未婚配，咱家龙儿读书也需要钱呀。
15: 咱们和弟弟还有良田百顷，还有房产和店铺，可反而他们除了那一处老屋和几亩薄田之外一无所有了，反而只比龙儿大一岁，如今要放弃学业养家也太可惜了。祖父一生最大希望就是未来世代都有读书人，而这些孩子里反而资质最好，若苦读几年，今后前途无量啊。
13: 这
15: 娘子，反而他年少有志，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而且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他们日子实在太苦了。
13: 相公，
15: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贤妻，你想想，如果他们过得不好，我们如何向祖父在天之灵交代呢？哎，我真是无颜面对他们呀。
13: 嗯，相公说的也是啊，可这样的大事还是和弟弟商议了再做决定吧。
15: 多谢贤妻，不过这财产还有弟弟的一半，我想还是等弟弟从南方采购回来，我就找机会和弟弟商议一下，看看如何把祖父遗留下的财产再分一部分给大伯家的子孙，好让他们得以生存下去。夫人，你看这样如何？
13: 相公，
15: 至于弟弟婚配之事，我们可以一起来想办法，而咱家龙儿读书所需银两，与几个侄儿的性命相比，我想属

0: 娘子，这是什么？这是我昨天赶集买的衣服，给堂兄的三个孩子买的。孩子们都在长身体，也应该换换衣服了。哎呀，还是贤妻想得周到啊。明天一早，咱们一起去孩子们那里吧。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
2: 183-1077-3371。第二天，朱显夫妇来到堂兄家里，看到年幼的侄儿侄女在院子里摘菜、拢米。
3: 啊！
4: 叔叔婶婶好，
3: 叔叔婶婶好。
2: 你们这是做什么？
3: 哥哥去打猪草了，我们要做饭给哥哥吃。哦。
4: 妹儿，来，婶婶抱抱。哦，
2: 妹儿，乖。看婶婶给你买什么了？
3: 是一件崭新的棉服。妹儿，你看漂亮吗？
4: 啊，漂亮。
3: 这是给你买的，真的吗？妹儿穿上试试吧。
4: 我不要。
3: 妹儿不喜欢吗？
2: 喜欢，可是哥哥说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3: 妹儿，婶婶不是别人呐，咱们都是一家人。以后妹儿和哥哥搬到叔叔家，咱们住到一起，好不好？
2: 是啊，妹儿。你看，这儿还有给小虎和哥哥的衣服。
4: 哦，嗯，
3: 还不快谢谢婶婶？
2: 谢谢婶婶。
3: 不知反儿的这件合不合身呢？
1: 小虎，你哥哥出去多久了？
5: 我们还没有睡醒呢，哥哥就出去了。相公，要不你去找找反儿，我留下给孩子们做饭。也好。反儿，正专注的割草，没成想一只蛇在慢慢的向他靠近，没有防备，蛇在他的小腿处就咬了一口，反儿大叫一声，晕倒在地。
6: 幸好朱显及时发现了这一幕，他急忙用嘴替侄儿吸出毒血，并请了大夫。
7: 婶婶，哥哥怎么了？
3: 妹儿放心，哥哥没事的。
8: 大夫，怎么样？幸亏把毒吸出来了，不然我也无力回天呢。再吃两副药就没事了。
6: 谢谢大夫，是我没照顾好他。
8: 这孩子命大呀。
6: 有你这样的叔叔也是万幸啊。哥哥，弟弟，妹妹，我这是怎么了？你被蛇咬了。叔叔，婶婶，你也来了。
3: 反儿，你醒了。反儿，你可吓死叔叔了，以后再也不要去干这些活了，搬到叔叔那里去住吧。是啊，反儿。
5: 不，我要自己养活弟弟和妹妹。
6: 反儿，你不想连累亲戚，自力更生的想法很好，可是你既要种地，又要照顾弟弟妹妹，哪里有时间读书呢？不读书又怎么会明理？你叔叔说的对呀，等你身体恢复了，就搬过去吧。今后咱们生活在一起。
5: 嗯。朱显接回侄儿侄女，并寻找机会与弟弟朱耀商量重分家产之事。
6: 哥哥，难道你真的要打算放弃祖父留给你的遗产吗？是的。可你为何又一定要把他们接回来住呢？你看侄子们还这么小，如果就这样把财产分给他们不管，那今后谁来照顾他们呢？谁来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况且他们还没有能力自立，即使分到财产，也总有花光的时候，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我又于心何忍呢？哥哥。
5: 可是反而他们并不是你的亲侄子呀，你这样做难道就不为自己考虑吗？那几个孩子岂不拖累于你啊？
6: 弟弟，不能这么说，咱们和他。

0: 堂兄虽不是亲兄弟，但却是同一个祖父。在祖父眼里，这些儿孙都是他最疼爱的人，本没有轻重厚薄之分。一家人相互扶持照顾是天经地义的，就像一只手帮助另外一只手一样，何来分别之有呢？反而他们年少就失去父母，已经是人间至痛了。如果再没有我们的关怀，那该有多悲哀啊！
1: 哥哥，你说的对，兄弟姐妹同根同源，就像是从同一棵树生出来的枝杈一样亲密无间。我也放弃祖父的遗产，咱们大家还是一起生活吧，永不分离。
2: 朱显和朱耀汇齐了各房的兄弟子侄，一同来到祖父坟前，将分产证明全部焚毁。从此一家人继续其乐融融的共同生活。朱显的坟圈不但没有违背祖父的遗愿，反而是从根本之处透彻理解了爱的真意，尽了兄弟应有的手足情谊，促成了家族的团结与和睦。这也是对祖父和父母最大的孝心。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 忽然有一天，
3: 爸，爸，
1: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4: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5: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6: 哎，排队好吗？
7: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5: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4: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5: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8: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16: 好美呀！
1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世恩夜待。
1: 陈世恩，明朝下邑人，他家有兄弟三人，三弟少不更事，酷好游玩，大哥屡劝不听，于是二哥世恩夜夜守候户外，等待晚归的弟弟。
2: 射门，世勋，佩服啊！你的
0: 陈世勋与穷小子云轩和胖子在户外踢蹴鞠。
3: 大哥，
2: 你家大哥近日举了孝廉，真是可喜可贺呀！
3: 云轩，今天我们能不能不去管那些扫兴的事儿？再来一局啊！
4: 世勋小少爷，饶了我吧。
0: 世勋与云轩和胖子来到酒楼，
5: 鱼上钩了。
6: 小九啊，这剃蹴鞠的客官给我招待好了啊。
5: 好嘞，三位小少爷里边请。
2: 世勋，你先请。
0: 面对一桌丰盛的宴席，世勋很感诧异。
3: 这
2: 世勋，今天是你我相识百天之日，但咱俩还没拜过把兄弟呀。
3: 好主意，云轩，咱们情投意合，感情甚笃，今晚就是你我三人义结金兰之夜。
4: 好主意，好主意，上面还有云轩特意做的牌匾，
3: 桃园三义，好名字，今晚酒席我全包了。
7: 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不醉无归。
0: 世勋喝得醉醺醺的回家，大哥正在等他。
4: 来，兄弟们，喝呀！兄弟们，喝酒。桃园三，
1: 放肆，成何体统？你看看你的样子，小小年纪，野性难寻。先父先母教导过什么？年方少无饮酒，饮酒醉最为丑。你看看你，
4: 你对得起先父先母吗？大哥，你的教训我都能背下来。
1: 长兄如父，父母不在了，教导你是大哥的责任。你比大哥二哥小十几岁、二十岁，年纪太轻。我费尽心思，以身作则，为了让你有个好的成长环境，可你太辜负大哥的一片苦心了。朝起早，夜眠迟，老一至，惜此时，可你从来都是不学无术，游手好闲，斗闹长，觉悟尽，你偏偏把时间都耗在那花天酒地的邪淫之地，不亲人，无陷害，小人尽，百事坏，早晚你会被狐朋狗友带入歧途的。
0: 大哥还在说，世勋已经倚着门槛睡着了。
8: 大哥，我先背三弟回房，这样恐怕他会着凉的。
1: 怕凉，给他披上衣服。总之今晚不悔过，不许睡觉，真是屡教不改。
0: 天亮了，二哥在为世勋喝水。
4: 大哥，我怎么还在这儿啊？
1: 你以为呢？你不悔过，你的人生永远都会在原地打转。
4: 大哥，你想怎么样啊？
1: 不是我想怎样，是你自己想怎样对待你自己。难道你非要逼我在祖宗祠堂里执行家法，把你赶出家门吗？你可以不听大哥的劝告，大哥毕竟只是和你同辈，但列祖列宗的话难道你也不听吗？视死者如视生，父母生前的期许和教诲难道你都忘记了吗？咱们陈家历代忠孝廉明，才有了今天的成就，难道你想把陈家败掉吗？
0: 世勋受不了大哥的说教，大吼一声，一气之下跑出了屋子。大哥追了出来。
1: 三弟，三弟，三弟，
4: 我知道你一直看我不顺眼，好，我今天就走，再也不回来了。
0: 说着，世勋跳上房顶逃了出去。
1: 三弟，你不要走啊。我没有心思要赶三弟走啊，没有啊。
8: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无父母时方知，世间最难得者弟兄，有弟兄时不觉。
0: 二哥世恩在规劝大哥。
8: 大哥，派去寻的人说三弟他们并未走远，会随时来报动向，放心吧。大哥，为三弟的事心力交瘁， 只是三弟年幼无法体会，令大哥的爱护成为徒伤兄弟感情的无益之事。兄弟，我想我有责任替大哥分忧解愁，三弟回家以后我来帮大哥规劝他怎么样？大哥你看好吗？
1: 以力教者力尽而教疏。
0: 世恩在房间里焦急地踱来踱去，自言自语，
8: 如若去拉他回来势必会适得其反，只能等啊。
0: 众人在街上看告示，世勋与朋友也在其中。
3: 豫剧名角醉三仙今晚隆重登台献艺，
9: 哇，那可是千载难逢的大场面。
2: 那是名角，一出场就是天价，咱们啊还是……
3: 这算什么，还难得到咱小爷。
0: 世勋大方地付了费。
3: 买贵宾席三张。
5: 好嘞，贵宾席三张。
0: 二哥世恩在院门外打着灯笼等弟弟，
8: 不知他身上还有多少钱，都是一些孩子，怎么能照顾好自己呢？哎，打小也没出过远门，让人骗了可如何是好啊。
1: 二弟啊，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
8: 大哥，这个三弟呀、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听。

0: 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晚上，世勋三人又一起吃饭。
2: 世勋，感谢你信任我们两兄弟，肯和我们两个穷小子同甘共苦，共闯江湖。
3: 云轩，你太客气了，还是我们的兄弟情深呢。今日就庆祝我们桃园三义正式起征吧。
2: 好，我特意订了镇山之宝，我们三人情谊也必将像他一样永续千年。请。
4: 请。
5: 千年？那是什么镇山之宝？
2: 唯有千年人参，人参和高山相互依存，有着洞穿千年的情谊啊。
1: 夜晚，世勋很苦恼。
5: 没想到第一天钱就全花光了。不过
3: 为了千年人参，千年情谊也值了。
6: 他果然回家去拿钱了。
2: 那我们以后还是都跟着，以防他脱钩。
1: 夜非常深了。令世勋没想到的是，二哥还在门口打着灯笼等自己。
3: 二哥，三弟，是三弟吗？三弟，你可回来了。天冷，披上衣服。
5: 二哥，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3: 大哥担心你，让我
5: 大哥。
3: 三弟，
5: 二哥，我想睡了。
3: 三弟，二哥想问你饿不饿？我给你准备了夜宵，你房间的炭这几天都烧着呢，没断。
1: 世勋并不理会二哥，径直地走向自己的房间。
5: 什么意思嘛？大冷天黑灯瞎火的专门等我，肯定是一个半红脸，一个半白脸。总是针对我，哼，打一巴掌揉三揉，当我是小孩啊。
1: 见到云轩和小胖，世勋拿出钱。
6: 才这么点钱，还首付呢？
5: 家里管的严，我哪里拿得出呢？这是我仅有的私房钱了。
2: 哎，没关系，我俩都是孤儿，有劳世勋少爷多日照顾，已经很感激了。
6: 是啊是啊，狗不嫌家贫。
5: 真是好兄弟。对了，咱们老在这家酒家也腻了，是该到别的地方闯荡一番了。咱们当初不是说要闯荡江湖的吗？
6: 这怎么行？
2: 世勋，以咱们现在的钱根本就不现实，所以最近咱们要节省，想办法攒足银两再走，如何？
6: 走。
5: 好，我赞成。
2: 我建议咱们把钱分成三份，每人一份，一份一份的花，
5: 这样花得慢。好主意。
6: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5: 惭愧啊，我得想个办法再弄点钱来。
1: 到了晚上，云轩和小胖悄悄地跟着世勋。
6: 云轩，他二哥怎么老站在门口打灯笼啊？
3: 三弟，
1: 见到二哥，世勋假装自己生病。
5: 我好难受。
3: 三弟，你是不是病了？哥这就给你请大夫。
1: 世恩背着弟弟回屋，半路上世勋的铃铛掉了。二哥想起了小的时候，三弟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7: 二哥，我不乱跑了，铃铛一叫我就回来。
3: 三弟，你别着急，哥这就给你请大夫去啊。三弟，你好好休息啊。
5: 好的哥。你也快去睡吧。真的。
3: 这哥在旁边陪着你睡吧。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半夜醒来，世勋想从二哥身上拿出钱柜的钥匙，他轻手轻脚地走向二哥。

0: 要取钥匙，二哥一翻身，他只好住手了。想到二哥夜夜在门口等他，难受了，二哥还背他回家，世勋又有些不忍。但是转念想到云轩和小胖说的话，他又犹豫了。
1: 才这么点钱，还首付呢。
0: 再次想去拿钥匙，二哥又一翻身，吓得世勋赶忙返回床上假装睡下。这可怎么办呢？起来，睡下，再起来。纠结万分的世勋想起了往昔的一幕。
2: 二哥，我难受。
0: 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是二哥爬到树上帮助自己摘下铃铛，结果却摔倒了自己。

世勋在夜幕中辗转难眠，他打开屋门来到院子里，曾经的铃铛被自己吊在树下，他捡了起来。

0: 天亮了，陈世勋走出院门，抻抻胳膊，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悔悟的神情。世勋在大树下坐了下来。
1: 三弟，
0: 二哥来了。
1: 好些了吗？
2: 二哥，我更难受了。
1: 适当的活动活动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0: 说着，二哥就把一袋钱交到他的手中。
1: 去吧。
2: 看来二哥昨夜一定知道我要偷银柜的钥匙。哎，真丢脸，这钱我还是省着点花吧。
0: 世勋走向桃园酒家去找云轩和小胖。世勋经过一家客房时，听见里面有老板娘和小九儿说话的声音，他停下来想看个究竟。
3: 啊，这俩小子挺能干的嘛。
4: 是是是。
0: 小九儿把两袋钱甩给云轩和小胖。
5: 谢谢九儿爷，
6: 谢谢九儿爷。
2: 云轩、胖子，他们怎么会？哼，不好，是世勋。
0: 世勋在窗外的动静被屋内人发现，云轩和胖子追了过来。
3: 这么大的财神爷都给我得罪了，还不快给我追回来！
2: 是是。
1: 哎呀，怎么突然暴雨？三弟可没带伞呀！
7: 世勋，
2: 世勋，
7: 世勋，
2: 世勋！
7: 世勋，我知道这样做不太对，就请你看在我俩都无依无靠，总要生存。
2: 够了，天下可怜的人不止你们俩，难道这就是可以坑蒙拐骗的理由吗？我们是兄弟啊，我一直把你们当亲兄弟看，可你们最先要考虑的是对得起死去的父母。缺钱我全都给你们，我心甘情愿，可是你们不能这样欺骗我。
0: 说着，世勋把手中的钱袋扔给云轩和胖子，转身走了。
7: 毕竟兄弟一场，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们。
0: 大雨倾盆，坐在家门口的世勋沉痛自语：“
2: 大哥、二哥，我错了。”
4: 三弟，
0: 世恩来找世勋了。世勋不好意思见二哥，他躲在暗处。
2: 大哥、二哥，我没脸见你们。
4: 三弟，三弟，三弟，
0: 不好，有绳索套在世勋身上。
2: 怎么，抢劫？
7: 现在什么都没了，钱没了，兄弟没了，家没了，抢吧，抢吧！
0: 强盗把世勋打得满身伤痕，他的铃铛也掉落在地上，世勋趴在地上，难过的哭了。这时二哥还在家门口等着弟弟世勋。
1: 哦，
2: 二哥。
0: 世勋回来了，看到二哥还在等他，觉得没脸见二哥，就翻墙进院门了。这时二哥刚好进门，看到弟弟赶忙招呼他。世勋理也不理，径直跑回自己的房间。
8: 三弟，你怎么了？给二哥开开门。三弟，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了？没事，回家了就没事了。给二哥开门。
0: 世勋打开房门，哭着扑进哥哥的怀抱。
2: 二哥，我没脸见你。
8: 是
5: 傻孩子，
8: 咱们是亲兄弟，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2: 我今后再也不闲逛，乱交朋友了。
8: 三弟，你浑身都淋透了，先别说这些了，你会冻坏的。
2: 二哥，你不要老这样，你能不能不要老对我这么好？
8: 三弟啊，你是我的亲弟弟，你不起来，哥也陪着你。
0: 那一边，云轩和小胖本想跟踪世勋，看到世恩和世勋的兄弟情谊，他们也被感动得流下眼泪。这时大哥看到三弟回来，把他抱在怀中。
6: 小子，你跑到哪儿去了？你要急死大哥了。
2: 大哥，我错了，你打我吧，他们都是骗子，怂恿我利用我，把我的钱全都骗走了。
8: 三弟，过去的不要想了，只要你平安回来，你的心回家就好了。
2: 大哥二哥，我现在明白了，我们才是亲兄弟，一辈子的亲兄弟。
6: 三弟真的回来了，二哥终于把你等回来了。
2: 大哥，
6: 二弟，是你把他等回来的。
8: 大哥，你受苦了。
6: 好，三弟终于回来了。
0: 云轩和胖子看到这一幕，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兄弟，他们难过地走了。早晨起来，世勋在门口看到一个钱袋和一封信，是云轩和小胖写的。
7: 世勋，对不起，你和你的哥哥是我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兄弟，我们不该再打扰你，我们走了，再见。
2: 云轩，胖子，我明白你们想说什么，希望你们能改邪归正。
9: 浪子回头金不换，从此三弟在两位哥哥的教导下认真学习，发奋图强，成了一位德才兼备的人。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兄弟间有了矛盾，言辞切勿伤情，施恩业待，以宽容至诚感化兄弟，为我们这同气连枝的珍贵缘分撑起了一把呵护的伞。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2: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2: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5: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6: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5: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6: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7: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8: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7: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2: 工作再忙，
9: 工作再忙，
2: 也常回家看看，
9: 常回家看看。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 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评书联播。
11: 总管郭槐一听说皇帝要召见他，他心里犯合计。为什么？因为这个新君登基以来，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单独召见过他。郭槐也知道，他是太后的人，他在太后面前说一不二，太后对他非常信任。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皇帝才不理他。说实在的，这皇上心里边对郭槐并不喜欢。皇帝身边也有一个总管，这个总管是谁？就是陈琳。郭槐有的时候心里也合计，陈琳是皇帝手下的总管，我是太后手下的总管，别看都叫总管，别看你伺候的是皇上，我伺候的是太后，但是我们两者相比而言，你比我差了一块。为什么？因为大宋国朝这皇宫里头，太后说了算。尤其皇帝刚一登基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得请示太后。太后那就是垂帘听政的那么一个执政者。所以郭槐想，别看你陈琳是伺候皇上的，但是你见了我也得自觉矮我一截。他心里就这么考虑的。所以皇帝不理他，郭槐也不当回事，心想，你虽然是皇帝，但是是在太后的掌握之中。说郭槐跟陈琳这两个太监 他们心里边暗自有一个尺子，这就叫主子多大奴才多大，谁高谁低心里有数。可是今天皇帝一单独召见他，这郭槐心里就琢磨呀。他琢磨什么？郭槐心想，皇上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呢？郭槐这个人呐，因为经常害人，经常出馊主意，所以他脑子里边也净些个弯弯绕。现在皇帝一召见他，他自个儿合计，有什么事要找我呢？可能是有关太后的事儿。要不是有关太后的事儿，他怎么会想到我身上呢？皇上要召见，那就得去啊，不去那是抗旨不尊呐。他毕竟他这个位置是伺候这皇上和伺候太后的，好吧。于是郭槐就来了。这阵儿皇上是在自己的寝宫里边把他们两个找来了。郭槐进去一瞧，陈琳早已在此。郭槐过来给皇上见礼，皇上瞧了瞧陈琳，又看了看郭槐。郭总管进来如何呀？启皇上，进来奴才一切照旧。皇上今日召奴才到此，不知有何吩咐啊？皇上说，郭槐呀，太后病体如何呀？哦，郭槐心想，这是问问太后的情况。郭槐就说了，陛下，太后病体如故，也没见好啊，也没算见轻。但是呢，我给请了几个有名的医生瞧了瞧，他们说换换药，换换药吃下去，过几天呢，可能就会大见轻了。陛下，您不用过多的牵挂。啊，皇上其实有意的把这话题往外支一下，然后一转话题又拢回来了。郭总管呐，朕今天找你来有件事情。哦，皇上您说。我打算让你和陈琳两个人到开封府去一趟。啊，这郭槐一听，怎么让我跟陈琳俩人上开封府去的？我们上开封府找谁去？找这包拯去？找包拯有什么事儿呢？陛下，您让我们上开封府去干什么呢？开封府的包拯啊，他不是陈州查镇刚刚回来吗？现在呢，在陈州那个地方有些人有些个反应，有的呢把这宫门就送到朝纲里来了。朕打算要问问这个包拯，让包拯帮着我查证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打算让你和陈公公两人一起去一趟，代朕传旨。郭槐一听欣然愿往，陛下，既然如此的话，那微臣我就跟陈公公一路同行吧。好吧，圣旨我已经写好了，就由你二位拿着圣旨到开封府辛苦一趟。是，这郭槐跟陈琳两个人拿着圣旨离开皇宫，乘坐着大轿，有人一跟随，直奔开封府。来到开封府的府衙门外，郭槐和陈琳两个人下了轿之后，吩咐开封府的衙役往里边禀报，就说后宫里边的两位总管到开封府带皇上传旨来了，让包拯接旨。包拯这两天呢还是够忙的，为什么？李娘娘到了南清宫里边之后一直没回来，包拯听自己的夫人回来向他禀报说狄王妃把李娘娘留下了。那么包

急于要知道李娘娘把自己的身世跟皇上说了没有，所以今天早班的派包兴到南清宫去了一趟。包兴见到了李娘娘，见到了狄王妃，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了，然后回来向包拯禀告，说不但说把身世已经说明白了，下一步问案的事儿恐怕就落在了您的身上，您就做好准备吧。包拯听到这里心想，好了，当年在玉宸宫捉妖的时候，这太监杨忠曾经跟我提出过要求，希望我能把这个案子给问清楚。当时我觉得我自己权势甚小，无权审理此案，可是没想到今天历史的落在了他的身上，这个案子还就真得他来审问了。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外边有人报，两位公公到开封府来传旨。包拯一听，马上官袍带履，穿戴齐整，带领着衙役们来到外边迎接两位公公走进开封府的正堂。倒在开封府大堂之上啊，包拯转身跪在堂下，他们两个人在上边把这圣旨就拿出来了。这圣旨谁来宣读呢？这郭槐心想，我得对陈琳呐有点尊重。从形势发展前景来看，陈琳将来要成为强势，我要成为弱势。刘太后要是一死，我就算玩完。这样的话呀，我得谦让着他点儿。以往这郭槐那可是不让过的人，什么事都得显着他。今天他谦虚一把，一转身把这圣旨就递给陈琳了。陈公公，今儿这个圣旨由您来宣读。陈琳说，好吧。耶，郭槐一看姓陈的，你今天可真没客气，我让你宣读你还真就好吧，你就接过来了。行啊，让你宣读一把。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将来如果说太后这病好了，我还能够得势，有时候报复你。他把这个圣旨交给陈琳，陈琳把圣旨接在手中，诏旨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郭槐。这头一句一说今有郭槐，郭槐在旁边听着就一愣，哎，这怎么还有我呀？皇上传旨不是说陈州的事吗？怎么点出我的名字来了啊？今有郭槐，居心叵测，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时，则令龙图阁直学士包拯立即拿下，当堂审问，莫负朕望，钦此。把这个圣旨一宣读完了之后，郭槐当时就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自己心中暗想，哎，这怎么回事？怎么要审问我呀？还没等他想明白，包拯在下边喊了一声，臣遵旨。接着包公就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几步走到正堂之上，吩咐来人，把郭槐给我拿下。这一声命令，两旁边开封府的衙役过来把郭槐往下一拽，由打正座就拽到下边去了。拽到下边之后让郭槐跪，说绑上没有？没绑。为什么？用不着绑，郭槐这岁数也不小了，再者说他也是有身份的人，大堂上两边站着这么多衙役，他跑也跑不了。所以郭槐由打上边转到下边，他哭腾往下一跪，这郭槐心里边就缓不过劲儿来了，他这个大脑在飞快的旋转。郭槐在想，什么事儿啊？这怎么会形势如此突变？他脑子里边还没等想完全呢，包拯在正面一坐一

0: 拍桌案，啪！
1: 郭槐，你可知罪？
0: 郭槐这个时候心情平静点了，心想：我先别什么都应着，我知什么罪啊？郭槐抬头往上瞧着，包拯啊，你这是问谁呢？
1: 我在问你，我问你，你可知罪？
0: 我知什么罪呀？啊？我是皇太后驾前的都总管，内宫里边的郭槐，你知道不知道啊？今天来到你的开封府，你觉得你这地方不小，在我眼里头它可是个小地方。你坐在上面能问我的罪，我先问你，你敢审问我，你可知罪？包拯说：郭槐，你可看见刚才的圣旨了吗？今天不是我审问你，我是奉旨审问于你。圣旨上说，你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实，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皇上说这话，我哪知道啊？说我以助纣为虐之心，我助谁为虐了？啊？说偷天换日之时，我偷什么天换什么日了？你给我说明白呀！既然敢审问我，那必须得给我交代清楚。包公心想，皇上在圣旨里边没有说得更具体，但是今天在这大堂上，如果我要不点到他的疼处，这个郭槐他怎么会承认自己的罪行啊？包公说：郭槐，我来问你，20年前宫廷之中出了一件大事，你可曾记得？什么事儿啊？我不记得了，宫里边出那事多了，宫中都有卷宗记着呢，我这脑子可没那么好使。您说20年前什么事儿？
1: 20年前就是玉宸宫、金华宫两宫娘娘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0: 包公一点到这儿，这郭槐心里边咯楞一下子动了一下。郭槐心中想：呀，这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把20年前两宫娘娘的事情提出来了？谁能把这个事情揭示出来呢？啊，那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李宸妃烧死了，寇珠撞死了，再也没有人证了。难道说陈琳这些年他也没敢说这个事情啊？他怎么会今天突然地敢把这个事情提出来？料他也未必有这个胆量，就是他提出来他也拿不出证据。想到这儿，郭槐更沉闷了。郭槐心想，20年前发生的事儿，今天提出来，你往哪儿找依据去？郭槐说：包拯啊，20年前两宫娘娘的事儿，我不知道。包拯说：郭槐，你可知道，两宫娘娘在当今圣上面前，当今圣上8月15对两宫娘娘有一个许诺，有生太子者可进位于朝阳正院。当时刘娘娘与你串通一气，暗设阴谋，在李娘娘临产之时，你们竟敢把太子用一个剥皮的狸毛换取出宫，派寇珠要投放入金水河中，置太子于死地。后来这个太子被人带到南清宫中长大成人，就是当今的圣上。这个事情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哪儿的事啊？啊，狸猫换太子？这话他嘴里边虽然这么说，但是郭槐心里边在想，他奶奶 这个事儿谁给透露出来的啊？这个皇上就是那个太子吗？

0: 太子啊，啊，你说当今皇上，这当今用狸猫换的，这狸猫是谁弄的？谁出的主意呀、啊？你说我跟刘娘娘两人暗设阴谋，这个事儿你不应该问我呀，你问刘娘娘去，刘娘娘就在养老宫里头正在养病呢，你问我哪知道啊？啊？郭槐，今天既然把你带到开封府，皇帝降旨让我审问，必有依据。现在已经有人把你告下来了，当年你们的密谋之事被人发觉，今日揭出，你还不从实招来吗？如若不招，你可知道我的开封府大堂上刑具无情。郭槐就想啊，说有人给我告发了，这是哪个王八蛋把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啊？是谁呢？这么多年我怎么就没注意有这么一个人呢？陈琳，我瞅着陈琳在那儿坐着，要是他的话，陈琳就该站起来说话呀。未必是他，那么不是他还有谁呢？郭槐嘴里边搭着包公的问话，心里边在想着下一步的对策。郭槐暗想，这个事今天我得想法脱身呐、啊。我想法脱身之后，我倒在宫院里边见了刘娘娘，我把这个事跟她一说，让刘娘娘把皇上找到病榻之前，把他训一顿也就得了。我说包拯啊，这样吧，你要想把这个事儿问清楚，你放我回去，我倒在宫院之中，我见了刘太后，我把此事禀明，再做道理。包公说，郭槐今日来到开封，只怕你回不去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助力您的梦想起航。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系列直播的现场。各位好，我是动静主播朝亮。今年呢是贵州3+1+2高考综合改革落地的第三年，大家对于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的规则啊已经逐渐的熟悉了。但是今年有一系列的一些新消息传来，您可能需要知道知道。首先一个是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二个要告诉您的是，一些新增的专业点今年要开始招生了。第三个，今年的强基计划的规模有所扩大，从10000人左右扩大到了18000人。我们再来看一下贵州的数据。今年贵州省报名参加高考的总人数是42.2万人，这其中呢，报名参加高考统考的人数是29.9万人，报名参加高职分类招生考试的人数是12.3万人。在这些消息的背后，您分析一下，您认为今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啊，咱们是迎来了更多的机会，还是说填报更难了呢？那为了帮助大家寻找到这些答案呢，我们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邀请到了省内几家具有代表性的高校来到我们的直通车，为您寻找答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非营利性全日制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茅台学院。我们先。

0: 请咱们茅台学院的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好，主持人您好，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茅台学院招生就业部的负责人陈兰。今天很荣幸，也很开心，通过这种线上直播的方式和大家相聚在云端。那么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认识和了解我们茅台学院，那也会在今天的直播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茅台学院的师资力量，然后教学安排，还有学生们特别关心的校园文化生活等等方面的一切情况。
0: 好，
1: 希望能够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的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在甄选学校还有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当中，能够起一定的帮助作用。
0: 因为现在啊，咱们的分数已经查到了，大家的排位也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您来了解一下各家学校相关专业的情况呢，是比较具有针对性的。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也会通过我们贵州广播电视台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 APP， 还有动静贵州的抖音号等等平台啊，进行一个矩阵的传播。我们在现场呢，朝亮也会请咱们茅台学院的各位老师来回应大家提出的问题。您可以把您想了解茅台学院的相关问题留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将会请老师们来进行解答。那同时呢，咱们茅台学院也有老师哈，会通过咱们的直播平台文字回复的方式，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直播间来不及回应的，会文字回复您。所以欢迎大家收看直播的同时呢，提出您的问题。那陈老师，咱们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刚刚一介绍，大家说，哦，这是茅台酒厂集团来办的学校。
1: 对。
0: 第二个，它又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但是呢，听下来又不是一所公办的学校。那还有是一个所应用型的学校。
1: 对。
0: 会有点蒙圈了，咱们学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所学校？您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实力。
1: 好嘞，我现在先介绍一下咱们茅台学院呢，是茅台集团全资全资，然后办的我们的这个本科院校。然后呢，是在2017年5月23日获批教育部，然后正式实现了首批的招生。然后我们是规模在4693人左右。然后咱们学校呢，就是一所就刚刚主持人介绍到的，是茅台集团全资，然后是产业办学，为产业服务的应用型的这个本科高校。那咱们学校的这个办学理念呢，就是德才兼备，诚创并举，量理通融，知行合一。然后同时呢，也是坚持小精高特开的一个办学策略。因为咱们每年的招生规模的话，都是维持在1000人上下，那么整体的在校生规模就是4000多到5000人上下。然后我们学校呢是设立了16个专业，这16个专业呢都是围绕着咱们酿酒产业链上下游来进行设置的。比如有我们的王牌专业，白酒酿造、酿酒工程，那么同时呢也有我们产业链上下游的，比如说资源循环呀、种子啊，还有我们的市场营销、酒店管理，然后我们的自动化等等相关的这些专业。
0: 那如果说用数字来说话的话啊，咱们学校因为是一所民办高校，
1: 对，
0: 我们在全国民办高校、在省内民办高校，咱们这实力能排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们今年在这个民办高校的这个位次的话，是较去年有了16个位次的一个提升。今年我们在全国的民办高校中应该是位列第6名啊，这个，然后贵州省
0: 内全国第6，
1: 对，然后省内的话咱们是第1。
0: 好，一听这就非常有实力，大家问题就会非常多。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咱们这个抖音平台上就有不少的网友们已经在提问了啊。有问到什么条件才能在这个学校就读的，有问这个学校读出来是不是就可以去茅台集团上班的。来，您来略微回应一下。
1: 好嘞，首先就是咱们的入学条件的话，就是和全国的普通本科高校一样的，只要是过了咱们的这个录取线，然后都可以来报考，我们也欢迎大家报考。那么至于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和想要了解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就业的话，我们是也是和其他的这个院校一样，我们都是在全国的各公开的这个招聘平台，然后招聘期，然后学生们都是能够公平自主竞争去报考他想要的这个岗位和企业。当然因为我们的教学的平台、师资还有我们的一些资源，相对于其他高校来说的话，是有我们的特殊性和特点的。 比如我们的白酒酿造专业就是我们全国教育部的目录外的一个专业，你想学这个专业的话，那就只能到茅台学院来。然后我们在教学啊等等方面的这些产教融合的培养方式的话，会让各位学子在茅台学院就读以后呢，在行业和产业的这个就业竞争力会相对于其他院校当中会比较有突出有特色。
0: 刚才我们说这个有叫应用型普通本科，这个跟其他的高校的这个普通本科有什么区别？
1: 咱们这个应用型的话，我觉得茅台学院一大特色就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做的是比较实比较扎实的。像刚刚介绍过，我们是茅台集团出资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办学主体就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龙头国企来出资承办的。然后咱们的这个应用型体现在我们的这个集团除了出资以外呢，它的这些产业资源，然后我们的这些产业的队伍人才队伍等等，它都是全过程全方位的融合到了我们茅台学院的本科教学的培养当中。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的教学安排，我们的科研，还有包括日常当中我们的一些实践教学实习实训的这些合作，都是集团全方位全过程的融入的，并且深度参与的。
0: 这样说大家不太容易记住哈。这样我们通过一些关键词让大家深刻记住我们的这个办学的特色，好吧？如果梳理下来的话，我们要给一点关键词的话，您给哪几个关键词让大家记住茅台学院？
1: 记住茅台学院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首先产教融合，然后特色培养，在最直观最直观的这个应用型的话，就是咱们的孩子不管哪个专业都能进到我们的茅台集团的各个车间去生产认知，然后能够进厂实习。
0: 这个生产认知怎么理解？
1: 就是不管只要是报考咱们学校的学子们，只要进了咱们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在大一下学期都会安排他们进入到茅台集团的各个生产工艺车间，去对这个生产有个认知，所以叫做生产认知实习周。它就是不只停留在课本上或者是我们专业老师的这个口头的教学上，它是直接让你深入这个一线车间，直观的去感受去看见去了解，甚至动手去知道咱们的这个生产工艺和这个未来有可能工作的环境是啥样的。
0: 好，您刚才说我们在校生规模大概是4600多到5000人
1: 左右。
0: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这4000多人，我们每年比如说今年我们招生有多少个专业？
1: 我们16个专业。
0: 16个专业？
1: 对，
0: 就这其中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这种比较核心的酿酒工程啊等等的，也还有比如说酒店啊，
1: 对，酒店管理，市场营销，
0: 市场营销，
1: 还有包括我们今年新增设的一个专业是食品营养。
0: 好，我们这样逐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专业啊，便于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做出选择，就是自己更适合报考或者说自己感兴趣哪个方面的专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来邀请核心的先就是我们的酿酒工程这一块的啊。今天呢，我们也有请到了茅台学院酿酒工程学院的吴德光院长来到我们的直通车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那像大家一听茅台学院的时候，其实通过我们前几年的高考填报志愿的直通车，很多人听说了一个就是茅台实验班，
1: 对，
0: 今年这个班也是继续招生的吧？
1: 是的，招生的。我们每年我们现在已经招了2届了，然后今年也会继续招生。
0: 继续招生。
1: 这个实验班就是30人为一班，然后其他专业的学生们也别灰心，就是进校以后在大二阶段我们还会在校内再次遴选一次。就是你报考其他专业的学生们也是有机会进入到咱们这个实验班
0: 的。
1: 对，所以咱们的实验班大一招一个班，大二呢校内遴选以后就是2个班。
0: 好，那这样具体的来，我们还是请吴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才陈老师说你们可以算作咱们茅台学院的核心的几个专业都在您这儿了啊。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茅台实验班其实只是你们其中一个专业吧？
2: 对。
0: 刚才一听只要30个，大家心里面还是有点悬啊。那问题是如果我能选进这30个的话，我还是希望我作为这1/30，是不是应该要享受更好的师资条件？
2: 屏幕前的家长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茅台学院酿酒工程学院的负责人吴德光。那么我现在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酿酒工程学院。 我们酿酒。

0: 功能学院是茅台学院成立之初最早设立的五个院系之一，目前我们一共有三个专业：白酒酿造工程、酿酒工程、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其中我们的白酒酿造工程是我们国家教育部目录外的这个本科专业，同时呢也是教育部的首批标准化建设的这个试点专业。然后我们的酿酒工程专业呢是贵州省的这个一流专业，同时呢也是金砖建设单位建设专业。然后就是葡萄与葡萄酒工程，是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成立之初建立的这个首批专业。那么再介绍一下我们酿酒工程学院的这个师资。目前我们酿酒工程学院一共有69名教职员工，其中我们的专任教师是57人。
1: 这57位老师哈，他是作为咱们核心的，尤其您看还要精中选精的30个到茅台实验班去，就这些老师他是来自于比如说他的这个，我们说老师很优秀，凭哪里说老师优秀，他能够去教这个30人的精英班。
0: 好的，这正好也是我们的特色之处。我们的这支师资队伍呢是一支双师型队伍。首先从我们的这个学术层面来讲的话，还有我们的学历职称结构的话，那么我们目前这57名专任教师里面有34名博士然后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有42名。然后我们有这个白酒国家评委2名，贵州省白酒评委4人，然后葡萄酒国家评委和国酒国家评委各1人，贵州省白酒专家委员会委员成员2名，然后还有贵州省千层次人才2名。那么我们整个的双师型队伍的占比达到了这个33%以上。那么在这些双师型队伍里面的教师都是具有这个白酒生产企业一线工作经验的这些教师，也包括我本人基本上都是来自这个茅台股份，然后这个江苏的洋河就是速酒集团，还有这个华泽集团，也就是现在的建东集团等等国内知名的这些这个大酒企
1: 都有合作。
0: 不是，我们的师资就来自于
1: 就是跟他们合作，他们给你们输送是吗？
0: 不是，是曾经在这些企业工作有着这个
1: 你们从人家集团挖来的精英人才是吗？
0: 就是重点体现了我们的这一支双师型队伍就是不但具备这个专业的理论基础，同时呢也具有这个我们白酒行业生产一线的工作经验。
1: 好，您看我们介绍完了师资以后，其实公屏上有不少的问题哈，我们先集中这个关于实验班的问题来说。有朋友就问，这实验班跟我们别的，因为我们同期录取的，刚才听陈老师说了，我们每一届差不多是1000多人的这样一个招生计划的一个规模。那这实验班跟别的班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个茅台实验班的话，首先它就从专业定位上就定位在我们的白酒酿造工程那么它跟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这也是可能我们屏幕前的这个考生和我们的家长们所关心的那么呢我就借这个机会来解答一下我们这两个专业酿酒工程与白酒酿造工程的这个专业的一个不同之处和特色之处。
1: 好，就是大家这个问题啊不要问太机械，你们这个从我们多平台我们看到的各平台的这些问题比较多，搞得我们吴老师都有点紧张哈那您就从刚才我们准备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向让大家详细了解一下这个实验班。因为考生朋友们现在呢应该是除了拿到自己的考分之外，我们今年填报志愿的一些参考书籍也是在手，大家也会去查看一下。

0: 些情况，但是呢，没有您这个现身说法要了解得更详细啊。您给大家说说他们能看到的文字背后的信息吧。
1: 好的，没问题。那么我首先来介绍我们的这个白酒酿造工程专业吧。那么因为这个专业是是我们的这个特色专业，也是我们这个本科目录外专业只有我们毛头学院的开设了这个专业那么这个呢也是其实我们这个白酒产业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经济支柱产业在贵州省的话，我们来开设这个专业的话既有这个产区的优势又有这个教学资源的这个特色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呢，从这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这个制定就是围绕着或者是说基于我们白酒生产的整个生产技术环节来设置的课程体系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的设计有这个白酒工艺学白酒风味与品评然后白酒酒体设计白酒分析与检测白酒工厂设计等从我们的这个制取到制酒到基酒的储存勾调到后面的包装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贯穿了白酒生产的这个全生产技术链那么我们这样的培养的课程体系以及培养模式呢，那么也是为了我们培养出的人才能够胜任于我们的学生使得我们学生能够胜任于这个白酒行业的这个白酒生产、白酒管理以及呢相关的这个技术岗位这是它的一个特色。那么再回过来再讲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专业。那么酿酒工程专业呢，就是在我们整个食品大类里面，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同类院校也开设了这个专业。那么这个酿酒工程专业的话，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它体现的是在服务于我们酿酒行业，它会广而泛。那么这个专业，我们从课程体系来设置来讲的话，我们就会涉及到我们的学生他需要学习我们的这个白酒生产技术、黄酒生产技术、啤酒生产技术、葡萄酒生产技术等等。也就是说我们从整个酒种来讲的话，它黄白果露啤它全得学，全都覆盖。
0: 这就是酿酒工程，
1: 酿酒工程。
0: 但是茅台实验班就是我们说的白酒酿造工程这个专业的话，它是只学白酒。
1: 对，所以我们在归纳起来用一句话总结它的区分和特色，就是我们的这个白酒酿造工程专业它体现的是专而精，然后面向的是我们的白酒产业而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专业它体现的是广而泛面向的是我们整个酿酒行业黄白果露啤全覆盖
0: 大家也要相信，刚才听您介绍是跟那么多集团的这个人才在那儿就业过的人才，然后到咱们学校来任教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虽然大家觉得茅台集团好像白酒闻名，但实际上因为我们的人才来自多方面，所以我们在开设这几个专业的时候，就像您说的，白酒也好，黄酒也好，啤酒也好等等，这些实际上师资力量都是比较强，甚至包括葡萄酒，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嘛
1: 对
0: 那我们在公屏上的大家也提的有各种的一些问题，刚才就提到了这个茅台实验班因为一说才30个人他就是觉得有点难我们这30个人是在填报我们志愿的时候，因为根据新的填报志愿的规则我们综合改革以后的就是专业是非常指定性的，填了以后就从这个专业录下来所以的话相对来说，是不是茅台实验班我们录取的我们说排位是不是比其他两个专业的排位要求会更高一些？
1: 是我可以理解为是录取丰盛线吗？
0: 对，就是你们录取这个专业的最低排位
1: 对，确实
0: 要高出多少？
1: 这个的话我们往年就是 那个最高分有超过这个特控线的
0: 啊，
1: 最低分也得超过那个贵州省的这个本科
0: 线
1: 30多分。
2: 然后我也想补充一个，虽然他的这个报考条件和分数线可能要求更高，但是真正进入到咱们茅台学院这个白酒实验班以后，茅台实验班以后呢，享受的福利政策也是全方位的，就除了刚刚我们吴老师介绍的我们的师资力量会更具备专业性和拔尖，还有包括我们的行业企业的这些优秀的导师们进入课堂以外，我们还会带学生除了在课堂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外，周末会有我们的辅导员和班主任带领这些学生们去咱们的贵州的一些红色资源的一些地区去进行研学，去拓宽他们的一些课堂的活动。除了周边的这些红色资源和教研学基地以外，还会和其他的高校合作，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实验班的学生，他就有更大的几率和可能性在大三年级去到我们的江南大学进行3+1的这个课程学习
0: 啊，
2: 然后而且他去江大的期间，他交取的学费也是参照茅台学院的标准啊，多的部分会由学校来承担。
0: 好，既然提到了学费，那咱就来说说学费，学费高吗？
2: 我们学费应该在民办高校中属于偏低的啊，最高的也就9000块钱。
0: 9000块钱是咱们茅台实验班的学费吗？
2: 有不同的专业，有其他的专业也有9000的，然后低一点的就7500，就是两档。我们实验班茅台实验班的生均投入的话是50000元每个学生
0: 啊，
2: 所以他的这个学费
0: 不到1/5，
2: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茅台实验班的奖学金覆盖率是90%，是保底90%。
0: 哦，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有人在问啊。
2: 对，然后呢，如果说全班的这个 GPA 就是成绩全那个绩点达到3.8以上的话，就是100%全覆盖。而且我们的奖学金的这个
0: 没有名额限制吗？
2: 没有，我们起底就是90%以上，只要他满足就是这个正常的，就是这个学校别违规违纪啊，然后表现良好啊等等这些，至少保底90%。而且咱们的奖励金额也比较高，有18000到50003个档位。
0: 好，如果
2: 但是咱们其他
0: 拿到一档的话，学费解决了，还有
2: 全免。对，而且我们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别灰心，就是一个呢是大二年级可以考试遴选到这个班级，再一个呢我们对其他就是我们学校其他专业的学生的话，我们的奖勤助补的这个覆盖面也是非常广的。像咱们学校在这个助学金的这块的设立基金的话是远超国家标准的啊，基本我们学校是从未发生过一起就是学生因贫失学因贫辍学的这种情况。然后除了传统的这些奖助学金的话，我们这儿的考研帮扶这个奖金也是比较可观的，
0: 是说考上研究生了以后
2: 对
0: 我们还有奖励。
2: 是的，我们是从5000到10000的这个标准对学生来说，然后包括我们这儿的征兵啊等等这些入伍，我们每个学生参加入伍的话，我们的国防建设奖励金是30000元每个学生，同时还减免他在校期间4年的学宿费。
0: 也谢谢吴老师把咱们这几个专业给大家先介绍了一下，回头我相信公屏上还会有陆续提到咱们实验班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到时候再请您给大家再详细的回应一下具体的问题，谢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郑老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几个专业当中核心的我们已经请到了，然后呢您提到了其实整个的设置16个专业，我们是有关于酒的一个产业链的整个的一个专业设置的考虑哈。
2: 对的。
0: 那除了像我们这个这应该说属于终端，就是在中间这个环节酿酒这个环节，那在前端我们有些什么专业？
2: 我们还有比如说自动化工程，然后我们的包装专业，因为酒生产出来也需要包装。
0: 对。
2: 还有我们后续的营销，然后包括现在很火的酒旅板块，我们有这个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专业等等。
0: 好，那这样我们关于这个自动化这一块的这几个专业呢，我们来有请一下自动化工程学院的王晨成副院长啊，王老师您好，也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好，各位考生、考生家长，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直播间与大家见面。
0: 来，您把学院整个的实力还是先展示一下。
3: 好的。自动化工程学院呢，我们是有两个专业，一个就叫做自动化，另外一个呢是包装工程。我们在职的这个老师呢有30多名，我们的这个生师比啊，其实 在不要说是和民办高校比了，哪怕是在全国比的话，都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这三十八个老师，然后还对应的这个学生呢，可能就是800多人，可能就是生师比就十几比一的这个水平。其实，如果大家去横向对比的话，这个生师比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的老师有2名是那个贵州省的那个千层次人才，一人是那个贵州省的教学名师啊，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实力呢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0: 可是听您说的这个比例，相当于我们一个老师可以具体指导到十几个学生，如果这样平均下来算的话，
3: 对，是的。
0: 那我们班额一个班能有多少同学？
3: 其实毛大学院所有的班级基本上都是30到35个人一个班，都是在这个水平，就是入学的
2: 小班教学。
0: 小班教学，
2: 对。
0: 嗯，好，那现在公屏上有很多的问题啊，提到了讨论这个民办公办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刚才其实，王老师也提到，我们这个作为民办的高校在全国来看，我们这个实力就算在全国哪怕跟公办的高校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那这里呢，其实大家对于我们作为民办高校来说的困惑点就在于，民办高校跟公办高校到底区别在哪里？我们拿到的学历是否一样？我们的就业机会是否一样？
2: 当然，这个我们本身就是获批，就是教育部的批准办理的这个本科院校。再一个的话，我觉得，我们作为民办本科高校的话，在这个高校的这个设置上是有一定优势的。是，首先我们比较年轻，我们从2017年开始，那我们就没有摒弃掉了很多传统的这种发展模式，我们在走我们的特色化办学，小金高特开。再一个呢，因为我们是集团全资来办理的，然后呢，我们学校的话，对于学生的这些教学经费的投入、校园活动的开设，还有对学生的这些日常的帮扶啊等等，我们都是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的再去做这些事情，没有这个我们盈利啊或者经费的这些限制和顾虑和担忧。再一个的话，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我们是行业里的这个龙头国企来出资，所以我们在办学特色方面的话，可以对接到我们现在的产业行业的最新的资讯、最新的一些资源，那就真正实现打破了我们现在可能一些传统的课堂教学上不能满足于适应于现在行业专业上的一些需求和设置，这些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区分。
0: 因为大家会有这样的担心，如果我持的学历，大家一看是一种民办高校的学历的话，我和公办学校的学生同时去竞争的话，是不是我实力会受到影响？
2: 在这块的话，其实我们通过往年我们毕业生的这些回访的话，其实我们毛大学院的很多学子在就业这一块的话，都是在大家现在所了解，如果以产业化来说的话，我们白酒这边在茅台集团、五粮液、汾酒、真酒这些企业就职的学生非常多。我们回访中还发现，有些学生已经在这些相关的酒企中担任了这个小主管或者部门的一些小领导等等的这些职务。而且现在的这个行业性特征比较强嘛，我们这聚焦特色化的话，在这个行业内的同步竞争中反而会具备一定的这个优势。
0: 实际上是更有优势，因为你的专业性更强
2: 、而且我刚刚讲到，像白酒酿造的话，你全国咱们就只有茅台学院能报考这个专业，所以它在行业和专业性的这个特色和这个突出点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咱们其他的这些专业的话，像我们的酒馆呀这些，我们在回访中的话，学生们都去到了像国内最夯，就是现在学生们讲的，就是这个酒店管理的天花板。我们的学生很多都就职于我们澳门的一些美高美酒店啊，一些知名的这个5星级的酒店就职的都非常的多。然后还有我们部分选择升学的学生的话，我们的考研率近几年在贵州省内和公办院校相比的话也是比较突出的。像现在咱们的考研学子累计下来应该有400多人了，他们都分别考取了比如江南大学呀，然后我们的西北农林啊、西南大学呀，包括我们的南开大学，这些都有。所以在这些各个层次方面，我觉得 都没有说是可能在民办和公办的这个身份中间有一些纠结或者有一些落差，反而我觉得在专业行业和就业方面的话能够更突出个人的一个特质和行业的一个排他性啊。
0: 嗯，像你看大家问的很多的问题，就包括这个就业啊，有的朋友说这样说的话不太直观，能不能直接说一下咱们就业率能达到多少？
2: 就业率的话，我们每年的初次就业率都达到了教育厅的这个平均线的，
0: 嗯，
2: 然后年终就业率的话，基本都是能够达到90%以上的，每年。我还看还有关心社团呀、校园化活动啊，
0: 各种的。
2: 是的，我们学校的社团的话有30多个社团，
0: 嗯，
2: 然后有的专业有的社团的话就很紧贴我们的专业特色，
0: 嗯，
2: 像酿酒工程学院的话，他们就是有一些品酒类的社团，调酒啊、鸡尾酒啊，这些每个周末都有这些活动。包括我们自动化的话，有那个机器人的社团
3: ，Robomaster MPI。
2: 对，而且好像在全国的这个机器人比赛当中都夺冠哈，有很好的成绩。
0: 嗯，
3: 对，像那种特别是那种比赛嘛哈，
0: 嗯，
3: 其实不同的学校它都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去进行竞争的。
0: 对，
3: 像我们的这一个 Robomaster 的比赛的话，就是在西南赛区，因为我们本身是处于西南地区嘛，
0: 嗯，
3: 一般都是在重庆啊和四川呢，啊，有的时候会和一些就是公办的高校同台的去
0: 竞争
3: 、嗯，然后就是看谁的这样一个机器人打赢了对方的机器人。这个东西
0: 你们成绩如何？
3: 当然肯定是那个有赢有输，我们打赢过那个985的院校，也输给过那个普通院校，这都是有的。因为在机器在运行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如果我们调试好了，它运行的比较好，那它的那个成绩就会上一点。这个就和学生的投入是非常相关的，前期的投入如果比较多的话，机器比较稳定，性能比较好，它自然而然成绩就比较好。我们也拿过全国的一等奖，也拿过那个地区的就很多了，地区的那个奖。
0: 这样说吧，就是你们今年招生的是哪些专业？
3: 你说的是我们茅台学院还是自动化工？
0: 你们学院。
3: 那就是自动化和
0: 自动化
3: 包装工程。
2: 包装，
0: 对，哦，这两个专业毕业的同学，他就业的话，做的是些什么工作呢？
3: 我先说说自动化。
0: 嗯。
3: 就是自动化，大家听着这三个字呢，可能会感觉有一点摸不着头脑哈，可能会想着，其实我举个大家比较就是生活化的例子，就是像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电视机，冰箱，或者电饭煲，其实它那面里面都有一个就是控制的芯片，我们叫做单片机。像在自动化的话，就会学习一些关于这个方面的知识。还有呢，就像我们的这样一个电动汽车，还有那个空调的压缩机，它里面大家如果开车的话，有的时候那个东西是不是电机啊，就一直在转。
0: 对。
3: 那你转得快，转得慢，还有功率大、功率小，这个就是和我们自动化的这样一个专业的课程是相关的。其实就是学习的，就是只要是把人从这一种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认为它是那个自动化。
0: 自动化，
3: 那
0: 另外一个，
3: 哎，
0: 咱们叫包装工程。
3: 包装工程，
0: 这个比较好理解一点啊。
3: 对，
0: 比如说酒生产出来，咱们得包装。
3: 对，
0: 那这个自动化和包装，如果说我们是一条产业链上的话，他们两个是怎么一个配合形式？
3: 就是自动化的话，其实但凡是用到机械设备的那个地方，其实都有它的用武之地。
0: 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自动化工程这个专业毕业的同学，他并不是说是你只可以在酒企的机械设备的自动化运转去就业。
3: 对，
0: 所有的包括您像刚才提到的汽车呀等等的这些，它只要是自动化运行的机械，
3: 对，
0: 都是我们这个专业学习的内容。
3: 对，像我们也有在这个瓮孚集团啊，就是我们贵州的瓮孚集团呐，也有去广州啊，那些就是相对来说这种就是相当于是那个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省份就业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根据我们往年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
0: 那这个包装工程如果是自动化那边已经设计好了，它不是就跟着生产线过来自己就包装了吗？你这包装工程学啥呀？
3: 我们的包装工程呢，其实是分为三个领域。一个是包装的材料，你到底是用纸的包装，还是用瓷瓶，还是用玻璃，还是用 别的那个塑料啊，哈，这个你看看，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不同的材料的这个性能啊，这个就是包装材料的这一部分。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包装的设计。那你看我们茅台也有很多的这种产品，它这个飞天的、1935的，还有这种汉将的呀，它等等设计都不一样。这就是涉及到的就是包装的设计。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包装的机械，就是例如我们在运输的过程之中。

0: 如果你没有做好防护的话，有些东西它是易碎品，你是不是就容易坏？那么我们就可能要学习一些包装机械方面的知识，保证它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呢，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啊，这些。
1: 所以就是包装是一种学问，咱们学的并不是说怎么去设计这个包装，而是说什么产品应该用什么材质的包装，在包装的时候要解决产品保证质量的哪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0: 还有就是包装的设计也是其中的一个方
1: 面，也得学。
0: 对，所以是三个方面，包装的材料，包装的设计和包装的机械，就是三个方面
1: 都要学。
0: 哎，它本质上是一个交叉的跨学科的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专业。
1: 所以那如果说要学这些的话，是不是因为我们学设计啊，大家都理解，这得学艺术啊。你们在招生的时候他有要求吗？因为大家都知道3+1+2的改革以后要选一个物理方向还是历史方向。那我们对这个有要求吗？
0: 其实啊，现在的那个作图很多都是靠计算机来进行那个辅助的设计。而且呢，我们也照顾到了，就是肯定有学生他没有绘画的那个基础，我们本身是通过高考的招生，也没有进行限制，和很多学生呢其实他都可以来学的。一个是我们本身有一些绘画基础的课程，还有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的设计呢，很多的就是计算机的这样一个引入呢，已经就是比较多了，所以这两方面都不用担心。
1: 好的，因为刚才大家提到了，如果进校了以后想要转专业，是不是很麻烦，要求很高？
0: 其实我们都是抱着就是尊重学生的这么一个态度的想法呀，都是放的口子是比较宽的。但是呢，有一些情况我们肯定是不能转的，例如他就是假设他在高考的时候考的是历史，但是我们自动化专业这个其实本身就是比较更加偏向于那个物理方向的，这个的话他前期的这个课业呀，其实差异还是比较大的，这种我们就没有办法转。其实就相当于是别的学生愿意来我们这里，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只是更多的是因为前期的这个基础啊，学习的内容差别太大呢，我们可能会限制一下。
1: 那这样说吧，就是如果我们要转专业的话啊，除了刚才陈老师说的，我们大一进校的时候，因为都是填高考志愿，决定了你去读哪个专业。我们到大二的时候有一次机会可以来考一下我们这个模特实验班。那如果说，哎，我也进不了模特实验班，但是我也想换一个专业尝试一下，我更感兴趣哪个方面。这个时候我要转专业的话，是通过考试，还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个转专业？
0: 这个是先笔试后面试，就两个流程吧。先有笔试的筛选，然后再就是择优录取，择优了以后，然后再按照1:3的这样一个比例，然后进行面试。
1: 那陈老师，您看这里就有咱们其他的这个公屏上问题问到了，学食品出来的只能进工厂吗？实际上指的是我们学院开设的有一个食品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啊，这个
2: 还有食品安全，
1: 还有食品质量和安全的，
2: 对，
1: 这个
2: 还有今年新增设的食品营养的，
1: 对，我们先说新增的这个吧。新增的这个学啥呀？
2: 新增的这个的话，它可能就是跟现在咱们一直倡导的大健康的这个理念，就从食品的这个营养学、人体的这些功能性的这个方向去进行研究。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求这个。都越来越注重这个身体健康，包括轻食啊等等这方面，就可能从这个方向去进行学习。那咱们原本设置这两个专业的话，刚刚公平可能就很多的关心是不是进厂啊或者各种的，咱们食品相关的专业的学生呢，他也有进到酒企的。因为其实酒类也属于这个饮品食品的一种嘛。再一个呢，就是有进入到确实进入到我们对口的，比如说双汇呀，然后包括我们贵州省内的有什么老干妈呀，这些食品行业的是有这些对口的这个就业的同学的，然后也有进行升学的，去江大继续深造读我们这个食品相关的这个专业的研究生的都有。
1: 刚才提到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挺相通，都是研究食品。你只有讲究科学的才是能高质量的，
2: 对，
1: 只有安全的才是我们能够去把它作为一个工程来做的事情哈。所以这两个专业它的区分是什么？
2: 这个的区分的话，可能需要我们专业的老师来讲解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系统和 规范一些。那就我的了解的话，就是除去这个专业特质上它可能对标的这个食品以外的话，我们很多的学生在就业这块也去到了相关的我们的可能酒产业的这个原料环节，比如说我们的高粱，我们生产白酒都需要高粱，然后我们有很多这个专业的学生也去到了咱们的红英子的这个集团来那个去就职，然后都会有这些机会，就大家可能不用把这个专业和这个就业的方向直接划标到咱们的这个可能食品生产车间啊等等，这些也有进入到我们的食品研发、食品营养学，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酒行业类相关的这个食品供应的这些企业进行就职的。
1: 好，我看公屏上还有问我们招生分数啊等等的这些的问题啊，也有问文科生可以报咱们学校吗等等的，
3: 可以的。
1: 我们关于大家问到的分数还有物理历史系列，我们有老师在回应大家问题说位次要求不一样，那到底这个位次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我们稍后也请咱们学生工作部的王维俊老师来具体回应。您现在先给大家说一下吧，文科生可以报咱们学校的哪些专业？现在叫物理方向、历史方向。
2: 对，
1: 他实际上我想我理解他的问题应该是刚才因为王老师说了他们要求的都是包括吴老师那边咱们这个白酒酿造的这一块啊，酿酒工程学院这一块，他们应该也要求的是物理方向的对吧？
2: 对，
1: 咱们这两个学院都是物理方向的，那哪些专业是历史方向的可以报？
2: 我们历史方向的话就是工商管理学院的开设的一些专业，比如刚刚咱们一直聊到的有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然后还有咱们这个旅游管理、酒店管理，这些都是咱们历史类的这个学生们、考生们能够选择的专业。同时进校以后呢，其实也可以在这个专业调剂啊等等方面自己可以去进行一个尝试，然后也可以跨学科的转到其他学院。对，
1: 总之就是如果你通过了学校的考试，
2: 是的，
1: 面试，
2: 对，
1: 你就可以去转。
2: 对，
1: 那咱们这个难度大不大？转专业的，
2: 转专业的话，这个是肯定要求你在本专业本学科你的一些成绩绩点有一个基本的要求，然后同时呢，就是在你想所转入的这个学院，通过刚刚他的这个笔试啊、面试的这些环节以后，其实达到条件就可以。当然，前提就是在校期间不能有违规违纪行为，服从管理。
1: 所以这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2: 对，
1: 这属于一票否决了是吧？
2: 是的，而且就是因为你转专业的前提也得在你所选的本专业要表现良好，然后成绩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条件和门槛，不能你一心想着啊，我进来就要转专业的，然后就不好好学自己的所选专业。
1: 好，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2: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具体回应一下大家提到的什么考分啊、历史物理方向的排位啊等等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往年的数据作为一个参考来回应一下大家的问题。我们来有请咱们学生工作部的王维俊老师，王老师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张老师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下午好。
1: 好，那我们来一一回应一下啊。大家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这个位次的问题，有公屏说物理方向和历史方向位次要求不一样，不同省份也不一样，那怎么个不一样法？
4: 我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贵州省的这个历年的录取分数情况。在贵州省呢，我们学校大家也知道，现在新高考以后，我们不是按学校来划分这个学校的这个分数的这个水平，现在是每一个专业为单位来我们作为一个录取还有最终这个结果呈现的这么一个划分的标准。像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在贵州省16个专业，然后我们管理类的5个专业，这个物理学科在往年这个最低的位次在10万左右，10万、11万都是有机会尝试的。比如说有的同学可能他今年考试，像我们最近接到很多这个招生的这个咨询电话，他觉得自己去年最低位次是11万1000多，然后他是11万5000多，他就问我他能不能报。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是非常像刚才这种我说的这种位次悬殊并不大的这种情况，其实是鼓励大家尝试的。你比如说你96个专业， 如果你喜欢茅台学院，你认可茅台学院，你可以多填几个这种工商管理类的专业，那你可能11万、12万，那你可能都有被录上的

0: 这个机会。
1: 嗯，
0: 但是再往我们这个分从分数上啊往上来划分的话，我们还有这个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种子科学与工程，我们这几个专业它的位次比管理类又要高这么一点，可能高个10000左右。
1: 啊，
0: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自动化、
1: 嗯，
0: 包装工程。然后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食品的三个专业，他们的位次又要再高一点点，可能我觉得大家无论是10万还是9万，这些都是可以尝试的。然后再往上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酿酒学院的三个专业，它是我们学校这个比特色，然后也是我们学校投入比较多的这么一个专业。然后我们像葡萄酒可能位次就会比刚才说到的这个10万要再高一些，可能8万呀9万都是可以尝试的。像咱们酿酒工程的话，可能6万7万都可以尝试。然后至于我们这个白酒酿造工程，它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王牌专业嘛。
1: 嗯，
0: 刚才几位老师也介绍到了，我们它是我们这个茅台实验班，然后呢它的位次可能就要在5万4万。哎，这个是整个的我们这么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划分。
1: 嗯，好。你看，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问到了实操作业这个问题。有网友问，这实操作业是不是需要饮酒啊？然后就有人跟着就问了，那是不是可以在实操当中喝到茅台酒啊？来，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其实学校的这些专业，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既然是应用型的这样一所高校的话，那我们肯定是对学生的实操能力要求是培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具体实操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实操？让大家问到的这些问题也是实操内容吗？
2: 像我们的这个酿酒的这个课程当中的话，除了它的正常的教学以外，我们经常会开设这些品酒课程，那就会有各类的这个白酒品评课呀，包括去生产车间的这个实操啊。像他们在酿酒专业在大三年级的话，是直接进入我们的生产车间去进行实习的。然后包括除去他们在这个课程上的变化以外，我们在教学老师这边也会同步他的课程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除了我们学校的这个自有师资力量以外，咱们这个茅台集团的酿造大师，然后一线的这些首席工程师，还有我们的这个白酒品评委员会的这些成员，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茅台学院，定期给我们的这些学子们授课，然后讲授这个生产车间，包括这个工艺、行业等等的一线的这些知识。对，
1: 好，来，公屏上有很多，其实现在大家都拿到分数，都拿到位次了啊，所以还有在具体问到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位次问题的，就是好，我看下来物理类的和历史类的考生都有。那么刚才听完介绍以后，其实不管是物理还是历史方向的考生都有感兴趣的，但是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位次，刚才王老师介绍的这些个位次的话，可能我们需要也对应分一下。我们因为其实我很奇怪，大家提了那么多问题，怎么没有人问问他们今年招多少人啊？这样，我们先对应哈，就是今年我们招多少人，我们的招生计划是怎么分配的？然后我们来对应，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位次的这情况，就大家先来衡量一下嘛。如果说人家今年扩招了，你不是机会更大吗？来，陈老师，今年咱们扩招没有？
2: 今年我们基本和2025年的这个招生情况是持平的。
1: 嗯，
2: 然后今年我们也是招1012人。
1: 嗯，
2: 那么省内的话是接近800人左右，然后省外是200多名学生，然后具体就是可能物理类的话，我们是700多名学生，就是省内。
1: 嗯，
2: 然后历史类的话是8-10名，然后省外就集体总共是200多。还是维持在这个1000人的这个规模。
1: 就没有扩招。
2: 对，
1: 所以对应着的话呢，其实2024、2025这两年就是改革后的高考的这个位次的参考性还是比较强的。
2: 对，
1: 因为提到了本省的分数位次的要求跟外省的，刚才您一提这个招生规模，大家就知道了，肯定就不太一样。刚才王老师提到的那个位次是本省的位次吧？
0: 啊，
1: 因为咱们的直播无论是通过我们的动静 APP 动静 APP 的，还是我们的视频号的，亦或者是我们抖音平台的，你看到的可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那您也给说一下外省的这个位次参考。
0: 其实如果 咱们直播间如果有这个外省的朋友的话，大家其实有一个简便的方式，可以在咱们这个搜索引擎上面直接搜索茅台学院录取分数线，然后这个呈现的结果一般来说是准确的，它可能就是有个别这种补录呀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这个最低的成绩，但是我觉得都是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省外从我们历年的这个录取情况来看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过了这个本科线二三十分，大家都可以这个尝试我们茅台学院。
1: 嗯，你看这里有一位说物理方向位次17万左右，这可能进不去啊，他就已经捂头哭笑了。
0: 对，如果这位朋友是贵州省的话，就是这个录取的可能性就不是很高。
1: 嗯，
0: 但是可能如果因为有96个志愿，
1: 嗯，
0: 如果想尝试的话，我觉得可以放那么一两个这个专业作为这个冲的这个档次的这个投报的一个选择。
1: 嗯，好，有一位428，您这是位次还是分数？我不知道啊。如果是位次的话，428名，那这个咱们茅台学院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
0: 是啊。
1: 嗯，但如果说是分数的话，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强调一下，因为分数呢，一个分数段它有很多人，但是一个位次只有一个人对应，所以的话呢，大家报的话啊，报一下自己的这个位次啊，您看，说物理方向411分能不能读茅台学院？其实这得看您的排位是多少，而不是分数是多少，
2: 以及省内省外。
1: 对，您还得说是贵州省内的同学还是省外的同学。相对应的来看的话，因为省内招的人要多一点嘛，所以的话呢，其实机会要更大一点哈。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公屏上回应一下关于这个位次的问题。3万位次的，
0: 如果您是这个理工科选择这个物理的话，在3万位次我们学校可能如果单从这个专业的匹配度上来看，它肯定我们更推荐读我们这个王牌专业，我们的茅台实验班。我们茅台实验班就是就从招生的这2-3年以来最低的位次是在4万左右，像3万的同学我们也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鼓励报考这个白酒酿造工程。
1: 11万位次可以填报吗？物理方向？
0: 可以的，可以的。像我们学校，如果您是11万位次，除了这个酿酒学院的几个专业，其他专业都是有可能可以这个录上的。然后，如果参考去年的这个录取情况的话，11万最匹配的还是我们这个工商管理学院的几个专业。
1: 哦，好，位次10454分，这位朋友也得说一下，您是贵州省内还是省外的啊？那如果是省内10万的话呢，是可以报考的。但是，因为晋升了1万位次的话，那是不是在选择专业上还可以多一点选择？
0: 对的。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工商管理类的5个专业，我们除了酿酒学院，其他专业其实都很有机会，包括我们的这个食品学院的食品工程学院的3个专业，一个食品科学与工程，一个食品营养与健康，一个食品质量与安全，然后还有我们资源环境学院的，这个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种子科学与工程，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这个王老师介绍到的自动化包装工程，它是各个不同的方向，同学们可以结合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以及这个了解来填报。
1: 嗯，省内83000的排名，这个能填到？
0: 像83000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酿酒工程，然后其他专业，像食品的3个专业。还有这个自动化的几个专业都是比较稳妥的，是可以尝试的。
1: 好，这位遵义市的朋友啊，只给了一个411分，物理方向能不能读茅台学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您还是得看看位次。
0: 对，
1: 您报一下位次，不要报分数。
0: 对，如果大家就是想可能暂时没有关注到位次的，我们建议之后以位次为参考。如果您要用分数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话，像茅台学院这边，你只要过了这个本科线，过了一个30分吧，30多分，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
1: 好，这有同仁江口的，位次是12万多。
0: 12万多的话，其实可能， 更多的我们如果说是要读茅台学院的话，

0: 这个茅台学院，很多这个别的院校，它其实是同一个逻辑。大家在了解一个专业的时候，可以搜一下它的这个它所属的这个科类。
1: 嗯，
0: 你比如说，如果是工科，它的这个专业代码一般是08开头。
1: 嗯，
0: 那肯定哈，我们都是要物理的。然后呢，再结合各个专业的不同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方向，它可能在有限程度的可能再给你限制一个学科化学，有的要求的更多的可能会要求生物，这种都是偏工科的。然后像管理类，像我们的这个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它是12开头的，它这种专业它就是偏历史方向，它一般是只需要历史，然后也不会再做别的什么生物啊、政治、历史这方面的这个文科的
1: 就是其他选科的
0: 选科的
1: 限制。
0: 对的，像我们茅台学院就是几个理工学院，包括我们的酿酒工程学院，还有这个食品工程学院，还有资源与环境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我们这四个学院，我们是要求物理跟化学，然后工商管理学院是只要求这个物理或者历史是都行，然后再一个科目我们是不限的，但是只有一个物流管理，这个学科从我们其实以往哈，它是物理历史都招，但是从就是前面几届毕业生的这个学习情况来看，学历史的同学学习这个学专业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难度，然后我们就现在就是物流管理，它是从去年开始它就只招物理类，其他专业就是历史物理都可以读。
2: 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茅台学院做客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评书联播，
4: 郭槐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受审，事情来得非常突然，使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思维来回答包拯的问话。但是郭槐他有一个宗旨，是想要自己回到宫院里去跟刘娘娘去禀报，所以跟包拯提出来，你先让我回去到宫院里，我跟太后去演讲，让太后回答你所提出来的这些个事情。但是包公告诉他，今日你来到开封，恐怕就回不去了。这个话一说出来，郭槐心里边就明白了，这个事儿来头不小啊，为什么到今天把这个事儿提出来呢？他不得而知。郭槐心想，眼下我唯一的一条，就是我给他来个不承认。这件事情承认了必死，所以我就得来个死不承认。郭槐说，包拯啊，你说的这些话我一概不知，这是哪个人呢？他把我告了啊，你让这个人出来给我对质。包拯说，郭槐，你心里很明白，你犯下了弥天大罪，事到如今有人告你，难道说你还敢矢口否认吗？包拯啊，既然是告我的这个人你不敢让他当堂与我对质，那就说明无有此事。我郭槐身为内宫的总管，你开封府尹包拯又敢把我如何呢？包公听到这里心想，像郭槐这样的人能做出那样的事，今天在大堂上想着用三言五语就让他招认，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包公一拍桌案，啪的一声，两旁人来，给我大刑伺候。一说到这里，劈球啪嚓，刑就往大堂上一扔，包拯要动刑。这古代年间问案呐，都是带刑具的，近代的这个刑具免除了，但是古代这个刑具讲五刑嘛，这五刑由于朝代不同，它那个刑具的内容也不同。最古老的时候，那五刑那是非常残忍的，有墨刑，有月刑，有飞刑，有异刑，有宫刑。墨刑

0: 就在脸上把你的罪名刺到这面部，然后用墨一染，终生不掉，脸上老带着耻辱，这是一种刑具。再有呢，是飞刑。飞刑是什么？把脚给你剁掉。异刑，把鼻子给你割掉。月刑，把磕膝盖给你抠掉。宫刑，就是把生殖器给你割掉，又叫腐刑。司马迁就是受过宫刑的人，说这个刑都非常残忍的。赶到唐朝的时候呢，这个五刑呢就又轻了点了。这五刑就是包括斥、杖、徒、流、死。斥拿板子打，杖拿棍子打，徒就是徒刑，判你多少年在监狱里边蹲着，流就是流放，把你充军发配到什么地方去，死就是死刑，砍脑袋。所以这个古代的刑具，这是每个朝代不同，但是都用的。包公今天吩咐把刑具摆上，这刑具扔到大堂上了。包公心里边想了，对郭淮这个人不能用太大的刑具。为什么？郭淮岁数太大了，如果说用刑过重，他要是死了，这事儿就麻烦了，死人口里无招对。尤其是包公这个人，他在做定远县县令的时候，因为乌盆一案，杖毙赵大而亡，他可是吃了大亏了。所以包公心里边老有这个尺子，但是又琢磨着郭淮这个人做这么恶的事，一点惩处没有，天理难容，马上吩咐打的40板子。40板子，这40板子对郭淮来讲就够他一受的。您可要知道，郭淮这个人近来是养尊处优啊，那皮肤养得非常细嫩，每天都吃香的喝辣的，全都是上保养的，什么海参、鲍鱼、鱼翅、燕窝，经常是他那桌子上的菜肴。现在把自个儿养的那满脸上放油光，他哪挨过打呀？这个时候一说打他40板子，把郭淮摁到这大堂上，40板子，这40板子下去，郭淮这臀部啊，可就皮开肉绽了，趴在那儿，郭淮就动不了了。哎呦！哎呦，打死我喽，包拯啊，我可告诉你，我没有罪名，你对我妄用刑具，我饶不了你，我上皇上跟前告你，太后会给我做主的。
1: 郭淮，有招无招？
0: 我招什么呀？我招啊，我没招。20年前的事，今天你跟我算账，你凭什么呀？那原告在哪儿呢？啊！
2: 就看这个狱卒一会儿的功夫，给拿了一包药来，把郭淮呀、这中医给他吞下，拿这个药非常细心的给他往臀部一点一点的给他往上上。
0: 药上完了，还真不错，立即就止住了疼痛了。郭淮觉得不太疼了，心里就马上合计事儿了。郭淮心想，他妈的，这是谁把我告了？告状的这个人还真有两下子，能告到皇上那儿去，要不然的话，皇上不会降旨，让包拯审问我。还绝，还妙，就妙在，这原告他不出面，这包拯就对我用刑。我得想办法让这个事儿刘太后能早知道了啊。刘太后如果一知道这个事儿，找皇上一理论，我就马上可以出去。肯定这个事儿皇上这招这是使了个奇招，把我弄到开封府里边，让包公审问我，太后不知道，太后要知道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我得想办法让太后知道，只有太后能救我呀。
2: 郭槐瞧了瞧身旁这个狱卒，哎，我说你姓什么呀？这狱卒说，哎呦，回总管爷的话，我呀姓牛。哦，姓牛啊，叫什么名字？我叫牛耕。牛耕，嘿，这个名好啊。姓牛，叫耕，你是耕田的牛，这辈子挺勤劳。嗨，倒霉就倒霉这个名上了。人家说了，我姓牛还叫耕，我得受一辈子累，吃一辈子苦，不到头。嗨，我说牛耕啊，这个事儿啊，他得分怎么说。你这个名字要从这字面上看，你能受一辈子累，吃一辈子苦，就看你呀，这做人怎么做。你要是心眼活泛，这个眼睛里边有事儿，你说不定啊，一步你就转了运了，由穷你就变了富了，由卑下就变成高贵了，知道吗？你比方说我吧，我就是这意思。其实原来呀，我家里边啊也挺穷的，后来正因为家里穷，所以净了身了，我就进了宫了。进宫之后，我就是靠我的眼力劲儿，靠我的这脑子活，我最后成了总管了。我说牛耕啊，你不想自个儿家里变个样吗？哎，我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嗨，别提了，家里边有一老爹，我娘早已经去世了，还有我媳妇儿，给我养了一儿子，今年才3岁，就在这东京汴梁城啊近郊住。我们家呀什么都没有，就指着我在这当这个狱卒啊，每月挣俩钱拿回家去，将养老小，日子啊过得穷着呢。你看你看你看，我这个人呐就是好心眼儿，我一听你过穷日子这个家庭啊，我就寄予满腔的同情。哎呀，我说牛耕啊，你想不想把日子过富了啊？你想不想从监狱里边出去当个大官什么的？这牛耕一听，哎呦，我说总管，做梦我都想啊，但是可那都是梦里边想的，醒了之后就都没了，我怎么不想发财呀？我怎么不想升官啊？嘿，小子，这回你的机会可就来了。怎么来了？总管您说，你知道我是郭总管呢？哎，我知道您是郭总管呢。把您送来的时候，那衙役就跟我讲说，这是郭总管，你得好好的关照着，把这药给他上上，要不然的话郭总管有了闪失，你得负责任，所以我得小心的伺候着您。这就对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嘱咐你呀？啊，就因为我不是一般的人。我说牛耕啊，我是皇宫内院里边伺候老太后的，我是太后宫院里的总管。你知道我这总管这官有多大吗？嗯，就是皇上在那个朝纲之中对满朝文武大臣，哪个官该升，哪个官该降，皇上都得请示太后。有的时候我在太后面前我说一句话，可能哪个官就升上来了，我要说一句坏话，可能那官他就降下去了，我就有这么大的作用。这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当官来讲，我可以一言让他升迁，一言让他降落。哎呦，我说总管老爷，你有这么大的权利？那可不呗。我告诉你，我打算这样，你要把我伺候好了，我让你升官，别在这个监狱里边干了，这监狱里边整天跟犯人打交道有什么意思？你上皇宫里边干去，上我手底下。 我就让你在我手底下当一个小头，那就叫吃不尽穿不绝，马上来叫上去。
0: 你们家就由这汴梁城的近郊搬到城里边来，我给你安排一个挺好的大瓦房住着。哎，你要觉得你这个媳妇儿不好的话，我可以给你再娶一房，怎么样？
3: 这牛耕一听，哎呦，郭总管，您真有那么大的权利？
2: 嘿，什么叫那么大的权利呀？这还叫事儿吗？啊，有些事儿在你们这些人看来呀，比登天还难，在我们这些人看来呀，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所以你得把我伺候好喽，
3: 郭总管，我真想伺候好您。您说我得怎么把您伺候好喽？
2: 把我伺候好喽，我事到如今，你得给我帮个忙。
3: 我怎么给您帮忙？
2: 我跟你说呀，现在呀，不只是那个混账小子，啊，编巴造魔。栽赃陷害，说我20年前在宫里边办了什么事儿了，胡说八道，哪有的事儿啊？把我告到开封府来，这开封府的包拯就在这儿升堂问案，还打我，这包拯他要倒霉了。我告诉你，这朝纲中不管谁，只要是把我得罪了，他就绝不会有好。这包拯这官我看了，他当到头了，你也别在他手底下当差了。我告诉你，你去给我送个信儿去。
3: 送个信儿？往哪儿送信儿啊？
2: 上我家。我跟你讲啊，你只要能把这个信儿给我送到，我家里的人到宫里边能见到皇太后，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我刚才对你的许诺样样落实，怎么样？
3: 那行啊。可是您告诉我，您家在哪儿住？我得怎么去送这信儿？不过这事儿我得躲着包大人点儿啊。这个包大人那铁面无私啊，要知道这个事儿非得惩治我不可。
2: 嗨，你真笨，这事儿你还不会做吗？你怎么会让那包拯知道啊？只要不让他知道，你把这信儿给我送到，回头我从这儿出去见着皇太后，一天云彩满塞，你那就改换面容了，你就不是今天这模样了。
3: 哎，那您说我怎么做？
2: 说着话，郭槐一伸手，在他这个大拇哥上戴着一个扳指，玉扳指拿下来了。小弟，这个扳指是我带的，这是我的心爱之物，你把这个东西拿到我家，见到我家中有一个姓蔡的蔡太监，你给了他，就如同我本人到那一样，他绝对会相信这就是我到了。
3: 哎，您说您家在哪儿？
2: 跟你说，皇城东大街13号，那就是我的家，一片青堂马舍。你到在那儿，你就找一个姓蔡的小太监，你就把这个东西给他，我也不用写信，我也不用写条，你就代我传话，你就说我现在在你管辖之下，压在监狱之中，这是包拯审问的我，把我压在这儿了，是皇上让包拯审问的我，你让那个姓蔡的小太监立即到宫院当中见着皇太后，把我的遭遇跟他如实禀报，让皇太后赶快想办法营救我。这几句话会说吗？
3: 会说，会说，会说。
2: 那完了呢？完了你就回来，谁问你你也别跟他讲，然后就等着消息，只要见着那姓蔡的就行。
3: 好嘞，
2: 您把那扳指给我了，给你了，带好了，这事儿你给我办成，你小子就脚蹬棒槌转了运了，听见没有？
3: 好好好好，我谢谢您，郭总管。
0: 这狱卒牛耕拿着那扳指走了。郭槐在这个牢房里边心想，看看这小子怎么样吧，如果这件事他能给我办成，
4: 嘿，包拯哎，你想审我呀，没门儿，你跟我斗啊还差点儿，油梭子发白你还短练。他等着，
1: 转过天来这狱卒来了，
0: 到这一见郭槐，郭总管，
3: 跟您说，昨儿个我把您那扳指送您家去了，送去了，见着谁了？就找着那个姓蔡的太监了，给他了，我给他了，我就跟他说了，说您现在开封府被押，让他快到皇宫里边见那个皇太后，如实禀报，然后呢让皇太后设法营救您。
5: 对对对对，
3: 你说的太对了。我问你，这个蔡太监他长什么样？
1: 这郭槐疑心颇重啊。
3: 这个蔡太监中等身材，白白的胖胖的，细眉毛细眼睛，对不对？
4: 对，就是他。
0: 郭槐心想，只要是见到这个蔡太监，他们宫里边这么一禀报，
4: 嘿嘿，我郭槐用不了三天五日还得出去。
6: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7: 广告时间。
8: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9: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8: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0: 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8: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1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36-5116，400-836-5116。 那本栏目

0: 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二十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二等奖、国家专利四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咱们易寿丹呢，801治愈因子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呢，在国内已经开展三天了。可以说这个反响是异常的激烈呀，每天我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啊，除了这个着急报名参加推广工程的，还有就是大家对疾病缠身的这种痛苦和绝望啊，以及想要摆脱疾病重获健康这种迫切的心情。而我呢，也向大家郑重承诺啊，我一定会负责到底，帮着我们患者脱离苦海。这其中呢，有一类病症啊，最近咨询的特别多，就是什么呢？风湿骨病。听我们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疗效确切，而且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大家都很想用上，想要试一试。但是呢，又下不了决心。啊，说实话，大家这个心情我太理解了。因为咱们这些老病号啊，咱们这些老同志，你说哪一个不是被这些大病啊、慢病啊、啊包括一体多病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对吧，哪一个不是经历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啊，就跟这个病魔拉锯战呢？这买药买的都被骗怕了，坑苦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这个担心啊，我非常非常理解。但是我还要讲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能原地打转啊，我们千万不能因噎废食。你说因为我上过当啊，我被坑过，所以我再也不敢尝试了。我遇到真正好药的时候，我也不伸手了，当缩头乌龟了，那绝对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这样你只会更痛苦，对吧？你的病只会越来越糟糕，无论是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我还是那句话，我们都得向前看，我们都得往前走，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千万不要被时代所抛弃啊。大家一定要记住，801治愈因子啊，和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品它都不一样。801治愈因子呢，是2020年全新审批的生物新药，而且因为它强大的治疗效果，实实在在的获得了四大认证，创造了五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啊，这是所有药品没法比的，没有人跟它一样。而且跟过去的药比，那药效简直更是天差地别了。尤其现在我们开展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这个背后啊，我跟大家讲，不是我张老师一个人的功劳，我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支持全国的老百姓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啊？这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倾斜，是职能部门的扶持。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要感谢，感谢自己有这个眼光啊，能够慧眼识珠。我们更要感谢国家，要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有了彻底康复疾病，彻底的无病一身轻，可以健康长寿的机会。这样的机会，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那叫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的机会呀。咱们这回天上掉馅饼，您赶上了，您得张张嘴呀，对吧？千万别错过啊。说到这个风湿骨病啊，不管你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啊，包括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疼的，对吧？患者都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酸麻胀痛沉木啊，关节屈伸不利，不能活动，红肿变形，疼起来的时候那要命一样啊，对吧？一天吃好几回

止痛药，那天天贴膏药，贴的皮肤都过敏呢、啊，皮肤都流脓糖水的，甚至于疼到什么程度啊？疼到止痛药都不好使，开始用激素，绝望到，哎呀，到了都不想活的地步，因为我有太多了这样的患者，每次跟我哭诉的时候，就告诉我张老师，我都不想活了，啊，所以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就这么一个骨病啊，就把大家折磨的真是人不像人样，鬼不成鬼样子。所以这个病啊，不要命，但是它就让你活遭罪，而且叫经久不愈，没完没了。我告诉大家，这个病在我看来啊，风湿骨病一点都不难治，而且方法特别简单，只要你用上801聚因子，它就能修复病变的骨细胞，激活再生骨细胞，全面营养你的骨细胞，所以你那骨细胞里里外外就被更新了，就等于给你换了一身骨头一样，你多严重的骨病它也都治好了。咱们都知道啊，你像骨关节，这里边既包括骨骼、筋膜、韧带啊，还有软骨，还有肌肉等等，这些都是由什么？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它也是骨细胞的病变，骨细胞受损了，病变了，衰亡了，引起各种的病症。曾经呢，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就说张老师啊，这个骨病啊，真的像刮骨刀似的，天天拿刀刮骨头那么疼啊，我真的疼的都不想活，叫痛不欲生。我太理解大家这份痛苦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风湿病的患者啊，亲口跟我讲说，这个病疼到什么程度，我就感觉我像古代上刑似的，用那个竹棍啊，把十个手指头给你一夹，那日夜痛苦，生不如死。大家想想，你说痛苦遭罪到这个份儿上，到这个程度，你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听说能解除病痛，他都会去尝试一下。所以他是常年大量的用药啊，中药、西药、膏药啊，激素、拔火罐、针灸，各种理疗，没完没了，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在治病，其实这些方法，我跟大家讲，最多最多你就是体会一下缓解症状，没有一个是实实在在的能把你那个骨细胞修复好的，能再生，能真正营养骨细胞的，一个都没有。你治病不去根儿，你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那不等于零吗？最后这病又回来还找你啊。所以想要治病去根儿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必须用细胞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唯一实现细胞完整康复的物质。说到这个骨病啊，咱们可能很多患者都不知道，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上来讲，人这一辈子是可以拥有12副骨架的。什么概念？就说这个人呢，完全可以通过自主的细胞更新实现骨骼再生，能给你重新生出12副骨架。你说谁能帮助我们骨细胞实现再生呢？没错啊，就是 OPG 骨保护因子，它负责这个事儿。这种细胞因子完全可以做到让我们骨骼就不受风寒湿邪的侵害，同时再生骨细胞。但是你当我们身体里缺少了这种 OPG 骨保护因子的时候，那你那个骨细胞大量的死亡，骨质大量流失，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啊，骨质疏松啊，风湿类风湿啊，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囊炎，对吧，股骨头坏死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说，有了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以后，我们就可以战胜一切骨病。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我经常讲它就是骨骼再生的催化剂。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所用的就是我国中医的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同时呢，还拥有一项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提取的，它那个生物分子量啊降到了最低，比目前最小的道尔顿的疾病还要小，所以它就具有了生物分子量最小、药效最全、治疗范围最广的三大特性。那么大病、重病啊、危病的病越多越严重的，它治疗的效果就越明显，就越好。
你像咱们骨病的患者啊，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通过800多种对细胞有靶向性治疗效果的这个治愈因子，它的强效作用，我们骨细胞会迅速的增加，骨密度迅速增加啊，补充骨细胞的营养。这就像给那个蜂窝煤里边啊，你把每个眼儿都添上水泥一样，你想想那个结实不结实，对吧？我们那个骨质就变得特别的瓷实，骨骼就非常的强壮。你这样一来，你说你还会什么因为风湿骨病痛不欲生吗？对吧？你想你那骨密度那么强，还有什么风寒湿邪去侵蚀你的骨骼吗？一定不会了。所以说这才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这才是根本性的治疗骨病啊，我的朋友们呐、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而我们国家全力的推进801治愈因子，这个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就是从根儿上治疗老慢病，让疼痛完全消失，把病丝儿从你身体里抽得干干净净的，把大病小病全治好，让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焕然一新，对吧？从头到脚啊，我们身体都健康起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其中有一个患者是谁呢？是咱们一位领导的母亲。这个母亲很了不起啊，她是一个人呢、啊，用一双手养大了7个儿女，这真的很了不起。但就这样一位母亲，大家也能想象啊，她的这个积劳成疾啊，风湿骨病到晚年把她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当时我记得给他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的时候，老人家已经76岁了，类风湿20多年，10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那我说句不好听的，看上去真跟鸡爪子一样，干啥都不行。而且他那个腰椎啊、膝关节都增生啊，炎症都很严重的，所以他遭那个罪啊，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老人瘦得皮包骨头似的，有的时候疼到什么程度，站不起来，家里没有人儿，他就爬着上洗手间，你说得多痛苦，有人也没办法，他也得爬啊。所以我想说到这儿啊，大家就能感受到他那种痛苦，你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好在他是很早，我回来的时候，回到国内时间不长，跟这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开始，他就有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这就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所以他是最早的一批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我记得特别清楚，老人家用完以后见效非常快，而且改变是肉眼可见的，特别巨大。前后一共给他做了4次检测，那包括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功能的这个测试。类风湿因子呢，从原来820太高了，逐步降到510、220、60、15，正常了啊。然后骨密度从原来的-4.6，然后逐步恢复-3.2、-2.1、-1.3，现在是正0.6。原来扭曲变形那个食指啊，恢复正常啊，腰椎第5节增生没有了，膝关节半月板炎性损伤没有了，完全恢复正常。这前前后后还不到1年的时间呢，76岁的老人全身原来关节疼得痛不欲生，现在行走自如啊，一切活动都正常，生活完全自理。可以说无论是他的这个骨关节损伤也好，还是他类风湿也好啊，都得到了彻底的治愈。大家看看啊，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各类重症骨病的患者通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都能够恢复健康，而且这种健康绝对不是止痛，它是完全康复，以后你一片药不用吃它也不会复发啊，就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动，完全弯曲变形的这样的患者重新活回到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健康的人，真正的脱胎换骨。所以他的治疗效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很多人是想都不敢想的。特别现在啊，801治愈因子叫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正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呀。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也可以用最低的价格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病方法。
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的心脑血管、糖尿病啊、这个呼吸消化系统疾病，这些老慢病得

0: 上以后这辈子就完了，就得与疾病为伍了。我跟大家讲，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不是这样。你张开眼睛去看一看，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癌症都能治愈了，我们那些老观念老传统您真得放下了啊！再不放下，累的可就是一辈子，累的是你全家人呐、啊。尤其现在推广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一治一个好，对吧？完全康复慢性病，那我们大伙儿还想啥呢？你更不能错过，趁现在有这个政策的扶持，大家一定给自己一个恢复健康的机会，好日子一定会回来的，好吗？时间关系啊，我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
4: 哎呀，感谢您把牛的这个生物新药啊，能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研究出来，哎，还给咱们一元顶千元药费的这个活动，让我们呢有慢性病的这个患者都能用得起来，这回事。比以前买的那些药吧，真的是强了1万倍不止啊，而且还便宜，还能治病，真没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啊。
0: 您太客气了，其实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呀，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以前呢也给大家说过，为啥要去研发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并且呢要跟我们国内生物制药最大的企业来合作。其实目的啊就一个呀，就是希望让我的这个科研成果能够造福国内的一体多病的老患者们，让我们早日的摆脱痛苦啊！所以我说这是应该的，咱们不用客气啊。
4: 哎呀，这是真正的赶到好时候了，这是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现在我用了半个月时间，哎呀，我把我这个情况啊，想跟您说一说，然后呢，您再给我解出出这个主意，哎。
0: 哦哦，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吧？
4: 对。
0: 哎，您先跟我说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用半个月，您是为啥用的801治愈因子啊？
4: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今年65岁了，哎，我是哎呀一个身患多种疾病这个并发症的一个糖尿病病患者了，哎，这些年呢一直就靠着降糖药维持着，什么代糖瓶、二甲双胍什么一直在吃着呢，一开始吧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空腹在6.5左右吧，饭后10个不到，虽然说血糖吧还勉强算可以吧，

0: 这个并发症就像您说的一样，挡不住啊，这东西啊。
1: 嗯，对。
0: 嗯，这真的是没治的病根了，这是啊。后来，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尿尿啊有泡沫了，而且平时啊老觉着没劲儿，就觉得吧身上老是懒洋洋的那种感觉。后来这不有一次穿鞋的时候啊，因为肾脏也有并发症嘛，这脚啊浮肿的挺厉害，穿鞋一下把脚给磨破了。
1: 嗯，
0: 哎呀，这磨破以后可遭了罪了呀，跟你说呀，老不好啊，这东西啊，还老流黄水啊，真的有的时候啊，我就不明白了，张老师，你说这什么方法他都用了，怎么就治不好这个糖尿病呢？这是。
1: 嗯嗯。
0: 后来这也不是说，哎，听了您的节目，还真的转不过这个弯来。必须得改变想法啊，得用新方法才有活路啊。
1: 嗯。
0: 所以呢，一听到801治愈因子是2020年审批的生物药，能治愈细胞。这我才心里放点心，踏实点了，决定用上。
1: 哎呀，我跟您说呀，您这个想法太正确了。其实我们讲过说，做什么你都要讲究科学，对吧？您就像手机现在5G 的都出来了，你敢想象吗？它比那个电脑的网速是一样，甚至比网速还快呢。这个过去我们根本不敢想。你说现在航天飞机载人上太空，那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了，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我们国家都发射多少火箭了，这都是科技在发展。
0: 嗯，
1: 那你说治病我们也得往前发展呢。疾病的治疗啊，你看最近一些年我们研发出 CART 细胞疗法，干啥？专门针对肿瘤细胞的，一针就能治愈很多的癌症。你说癌症都能治了，何况您这个是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这些老慢病，这不是大炮打蚊子一样吗？您说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哎，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啊，这是给生物新药最好的一个认可，一个定义。那我们不管多重的病，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它都会有效果。您自个儿是不是亲身体会到了这半个月呀？
0: 是是是是，哎呀，我是切身体会到了这回事，心服口服啊。哎，这不真就是当天用就有效果了，就觉得吧身上啊有点劲儿了，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了。用了7天的时候吧，小便次数啊减少了，脚啊麻呀凉啊这种情况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才半个月的时间嘛，现在是，以前那个脚破的地方吧已经结痂了。现在是，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张老师？不用吃降糖药了，现在，血糖现在正常了。
1: 您不吃降糖药的情况下，现在血糖多少？
0: 他以前5个左右吧，他后的不到7了，现在是。这还是不吃降糖药的效果，这是。做梦都想不到啊，这15天就能让我摆脱那么多降糖药。
1: 比您吃降糖药的时候这个指标都标准啊！我跟您讲，这是一定的。为啥？801治因子啊，在治疗疾病方面，它不仅能做到快，而且能做到精准治疗，完全治疗。所以我很高兴您能有这样的效果。可能以往大家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糖尿病啊，一旦得上了我就得吃一辈子降糖药，
0: 是是是，
1: 我得打一辈子胰岛素啊，甚至说最后一定得死到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上。我跟大家讲，这个几十年前我们这么认为是可以的啊，这种说法你放到现在那就落伍了。就说明什么？我们大伙对这个病啊认识的还不够。
0: 对，
1: 其实糖尿病呢，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它是属于一种糖代谢紊乱综合症。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损伤了，导致血糖没法正常的代谢，出现的一种代谢类的疾病啊，综合性的疾病。好了，病我们明白了，那关键怎么治啊？我们治糖尿病一定两手抓啊，第一个，代谢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毒，你只要血液净化了，糖毒没有了，你这个指标就正常了，很快就能好起来。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能正常工作的时候，我们自个儿就分泌胰岛素了，你血糖自主的就平稳了，就调控了，有高有低了，你就彻底摆脱化学西药，摆脱胰岛素了嘛，对不对？ 而801治愈因子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最主要的针对胰腺细胞的是谁呀？就是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是专门针对人体糖毒进行清理，同时长效修复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所以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复活了，正常干活，正常分泌胰岛素了，你说你那血糖它能不降下来，能不平稳吗？你还用靠药吗？对吧？除了这种因子以外，你别忘了它里边是啥，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
0: 是，
1: 那它的作用太广泛了，比如说 ZL 进化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啊，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如说针对您的皮肤细胞、心肌细胞、骨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等等等等，肝细胞、肾细胞都给你算上，它进行全方位的修复。所以这样一来，你这个并发症，你想不好都难呐，你想得并发症都难呐，明白了吧？您这才用了半个月15天，你等30天你看看，你用到80天你再看，那真的是大变样，绝对超乎你想象。
0: 确实是，现在呀，我也是特别有信心了，现在是，所以说我想让我姐姐也用上，是吧？
1: 嗯，
0: 我
1: 姐
0: 姐
1: 怎么
0: 毛病？风湿病，就像您今天讲课说的那个人差不多吧，我觉得是，他的手吧没变形，就是腿呀走不了路了。现在坐轮椅了，基本上就是。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您说像他这个病，能不能像你节目说的那个70多岁的老人一样好啊？能恢复的？如果行的话呀，哎呀，我想趁着现在推广机会啊，也给我姐买上用上。哎，1元顶1000元药费呀，这我也能负担得起。
1: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呀，其实你听完我上面的讲课，你都不用问。你姐姐肯定没问题，一定能做到的，对吧？这就像您讲的，我今天节目当中谈到的那个患者，那他那病比你姐姐不严重多了吗？可是他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 OPG 骨保护因子不都已经治愈了，所以您姐姐这个更没问题啊。而且我跟您说，就是当801治愈因子，这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对你姐姐全身的骨细胞进行一次修复再生，80天下来她下地走路是没问题的。
0: 好，
1: 很多人哈都说这个一体多病治不好了，什么大病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跟大家讲啊，你过去那些传统方法这是必然结果，但是你到801治愈因子这儿，你想要都治好一点都不难。我跟大家讲，不怕大伙笑话，我干别的真不行，你让我做个饭，我最多就是能让自己不饿死，我管不了别人。但是治疗一体多病，我敢保证我用801治愈因子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明白吧？所以说你姐姐这种情况，我跟你讲都不算是最严重的重症，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好吗？
0: 好，好，好，好呀！您这一说呀，我就更有底儿了，这回事。那我现在就给我姐赶快报个名去。
1: 好的，我就希望什么呢？您跟您老姐姐啊，都能够收获健康。趁着咱们这次的推广工程，一定好好利用它，为自己既带来健康，又带来福利，好不好？
0: 行。好的，
1: 好，那时间关系，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您吧，张老师，再见。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我是河北保定的，我是个老朋友啊。
1: 我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个好消息。你看这801治愈因子啊，我用65天就让我彻底活过来了。这致细胞用801治愈因子一点没错， 这回真的知道病根上了。
1: 嗯，
3: 我一直啊想好好的谢谢张老师。
1: 其实啊，您告诉我好消息，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我真的特别高兴。您刚才讲一句话对了啊，就是治到病根上了，这回确实是这样。人呢，就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所有的疾病最后不都是细胞病了吗？对吧？你说人知道有病了去找大夫，那咱们有这个缘分，您找到我这儿来了，那您身体的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可不就找801治愈因子呗，对吧？所以说您用上801以后，所有疾病都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的。您跟我说说用801治愈因子都治什么病啊？
3: 我这不是类风湿有8年的时间了啊、
1: 嗯、
3: 就跟你节目开始讲的那个人差不多，这浑身关节呀都麻麻木木的，早上起来发僵不能动，得慢慢的活动一个多小时才能缓过那个劲儿来。
1: 哎呦，
3: 而且这个手指头吧都变形的，不能打弯，你看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拿梳子梳头吧，这手都攥不住那个梳子。然后呢，我这个心脏也不太好，
1: 嗯，
3: 这个老感觉发闷憋得慌，总想大口喘气儿。以前吧总感觉这个心跳着跳着就不跳了，到医院检查说我有2间半狭窄。
1: 哎呀，您这个是什么呀？就典型的风湿性心脏病啊。
3: 你说那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我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一点儿也没少遭，怎么这病它一点儿也不见好啊？这些年吧我真的我都有点心灰意冷了，我就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嗯、就这么完了。可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还能有这么好的一天。
1: 嗯嗯，
3: 这一种药就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就把我身上这么多病都给我解决了。你看现在吧，我这手也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能夹住了。
1: 嗯，
3: 这不昨天我老伴做了个芹菜拌花生，我拿筷子一下就把那个花生米给夹起来了，哎呦可给我高兴坏了。
1: 嗯，
3: 你看现在我这心脏也舒服多了，不像以前那么老是大口喘气儿了，现在出气顺畅的，这心跳也规律了，我说话你听我底气可足了。
1: 嗯，是的、
3: 然后吃饭这胃口也好了，也能吃出味道来了。
1: 嗯，
3: 这嘴也不干了，不苦了，
1: 非常好。您那个沉降现象呢现在怎么样？
3: 你看原先都得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劲儿来呢。
1: 嗯
3: 现在呀基本上能下地了。你看天气好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跟以前比真的是大变样了，感觉我就像新生了一样，活过来了一样。
1: 哎，所以您刚才就讲哈、啊，我终于活过来了，特别特别好。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您知道吗？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它也不是现代这种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活性物质啊，所以它跟其他药都不一样。我们通过给人体补充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起到修复人体细胞病变、恢复细胞活力、补充营养，以新生细胞来替代病变死亡细胞，达到这个效果和作用。所以像您可以完全康复啊，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实质上呢，也是你选对方法以后，它必然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结果。801治愈因子这个药效它比真金还真呢、啊、对吧？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嗯、通过修复再生营养骨细胞，完善骨基质的结构啊，恢复骨骼关节的功能，它是真正能够让我们患者脱胎换骨的。你到了这个阶段，你的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你必须得好了，只能好了。
3: 嗯，
1: 同时呢，800多种治愈因子对您心脏瓣膜的细胞也可以进行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啊，恢复心脏瓣膜细胞功能啊，原来变硬的，哎，可以让你恢复弹性，原来变厚的逐渐让你变薄， 对吧？哎，关不上的现在都可以关闭完全。所以像您刚才讲，心脏也舒服了，跳的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什么？科学治病的必然结果。所以说我们一定得相信科学，它是不断发展的。
3: 嗯，

0: 晚年生活，健康的晚年生活。这个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要用，一定要试，试了你什么都知道了。
1: 哎，说的太对了，所以啊我特别感激你张老师，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而且这次退款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我昨天到药房买了盒感冒药，这一盒30多块钱呢，就吃2天也太贵了。
0: 对呀，好坏这不一下就对比出来了吗？对不对？咱们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不常见吧，应该说绝无仅有，而且这是生物新药啊，里边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克就要1块钱，干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用能治病，所以大家一定好好珍惜它，不仅具有治疗的效果，而且它是一次性根治啊我们所有的老慢病啊。所以这次推广期间就是一元顶千元，一克不到1块钱，我们是不是什么样的患者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担得起，所以这个机会啊大家一定别错过，一定要抓住。
1: 是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也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报名去了。
0: 嗯，好的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先交流到这儿啊，然后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我们再见。
1: 哎，好的，谢谢您啊，再见。
0: 哎，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4: 张老师，我是河南的，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4: 我是一个家属的患者的家属啊。
0: 嗯。
4: 这个节目啊，我已经听了6天了。哎呀，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我这活了70多岁了，这头一次听说。我就寻思让我弟弟也试试。我弟弟今年67岁了，他是脑出血，高血压。
0: 哦，67岁脑出血，现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现在吧，就是这个胳膊啊、腿啊、半个身子都不好使，不灵活，感觉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4: 哎呀，动不动还尿裤子，你说这么大人的，我还得帮他弄。现在吧，还有点不认识人，有时候这个你和朋友了、亲戚来看他的，有时候人都不认识。有时候问他吃饭了没有。他其实刚吃完饭，他说没吃，哎呀，没饥没饱的，感觉这个人呢都变傻了。
0: 是您照顾他，他老伴儿呢？
4: 哎呀，别提了，他老伴儿吧，就他一有病，媳妇儿就跑了。你看这也没办法呀，这亲弟弟，你说我不管，这没办法呀。自从这个得病以后，我就跟我老伴儿啊，我们两个，哎呀，这我什么方法都给他想了，钱也没少花。这是肝治也治不好，我有4个孩子，怎么说不怕你笑话，现在孩子们呢也都反对我给我弟弟看病，说这病啊也肝花钱也治不好。哎呀，我大闺女啊甚至把我的房产证啊都给我拿走了。
0: 哎呦，这是怕您啥把房子卖了给弟弟治病啊？
4: 哎呀，对呀，他就是这么想的。你看这个，你看我父母啊都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弟弟，看我也不能不管呐。最近呢，这几天我听了个801治愈因子，说是这个生物新药，有2项国家专利，我感觉这挺好的。最主要是现在有这个一元顶千元的这个药费推广活动，我说这么好的药还这么便宜，这我也能负担得起。其实啊，说白了我也没有多大这个奢望，只要能让我弟弟这个能生活能自理啊。这个自己能吃喝拉撒，这一会儿，我跟老伴儿啊，我说我就心满意足了。真是有哪一天呢，真是，哎呀，见了爸妈呀，我说我也有个交代了。
0: 哎呀，您这都是肺腑之言呐，也是用心良苦啊。 这真是让我看到。

0: 什么呢？中国有句老话叫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啊。您这个心情啊，我太明白了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哈，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就觉得这名字真起得太好了。八代表什么呢？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这个一呢，代表的就是它治疗的结果，它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明白了吧？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咱们广大患者真是知道太晚了。像您这样的家庭，您弟弟这样的患者，如果早点用上801治愈因子，真不至于遭这么大罪啊，也不至于说让你们那么好的一个家庭可能会因为他出现不和谐的这个音符，这些都不会发生了。不过呀、啊、您今天既然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啊，那我跟您就讲一句话，就是放心大胆的把您弟弟的病交给我。好吧，我帮他治，我给他治好了，肯定能让他生活自理，能让他正常生活。我跟您说，搞好了，将来再找个后老伴，明白不？两个人一起好好过日子啊。如果对801治愈因子的这个药效你不满意，你完全可以把药给我退回来，我退货退款，保证大家零风险用药，让大家用的又放心又安心，我绝对负责到底了。这句话您心里有没有底了？
1: 哎呀，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对，我跟您说我为啥敢这么讲话，因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是2020年最新获批的生物新药，这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它就是能治病的。它利用了三大经典名方啊，是三方合一的，才提取出来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且是全世界独一份儿。而且同时在2020年还获得了什么4大安全认证。你说这么好的药，咱们是不是得抓紧时间赶紧用啊？801治愈因子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如说针对您弟弟这个脑血管病治疗方面，801治愈因子实现了三大突破啊！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要听一听那三大突破，一个是净血，一个是溶栓，一个是修复神经，这叫三效合一。其中你像它 ZL 净化因子就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那些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尤其是顽固性的死血栓啊，这个过程像什么？就像洗涤剂一样溶解油，你那盘子上都是油，没关系，洗涤剂往上一倒，你看看，马上盘子就干净。一样的 ZL 净化因子进去就是给你洗血、净血、生血同步进行的。那另外呢，就是 VE 血管修复因子，专门解决血管弹性问题的啊，解决血管硬化问题，防止血管破裂出血。你说我们血液净化了，血管堵的问题也解决了，血管质量也提高了，你还担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突发吗？你还担心说有一天他瘫痪了，又不能动了，又管不住屎尿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尤其对您弟弟来讲啊，像801治愈因子当中 ZR 脑活因子、 NF 神经因子，这都非常重要，它可以快速的去修复脑神经损伤，快速重新建立脑神经的连接通道。你想你弟弟为什么脑出血，你说好好的一个人就不能动了，不能说话了。我给您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外边高压电线突然间断了，那是不是整个小区就停电了，谁家都没有电。但是一旦你外边那高压电线接上了，马上电就来了，什么问题都解决。我们所有人体的功能靠谁支配？靠大脑神经来支配。你所有的言行就靠这个神经链接的通道来传递命令的。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修复好神经链接通道以后，你那神经连接上了，就像通电了，电灯泡马上就亮一样。你弟弟那个语言呐、肢体运动啊，这些功能障碍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你就给他用，我告诉你，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走路啊，给你走得稳稳当当的，生活自理没问题，吃喝拉撒不用你们照顾啊，再也不用你们俩又当爹又当妈的跟着操心了， 你们老两口啊，你姑娘肯定把房产证呢给你拿回来啊，这些完全都是可以做到的，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哎呀，我真、我太我就相信你，你赶快帮我报上名吧，哎，让他也快点用上。
0: 咱们报名呢，您一定得打场外电话，好吧？现在呢，咱们谁家都不容易，我也特别能理解，尤其是有老病号、常年吃药治病的。现在这个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啊，你想想哪有这样的优惠活动啊，对不对？我们干啥呢？就是让大家少花钱，多治病，治大病啊。关键是省钱，而且它有治病的效果，它还救命。就算你家里再困难，你也能吃得起啊！别的我不多说了，您就记住，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肯定能给你弟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你们的生活不会再受到影响，解放你们全家人，没有任何问题，好吗？
1: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盼着这一天呢，张老师。哎呀，我弟弟有好消息啊，我一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0: 您放心吧，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我们再见。
1: 哎、好谢谢您。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那个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叫王丽。这次咱们的推广工程啊，我申请上了。咱们那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上3天了，效果真挺好的，张老师。
0: 哎呦，很多人呢、就是还没拿到手呢，您都用了3天了。算是这次推广活动的第一批受益者了。啊，我特别恭喜您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运气啊。
3: 是这怎么这是真是惊喜啊，你跟你说呀，我这冠心病8年多了。年年都犯呢，给我愁的，我就寻思哪天犯病人死了得了，可消极了。
0: 哎
3: 呀，这就跟活受罪似的，在家就是你说挪个花盆都不行，而且不光这个，我这血压也高，吃咱们那个北京嘉陵啊，能下来点，能维持到高压150那样。哎呀，真的，张老师，这个罪呀招的就不是人应该招的呀，张老师啊，
0: 我太明白了。我真是特别理解啊、咱们这些老患者的这份痛苦。不过您现在好了、对吧，咱们有801治愈因子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了、你不用担心心梗猝死、你不用担心心衰老死的问题了，对不对？您说跟我说说用了3天的时间有没有感受到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呀？
3: 感受到了，张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用了1个小时就胃就不那么难受了，没有胀气了。第二天晚上睡觉也不爱出虚汗了。用到第3天血压下来了，挺好。低压90，高压是125，我高兴坏了。这3天呢，这个胸也不那么憋闷了，不难受了。我在家活动活动，扫个地，你说擦个地啥，后背也不疼了，还不出虚汗了，药效真是太好了。这3天的时间呢，比我过去用8年吃的药都好使。我呀特别激动，也特别满意呀、真挺好。
0: 能听出来啊，一说话里边都带着这个笑音儿啊、笑着说的这些话、我也替您高兴。您知道现在啊，所有的这个药品里边只有801治愈因子它是拥有一项生物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创造了5项医学奇迹的慢性病专用药。所以它能保证我们每一个患者80天以后血液净化，80天以后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我们所有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那您那个心脏啊，就是长治久安的，我保证你免支架免搭桥防复发啊。到时候你到医院呢去做个检查，你看看那个血管一点堵都没有了。 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心脏供血特别的充足，你不仅这个病不会发展，而且你血管干净，血液净化，你今后啊这个心脏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跟你讲，你身上其他的隐患小来小去的那些病也全都给你治好，并且不会再犯。
3: 哎呀，现在真是，我现在可高兴了，真有盼头了。这托你的福啊，我们也能用上这么好药。说心里话，非常非常感谢呀，老师。
0: 其实啊，我跟您讲，最应该感谢的是谁？是您自己。您是及时的转变观念了，回头是岸呐，对吧？用上新的方法以后，这是必然的结果。我说句实在话，是您聪明智慧，也是您的福气。别的我不讲啊，你说得这么多年病，老方法一定用了很多了。你说我们这些老方法都已经验证好几年了不好使，您要还不换，那不就是一头撞到死胡同里死活不出来吗？对不对？冠心病你看我们传统治疗不就三板斧吗？第一步是啥？吃药，抗凝药、溶栓药、扩血管的药，缓解病情发展。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啊，你那冠状动脉血管越堵越严重，堵到75%的时候怎么了？第二步手术，支架，那是血管质量好，血管质量不好你还得搭桥。这个方法不是说它不好，临危急救的时候它是肯定有效的，保命啊。
3: 对。
0: 但同样的，它也跟吃药是一个效果，就是它不能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你下次该堵还堵啊，该犯还犯呢。所以你那支架不就得反复架吗？对不对？搭桥你得反复做呀，不都这个情况？如果说这些方法不好使，你血管还堵死，那怎么办？只能第三步，心脏不工作，我得换一个心脏。那咱话说回来了，有多少人能挺到那个时候啊？你即便是能挺到那个时候，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医疗费用，又有几个人能付得起啊？就算这些都没问题，你就肯定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型成功的心脏吗？对吧？就算你配型成功了，你术后是不是还得抗排斥反应？如果排斥反应出问题，你解决不了，最后这个人叫人财两空。你看看这叫不叫死胡同？你往里走，那个道是不是越走越窄？
3: 对。
0: 所以我想治病啊，传统治疗方法不改变真不行啊，那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为啥讲回头是岸？回头谁呀？一眼就看见801聚因子了，它是生物新药啊，是修复细胞的，对吧？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它不是缓解呀、维持症状的啊，也不是让我们，哎呀，继续的被动挨打、被疾病牵着鼻子走的这种治疗。它是深入到我们人体最基础的单位，深入到细胞这个层面来进行治病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于我们周身的啊这个细胞病变都能够进行整体的修复、激活再生和全面营养。您就别说您是冠心病了，您就再严重点心梗、脑梗啊，再算上糖尿病，加上它所有的并发症，加上眼病的、肝病、肾病啊、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你所有老慢病你都给我加到一块，包括风湿骨病。我跟大家讲，你就记住一句话，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啊。特别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推广工程，1元顶1000元，那是优惠1000倍呀、各位，你买东西的时候谁优惠过1000倍，对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良机。说实话，我一点不担心药效的问题，我非常有这个底气，我拍胸脯告诉你这个药好使。我最怕什么？我是怕大家不知道。我怕大家知道801治愈因子了，但是你不知道去试一试。我跟您讲啊，这是我最担心的。我为啥天天苦口婆心的在这跟大家讲，也是这个原因。您呐、这个情况我跟您讲，我一点都不担心了。只要你继续用啊，您这个病肯定是连根拔起，没问题了。而且啊，现在这个老年人没有说就得一个病的，
3: 对对对，
0: 肯定有衰老，肯定是一体多病的。你把八零。

0: 苗治愈因子用上，你所有的病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你身体是可以做到完全康复的。到时候你的感觉可不是今天这样了，你感觉全身哪儿哪儿都舒服，人都像年轻好几十岁似的。那个时候一定记得把好消息告诉我啊。
1: 嗯，挺好，你说的真是那么回事，长说的挺实在的。行，
0: 嗯，
1: 你这么的，我要有好消息我还给你打电话。
0: 对，但同时别忘了，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您也得找我啊。我跟您就讲一句，我负责到底，好吧？
1: 好的，谢谢张老师。嗯，
0: 哎，别客气，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嘞，嗯，对，谢谢，嗯。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静怡。在中国，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正成为新的新三样，其中创新药正在被全球扫货。2026年前三个月，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600亿美元，接近2025年全年的一半，增速之快引发全球关注。有外媒分析，中国生物科技资产正迎来价值重估，中国正打开这条黄金赛道的无限想象空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二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4: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10: 就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4: 现场消费者
11: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4: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12: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的，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4: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13: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4: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一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一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14: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了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4: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15: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4: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五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16: 如果说2024年到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4: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威婷，
17: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

0: 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1: 本次展会设置信贷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六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两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2: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1: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万平方米、极具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极具超1万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5: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到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6: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5: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都做250 到

0: 百例。那么这十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1: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0: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1: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0: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1: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0: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1: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0: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1: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0: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1: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

0: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1: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0: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2: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0: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0: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2: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地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3: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2: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10: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5: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1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8: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2: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9: 心跳指数上升中。
2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9: 健康指数下降中。
2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2: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1: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3: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1: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4: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1: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5: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6: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8: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0: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机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2: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1: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3: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4: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一站式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5: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4: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6: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7: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8: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6%，我们提前对接农办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7: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9: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

0: 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成是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5: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4: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6: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7: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6: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8: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9: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冰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0: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9: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1: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4: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3: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

0: 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0: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2: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4: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3: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

0: 伊朗武装部队在伊朗境内发动了一场以伊朗为主要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 美军以伊朗攻击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 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27号，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 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 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 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4: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5: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 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 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1: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5: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点21分左右， 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 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

0: 十八号九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0: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

0: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15、20、15
2: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3: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2: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0: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唉，今天又得迟到。
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6: 美女等一下，美女
3: 别理他。
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8: 刚上车的乘客，
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静怡。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在算力等需求爆发的推动下，电子行业利润实现翻倍。6月27日，254吨农夫山泉矿泉水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生产基地经公路短驳运抵玉屏站铁路货场，顺利完成装车发往贵阳市乌当区，标志着贵州省首单白货类快消品公转铁联运项目成功落地。深陷贪腐丑闻的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27日经由社交媒体宣布辞职。
1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2: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13: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12: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4: 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助力您的梦想起航。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系列直播的现场。各位好，我是动静主播朝亮。今年呢是贵州3+1+2高考综合改革落地的第3年，大家对于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的规则啊已经逐渐的熟悉了，但是今年有一系列的一些新消息传来，您可能需要知道知道。首先一个是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二个要告诉您的是，一些新增的专业点今年要开始招生了。第三个，今年的强基计划的规模有所扩大，从10000人左右扩大到了18000人。我们再来看一下贵州的数据。今年贵州省报名参加高考的总人数是42.2万人，

0: 这其中呢，报名参加高考统考的人数是29.9万人，报名参加高职分类招生考试的人数是12.3万人。在这些消息的背后，您分析一下，您认为今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啊，咱们是迎来了更多的机会，还是说填报更难了呢？那为了帮助大家寻找到这些答案呢，我们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邀请到了省内几家具有代表性的高校来到我们的直通车为您寻找答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非盈利性全日制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茅台学院。我们先请咱们茅台学院的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好，主持人您好，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茅台学院招生就业部的负责人陈兰。今天很荣幸也很开心，通过这种线上直播的方式和大家相聚在云端。那么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认识和了解我们茅台学院，那也会在今天的直播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茅台学院的师资力量，然后教学安排，还有学生们特别关心的校园文化生活等等方面的一切情况。
0: 好，
1: 希望能够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的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在甄选学校还有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当中能够起一定的帮助作用。
0: 因为现在啊，咱们的分数已经查到了，大家的排位也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您来了解一下各家学校相关专业的情况呢，是比较具有针对性的。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也会通过我们贵州广播电视台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 APP 还有动静贵州的抖音号等等平台啊进行一个矩阵的传播。我们在现场呢，朝亮也会请咱们茅台学院的各位老师来回应大家提出的问题。您可以把您想了解茅台学院的相关问题留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将会请老师们来进行解答。那同时呢，咱们茅台学院也有老师哈，会通过咱们的直播平台文字回复的方式，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直播间来不及回应的，会文字回复您。所以欢迎大家收看直播的同时呢，提出您的问题。那陈老师，咱们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刚刚一介绍，大家说，哦，这是茅台酒厂集团来办的学校。
1: 对。
0: 第二个，它又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但是呢，听下来又不是一所公办的学校。那还有是一个所应用型的学校。
1: 对。
0: 会有点蒙圈了，咱们学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所学校？您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实力。
1: 好嘞，我现在先介绍一下，咱们茅台学院呢是茅台集团全资全资然后办的我们的这个本科院校。然后呢是在2017年5月23日获批教育部，然后正式实现了首批的招生。然后我们是规模在4693人左右。然后咱们学校呢就是一所就刚刚主持人介绍到的是茅台集团全资，然后是产业办学为产业服务的应用型的这个本科高校。那咱们学校的这个办学理念呢，就是德才兼备，诚创并举，量理通融，知行合一。然后同时呢，也是坚持小精高特该的一个办学策略。因为咱们每年的招生规模的话，都是维持在1000人上下。那么整体的在校生规模就是4000多到5000人上下。然后我们学校呢是设立了16个专业，这16个专业呢都是围绕着咱们酿酒产业链上下游来进行设置的。比如有我们的王牌专业。白酒酿造、酿酒工程，那么同时呢，也有我们产业链上下游的，比如说资源循环呀、种子啊，还有我们的市场营销、酒店管理，然后我们的自动化等等相关的这些专业。
0: 那如果说用数字来说话的话啊，咱们学校因为是一所民办高校，
1: 对，
0: 我们在全国民办高校、在省内民办高校，咱们这实力能排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们今年在这个民办高校的这个位次的话，是较去年有了16个位次的一个提升。今年我们在全国的民办高校中应该是位列第6名，这个，然后贵州省内
0: 全国第六，
1: 对，然后省内的话咱们是第一。
0: 一听这就非常有实力，大家问题就会非常多。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咱们这个抖音平台上就有问到什么条件才能在这个学校就读的。 有问这个学校读出来是不是就可以去茅台集团上班的，来啊、嗯、您来略微回应一下。
1: 好嘞，首先就是咱们的入学条件的话，就是和全国的普通本科高校一样的，只要是做过了咱们的这个录取线，嗯，然后都可以来报考，我们也欢迎大家报考。那么至于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和想要了解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就业的话，嗯，我们是也是和其他的这个院校一样，我们都是在全国的各公开的这个招聘平台，然后招聘期、嗯、然后学生们都是能够公平自主竞争去报考他想要的这个岗位和企业。当然因为我们的教学的平台师资还有我们的一些资源，嗯，相对于其他高校来说的话是有我们的特殊性和特点的。比如我们的白酒酿造专业就是我们全国教育部的目录外的一个专业，你想学这个专业的话那就只能到茅台学院来，然后我们在教学啊等等方面的这些产教融合的培养方式的话，会让各位学子在茅台学院就读以后呢，在行业和产业的这个就业竞争力会相对于其他院校当中会比较有突出有特色。嗯嗯，
0: 刚才我们说这个有叫应用型普通本科，嗯，这个跟其他的高校的这个普通本科有什么区别？
1: 茅台学院一大特色就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做的是比较实、嗯、比较扎实的。嗯，像刚刚介绍过，我们是茅台集团出资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办学主体就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龙头国企，嗯，来出资承办的。然后咱们的这个应用型体现在我们的这个集团除了出资以外呢，它的这些产业资源，嗯，然后我们的这些产业的队伍、人才队伍等等，它都是全过程全方位的融合到了我们茅台学院的本科教学的培养当中。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的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的教学安排、我们的科研，还有包括日常当中我们的一些实践教学、实习实训的这些合作，都是集团全方位全过程的融入的，并且深度参与的。
0: 嗯，这样说大家不太容易记住哈。嗯，这样我们通过一些关键词让大家深刻记住我们的这个办学的特色，好吧？如果梳理下来的话，我们要给一点关键词的话，您给哪几个关键词让大家记住茅台学院？
1: 首先产教融合，嗯，然后特色培养，在最直观的这个应用型的话，就是咱们的孩子不管哪个专业都能进到我们的茅台集团的各个车间去生产认知，然后能够进厂实习。
0: 这个生产认知怎么理解？
1: 就是不管只要是报考咱们学校的学子们，只要进了咱们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在大一下学期都会安排他们进入到茅台集团的各个生产工艺车间，嗯，去对这个生产有个认知，所以叫做生产认知实习周。它就是不只停留在课本上或者是我们专业老师的这个口头的教学上，嗯，它是直接让你深入这个一线车间，直观的去感受、去看见、去了解，甚至动手去知道咱们的这个生产工艺和这个未来有可能工作的环境是啥样的。
0: 好，您刚才说我们在校生规模大概是4600多到5000人
1: 左右。嗯
0: 嗯，那这样子来看的话，这四千多人，我们每年，比如说今年我们招生有多少个专业？
1: 我们16个专业。
0: 16个专业。
1: 对。
0: 就这其中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这种比较核心的酿酒工程啊等等的，也还有比如说酒店，
1: 对，酒店管理、市场营销，
0: 市场营销，
1: 还有包括我们今年新增设的一个专业是食品营养。哦，
0: 嗯，好，我们这样逐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专业啊，便于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做出选择，就是自己更适合报考，嗯，或者说自己感兴趣哪个方面的专业。邀请核心的先，就是我们的酿酒工程这一块的啊，嗯，今天呢我们也有请到了茅台学院酿酒工程学院的吴德光院长来到我们的直通车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那像大家一听茅台学院的时候，其实通过我们前几年的高考填报志愿的直通车，嗯，很多人听说了一个就是茅台实验班，
1: 对，
0: 今年这个班也是继续招生的吧？
1: 是的，招生的。我们每年我们现在已经招了2届了，然后今年也会继续招生。
0: 继续招生。
1: 这个实验班就是30人为一班，其他专业的学生们也别灰心，就是进校以后在大二阶段，我们还会在校内再次遴选一次。你报考其他专业的学生们也是有机会进入到咱们这个实验班
0: 的，
1: 对。所以咱们的实验班大一招一个班，大二呢校内遴选以后就是2个班。
0: 那这样具体的来，我们还是请吴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才 陈老师说，你们可以算作咱们茅台学院的核心的几个专业都在您这儿了啊。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茅台实验班，其实只是你们其中一个专业吧？
2: 嗯，对。
0: 刚才一听只要30个，大家心里面还是有点悬啊。那问题是，如果我能选进这30个的话，我还是希望我作为这30分之1，是不是应该要享受更好的师资条件？
2: 屏幕前的家长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茅台学院酿酒工程学院的负责人吴德光。那么我现在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是茅台学院成立之初最早设立的5个院系之一。目前我们一共有3个专业：白酒酿造工程、酿酒工程、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其中我们的白酒酿造工程是我们国家教育部目录外的这个本科专业，同时呢也是教育部的首批标准化建设的这个4点专业。然后我们的酿酒工程专业呢是贵州省的这个一流专业，同时呢也是金砖建设单位建设专业。
0: 嗯，
2: 然后就是葡萄与葡萄酒工程，是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成立之初建立的这个首批专业。那么再介绍一下我们酿酒工程学院的这个师资。目前我们酿酒工程学院一共有69名教职员工，其中我们的专任教师是57人。
0: 这57位老师哈，他是作为咱们核心的，尤其您看还要精中选精的30个到我们茅台实验班去，就这些老师他是来自于比如说他的这个，我们说老师很优秀，凭哪里说老师优秀，他能够去教这个30人的精英班？
2: 好的，这正好也是我们的特色之处。我们的这支师资队伍呢是一支双师型队伍。首先从我们的这个学术层面来讲的话，还有我们的学历职称结构的话，那么我们目前这57名专任教师里面有34名博士，然后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有42名。然后我们有这个白酒国家评委2名，贵州省白酒评委4人，然后葡萄酒国家评委和果酒国家评委各1人，贵州省白酒专家委员会委员成员2名，然后还有贵州省千层次人才2名。那么我们整个的双师型队伍的占比达到了这个33%以上。那么在这些双师型队伍里面的教师，都是具有这个白酒生产企业一线工作经验的这些教师，也包括我本人，基本上都是来自这个茅台股份，然后这个江苏的洋河就是苏酒集团，还有这个华泽集团，也就是现在的京东集团等等国内知名的这些这个大酒企
0: 都有合作。
2: 不是，我们的师资就来自于，
0: 就是跟他们合作，他们给你们输送是吗？
2: 不是，是曾经在这些企业工作，有着这个白酒生产企业，
0: 你们从人家集团挖来的精英人才，是吗？
2: 就是重点体现了我们的这一支双师型队伍就是不但具备这个专业的理论基础，同时呢也具有这个我们白酒行业生产一线的工作经验。
0: 好，您看我们介绍完了师资以后，其实公屏上有不少的问题哈，我们先集中这个关于实验班的问题来说。有朋友就问，这实验班跟我们别的，因为我们同期录取的，刚才听陈老师说了，我们每一届差不多是1000多人的这样一个招生计划的一个规模，那这实验班跟别的班有什么区别呢？
2: 这个茅台实验班的话，首先它就从专业定位上就定位在我们的白酒酿造工程，那么它跟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这也是可能我们屏幕前的这个 考生和
0: 考生
2: 我们的家
0: 长
2: 们所关心的、那么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啊，来解答一下我们这两个专业酿酒工程与白酒酿造工程的这个专业的一个、

0: 不同之处和特色之处。
1: 好，就是大家这个问题啊，不要问太机械。你们这个从我们多平台我们看到的各平台的这些问题比较多，搞得我们吴老师都有点紧张哈。那您就从刚才我们准备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向，让大家详细了解一下这个实验班。因为考生朋友们现在呢，应该是除了拿到自己的考分之外，我们今年填报志愿的一些参考书籍也是在手，大家也会去查看一些情况。但是呢，没有您这个现身说法要了解得更详细啊。您给大家说说他们能看到的文字背后的信息吧。
0: 好的，没问题。那么我首先来介绍我们的这个白酒酿造工程专业吧。那么因为这个专业是是我们的这个特色专业，也是我们这个本科目录外专业，只有我们毛头学院的开设了这个专业。那么这个呢也是其实我们这个白酒产业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经济支柱产业。在贵州省的话，我们来开设这个专业的话，既有这个产区的优势，又有这个教学资源的这个特色。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呢，从这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这个制定，就是围绕着或者是说基于我们白酒生产的整个生产技术环节来设置的课程体系。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的设计，有这个白酒工艺学，白酒风味与品评，然后白酒酒体设计、白酒分序与检测，白酒工厂设计等。从我们的这个制取到制酒到基酒的储存勾调到后面的包装，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贯穿了白酒生产的这个全生产技术链。那么我们这样的培养的课程体系以及培养模式呢，那么也是为了我们培养出的人才能够胜任于我们的学生使得我们学生能够胜任于这个白酒行业的这个白酒生产、白酒管理以及呢相关的这个技术岗位。这是它的一个特色。那么再回过来再讲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专业。那么酿酒工程专业呢，就是在我们整个食品大类里面，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同类院校也开设了这个专业。那么这个酿酒工程专业的话，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它体现的是在服务于我们酿酒行业，它会广而泛。那么这个专业我们从课程体系来设置来讲的话，我们设呢就会涉及到我们的学生他需要学习我们的这个白酒生产技术、黄酒生产技术、啤酒生产技术、葡萄酒生产技术等等。也就是说我们从整个酒种来讲的话，它黄白果肉皮它
1: 全
0: 得
1: 学
0: 全都覆盖。
1: 这就是酿酒工程，
0: 酿酒工程。
1: 但是茅台实验班就是我们说的白酒酿造工程这个专业的话，它是只学白酒。
0: 对，所以我们在归纳起来用一句话总结它的区分和特色，就是我们的这个白酒酿造工程专业它体现的是专而精，然后面向的是我们的白酒产业。而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专业它体现的是广而泛，面向的是我们整个酿酒行业黄白果肉皮全覆盖。
1: 大家也要相信，刚才听您介绍是跟那么多集团的这个人才啊，在那儿就业过的人才，然后到咱们学校来任教。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虽然大家觉得茅台集团好像白酒闻名，但实际上因为我们的人才来自多方面，所以我们在开设这几个专业的时候，就像您说的，白酒也好、黄酒也好、啤酒也好等等，这些实际上师资力量都是比较强，甚至包括葡萄酒，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嘛。那我们在公屏上的大家也提的有各种的一些问题，刚才就提到了这个茅台实验班，因为一说才30个人，他就是觉得有点难。我们这30个人是在填报我们志愿的时候，因为根据新的填报志愿的规则啊，我们综合改革以后的就是 专业是非常指定性的，填了以后就从这个专业录下来啊。所以的话，相对来说，是不是茅台实验班我们录取的，我们说排位啊，是不是比其他两个专业的排位要求会更高一些？
0: 是我可以理解为是录取冯森县吗？
1: 对，就是你们录取这个专业的最低排位。
0: 对，确实。
1: 要高出多少？
0: 这个的话，我们往年就是那个最高分有超过这个特控县的啊，最低分也得超过那个贵州省的这个本科线30多分。
2: 然后，我也想补充一个，虽然它的这个。报考条件和分数线可能要求更高，但是真正进入到咱们茅台学院这个白酒实验班以后，茅台实验班以后呢，享受的福利政策也是全方位的，就除了刚刚我们吴老师介绍的，我们的师资力量会更具备专业性和拔尖，还有包括我们的行业企业的这些优秀的导师们进入课堂以外，我们还会带学生除了在课堂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外，周末会有我们的辅导员和班主任带领这些学生们去咱们的贵州的一些红色资源的一些地区去进行研学，去拓宽他们的一些课堂的活动。除了周边的这些红色资源和教研学基地以外，还会和其他的高校合作，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实验班的学生，他就有更大的几率和可能性在大三年级去到我们的江南大学进行3+1的这个课程学习啊。然后而且他去江大的期间，他交取的学费也是参照茅台学院的标准啊，多的部分会由学校来承担。
1: 好，既然提到了学费，那咱就来说说学费。学费高吗？
2: 我们学费应该在民办高校中属于偏低的啊，最高的也就9000块钱。
1: 9000块钱是咱们茅台实验班的学费吗？
2: 有不同的专业，有其他的专业也有9000的，然后低一点的就7500，就是两档。我们实验班茅台实验班的生均投入的话是50000元每个学生。所以他的这个学费
1: 不到1/5，自己给。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茅台实验班的奖学金覆盖率是90%，是保底90%。哇，
1: 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有人在问啊。
2: 对，然后呢，如果说全班的这个 GPA 就是成绩全那个绩点达到3.8以上的话，就是100%全覆盖。而且我们的奖学金的这个
1: 没有名额限制吗？
2: 没有，我们起底就是90%以上，只要他满足就是这个正常的，就是这个学校别违规违纪啊，然后表现良好啊等等这些，至少保底90%。
3: 好，关于大家非常关心的自己的考分位次能报考茅台学院的哪些专业，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7: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6: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8: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7: 让开，别挡路。
9: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7: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0: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 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福建、湖北、贵州三地相隔千里，却被一条无形的线紧紧连在一起。这条线是百年前三位工运领袖的名字。在福建福州，林春敏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祥千镇。在湖北竹山，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施阳路。在贵州荔波，柏昌盛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恩明路。林祥谦、施阳、邓恩明，他们同样牺牲于30岁上下，同样为了劳工呐喊，也同样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三个名字被三个普通人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刻进了日子里。请听福建新闻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刻在日子里》。
1: 林春敏是福建福州人，从1995年开始，身份证住址栏上祥谦这个名字就一直陪伴着他。25岁时，他东挪西借开启一家小作坊，日子最难的时候，连买材料的钱都要去借。但他哪怕赔钱，也没欠过工人一分工资。他说，这辈子就认准8个字：踏实做事，本分做人。这也是他的同乡27烈士林祥谦生前常说的话。
2: 我的身份证上有祥谦2字，这是我的骄傲，所以我也一直以英烈为榜样，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将祥谦红色精神融入到企业创新发展之中。
1: 2008年，林春敏瞄准了锂电池包装，传统托盘规格固定，适配性差，客户报废率高。他带着团队反复试验，图纸画了一版又一版，样品做坏一个就重做一个，整整折腾了1年，终于研发出可调节通用化的智能托盘。如今他的工厂年产值突破4亿元，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
2: 我们这边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汽配跟电池行业吧。祥谦这边我们原来按产值来讲，1-2千万就算本地企业里面前几名了。那现在祥谦镇最近这几年发展也，你做几个月前十也达不到吧。那从营业产值来讲的话，那就说明了祥谦镇最近的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
1: 林春敏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祥谦。而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竹山，另一位烈士的名字被唱进了山歌里。
3: 放声高唱共产党啊，热肠心里热香肠啊。
1: 王义富今年75岁，被乡亲们叫做深山百灵。

0: 别人唱山歌唱的是情呀爱呀，他不一样，他唱的是一个人诗阳。
1: 前是楼房一软软，冷晨就忙。
0: 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是诗阳路。诗阳和林祥谦同为二期烈士，是中国第一位劳工律师，替工人说话，替穷人打官司。1923年被枪杀，年仅34岁。王义富唱诗阳唱了40多年，唱到山里人都会跟着哼两句。2019年，他走访故人，搜集资料，编了一本《诗阳形状》，自己掏钱印了1000册，免费发给中小学生。他走进50多所中小学宣讲，成立了工作室，手把手教花鼓传歌，培养了400多名学员，100多名传歌小艺人。
1: 我把好的时代、好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这我唱的灯一直要唱下去。天是衣服，天天都在换，着急时机穿不烂呐、哎呦！
0: 这歌声飘过了大山，也飘进了贵州荔波的清晨。此时，荔波县第3中学的校长柏昌盛正走在上班的路上。这条路今天叫恩明大道，由他身份证上印着的恩明路扩建而成，路名取自邓恩明。邓恩明，中共一大代表。1917年，16岁的他从荔波出发，立誓志在苍生，不顾安危。1931年，他在济南牺牲，年仅30岁。对柏昌盛来说，这条路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他职业选择的起点。当年正是这个名字支撑着他放弃了县城优越的条件，一头扎进了偏远的嘉荣中学。2011年，31岁的柏昌盛放弃县城的好条件，主动申请去偏远的嘉荣中学支教。嘉荣偏远，教育落后，师资弱，成绩差。柏昌盛到了那里，把邓恩明的故事搬进课堂，组织学生去邓恩明故居参观，班会课上讲烈士事迹。为了激励孩子们的求学之志，他7年风雨无阻，踏遍深山，最远的家访坐车加走路要2个小时。柏昌盛跟学生们说，要从邓恩明身上学2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劲，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如今红色精神在孩子们心里扎了根。有孩子说想当科学家，为祖国科技创新出力；有孩子说想当消防员，守护人民安全；有孩子说想当老师，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2: 我住在恩明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0: 他每天走的这条路叫恩明大道，而他给孩子们铺的那条路叫未来。当年林祥谦站在京汉铁路的枕木之间，面对军阀的枪口，拒绝下令复工。他说头可断，功不可复。施阳在法庭上昂首挺胸，身穿长袍为工人辩护。他说我不怕死，怕的是中国没有前途。邓恩明在济南的狱中给母亲写下诀别诗，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3个年轻人，30岁上下的年纪，却都把命交给了他们认定的那个中国。今天他们的名字被刻进了身份证上，刻进了山歌中，刻进了一条大路上。他们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办厂子不偷工减料，唱山歌不丢下传承，教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当年先烈用生命守住了信仰，如今有人在车间里守着诚信，有人在山歌里守着记忆，有人在讲台上守着希望。这就是刻在日子里的答案，也是留给未来的路标。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祥千镇地处福建省闽侯县东南部，是福州的东南门户，全国知名汽车产业重镇与红色文化名镇，产业兴旺。

0: 祥千镇的命名由来与精神根脉。曾经这里是红色星火更续的英雄故土，林祥千烈士陵园、兰浦抗日基地、地下交通线遗址铭刻峥嵘岁月，英雄风骨代代相传，成为家乡永续的精神坐标。如今英雄故里蝶变跃升，发展图景日新月异，产业动能澎湃。2025年预计规模工业产值达100亿元，汽配产业集聚城市，生态底色鲜亮，桃江水系综合治理，塔胶州湿地管护成效显著，民生福祉厚实，福州地铁滨海快线祥千站建成通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服务高效贴心，平安治理扎实推进，一座产业兴旺、生态秀美、民生幸福的现代城镇正蓬勃生长。以英烈之名赴时代之约，祥千镇传承红色忠魂，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勇毅前行，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您知道湖北竹山的释阳路吗？这条路不宽，却承载着一座小城对英雄近百年的敬仰。释阳路位于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是贯穿县城的主干道，每天人来人往，把这个光辉的名字带往四面八方。对沿路居民来说，释阳二字不仅印在身份证的地址栏上，更刻在每一个家乡人的心里。上世纪以前，这里还只是麻家渡镇外的乡村，释阳从这里走出，求学革命，直至血洒武昌刑场。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劳工律师，将宝丰镇的主干道命名为释阳路。如今沿着释阳路可以来一场红色星火与乡土风情的微旅行。早上从释阳路出发，先去客运站旁吃一碗热腾腾的竹山懒豆腐，再配上几个三鲜包子，上午乘车前往麻家渡镇双桂村参观释阳故居和释阳纪念馆，中午回到宝丰镇，在释阳路旁的老店里尝尝竹山河碗席、赌河鱼，下午不妨去找找那位75岁的深山百灵王义富老人，他的身份证上就印着释阳路，听他唱一段自编的花鼓传歌，看他把释阳三不怕精神唱进田间地头。一条路铭刻一位英雄，一个名字唤醒百年的信仰。释阳路从乡间小路变成繁华干道，而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日子正越过越红火，英雄的精神也从未远去，他活在歌声里，活在书本里，活在每一个被光照耀的心里。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邓恩明烈士的母校荔波县第一小学，同学们正在背诵的这首诀别诗是邓恩明英勇就义前在狱中写下的遗作。邓恩明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他早年投身革命，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1931年4月5日，邓恩明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2006年，根据荔波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荔波县城区街路巷正式命名方案的批复，同意将距离邓恩明故居不远的一条路命名为恩明路，以缅怀革命烈士邓恩明。后来因荔波县城城市规划发展

0: 城区规模扩大，该道路于2018年向北延伸，并更名为恩明大道。大道沿路分布着以红船、渡船口命名的社区广场，邓恩明烈士的雕像就屹立在红船广场上。恩明大道不仅是贯穿城市南北的交通动脉，也是一条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精神长廊，激励着荔波各族人民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矢志奋斗、继往开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何宪坤
1: 把邓恩明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大道，叫邓恩明大道，来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每当我们走过这条大道，就想起邓恩明，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鼓舞我们把荔波建设得更加美好。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茅台学院的专场。各位好，我是动静主播朝亮。我们继续来听茅台学院的学生工作部部长陈兰给大家介绍茅台学院今年的招生情况。
4: 陈老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几个专业当中核心的我们已经请到了，然后呢您提到了其实整个的设置16个专业，我们是有关于酒的一个产业链的整个的一个专业设置的考虑哈。
5: 对的。
4: 那除了像我们这个，这应该说属于中端，就是在中间这个环节，酿酒这个环节，那在前端我们有些什么专业？
5: 我们还有比如说自动化工程，然后我们的包装专业，因为酒生产出来也需要包装。
4: 对。
5: 还有我们后续的营销，然后包括现在很火的酒旅板块，我们有这个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专业等等。
4: 好，那这样我们关于这个自动化这一块的这几个专业呢，我们来有请一下自动化工程学院的王晨成副院长啊，王老师您好，也给大家打个招呼。
6: 好，各位考生、考生家长，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直播间与大家见面。
4: 来，您把学院整个的实力还是先展示一下。
6: 好的，自动化工程学院呢，我们是有两个专业，一个就叫做自动化，另外一个呢是包装工程。我们在职的这个老师呢有30多名，我们的这个生师比啊，其实在不要说是和民办高校比了，哪怕是在全国比的话，都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这三十八个老师，然后还对应的这个学生呢，可能就是800多人，可能就是生师比就10几比1的这个水平。其实，如果大家去横向对比的话，这个生师比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的老师有2名是那个贵州省的那个千层次人才，一人是那个贵州省的教学名师。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实力呢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4: 可听您说的这个比例，相当于我们一个老师可以具体指导到10几个学生，如果这样平均下来算的话。
6: 对，是的。
4: 那我们班额一个班能有多少同学？
6: 其实茅台学院所有的班级基本上都是30到35个人一个班，都是在这个水平，就是入学
5: 小班教学。
4: 小班教学。
5: 对。
4: 好，那现在公屏上有很多的问题啊，提到了讨论这个民办公办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刚才其实，王老师也提到，我们这个作为民办的高校在全国来看，我们这个实力就算在全国哪怕跟公办的高校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那这里呢，其实大家对于我们作为民办高校来说的困惑点就在于民办高校跟公办高校到底区别在哪里，我们拿到的学历是否一样，我们的就业机会是否一样。
5: 当然，这个我们本身就是获批，就是教育部的批准办理的这个本科院校。再一个的话，我觉得我们作为民办本科高校的话，在这个高校的这个设置上是有一定优势的。是，首先我们比较年轻，我们从2017年开始，那我们就没有摒弃掉了很多传统的这种发展模式，我们在走我们的特色化办学，小金高特开。再一个呢，因为我们是集团全资来办理的，然后呢，我们学校的话，对于学生的这些教学经费的投入、校园活动的开设，还有对学生的这些日常的帮扶啊等等，我们都是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的再去做这些事情，没有这个我们盈利啊或者经费的这些限制和顾虑和担忧。再一个的话，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我们是行业里的这个龙头国企来出资，所以我们在办学特色方面的话，可以对接到我们现在的产业行业的最新的资讯、最新的一些资源，那就真正实现打破了我们现在可能一些传统的课堂教学上不能满足于适应于现在行业专业上的一些需求和设置，这些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区分。
4: 大家问的很多的问题，就包括这个就业啊，有的朋友说这样说的话不太直观，能不能直接说一下咱们就业率能达到多少？
5: 就业率的话，我们每年的初次就业率都达到了教育厅的这个平均线的，然后年终就业率的话，基本都是能够达到90%以上的，每年。我还看还有关心社团呀、校园化活动啊，
4: 各种的。
5: 是的，我们学校的社团的话有30多个社团，有的社团的话就很紧贴我们的专业特色，像酿酒工程学院的话，他们就是有一些品酒类的社团，调酒啊、鸡尾酒啊，这些每个周末都有这些活动。包括我们自动化的话，有那个机器人的社团
6: Robomaster MPI。
5: 对，而且好像在全国的这个机器人比赛当中都夺冠哈，有很好的成绩。
6: 对，像那种特别是那种比赛嘛哈，其实不同的学校它都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去进行竞争的。
4: 对，
6: 像我们的这个 Robomaster 的比赛的话，就是在西南赛区，因为我们本身是处于西南地区嘛，一般都是在重庆啊和四川呢，有的时候会和一些就是公办的高校同台的去
4: 竞争、
6: 然后就是看谁的这样一个机器人打赢了对方的机器人。这个东西
4: 你们成绩如何？
6: 当然肯定是那个有赢有输，我们打赢过那个985的院校，也输给过那个普通院校，这都是有的。因为在机器在运行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如果我们调试好了，它运行的比较好，那它的那个成绩就会上一点。这个就和学生的投入是非常相关的，前期的投入如果比较多的话，机器比较稳定，性能比较好，它自然而然成绩就比较好。我们也拿过全国的一等奖，也拿过那个地区的就很多了，地区的那个奖。
4: 我看公屏上还有问我们招生分数啊等等的这些的，文科生可以报咱们学校吗等等的。我们关于大家问到的分数还有物理历史系列，我们老师在回应大家问题说位次要求不一样，那到底这个位次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我们稍后也请咱们学生工作部的王维俊老师来具体回应。您现在先给大家说一下吧，文科生可以报咱们学校的哪些专业？现在叫物理方向、历史方向。
5: 对，
4: 他实际上，我想我理解他的问题应该是，刚才因为王老师说了，他们要求的都是，包括吴老师那边，咱们这个白酒酿造的这一块啊，酿酒工程学院这一块，他们应该也要求的是物理方向的，对吧？
5: 对，
4: 咱们这两个学院都是物理方向的，那哪些专业是历史方向的？可以，
5: 我们历史方向的话，就是工商管理学院的开设的一些专业，比如刚刚咱们一直聊到的有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然后还有咱们这个旅游管理、酒店管理，这些都是咱们历史类的这个学生们、考生们能够选择的专业。同时进校以后呢，其实也可以在这个专业调剂啊等等方面自己可以去进行一个尝试，然后也可以跨学科的转到其他学院。对，
4: 总之就是如果你通过了学校的考试，
5: 是的，
4: 面试，
5: 对，
4: 你就可以去转。
5: 对，
4: 那咱们这个难度大不大，转专业的？
5: 转专业的话，这个是肯定要求你在本专业本学科你的一些成绩绩点有一个基本的要求，然后同时呢，就是在你想所转入的这个学院通过刚刚他的这个笔试啊、面试的这些环节以后，其实达到条件就可以。当然前提就是在校期间不能有违规违纪行为，服从管理。
4: 所以这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5: 对，
4: 这属于一票否决了，是吧？
5: 是的，而且就是因为你转专业的前提也得在你所选的本专业要表现良好，然后成绩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条件和门槛，不能你一心想着啊，我进来就要转专业的，然后就不好好学自己的所选专业。
4: 好，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5: 对，
4: 好，接下来来我们就要来具体回应一下大家提到的什么考分啊。历史物理方向的排位啊等等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往年的数据作为一个参考来回应一下大家的问题。我们来有请咱们学生工作部的王维俊老师。王老师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张老师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下午好。
4: 那我们来一一回应一下啊，大家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这个位次的问题，有公平说物理方向和历史方向位次要求不一样，不同省份也不一样，那怎么个不一样法？
7: 我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贵州省的这个历年的录取分数情况。在贵州省呢，我们学校大家也知道，现在新高考以后，我们不是按学校来划分这个学校的这个分数的这个水平，现在是每一个专业为单位来我们作为一个录取还有最终这个结果呈现的这么一个划分的标准。像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在贵州省16个专业，然后我们管理类的5个专业，这个物理学科在往年这个最低的位次在10万左右，10万、11万都是有机会尝试的。比如说有的同学可能他今年考试，像我们最近接到很多这个招生的这个咨询电话，他觉得自己去年最低位次是11万1000多，然后他是11万5000多，他就问我他能不能报。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是非常像刚才这种我说的这种位次悬殊并不大的这种情况，其实是鼓励大家尝试的。
3: 感谢各位老师的介绍，也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茅台学院做客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节目。
2: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9: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3: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静怡。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27日在江西南昌开赛，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赛。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和5人操5个核心竞技项目，来自中国、柬埔寨、日本、法国、俄罗斯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名运动员参赛。 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
16: 评书联播。

0: 白在开封府被押到了监房之中，虽然说是这是特号，但是他也是失去了自由啊。这郭槐现在急于想要见到刘太后，他觉得只有刘太后才能救他。于是郭槐呢就把这狱卒牛耕给联系住了，向牛耕啊许了很多的愿，告诉牛耕，只要你给我送个信儿，我就把你的家从郊区迁到城里，我就让你从这监狱里边到皇宫里边去，你要嫌媳妇儿不好的话，我就再给你许一房。哎呦，这个利益驱动还真有作用，这牛耕真把他那信儿给送到了。郭槐用自己的一个扳指作为一种信物交给牛耕，送到他家里找个那姓蔡的太监。牛耕回来跟他一说那个蔡太监的长相貌相，郭槐一听不错，就是那个人。他坚信只要这个蔡太监知道他在开封府做了奸了，肯定把这个信息传送到宫内告诉刘太后，刘太后一句话皇上就得把他放了。所以郭槐就在这个监房里边等着好消息。转过天来，这牛耕过来就跟郭槐说了，说郭总管，今天下午吧，我们那个孔木啊要来见您。郭槐说，你们那孔木？孔木谁啊？嘿，您不知道，我们包大人手下有一位谋士，这人府姓公孙，单字名册，这公孙策大伙儿都管他叫公孙孔木。包大人呐，有很多的事儿都是他帮着办的，有很多的主意都是他帮着出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呀，我们这位公孙孔木说要来见您，可能是有好事儿。郭槐一听，能是什么好事儿呢？能是把我放了吗？这牛耕说，没准啊，我听他那意思啊，他问我您在这待的怎么样。哦，好好好好，那包拯他怎么没来呢？哎呦，我们那包大人他可不能随便来，这开封府衙门里边那事儿多着呢，打官司告状的一天都推不开门。这孔木来就不错了，跟您讲，这孔木在包大人手下那是说一不二的人呐，他一来就能代表包大人到此。好吧好吧，郭槐就等着。刚吃完了午饭，这公孙策果然就来了。公孙策来到监房里头，他是特号房间呐，打开房门进来，旁边这牛耕呢给这公孙策搬过一个雾凳来撂在这儿。公孙策坐下瞧了瞧郭槐，郭总管，这两天在这儿待得怎么样啊？郭槐一听，还待得怎么样？这监狱，我住监狱还能怎么样啊？但是人家这么问呢，这郭槐就顺口搭了一句，我呀在这儿待得还不错，挺好的。
1: 哦，好好好，
0: 郭总管，您挨了40板子可是受苦了。郭槐说，谈不上谈不上，作为一个人这一生一世难免要受点委屈，对哪一个人都是如此。嗯，好吧，郭总管，他是这样，皇上又降旨了，打算说呀要把您给放出去，所以包大人让我先到这儿来瞧瞧，看看您这棒伤养得如何。如果您这棒伤还加重呢，就在这个地方再多住2天，把伤养好了然后再出去。要是棒伤好了呢，您就可以最近出去。您瞧这事儿怎么办好啊？这郭槐一听，什么？皇上降旨又要把我放出去， 要把我放出去，我快走啊，我还在监狱里边养伤，这是他妈什么好地方啊。我说孔木，咱这样吧，我这伤啊其实也已经大见好，您最好啊把我放出去，我别在这里养伤。那您说您什么时候走好啊？
1: 我呀，我恨不能现在立时就走。
0: 公孙策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我安排人立时送您走，行吗？
1: 想，
0: 你来得及吗？这个事儿是这样，我得回去向大人禀报，大人得禀报到宫里，然后再派人到这儿来接您。
1: 哎，我谢谢您了，您快点给我禀报，我恨不能的立马就在这出监。
0: 好好好，您等候着吧。说您在这儿受了苦了，打算让您到宫院里边给您安排个地方，让您好好在那儿休养几天。
1: 哦，那好，照那么说，那我就上轿了。
0: 旁边有的小太监把这轿帘一挑，这郭槐就坐在轿里了，人抬轿起，颤颤悠悠往前就走。这牛刚呢，在这轿刚一起的时候，跟郭槐还打招呼呢。郭总管，您走了。郭槐说：“走了走了。”透过轿窗，他冲着这

了就得了，我再不回来了。但是郭槐心里还想呢，我对这牛耕可有很多的许诺呀，我说要把他家给搬到城里来，我要把他调到皇宫内院里边去，我还打算给他娶一帮媳妇儿。嘿嘿，现在我这叫一走，这事儿啊那就全都泡汤了。我那是一时需要，给他几句好听的，那就用一个热火罐给他怀里抱着，然后他好为我办事儿。其实我这个事儿他起不了多大作用，都是多亏了太后的作用啊。你说这就是郭槐这人，跟那牛耕有这么多的许诺，这事情一转换，他的地位一变，他全忘了。郭槐坐在轿里边就像自个儿的事儿了。哎呀，你说我到开封府受这么几天罪，这是谁告的我呢？你等着我进了宫呢，进宫之后啊，我非得把这个人查出来不可，我饶不了他们。由于在这监狱里边这几天的心情比较紧张，今天把他放出来了，他坐到轿里了，这郭槐心里边也放松了，所以呢他这个困意也袭来，闭上眼睛迷迷瞪瞪的睡了一小觉。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大轿落了地了，到了，外边有人把轿帘一挑，总管到地方了，请您下轿。撤扶手郭槐迈步就走出轿来，刚一走出轿来，他一看面前跪着一个人，郭槐仔细一看认识，谁呀？正是那杨忠，杨太监。杨忠跪在郭槐的面前，郭总管，小人杨忠迎接郭总管在此。哎，郭槐当时就愣了，说杨忠在这迎接我，这是哪儿啊？他忽然间一抬头往上一瞧，一看面前上边这房门上有三个字，玉宸宫。哎，郭槐心想，怎么把我弄玉宸宫来了？这个玉宸宫郭槐好有二十来年没往这儿来了。哎，我说杨忠啊，这是玉宸宫啊。对呀，郭总管，要不是玉宸宫您怎么能见着我呀？这些年来我不是一直在这看守着玉宸宫吗？对呀，那怎么把我抬到玉宸宫来了？郭总管，这您还不知道啊，这是皇上的旨意呀、啊、皇上让把您抬到玉宸宫这儿来养伤啊。咱玉宸宫这个地方它不是清静吗？清静所在，无人搅闹，您在这儿养伤，这不是最好的地方吗？郭槐嘴里边应着，心里边想，好是好啊，他妈的这个地方我听说不是闹鬼吗？你把我弄到一个闹鬼的地方来，这我能安生吗？这个，但是又一听是皇上安排的，那不得不如此了。那皇上怎么想起来把我安排这儿来了？我说杨忠啊，如此说来，那你就投钱带路吧。好了，郭总管，您跟我来。这儿杨忠吩咐那些个抬轿的小太监抬着轿，随行人役都撤离了玉宸宫，只有杨忠一个人领着郭槐往里走。一边走着，这杨忠一边叨叨念念的，嘴里边就说，郭总管呐，我今天这可是跟您一个大缘分呐，这多少年了，我想跟您说句话都没功夫，我有功夫说您没功夫听。可是今天呢，这是万岁皇爷圣旨派下让您到这儿来养伤，而且指定要由我来陪伴您伺候您，您说咱这不是天缘吗？郭槐说，是啊是啊，杨忠啊，这些年你在

0: 这儿也不容易，
1: 唉，这都是命。你看满宫院里边那么多太监，谁也不在这玉宸宫待，就我一个人在这儿待着。您瞧我在这儿这一待呀，嘿，还真有人缘，一待就20年，也没人替我，也没人换我。说着话呀，就进了这厅了。这个厅外边应该叫凤凰厅，里边就是客厅。其实进了客厅，往右拐寝室。这郭槐走着，杨忠在旁边搀着他。进了这个寝室，这有一张床。郭槐一看这张床，那可太讲究了。这张床硬木雕刻，上边镶嵌的是象牙科的团花，制作之精致，可以说世上少见。这床铺叠很厚，床上面的铺盖都是非常讲究的。杨忠呢，搀着郭槐让他坐到床上。郭总管，您先在这床上您躺着歇会儿，我知道您身受棒伤，挨了40板子，要不怎么万岁皇爷让您上这儿来养伤呢？郭槐一看这床挺好，哎呀，好吧，我就在这床上躺会儿。把腿往上一蜷，他躺在这床上，半躺半卧，用这手啊指着太阳穴这地方，他就问着杨忠：“哎，我说杨忠啊，我这个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听见什么风没有？”杨忠说：“您这事儿，我没听见什么风啊。那我为什么上开封府，到那儿还坐监？这事儿你知道吗？”杨忠说：“这事儿我知道啊，不是有人把您告了吗？谁告了我了啊？”杨忠说：“这个我不好说，反正我知道告您这事儿。告我什么？说您当初20年前，两宫娘娘因为要争这个朝阳正院，有一个狸猫换太子的事儿。说狸猫换太子那事儿是您给出的主意，他不是这么回事吗？”郭槐说：“胡说八道，狸猫换太子我出的主意，那狸猫换太子那怎么能会是我出的主意呢？那分明是那李宸妃，他就是生了个妖怪，那是他的命不济，要不然怎么被打进冷宫呢？”杨忠说：“照您这么一说，那李宸妃是真生了个妖怪。”郭槐说：“那可不，他就是生了个妖怪，他生了妖怪打进了冷宫了，那是他自个儿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您说，那李宸妃后来又怎么在冷宫院里边被烧死了呢？郭槐说：“为什么又被烧死了？那也是天意。那个李宸妃倒在冷宫里边，他不干好事啊。啊，他自个儿弄一桃木人，写上当今皇上的生辰八字，而且在七窍里边都扎上针，那个事儿要是皇上知道了，能不生气吗？皇帝赐死，给他一壶鸩酒，他是先服的毒，后着的火，先把自个儿毒死，后又把自个儿烧死，这不是命不济吗？”哎呦，郭总管呐，照您这一说呀，这个李宸妃呀，他该死。郭槐说：“那可不，他就是该死。”哎呀，郭总管呐，您觉得李宸妃这个人怎么样啊？这人呐，这人，这说良心话，我虽然跟他接触的不多，因为我知道当年是你伺候李宸妃的。但是我觉得这人吧还算可以，比较老实。嗯，杨忠说：“您说他这么老实的一个人，怎么会落得这么个下场呢？”郭槐说：“这就没办法了，懂得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命。人的这个命啊，有的是当代自个儿的命，有的是呢上一代的老人给他遗留下来的影响体现在他的命里。李宸妃虽然没办什么缺德事儿啊，也兴许

0: 他上一辈老人办了什么缺德事儿了。哦，哎呦，郭总管，比如要像您这样，您现在成为后宫里的总管，这肯定啊，您上辈就积了德了。郭槐说，那可不，那就是我上辈积了德了，我这辈我也没办什么坏事啊。郭总管，那您说您没办什么坏事，怎么又到开封府里边坐了好几天监狱？郭槐说，这个呀，这人生都得有几大劫数，不受魔不成佛，我呢这个生存当中也得遭点劫，这样的话我才能再过好日子。哎，郭总管，您要不那么说呀，我还真不明白这个道理。看来呀，您真不是一般的人。那我不敢那么说，但是在后宫里边，在老太后的跟前，所有的太监他不都得听我的吗？啊，别看说我到开封府遭了几天罪，这今天这不把我得抬到玉成宫里边，我得睡这个床吗？这床可真漂亮。哎，我说这个床这是谁睡的床啊？杨忠说，这个您还不知道啊，这个床就是死去的那位李宸妃李娘娘睡的床啊。郭槐一听，啊，这就李宸妃睡的那床啊？对呀、啊、哎呦我的妈耶，这郭槐一翻身，啪嚓一下子就趴地下了，又在床上掉下来了。为什么呀？郭槐他害怕，你别看他嘴里说的全是理，但是他心里办的什么事他自个儿明白啊。他心想，这床就是李宸妃睡的床，死鬼睡的床，我在这床上睡，这非倒霉不可。所以他想站起来，可是他站不起来，这个棒伤疼痛啊，他一翻身又到床边一咕噜趴地下了。杨忠赶忙的过来就搀扶他，哎呦，郭总管，您快起来，您快起来，您这是怎么的了？郭槐被搀扶起来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是李宸妃睡的床，你让我睡呀？杨忠说，这个床就得您睡呀，我从来没敢睡过，这样吧，咱外间屋说话。郭槐心想，怎么我一进到这屋里边，这心里边就有点打哆嗦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0: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1: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8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0: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4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1: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0: 此次筹备10万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0: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
1: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0: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首先播报一条喜讯，为切实回应全国万千百姓迫切的体质调理呼吁与期盼，解决广大患者用对药难、用好药贵的核心难题，历经六月有余，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提供，每疗程低于市场价519元，同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结合岐黄丹使用效果显著。活动时间从6月24日正式开始，29日结束。这里特别提示，订购时间仅剩2天，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与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时光如水，日月如梭，时间呀、过得很快， 这句话一点不假。我们通过厂家团购申请的出厂价青黄丹用药活动啊，为期5天，一晃啊，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到明天啊就全部结束了。

也就是说给我们报名订购的时间不多了，仅有今天到明天这个时间了，还得说在有货源的前提下。这次团购优惠活动一共为期五天啊，到29号就全部结束。哎，我们总感觉这个时间呀，五天不少了，但是一晃就过来了，是不是？就感觉还没等开展，还没等开始，还没完全准备好呢，活动快结束了。说针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呀，剩下的时间将更加的珍贵，更加的重要。在调理健康上啊，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用一个好药，一个好的产品啊，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并且呢能够少花钱，就是说又要少花钱，又要用好药，又要从源头解决健康，都有这么一个愿望，都有这么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愿望呢，这一次咱们金黄丹的出厂价用药实现了我们这个愿望。当然让我们实现这个想法这个愿望的时间也不多了，又想用好药，又想少花钱，又想从根本上能解决问题，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也仅有今天到明天这个时间了。所以越到最后啊就越重要，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在这里也是提示咱们那些久病不愈啊，反复发作，一体多病，陈年老病的朋友，一定要珍惜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你看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一体多病啊，我们为什么陈年老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呀？你考虑考虑，是不是你的身体体质太弱了，你的身体根本就没有能力来去恢复这个健康，你的身体根本就维持不住这个健康。不论你这个疾病怎么治啊，治得有多好，但是你身体这个底子太薄，维持不住这个健康，身体太弱了，你就是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为什么久治不愈，为什么反复发作，为什么会形成陈年老病，这些跟你的身体跟你的体质有没有关系，体质存在问题了。我在节目当中啊经常跟大家强调，经常跟大家讲，我们务必关注于本啊，这个本就是人，以人为本嘛，以人的什么呢，精神情志和体质，也就《黄帝内经》中医的鼻祖讲的形跟神。形就是形体、身体、体质，神指的就是精神情志、心情。也就是说一个人你要想健健康康没毛病，你要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心态、充足的精气神，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你有个好的体质、健康的体魄。你没有个好心情，你没有个好身体，你这个人好不了，你不可能健康。你不信看看那些心情不好的、精气神不足的，他不论在身体上怎么下功夫都维持不了健康，他一定问题很多。所以说我们要重视这个神，黄帝内经讲的神。那么形就是形体，你的身体怎么样，这就跟电脑手机是一样的，除了硬件还有一个系统软件，软硬啊都要协调，都要具足才行。我们很多人产生这个疾病那个疾病，你看一看是不是你的体质或者是你这个人出问题了。我们要抓什么，抓核心，抓根本。这就好比说一棵大树，体质它就是这个树根，就是这个土壤。我们抓这个树根，抓这个土壤，你不要去抓这个树梢去，抓这个树叶去，树叶树梢是疾病，对吧？你的根、你的树干、你的土壤好，你的树枝、你的树叶就会翠绿，长得旺盛。如果说你的根不好，根烂了，你的土壤不好，提供不上去营养，那你这个树叶树梢它就会枯萎，就会溃烂，就会生各种疾病。所以说人的健康调理身体是一样的，我们说这个身体怎么这么多疾病，治完这个来那个，你们只是关注这个标了，没有关注这个核心根，也就这个本。那慧智的、聪明的、有智慧的人，他是抓大、抓核心、抓源头，他不会跟着疾病去跑，被疾病给折磨的不成样子，累得半死，他一定抓核心、抓源头，把源头抓住了，核心抓住了，下面就不会出问题了。这才叫会养生、会治病，这才叫有智慧的人。你看咱们这么多年啊，针对一体多病、陈年老病、久治不愈的，你看这些养生保健的朋友，按照调理体质、按照补养精气神这条路走下来，你们收获的大不大，好不好？为什么咱们那么多学员朋友
把这些难治的久治不愈的，在医学上被称之为终身疾病不可治愈的，你看调理的都非常好，靠的什么？靠的就是抓住核心，抓住根本，以人为主。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讲，就是咱们特别是那些天天以治病为主，一体多病的，天天病病样样遭罪的，你一定赶紧清醒一下，回过头来抓核心，抓主体，别再跟这疾病跑了。疾病这一辈子你都治不完，你只要把源头这个漏洞堵住，核心抓住，疾病就找不上你，想让你生病你都生不了。这就我经常说的，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状态你生病别人不生病，为什么你有问题别人就没问题，一到冬天你就受不了，一到伏天夏天你就犯病，为什么别人就没事？是不是你一活动啊，腰酸腿软气喘吁吁，为什么别人就没事？你一吃饭都出汗，为什么别人就没问题？同的饮食你就犯病，别人就不犯病，为什么？这不还是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了吗？不要盯着哪个脏器，不要盯着哪个器官，不要盯着哪个症状，你去盯着你的身体，你关心关心你身体的整体性，是不是？这就是我要。

止这么好的一款产品，当你有机会你能去用上的时候，你一定把握住，你去用它。这个药它很少，它很稀有。我们这一生在调理健康上，在消除疾病上，能用上对路的产品，听好，是对路的产品，并且疗效卓越，它不打折扣，这样的产品说实话机会不多。我们大家去看一看，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既能用对路的产品，这个疗效又非常的卓越，药效非常强大，能给我们足够的疗效，这样的药品真的机会不多。何况还是团购出厂价用药，花更少的钱的这样的用药机会不多。我们这一生很多人在调理健康上，在疾病的治疗上，多数都是在求索，多数都是在寻找，多数都是在尝试。我们就像买彩票一样，只有靠撞大运，撞上了才可以，撞不上就一直的往下走。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的原因，一个是我们没有专业的知识，我们不懂别人说什么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很多时候被一些打着中医健康知识这个传导的口号被误导，传授我们一些断章取义的或者是片面的这个中医知识，误导我们，诱导消费，学不到真正的中医知识。我们有中医知识，别人说什么是什么。所以在一生当中啊，在调理身体上，在疾病的治疗上，多数都是浑浑噩噩的往前走，像买彩票一样。如果真遇到了一个对路的疗效又卓越的产品，那一定是说很幸运的一件事儿。今天啊，我们能够很幸运的说知道调理体质这个知识这个话题啊，能够被这样的知识所点悟，能够唤醒，能够给你们正确的方向，那我们要珍惜。何况青黄丹这个产品真的值得大家去用，不是我今天跟大家这么说，就包括之前我也一直跟大家这么说，这个产品真的非常好非常好，跟以往我们大家买的药用的药它真的是不一样。它第一个不一样就是它能够调理八大偏颇体质，以改善体质调理体质为核心，这样的药品不多。你看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纯以治疗疾病的，这样的药品很多，但是真正去调理身体调理体质的药不多。我说的是药品，地地道道的药品，国药准则 OTC 的药品不多，何况它还是一个大主方，五六十味中药药材，名贵中药药材组成的一个大主方调理体质。你看我们很多时候用的中药很多，三味两味常见，十味八味也有，但是二三十味以上的就不多了，越往上就越少，就越稀有。不是说因为它单纯的成本会增高，因为它的配伍的难度会增加，每增加一个药品，增加一味药，它的难度就在增加。因为药品讲究配伍，君臣佐使，多一味会不会改变这个药效，起到正的还是负的，这个药效是强的还是弱的，有没有改变它的方向。这就好比马拉车，一个马拉车能使一个劲儿，两个马也可以，三辆马车也凑合，但是你想把30匹50匹马放在一个车上去拉这个车，他们的力量能不能使到一起，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靠配伍，这靠用药的克数，这是难度，当然也是一个成本。这样的药很少很少，它很稀有，因为它的难度太大了，它的成本也特别的高。你看你们用的有几个这样的，说这个药品好，好在哪儿，为什么好，它能调理体质，国药准字 OTC 药品，纯中药的八大偏颇体质同调，名贵的中药，按照君臣佐使这种配方配制而成，并且它是传统制药工艺，听好，是传统的工艺，传统工艺跟现代工艺是不一样的，更好的保留了药性，把药效提升，更加温和，性味更强。当然缺点也有，就是功夫长，产量低，慢。对于快节奏的今天，追求利益的今天，现在采取传统制药工艺越来越少了。我们当下还能用到这个纯粹的传统制药工艺的纯中药药品，可以说幸中之幸了，非常幸运的一个事儿。
说就这么一款产品，疗效卓越，调理身体。

体可以说非常的棒，你今天用明天就有效果的这么一款产品，你上哪找去？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它，并且以团购出厂价用药，半年才有这么一次，我们下一次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申请到，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很幸运的。哪管仅有今天到明天这一个短暂的时间，也足够改变我们人生命运了。说我们真的想走向健康，未来健康幸福，没有任何的疾痛，活得自在，活得自信，我们要需要好好去呵护自己的体质，调理强化自己的体质，该把握的机会自己一定要去争取，我们自己的人生命运自己掌握，我们的自己的未来幸福一定靠自我去争取，交给任何人，靠任何人都不可以，都不可靠，哪管子女也不行。这里针对那些是不是体质偏颇，体质偏颇在哪里，怎样去通过调理体质结合治疗的这些需要患者朋友，有各种疑问，有各种困惑，又不想错失这次调理体质用其黄丹的这么一个出厂价用药机会的，没关系，大家都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或者拨打我们专家热线啊，与我们交流，我们都会给你分析制定健康方案，符合实应的我们绝对不叫您错失这次难得用其黄丹调理体质的一个用药机会，不符合的我们会帮你分析，也给你制定一个正确的健康方案，帮你实现健康，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走一步冤枉路。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先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吧，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0: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8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4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0: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10万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0: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
0: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0: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

0: 健康大讲堂。经过刚才的讲解，相信广大听众朋友已经了解活动具体内容。此次厂家筹备的10万件岐黄丹，每疗程由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更给予一定的配赠支持，名额有限，切勿错过。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2: 你好，我盛老师。
1: 哎呦，可算打通了，沈老师，你好啊！
2: 久等了，久等了啊！你好，
1: 哎，我是山东临沂的老朋友了，
2: 老学员、老听众是吧？
1: 对对对，
2: 好，
1: 沈老师，我想问问，就是咱这个出厂家的岐黄丹，我也要订两份，
2: 也想订两份，
1: 不够啊！
2: 数量现在今天还能参加，今天还能订上，没问题啊！
1: 对，我听你说后面不多了，我可紧张了。
2: 是。这一次一共啊就筹集到10万件，大家等了半年，你想10万件根本就不够用啊，特别是还以出厂价用药，你想想这个还有这个赠送支持治疗，那你这10万件能够大家订的吗？
1: 好，
2: 现在还能订，放心吧，今天只要你们参加，盛老师都会叫你们订上。
1: 那就好，那就好。这岐黄丹这个出厂价我可是等了半年了
2: 啊。
1: 这把我给等的呀，我自己还有老公早就想好好把这个体质给调理调理。
2: 是，早就有这个想法。
1: 对，就是没有等到这个划算的订购的机会，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个货源了，我
2: 是
1: 可以好好把这个身体给好好调理调理了。我们之前都是在这个补阳精气神呢，都挺不错了。我现在就是一直想在这个体质上再使使劲儿，也是一直想用这个岐黄丹。这个药我听很多人说调理身体效果非常好，
2: 是，
1: 他就是一直没有这个团购的机会。
2: 是
1: 这个市场价吧，你看也摆在那摆着呢，然后我们两口子一块调理吧，压力确实也不小。
2: 是，
1: 不过现在好了哈，趁着这个出厂价定，压力能减轻不少嘞。
2: 都可以实现了，两个人都可以调理身体了，是不是？
1: 对，
2: 内部有个充足的精气神，有个好的情志，外在有个好的体质，这一生都无忧了，健康真无忧啊。
1: 对对对。我们是这么想的哈，我们想订两份，但是订多少我们自己没个谱，就是想让沈老师帮我们参谋参谋，说另外看一下我们两个人这个身体情况哈，沈老师你再帮我们看看，就是我们订多少合适。
2: 好，
1: 那我先说下我老公吧。
2: 对，说说你两口子的情况。
1: 他现在吧就剩下晚上就是夜尿多腰凉。原先吧他晚上起夜就是不好睡觉了。这现在精气神补上来之后吧，就是能很快就能睡着了。但就是夜尿还是多，他还是脚有点凉。这是阳虚问题吧，我听着。
2: 对，阳虚生外寒嘛，就怕冷。
1: 对，
2: 没错，你是听得非常明白。这个阳虚一身之阳不足，那么

0: 去，他用气荒丹效果非常好，你就让他用、用气荒丹、嗯、
1: 那他还用不用什么别的方法呢？
0: 如果说想方法，一个是锻炼方法叫左骨道、还有个就是要艾条，要灸，灸什么呢？灸这个气海和关元穴、涌泉穴。哎，灸这几个穴位，
1: 就是肚脐眼还有脚心这方面，是不是、
0: 对。如果说茶饮呢，你可以让他买点金樱子、决明子、菟丝子、各六克啊。
1: 各六克。
0: 牛膝、独活、威灵仙各九克。
1: 好。
0: 这些啊、放在一起煮水煎汁儿，两天用一副，两天用一副，不要天天用，因为容易怕上火啊。这个一旦是容易上火呢，就出现的肾火大了，就容易牙疼。在补阳的时候，在调理肾阳的时候，会有虚火存在。所以说注意点就行。
1: 好
0: 吧，
1: 那我再说说我。
0: 好，说说你吧。
1: 我现在吧，就是通过补阳精气神，这个汗是止住了，之前就特别愿意出汗，哗哗的疼，现在都好了。现在还差在哪呢？就是我也是身上活力劲不够吧，小肚子就是常年的凉，吃点冰的就腹泻，现在这个冰的凉的都不敢吃。就刚才沈老师你说我老公的时候哈、我也在想，我就我这个身体如果整体上提升上来，那这些问题是不是就都能调过来？
0: 哎，这些问题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没问题。你调理体质、只要你体质阳气上来了，寒邪没有了，你这个小肚子凉，吃东西就腹泻啊，什么都不敢吃，这个问题绝对不再存在了。你是在哪儿？你是属于脾胃阳气不足。当然呢，随着体脂继续下降，那么不单是脾胃阳气不足，你可能肺阳也不足了，心阳也不足了，乃至肝阳啊、肾阳慢慢都会不足，知道吗？它是一点一点随着你体脂下降，就像水位下降啊，慢慢各种问题都出现了。你老伴儿就是你爱人，他也是一身之阳不足，他是优先体现在哪儿呢？就是肾，知道吧？
1: 对，
0: 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好在哪儿啊？没有说我头痛一通，脚痛一脚去啊！我尿频，我解决尿频气；我脾阳不足，解决脾阳气。你没有跟着这个疾病，跟着这个脏腑去调理，你去调理体质，这是你最大的一个智慧。不然，你即使调理脏腑了，调理这个器官了，你记住也是一时的，因为你一身的阳气都不足，体质整个身体都偏颇了，你这个脏气能盯在哪儿？盯在多久啊？
1: 对。

0: 一按呀还有点硬啊，你就是用什么呢，用腰一条揪就烤，三天一次，五天一次，一次15分钟。然后呢也可以左手按在右手手背上，右手手心按在这个背脘穴上，顺时针揉左右推，顺时针揉左右推，这个也可以啊，就配合岐黄丹调理。那么茶饮呢，你可以买点高粱姜，高粱姜炒的不骨脂，炒白术，这些也可以少放点党参，各30克也行，50克也行，放在一起打粉儿。打粉儿，服用这个小石粉儿，喝个10天半个月，配合这个岐黄丹调理啊，就很棒很棒。你跟你老伴儿，你俩啊，你俩各定多少呢？建议你俩各定9个疗程就行。9个疗程赠送4个疗程，每个人2个周期，这一年调理身体已经非常棒非常棒了。
1: 对对对，
0: 你就把心情调理好，你就把身体调理好，你就抓住这两个，其他的我跟你说都是末梢。
1: 哎呀，我这一下子得省好几千呀。
0: 那是啊，你想想，一个疗程500，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吧？为什么大家说老师我就期待这个咱们节目的团购呢？就是因为它省钱，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体现最好的疗效。
1: 对，省钱。
0: 好吧，期待你们。
1: 我说没多少了，我这得快去找老师订去。
0: 对对，今天呢，这个最后两天了啊，明天就结束了哈。
1: 对对。
0: 不算今天，就明天就结束了，所以这不进入尾声了吗？难怪你紧张呢。没事。
1: 对。
0: 今天去报名还能报上，还能订上啊。再晚一晚就不敢说了啊。
1: 好嘞，好嘞。
0: 赶紧报名吧。就这样，好好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岐黄丹具备四大制药特性，组方独特，配伍严谨，选料到地，工艺繁杂，可全面调理八大偏颇体质，以人为本，制养结合。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你好你好，谢谢老师啊，到现在才沟通上啊，真是不容易啊。
0: 是，电话不好打，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就说。
3: 我这是着急，我想参加这次团购邮费嘛，我想报名啊。
0: 啊，用这个岐黄丹是吧，调理体质。
3: 对对对，我一直有等着好几回啊。这半年呢才跟厂家申请下来。
0: 对，
3: 也真是没白等啊。
0: 是，
3: 有邮费了，还赠送的多。
0: 是，
3: 也太好了，这个机会啊。我就寻思着我想订9个疗程的，我记得还说订送4个疗程的，是不是？
0: 对，9个疗程送4个疗程啊。
3: 太好了。
0: 每个疗程的这个咱们比市场价格呢优于519元，就是他俩差价差500多。
3: 中。
0: 那既然说想调理体质用药，那就把握好这个机会就行了。
3: 哎呀，中啊，要减免了500-600啊，这是。
0: 是更加实惠的价格，能用这个岐黄丹去调理体质，这也是大家所一直期盼的。为什么这一次申请下来之后，大家这么开心，这么高兴啊？不就是因为实惠吗？以这么实惠的价格用上，

0: 料荒。
1: 嗯，
0: 料料的时候就滴滴答答的，就是感觉料不完，料不干净。
1: 嗯，
0: 就有时候还感觉到料不出来。
1: 嗯，
0: 你吃点消炎药吧，能好一段时间。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停了之后它又不中了，就是反反复复的犯。
1: 你这就是说什么呢？没有抓住核心，没有抓住主体啊，反反复复犯，那是因为你一直在围着疾病跑，没有从根本上去调理这个病因。
0: 对对，
1: 嗯，
0: 我之前沟通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这个治病啊是治不完的。
1: 嗯，
0: 这树根坏了，那不会开花结果了。
1: 嗯，就是啊，
0: 这体质它不就是根吗？

0: 这个齐方丹把我的体质改善过来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这年年犯，可真是挺麻烦了，挺愁人的。
1: 对，你看这个疾病啊，感觉好像不是什么大病，不是要命的，但是它特别折磨人，很多人没得过这个病，想象不到，它这是一个器官，它器官有炎症了，我们的输尿管必须经过它才能排出体外，那么它有炎症就会刺激什么导尿管，那么这个导尿管就会感觉什么呢？总感觉有异物。总感觉有尿意，总想排，但是排不出来，又没有。那么当有尿意的时候，想排排不出来，不想排出来了，尿裤子，就自己完全都左右不了了。这个病我是了解的，
0: 真是
1: 对很多人是很困扰
0: 的。
1: 对对对，
0: 你遭罪了。
1: 对对，你现在好了啊！你看你这个从体质改善多好啊，这多享福啊！
0: 是啊，是沈老师啊，那好多了。但是呢，现在呢又遇到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上个月跟这个几个老伙计出去钓鱼的时候，在那个上水库大坝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滑倒了之后呢，我这个右手胳膊呢，就是支撑的时候直接就骨折了嘛。
1: 哎呀，你看看
0: 骨折了，
1: 这个鱼钓的，
0: 然后到医院呢给我打了石膏，打石膏，这是现在石膏拆掉了，但是呢这个手啊不敢使劲儿，不敢撤离，有时候还疼，我就想到这个胳膊呀是大事啊，不知道它好快一点怎么着，
1: 好的快，一个是用点强筋壮骨的药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方剂叫强筋壮骨方，你可以按照这个方去抓药去，你管场外老师要就行，你说强筋壮骨方就是我骨折的方子，老师都有啊，咱们很多学员都听我讲过也知道，你不知道你问啊。
0: 好，到时候跟那个齐方丹一块儿给我送过来。
1: 行行，像你这种情况，你愿调呢？这一次好不容易等这个机会啊，订购九个疗程的，你九个疗程呢，连养生带保健，后期这个两个周期，这一年调养那也会更好啊。
0: 我一次性备注了，备九个疗程了。
1: 行，根据你情况定就行了，根据你的需求啊，好吧。
0: 行，
1: 那就这样
0: 啊。
1: 再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0: 中啊，谢谢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此次齐黄丹团购出厂价活动订购时间仅剩两天，时间有限，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是盛老师吧？
1: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盛老师好，盛老师。
1: 盛
3: 老师，我要报名参加齐黄丹的活动，调理身体这个机会呀，等来的太不容易了。
1: 是，一直在期待，是吧？等待很久了。
3: 哎呦，对呀，等了好久啊，可算是等来了。去年我姐姐就跟我说，让我跟她一块调理。但是我心里想吧，这个我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就想等我姐姐。他调理一段时间，我看看效果再说。心里也想着哈，反正每次都有活动，没想到这次就是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再提供会员，
1: 是
3: 这一等呢就是大半年的时间了。
1: 嗯，
3: 就是想在市面上买一些吧。
1: 嗯，
3: 可以想到比节目组就是帮助申请的多花了不少钱，心里又有点不开心。
1: 是，
3: 我就天天期待啊，天天期待，盼望着这一放呢就是大半年，这大半年呢。太煎熬了，
1: 是等待时间是最漫长的，也是最煎熬的。没办法，谁让你姐之前调理这个体质用药的时候，你没有跟着一块用呢？你这不是想看看效果吗？你当时不也说了吗？这以后还有机会，对吧？你这看你姐调理好了，后期再用呗。但是你没想到能够这么长时间，是不是？能够半年多，才再次团购申请这个药。这是你没想到的，
3: 对，
1: 看来你姐呀，这个疗效彻底的征服你了，让你心动了。
3: 哎呦，疗效真的是太好了啊！这不啊，眼瞅着就快结束了啊，您赶快的，盛老师帮忙指导一下，我该怎么调理，订购多少都好。
1: 这样不用着急啊，不用紧张，只要今天节目参与进来了，盛老师就会让你想办法呀，也参加上这次出厂价用药。

0: 痰湿的人其实很多人都是懒，
1: 哦，
0: 一部分是先天，一部分是吃出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懒，不愿运动不锻炼，不行，你这回呢再调理体质，你结合着运动锻炼，听我的
1: 啊，听你的，听你的，是老子按照你说的错不了，
0: 是，
1: 那我就按照你说的
0: 定七个疗程，七个疗程，
1: 定你七个疗程的，还送三个疗程，
0: 对，
1: 好好，
0: 当然也可以，喝点党参茶啊，也可以茯苓薏仁熬粥，
1: 茯苓
0: 党参茶，对，这些不知道不明白，你叫场外老师给你指导啊，我们都有一套方案，
1: 哦，好好好，
0: 按照我们指导你去做。你都能调理很好。
1: 你别忘了，你们的这个老师就发到我手机上这些茶，我怕我一下不挂
0: 了。你找场外老师就行了。你稍微挂了电话，你马上跟场外老师沟通。你先把这个清换单定上，因为这个活动啊马上结束了，今天明天这就结束了。这一段时间你定上就定上了啊。
1: 哦。
0: 你抓紧定，别往后赶。然后定的时候，你再把这个方法一要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0: 哎，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就这样，再见。
1: 好好，健康健康，幸福幸福，谢谢啊，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时间从6月24号开始，仅有五天。这里特别提示，订购时间仅剩两天。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4: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3: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4: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3: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4: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3: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4: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3: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4: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3: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4: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五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我盛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 你在百忙当中能接我的电话，表示感谢了。
0: 您太客气了，哈哈。

0: 有什么问题你就跟盛老师说啊。
1: 我想你汇报我的病情吧，行不行？
0: 太行了，
1: 我没跟你沟通过，但是我听咱的节目已经听一二年了。
0: 啊，没有沟通过，第一次沟通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第一次。
0: 听了一二年了才沟通，行。
1: 我给你汇报吧。
0: 啊，好，你说吧。啊，
1: 我这个鼻子里边长了个这个鼻瘤，这个我都算是做了五次手术了。
0: 啊，做了五次手术了。
1: 哎，他做了光复发，这回搁咱省城医院做了以后，连化疗带电疗，这个搁那两个月，现在就是有这个还有点炎症，还有点分泌物，就是三五天得冲一回，就这个你不冲吧，它憋得慌，不冲它胀得慌，再个，我的阳气也亏虚的很啦，就是，光去虚汗，怕冷，好感冒。我已经去院有一年多二年了。中国在西药反正就这，没断过。效果不多好。还这个炎症啊，这个分泌物一直排不起来完。有时候回想酸疼，反正是，就这起到药。
0: 也就是这个疾病治疗的现在也没有治疗的彻底，也没有治疗的彻底，
1: 对对对，
0: 也没有解决，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瘤就是一个疙瘩。那么我们它长就能化，是吧？特别在鼻子上，鼻子更好办，这小药粉往鼻子里一吸它都好办。你现在呢，不单单这个问题没解决，反而呢这个免疫力越来越差了，体质越来越绕了，所以总有炎症啊，乏力怕冷。你现在呢当务之急我认为就是赶紧提升体质，你这个身体能调能恢复啊，盛老师给你制定方案，你听着怎么做啊。
1: 我这个老手机，再个我不会看短信，也不会打了。希望咱这个你得给我报上名。
0: 放心吧，你体质这么绕，你这个体质问题这么严重，盛老师一定会给你报上，让你把这个气黄丹给用上啊。
1: 行行行，
0: 然后再用上方法啊。方法到时候呢，我叫咱们场外老师给你啊。
1: 你叫他跟我这个下回那单一切给我寄过来就过了。
0: 行，可以可以，到时候我这样，我交代老师跟你沟通一下的，包括不行叫小药粉给你打出来，这个一个是内服的，一个是外用的，外用的是往鼻腔里吹的，小药粉往鼻腔里一吹，这个管你什么呢，管你鼻瘤的哈，管这个的啊，每天往里吹一点，然后呢再服用点汤剂，茶饮，就是茶饮，茶饮跟气黄丹一配合，这个问题就问题不大了啊，问题就不大了啊，会很好，会很好。半个月到一个月这个期间给我反馈消息，我们共同努力打造自己的健康哈。
1: 你这能给我看好，我表示衷心感谢。
0: 你心里默念就行了哈。这个不用担心。
1: 好嘞好嘞。
0: 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啊。
1: 我报上名。
0: 报上了报上了，放心吧，不会叫你用不上的啊。
1: 好吧，谢谢金老师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好，
1: 谢谢了。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此次奇黄丹团购出厂价活动报名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

0: 这太不容易了，宋老师。
1: 嗯，
0: 屈光丹团购出厂家用药，也报名团购了这个三份七个疗程的。
1: 啊，已经报名了，报了三份是不是啊？
0: 对 对, 对。
1: 啊，没少订。
0: 嗯，是。
1: 嗯，
0: 我之前跟城里的儿子儿媳视频，
1: 嗯，
0: 说起我这边用这个屈光丹调理身体的事，
1: 嗯，
0: 他俩吧也说自己年纪轻轻就一身毛病，
1: 嗯，
0: 也想给他调理调理。我儿子吧今年36岁，
1: 嗯，
0: 天天加班盯项目。
1: 嗯，
0: 说这个腰酸乏力，
1: 嗯，
0: 没力气，
1: 嗯，
0: 盗汗严重，
1: 嗯，
0: 我儿媳妇吧天天到办公室，一年四季吧是手脚冰凉，
1: 嗯，
0: 来离家时吧疼的都走不起腰，
1: 是，
0: 哎，他俩听说我的身体调理的很好吧，
1: 嗯，
0: 也想调理调理
1: 啊，也想跟着调啊，看来是，看您啊身体调理的非常不错，哎，他们看着疗效了，非常认可是吧？
0: 对对对，这都等了半年吧，可算等到这个屈光丹提供出厂价活动了。
1: 啊，
0: 嗯，宋老师帮忙知道一个适合他俩的调理方案。
1: 是，你这么一说，他俩也都是体质的问题。你儿子腰酸乏力，没劲儿，盗汗，这明显的气虚体质；儿媳妇手脚冰凉，怕冷，这阳虚生外寒嘛，明显阳虚体质。都是体质的问题啊，如果没有实证，只需调理体质，用屈光丹就可以。他应该调理体质，你就叫孩子放心用就行了。就是体质的问题，屈光丹很对路。嗯，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这下他们可以放心的用了。
1: 嗯，你怎么样啊？你的身体现在什么状态？怎么样啊？
0: 我现在身体吧调理的好。
1: 嗯，
0: 这块调体质的屈光丹，我是真是没白吃。
1: 是。嗯，
0: 原先吧，我胃寒毛病老犯。
1: 嗯。
0: 胃胀。
1: 嗯。
0: 吃着饭吧都觉得了胃里吧发沉发冰，
1: 嗯，
0: 恶心，
1: 嗯，
0: 哎，调理体质半年下来吧，现在喝口常温凉水都不觉得难受了，
1: 挺好，不错。
0: 还有吧，我的静脉曲张胃寒凉，发沉发重，
1: 嗯，
0: 迈不开步，
1: 嗯，
0: 酸胀难受，
1: 嗯，
0: 结合节目讲的这个热敷法吧，再加中药煮于泡脚，那一条条纹路的颜色都。

0: 太对路了。
1: 是，嗯，
0: 哎，我的老毛病吧，吃了多少药，身体都没怎么舒坦过。
1: 就是。
0: 这才跟聪明儿子儿媳把视频的时候念叨的是。
1: 这回终于找对方向了。终于用对药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哎，身体终于得到很大的改善了，再也不用担心啊，以后啊，这个疾病那个疾病，身体这不好那不好了。
0: 对对对。
1: 啊、嗯嗯，多好！像你这种情况，中药逐浴啊，还要这个接着泡，啊、嗯嗯，然后气黄丹调理体质啊，要接着再调一段时间，好好用。
0: 是是，还得接着吃。
1: 嗯。
0: 我上次吧是春节的时候订购的，到现在快吃完了。
1: 嗯。
0: 这次团购出长假申请下来，可是及时雨。
1: 帮了你大忙了。嗯嗯，
0: 哎，对，我没耽误我按疗程调理，又节省了费用，太感谢，
1: 是
0: 感谢工作人员的帮忙。
1: 不客气，不客气，你们能收获健康啊，我就很高兴了，也很欣慰啊。你和孩子就按照我说的去调理体质就行了，孩子就典型的体质，趁他们还没产生这疾病那些疾病，没有形成顽固性疾病，抓紧改善体质，简单有效。别等到这个疾病也产生，那些疾病也产生，到那个时候就不单单是调理身体体质的问题了，还得针对各种疾病去治疗。啊，更麻烦了啊，程序多了，然后费功夫了啊，因为疾病已经形成了，不单单是身体偏颇的问题了，是吧？你现在你看，疾病还没形成，只是身体偏颇，疾病前期还没有完全形成呢，这不简单吗？好治，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对。哎，对了，孙老师，
1: 嗯，
0: 我儿子脸上吧有痘痘，
1: 嗯，有痘，
0: 这个、胸区什么油，给他涂抹能不能行？
1: 可以，你儿媳妇明显的是寒，她属于寒。他用气化能调理寒，他这些疙瘩呀，这些痘慢慢也能下去。然后呢，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哎，经常的护肤涂抹，那就更好了，双管齐下，非常适合啊，叫他用。
0: 好好，那就没别的事情要咨询了。
1: 嗯，行，没有了，那就按照这么调理吧，啊，嗯，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好不好？祝您和您的家人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0: 谢谢，祝老师健康，好，再见。
1: 嗯、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特别提示，此次岐黄丹团购出厂价活动订购时间仅剩两天，时间有限。

0: 睛也不中，眼睛也不中，眼睛都是糖尿病引起并发症，眼睛出血，视网膜脱落嘛，只有光感嘛，有点光感。
1: 嗯，
0: 生点气啥的，
1: 嗯，
0: 有点啥，那啥时候还冒虚汗。
1: 哎，对了啊，生气本身你身体毒素垃圾就多，你再生气气郁，血液循环更不排了，更不走了。
0: 有点着急上火的，还出虚汗。
1: 对，你身体虚不虚？虚。你如果真正想好，除了方向对，用好药之外，你还需要运动锻炼，不然你很难康复起来。我跟你讲实话。
0: 对，全在运动的。
1: 对了，你坚持两个月，你的病情消除一半，对吧？你逐步的坚持，慢慢病情就消失了。病情消失了，剩下干嘛？赶紧提升身体，提升体质。你呢，用这个七黄丹调理调理体质，强化强化机体。
0: 嗯，
1: 这个糖尿病啊，记住能治疗，并发症也能恢复。并发症就是人不运动锻炼导致的，糖尿病就是身体出现了偏颇，存在问题了，这个人存在问题了所造成的。你把这两个都解决了，就不用担心，好吧？这次从厂家申请这个七黄丹，你报个名，你定点，在疾病上一定趁早治，趁轻治，能够有能力康复的时候去治，不要拖啊！不要认为我什么时候治都一样，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到后期就治不过来，治不了，很难。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
1: 嗯，行，你这样吧，到时候方法我叫老师给你发过去，然后你结合七黄丹用，按照我说的锻炼，咱们经过一个月两个月再看成效。
2: 行。
1: 嗯，好吧。我期待你好消息。
2: 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好，再见。
2: 感谢陈老师。
1: 嗯。
3: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订购时间仅剩两天，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单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1: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0: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2: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0: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市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3: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了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0: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4: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0: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五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5: 如果说2024年到2050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0: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6: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0: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六大核心展区。

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

0: 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1: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然后能

0: 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集聚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万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3: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2: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3: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2: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3: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2: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

0: 辽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1: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0: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1: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0: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1: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

0: 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男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1: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2: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1: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使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使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愈后呢就会越好。
1: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两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

0: 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1: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啊，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

0: 冒充，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京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1: 名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名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名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名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五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0: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一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三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一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一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了。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六七厘米，但你只有一个三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膀。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膀。
1: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三四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0: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作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

0: 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1: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0: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2: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3: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它
1: 就在四月份，
3: 它
1: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庆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4: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1: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5: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1: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号称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6: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开始我要刨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9: 啊，
8: 抢救之前他现在肝脏左右有一个，
9: 开刀开了没有？
8: 开过的，
9: 就那几天啊？
8: 3天。
9: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10: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

0: 近六十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1: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意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0: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三十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十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五，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1: 他没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医院去了。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0: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1: 肝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0: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2: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3: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
2: 排气了吗？
3: 放进不住，
2: 这个要赶紧下床，
3: 下床一活动就好多了。
0: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2: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肢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0: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2: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0: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2: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0: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2: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4: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0: 上午十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4: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

0: 因为看到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神，就是我们贴心人。
1: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2: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1: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2: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0: 广告时间。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

0: 在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咱们益寿丹呢，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呢，在国内已经开展3天了。可以说这个反响是异常的激烈呀，每天我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啊，除了这个着急报名参加推广工程的，还有就是大家对疾病缠身的这种痛苦和绝望啊，以及想要摆脱疾病重获健康这种迫切的心情。而我呢，也向大家郑重承诺啊，我一定会负责到底，帮着我们患者脱离苦海。这其中呢，有一类病症啊，最近咨询的特别多，就是什么呢？风湿骨病。听我们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疗效确切，而且1元顶1000元的药费，大家都很想用上，想要试一试。但是呢，又下不了决心啊。说实话，大家这个心情我太理解了，因为咱们这些老病号啊，咱们这些老同志， 你说哪一个不是被这些

病啊、慢病啊，啊，包括一体多病折磨的痛不欲生的，对吧？哪一个不是经历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啊，就跟这个病魔拉锯战呢？这买药买的都被骗怕了，坑苦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这个担心啊，我非常非常理解。但是我还要讲一句话，我们千万不能原地打转啊，啊，我们千万不能因噎废食。你说因为我上过当啊，我被坑过，所以我再也不敢尝试了。我遇到真正好药的时候，我也不伸手了，当缩头乌龟了，那绝对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这样你只会更痛苦，对吧？你的病只会越来越糟糕，无论是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我还是那句话，我们都得向前看，我们都得往前走，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千万不要被时代所抛弃啊！大家一定要记住，801治愈因子啊，和您过去用的所有的药品它都不一样。801治愈因子呢，是2020年全新审批的生物新药，而且因为它强大的治疗效果，实实在在的获得了四大认证，创造了五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啊！这是所有药品没法比的，没有人跟它一样，而且跟过去的药比，那药效简直更是天差地别了。尤其现在我们开展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的推广工程。这个背后啊，我跟大家讲，不是我张老师一个人的功劳，我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支持全国的老百姓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啊？这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倾斜，是职能部门的扶持。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要感谢，感谢自己有这个眼光啊，能够慧眼识珠，我们更要感谢国家，要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有了彻底康复疾病，彻底的无病一身轻，可以健康长寿的机会。这样的机会，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那叫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的机会呀。咱们这回天上掉馅饼，您赶上了，您得张张嘴呀，对吧？千万别错过啊。说到这个风湿骨病啊，不管你是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啊，包括各种原因引起的颈肩腰腿疼的，对吧？患者都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酸麻胀痛沉木啊，关节屈伸不利，不能活动，红肿变形，疼起来的时候那要命一样啊，对吧？一天吃好几回止痛药，那天天贴膏药，贴的皮肤都过敏呢，皮肤都流脓糖水的，甚至于疼到什么程度啊，疼到止痛药都不好使，开始用激素，绝望到哎呀，到了都不想活的地步。因为我有太多了这样的患者，每次跟我哭诉的时候就告诉我，张老师，我都不想活了啊！所以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就这么一个骨病啊，就把大家折磨的真是人不像人样，鬼不成鬼样子。所以这个病啊不要命，但是他就让你活遭罪，而且叫经久不愈，没完没了。我告诉大家，这个病在我看来啊，风湿骨病一点都不难治，而且方法特别简单，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它就能修复病变的骨细胞，激活再生骨细胞，全面营养你的骨细胞，所以你那骨细胞里里外外就被更新了，就等于给你换了一身骨头一样，你多严重的骨病它也都治好了。咱们都知道啊，你像骨关节，这里边既包括骨骼、筋膜、韧带啊，还有软骨，还有肌肉等等，这些都是由什么？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它也是骨细胞的病变，骨细胞受损了，病变了，衰亡了，引起各种的病症。曾经呢，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就说，张老师啊，这个骨病啊，真的像刮骨刀似的，天天拿刀刮骨头那么疼啊，我真的疼的都不想活，叫痛不欲生。我太理解大家这份痛苦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风湿病的患者啊，亲口跟我讲，说这个病疼到什么程度，我就感觉我像古代上刑似的，用那个竹棍啊，把十个手指头给你一夹，那日夜痛苦，生不如死。
大家想想，你说痛苦遭罪到这个份儿上，到这个程度，你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听说能解除病痛，他都会去尝试一下。所以他是常年大量的用药啊，中药、西药、膏药啊，激素、拔火罐、针灸，各种理疗没完没了，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在治病，其实这些方法，我跟大家讲，最多最多你就是体会一下缓解症状，没有一个是实实在在的能把你那个骨细胞修复好的，能再生，能真正营养骨细胞的，一个都没有。你治病不去根儿，你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那不等于零吗？最后这病又回来还找你啊。所以想要治病去根儿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必须用细胞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它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唯一实现细胞完整康复的物质。说到这个骨病啊，咱们可能很多

完全可以通过自主的细胞更新实现骨骼再生，能给你重新生出12副骨架。你说谁能帮助我们骨细胞实现再生呢？没错啊，就是 OPG 骨保护因子，它负责这个事儿。这种细胞因子完全可以做到让我们骨骼就不受风寒湿邪的侵害，同时再生骨细胞。但是你当我们身体里缺少了这种 OPG 骨保护因子的时候，那你那个骨细胞大量的死亡，骨质大量流失，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啊，骨质疏松啊，风湿类风湿啊，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囊炎，对吧，股骨头坏死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说有了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以后，我们就可以战胜一切骨病。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我经常讲它就是骨骼再生的催化剂。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所用的就是我国中医的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的生物新药，同时呢还拥有一项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提取的，它那个生物分子量啊降到了最低，比目前最小的道尔顿的疾病还要小，所以它就具有了生物分子量最小、药效最全、治疗范围最广的三大特性。那么大病、重病啊、危病的病越多越严重的，它治疗的效果就越明显就越好。你像咱们骨病的患者啊，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通过800多种对细胞有靶向性治疗效果的这个治愈因子，它的强效作用，我们骨细胞会迅速的增加，骨密度迅速增加啊，补充骨细胞的营养。这就像给那个蜂窝煤里边啊，你把每个眼都添上水泥一样，你想想那个结实不结实，对吧？我们那个骨质就变得特别的瓷实，骨骼就非常的强壮。你这样一来，你说你还会什么因为风湿骨病痛不欲生吗？对吧？你想你那骨密度那么强，还有什么风寒湿邪去侵蚀你的骨骼吗？一定不会了。所以说这才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这才是根本性的治疗骨病啊，我的朋友们呐、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而我们国家全力的推进801治愈因子，这个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就是从根儿上治疗老慢病，让疼痛完全消失，把病丝儿从你身体里抽得干干净净的，把大病小病全治好，让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焕然一新，对吧？从头到脚啊，我们身体都健康起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其中有一个患者是谁呢？是咱们一位领导的母亲。这个母亲很了不起啊，她是一个人呢、啊、用一双手养大了7个儿女，这真的很了不起。但就这样一位母亲，大家也能想象啊，她的这个积劳成疾啊，风湿骨病到晚年把她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当时我记得给他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的时候，老人家已经76岁了，类风湿20多年，10个手指头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那我说句不好听的，看上去真跟鸡爪子一样，干啥都不行。而且他那个腰椎啊、膝关节都增生啊，炎症都很严重的，所以他遭那个罪啊，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老人瘦得皮包骨头似的，有的时候疼疼到什么程度，站不起来，家里没有人儿，他就爬着上洗手间，你说得多痛苦，有人也没办法，他也得爬啊。所以我想说到这儿啊，大家就能感受到他那种痛苦，你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好在他是很早，我回来的时候，回到国内时间不长，跟这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开始，他就有机会用上801治愈因子。这就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所以他是最早的一批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我记得特别清楚，老人家用完以后见效非常快，而且改变是肉眼可见的，特别巨大。前后一共给他做了4次检测啊，包括风湿因子啊、骨密度啊、骨形态功能的这个测试。类风湿因子呢，从原来820太高了，逐步降到510、220、15正常了啊，然后骨密度从原来的负 4.2

0: 6，然后逐步恢复-3.2、-2.1、-1.3，现在是正0.6。原来扭曲变形那个食指啊恢复正常啊，腰椎第5节增生没有了，膝关节半月板炎性损伤没有了，完全恢复正常。这前前后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呢。76岁的老人全身原来关节疼得痛不欲生，现在行走自如啊，一切活动都正常，生活完全自理。可以说无论是他的这个骨关节损伤也好，还是他类风湿也好啊，都得到了彻底的治愈。大家看看啊，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各类重症骨病的患者通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都能够恢复健康。而且这种健康绝对不是止痛，它是完全康复，以后你一片药不用吃它也不会复发啊，就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动完全弯曲变形的这样的患者重新活回到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健康的人，真正的脱胎换骨。所以他的治疗效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很多人是想都不敢想的。特别现在啊，801治愈因子叫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正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呀。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也可以用最低的价格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病方法。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啊、三高的心脑血管、糖尿病啊、这个呼吸消化系统疾病，这些老慢病得上以后这辈子就完了，就得与疾病为伍了。我跟大家讲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不是这样。你张开眼睛去看一看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癌症都能治愈了，我们那些老观念老传统您真得放下了啊，再不放下累的可就是一辈子，累的是你全家人呐。尤其现在推广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一治一个好，对吧，完全康复慢性病，那我们大伙儿还想啥呢？你更不能错过，趁现在有这个政策的扶持，大家一定给自己一个恢复健康的机会，好日子一定会回来的，好吗？时间关系啊，我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
4: 哎呀，感谢您把牛的这个生物新药啊，能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研究出来，哎，还给咱们一元顶千元药费的这个活动，让我们呢、 有慢性病的这个患者都能用得起了，这回事。嗯，比以前买的那些药吧，真的是强了一万倍不止啊，而且还便宜，还能治病，真没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啊。
0: 您太客气了，其实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呀，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以前呢也给大家说过为啥要去研发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并且呢要跟我们国内生物制药最大的企业来合作，其实目的啊就一个呀，就是希望让我的这个科研成果能够造福国内的一体多病的老患者们，让我们早日的摆脱痛苦啊，所以我说这是应该的，咱们不用客气啊。
4: 哎呀，这是真正的赶到好时候了，这是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现在我用了半个月时间，哎呀，我把我这个情况啊，想跟您说一说，然后呢，您再给我解出出这个主意，哎。
0: 哦哦，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是吧？
4: 对对对对。
0: 哎，您先跟我说说这个801治愈因子用半个月，您是为啥用的801治愈因子啊？
4: 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今年65岁了，哎，我是哎呀一个身患多种疾病这个并发症的一个糖尿病病患者了，哎，这些年呢一直就靠着降糖药维持着，什么半糖瓶二打双胍什么一直在吃着呢，一开始吧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空腹在6.5左右吧，饭后10个不到，虽然说血糖吧还勉强算可以吧，但是这个并发症就像您说的一样挡不住啊，这东西啊，
0: 对，
4: 这真的是没治的病根了，这是啊。后来，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尿尿啊有泡沫了，而且平时啊老觉着没劲儿，就觉得吧身上老是懒洋洋的那种感觉。后来这不有一次穿鞋的时候啊，因为肾脏也有并发症嘛，这脚啊浮肿的挺厉害，穿鞋一下把脚给磨破了。哎呀，这磨破以后可遭了罪了呀！跟你说呀，老不好啊，这东西啊，还老流黄水。真的有的时候啊我就不明白了，张老师，你说这什么方法我都用了，怎么就治不好这个糖尿病呢，这是。后来这也不是说听了您的节目还真的转不过这个弯来，必须得改变想法啊，得用新方法才有活路啊。所以呢一听到801治愈因子是2020年审批的生物药，能治愈细胞。这我才心里放点心，踏实点了，决定用上。
0: 哎呀，我跟您说呀，您这个想法太正确了。其实我们讲过说，做什么你都要讲究科学，对吧？您就像手机现在5G 的都出来了，你敢想象吗？它比那个电脑的网速是一样，甚至比网速还快呢。这个过去我们根本不敢想。你说现在航天飞机载人上太空，那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了，对不对？
4: 是是是，
0: 我们国家都发射多少火箭了，这都是科技在发展。那你说治病我们也得往前发展呢，疾病的治疗啊，你看最近一些年我们研发出 CAR-T 细胞疗法干啥，专门针对肿瘤细胞的，一针就能治愈很多的癌症。你说癌症都能治了，何况您这个是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这些老慢病，这不是大炮打蚊子一样吗？您说对不对？
4: 对对。
0: 哎，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啊，这是给生物新药最好的一个认可，一个定义。那我们不管多重的病，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它都会有效果。您自个儿是不是亲身体会到了这半个月呀？
4: 是是是是，哎呀，我是切身体会到了这回事，心服口服啊。哎，这不。真就是当天用就有效果了，就觉得吧身上啊有点劲儿了，嘴里啊没以前那么干了，用了7天的时候吧，小便次数啊减少了，脚啊麻呀凉啊这种情况也减轻了，现在这不才半个月的时间嘛，现在是，以前那个脚破的地方吧已经结痂了，现在是，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张老师，不用吃降糖药了，现在，血糖现在正常了。
0: 您不吃降糖药的情况下现在血糖多少？
4: 餐前5个左右吧，餐后的不到7了，现在是，这还是不吃降糖药的效果，这是，做梦都想不到啊，这15天就能让我摆脱那么多降糖药。
0: 比您吃降糖药的时候这个指标都标准啊，我跟您讲这是一定的。 为啥801致因子啊，在治疗疾病方面它不仅能做到快，而且能做到精准治疗，完全治疗。所以我很高兴您能有这样的效果。可能以往大家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糖尿病啊，一旦得上了我就得吃一辈子降糖药，
4: 是是是，
0: 我得打一辈子胰岛素啊、
4: 嗯、
0: 甚至说最后一定得死到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上。我跟大家讲，这个几十年前我们这么认为是可以的啊，这种说法你放到现在那就落伍了，就说明什么，我们大伙对这个病啊认识的还不够。
4: 对，
0: 其实糖尿病呢，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它是属于一种糖代谢紊乱综合症，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损伤了，导致血糖没法正常的代谢，出现的一种代谢类的疾病啊，综合性的疾病。好了，病我们明白了，那关键怎么治啊，我们治糖尿病一定两手抓啊，第一个代谢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毒、
4: 嗯，
0: 你只要血液净化了，糖毒没有了，你这个指标就正常了，很快就能好起来。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胰岛贝塔细胞能正常工作的时候，我们自个儿就分泌胰岛素了，你血糖自主的就平稳了，就调控了，有高有低了，你就彻底摆脱化学西药，摆脱胰岛素了嘛，对不对？而801致因子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最主要的针对胰腺细胞的是谁呀、啊、就是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是专门针对人体糖毒进行清理，同时长效修复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所以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复活了，正常干活，正常分泌胰岛素了，你说你那血糖它能不降下来，能不平稳吗？你还用靠药吗？对吧，除了这种因子以外，你别忘了它里边是啥，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
4: 是，
0: 那它的作用太广泛了，比如说 ZL 进化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 ZR 生长因子等等啊，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如说针对您的皮肤细胞、心肌细胞、骨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等等等等，肝细胞、肾细胞都给你算上，它进行全方位的修复。所以这样一来，你这个并发症你想不好都难呐，你想得并发症都难呐，明白了吧？您这才用了半个月15天，你等30天你看看，你用到80天你再看，那真的是大变样，绝对超乎你想象、
4: 嗯、确实是。现在呀、啊、我也是特别有信心了，现在是，所以说我想让我姐姐也用上、
0: 嗯、
4: 是吧，
0: 嗯，
4: 我
0: 姐
4: 姐
0: 怎么
4: 毛病，风湿病，就像您今天讲课说的那个人差不多吧，我觉得是，他的手吧没变形，就是腿啊走不了路了，现在坐轮椅了，基本上就是。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您说像他这个病能不能像你节目说的那个70多岁的老人一样好啊？能恢复的？如果行的话呀，哎呀，我想趁着现在推广机会啊，也给我姐买上用上，哎，一元顶千元药费呀，这我也能负担得起。
0: 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呀、啊、其实你听完我上面的讲课你都不用问，你姐姐肯定没问题，一定能做到的，对吧？这就像您讲的，我今天节目当中谈到的那个患者，那他那病比你姐姐不严重多了吗？可是他通过801致因子当中 OPG 骨保护因子不都已经治愈了，所以您姐姐这个更没问题啊。而且我跟您说，就是当801致因子，这是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对你姐姐全身的骨细胞进行一次修复再生，80天下来她下地走路是没问题的。
4: 好，
0: 很多人哈都说这个一体多病治不好了，什么大病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跟大家讲啊，你过去那些传统方法这是必然结果，但是你到801致愈因子这儿，你想要都治好一点都不难。我跟大家讲，不怕大伙笑话，我干别的真不行，你让我做个饭，我最多就是能让自己不饿死，我管不了别人，但是治疗一体多病，我敢保证我用801致愈因子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明白吧？所以说你姐姐这种情况，我跟你讲都不算是最严重的重症，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好吗？
4: 好， 好好好呀，您这一说呀，我就更有底儿了，这回事。那我现在就给我讲，赶快报个名去。哎，
0: 好

0: 好的，
1: 我就希望什么呢？您跟您老姐姐啊都能够收获健康，趁着咱们这次的推广工程一定好好利用它，为自己既带来健康又带来福利，好不好？
0: 行，好的，
1: 好，那时间关系，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您吧，张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我是河北保定的，我是个老朋友啊。
1: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你说个好消息。
1: 嗯。
3: 你看这801治愈因子啊，我用65天就让我彻底活过来了。这治细胞用801治愈因子一点没错，这回真的治到病根上了。
1: 嗯，
3: 我一直啊想好好的谢谢张老师。
1: 其实啊，您告诉我好消息，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我真的特别高兴。您刚才讲一句话对了啊，就是治到病根上了，这回确实是这样。人呢就是由细胞组成的，那我们所有的疾病最后不都是细胞病了吗？对吧？你说人知道有病了去找大夫，那咱们有这个缘分，您找到我这儿来了，那您身体的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可不就找801治愈因子呗，对吧？所以说您用上801以后，所有疾病都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的。您跟我说说用801治愈因子都治什么病啊？
3: 我这不是类风湿有8年的时间了啊。
1: 嗯，
3: 就跟你节目开始讲的那个人差不多，这浑身关节呀都麻麻木木的，早上起来发僵不能动，得慢慢的活动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那个劲儿来。
1: 哎呦，
3: 而且这个手指头吧都变形的，不能打弯，你看拿个筷子都费劲儿，自己拿梳子梳头吧这手都攥不住那个梳子。然后呢我这个心脏也不太好，
1: 嗯，
3: 这个老感觉发闷憋得慌，总想大口喘气儿。以前吧总感觉这个心跳着跳着就不跳了，到医院检查说我有2间半狭窄。
1: 哎呀，您这个是什么呀？就典型的风湿性心脏病啊。
3: 你说那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我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一点儿也没少遭，怎么这病它一点儿也不见好啊？这些年吧我真的我都有点心灰意冷了，我就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的，就这么完了。可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还能有这么好的一天。
1: 嗯，
3: 这一种药就有800多种治愈因子，就把我身上这么多病都给我解决了。你看现在吧，我这手也能打弯了，也能攥住拳头了，夹菜也能夹住了。这不，昨天我老伴做了个芹菜拌花生，我拿筷子一下就把那个花生米给夹起来了，哎呦，可给我高兴坏了。
1: 嗯，
3: 你看现在我这心脏也舒服多了，不像以前那么老是大口喘气儿了，现在出气顺畅了，这心跳也规律了，我说话你听，我底气可足了。
1: 嗯，是的。
3: 然后吃饭这胃口也好了，也能吃出味道来了。
1: 嗯，
3: 这嘴也不干了，不苦了。
1: 非常好。您那个沉降现象呢现在怎么样？
3: 你看原先都得1个多小时才能缓过劲儿来呢。
1: 嗯，
3: 现在呀基本上能下地了。你看天气好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跟以前比真的是大变样了，感觉我就像新生了一样，活过来了一样。
1: 哎，所以您刚才就讲哈，我终于活过来了，特别特别好。 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您知道吗？它既不是传统的中药，它也不是现代这种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活性物质啊，所以它跟其他药都不一样。我们通过给人体补充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起到修复人体细胞病变、恢复细胞活力、补充营养，以新生细胞来替代病变死亡细胞，达到这个效果和作用。所以像您可以完全康复啊，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实质上呢，也是您选对方法以后，它必然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结果。801治愈因子这个药效，它比真金还真呢，对吧？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通过修复再生营养骨细胞，完善骨基质的结构啊，恢复骨骼关节的功能，它是真正能够让我们患者脱胎换骨的。你到了这个阶段，你的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你必须得好了，只能好了。同时呢，800多种治愈因子对您心脏瓣膜的细胞也可以进行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啊，恢复心脏瓣膜细胞功能啊，原来变硬的，哎，可以让你恢复弹性；原来变厚的，逐渐让你变薄，对吧？哎，关不上的，现在都可以关闭完全。所以像您刚才讲，心脏也舒服了，跳的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什么？科学治病的必然结果。所以说我们一定得相信科学，它是不断发展的。801治愈因子只会用事实来讲话，它是挽救患者、挽救家庭、战胜疾病最好的方法。所以大家记住啊，治病尤其老慢病，你千万不要再走老路了，走老路就是死路一条。你撞了南墙知道回头，那都是聪明人。我们最怕什么？就撞南墙他也不回头的，对吧？所以说想要告别痛苦啊，过上我们幸福的晚年生活，健康的晚年生活，这个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要用，一定要试，试了你什么都知道了。
3: 哎，说的太对了。所以啊，我特别感激你张老师，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而且这次推广工程一元顶千元药费，我昨天到药房买了盒感冒药，这一盒30多块钱呢，就吃2天，也太贵了。
1: 对呀，好坏这不一下就对比出来了吗？对不对？咱们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么便宜的价格不常见吧？应该说绝无仅有。而且这是生物新药啊，里边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克就要1块钱，干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用能治病，所以大家一定好好珍惜。它不仅具有治疗的效果，而且它是一次性根治啊我们所有的老慢病啊。所以这次推广期间就是1元顶1000元，一克不到1块钱。我们是不是什么样的患者、什么样的家庭都能承担得起？所以这个机会啊，大家一定别错过，一定要抓住。
3: 是，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也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报名去了。
1: 嗯，好的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先交流到这儿啊，然后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我们再见。
3: 哎，好的，谢谢您啊，再见。
1: 哎，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张老师。
1: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5: 张老师，我是河南的，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是一个家属的患者的家属啊。这个节目啊，我已经听了6天了。哎，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我这活了70多岁了，这头一次听说。我就寻思让我弟弟也试试。我弟弟今年67岁了，他是脑出血，高血压。
1: 67岁脑出血，现在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0: 现在吧，就是这个胳膊啊、腿啊，半个身子都不好使，不灵活，感觉还越来越严重了。哎呀，动不动还尿裤子，你说这么大人的，我还得帮他弄。现在吧，还有点不认识人，有时候这个你看朋友了、亲戚来看他的，有时候人都不认识。有时候问他吃饭了没有，他其实刚吃完饭，他说没吃。哎呀，没饥没饱的，感觉这个人呢都变傻了。
1: 是您照顾他，他老伴儿呢？
0: 哎呀，别提了，他老伴儿吧，就是他一有病，他媳妇儿就跑了。你看这也没办法呀，这亲弟弟，你说我不管，这没办法呀。自从这个得病以后，我就跟我老伴儿啊，我们两个，哎呀，这我什么方法都给他想了，钱也没少花，这是干治也治不好。我有4个孩子，怎么说不怕你笑话？现在孩子们呢，也都反对我给我弟弟看病，说这病啊也干花钱也治不好。哎呀，我大闺女啊，甚至把我的房产证啊都给我拿走了。
1: 哎呦，这是怕您啥把房子卖了给弟弟治病啊？
0: 哎呀，对呀，他就是这么想的。你看这个，你看我父母啊都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弟弟。看我也不能不管呐。最近呢，这几天我听了个801治愈因子，说是这个生物新药有2项国家专利，我感觉这挺好的。最主要是现在有这个医院顶千元的这个药费推广活动，我说这么好的药还这么便宜，这我也能负担得起。其实啊，说白了，我也没有多大这个奢望，只要能让我弟弟这个能生活能自理啊，这个自己能吃喝拉撒这一会儿，我跟老伴儿啊，我说我就心满意足了。真是有哪一天呢，真是，哎呀，见了爸妈呀，我说我也有个交代了。
1: 哎呀，您这都是肺腑之言呐，也是用心良苦啊。这真是让我看到什么呢？中国有句老话叫"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啊。您这个心情啊，我太明白了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哈，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就觉得这名字真起得太好了。八代表什么呢？它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这个一呢，代表的就是它治疗的结果，它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明白了吧？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咱们广大患者真是知道太晚了，像您这。

0: 肯定能让他生活自理，能让他正常生活。我跟您说，搞好了将来再找个后老伴，明白不？两个人一起好好过日子啊。如果对801聚因子的这个药效你不满意，你完全可以把药给我退回来，我退货退款，保证大家零风险用药，让大家用的又放心又安心，我绝对负责到底了。这句话您心里有没有底了？
1: 哎呀，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对，我跟您说我为啥敢这么讲话，因为什么？因为801致因子它是2020年最新获批的生物新药，这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它就是能治病的。它利用了三大经典名方啊，是三方合一的，才提取出来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且是全世界独一份儿。而且同时在2020年还获得了什么4大安全认证。你说这么好的药，咱们是不是得抓紧时间赶紧用啊？801致因子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如说针对您弟弟这个脑血管病治疗方面，801致因子实现了3大突破啊！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要听一听那3大突破，一个是净血，一个是溶栓，一个是修复神经，这叫三效合一。其中你像它 ZL 净化因子就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那些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尤其是顽固性的死血栓啊，这个过程像什么，就像洗涤剂一样溶解油，你那盘子上都是油没关系，洗涤剂往上一倒你看看马上盘子就干净一样的。 ZL 净化因子进去就是给你洗血净血生血同步进行的。那另外呢，就是微异血管修复因子，专门解决血管弹性问题的啊，解决血管硬化问题，防止血管破裂出血。你说我们血液净化了，血管堵的问题也解决了，血管质量也提高了，你还担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突发吗？你还担心说有一天它瘫痪了，又不能动了，又管不住屎尿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尤其对您弟弟来讲啊，像801致因子当中 ZR 脑活因子 NF 神经因子这都非常重要，它可以快速的去修复脑神经损伤，快速重新建立脑神经的连接通道。你想您弟弟为什么脑出血，你说好好的一个人就不能动了，不能说话了。我给您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外边高压电线突然间断了，那是不是整个小区就停电了，谁家都没有电。但是一旦你外边那高压电线接上了，马上电就来了，什么问题都解决。我们所有人体的功能靠谁支配？靠大脑神经来支配。你所有的言行就靠这个神经链接的通道来传递命令的。所以说801致因子啊，修复好神经链接通道以后，你那神经连接上了，就像通电了，电灯泡马上就亮一样。你弟弟那个语言呐、肢体运动啊，这些功能障碍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你就给他用，我告诉你，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走路啊，给你走得稳稳当当的，生活自理没问题，吃喝拉撒不用你们照顾啊，再也不用你们俩又当爹又当妈的跟着操心了。你们老两口啊，你姑娘肯定把房产证的给你拿回来啊，这些完全都是可以做到的，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哎呀，我真是、我就相信你，你赶快帮我报上名吧，哎，让他也快点用上。
0: 咱们报名呢，您一定得打场外电话，好吧？现在呢，咱们谁家都不容易，我也特别能理解，尤其是有老病号常年吃药治病的，现在这个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你想想哪有这样的优惠活动啊，对不对？我们干啥呢？就是让大家少花钱多治病，治大病呢，关键是省钱，而且它有治病的效果，它还救命。就算你家里再困难，你也能吃得起啊！别的我不多说了，您就记住，用上801致因子以后，肯定能给你弟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你们的生活不会再受到影响，解放你们全家人，没有任何问题，好吗？
1: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盼着这。

0: 没钱呢，张老师。哎
1: 嗯，
0: 呀，我弟弟有好消息啊，我一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1: 您放心吧，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我们再
0: 哎，
1: 见。
0: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了。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吧？
1: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那个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叫王丽。这次咱们的推广工程啊，我申请上了。咱们那个801治愈因子，我用上3天了，效果真挺好的，张老师。
1: 哎呦，很多人呢，就是还没拿到手呢，您都用了3天了，算是这次推广活动的第一批受益者了。啊，我特别恭喜您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运气啊。
4: 是，这怎么，这是真是惊喜啊！你跟你说呀，我这冠心病8年多了，年年都犯呢，给我愁的。我就寻思哪天犯病，人死了得了，可消极了。
1: 哎
4: 呀，这就跟活受罪似的，在家就是你说挪个花盆都不行，而且不光这个，我这血压也高，吃咱们那个北京嘉陵啊，能下来点。能维持到高压150那样。哎呀，真的，张老师，这个罪呀，遭的就不是人应该遭的呀，张老师啊。
1: 我太明白了，我真是特别理解啊，咱们这些老患者的这份痛苦。不过您现在好了，对吧？咱们有801治愈因子给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了，你不用担心心梗猝死，你不用担心心衰老死的问题了，对不对？您说，跟我说说，用了3天的时间，有没有感受到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呀？
4: 感受到了，张老师，你不知道啊，我用了1个小时就胃就不那么难受了，没有胀气了。第二天晚上睡觉也不爱出虚汗了。用到第3天血压下来了，挺好。低压90，高压是125，我高兴坏了。哎，这3天呢，这个胸也不那么憋闷了，不难受了。我在家活动活动，扫个地，你说擦个地啥，后背也不疼了。还不出虚汗了，药效真是太好了。这3天的时间呢，比我过去用8年吃的药都好使。我呀特别激动，也特别满意呀。真挺好。
1: 能听出来啊，一说话里边都带着这个笑音啊，笑着说的这些话。
4: 是，
1: 我也替您高兴。您知道现在啊，所有的这个药品里边只有801治愈因子，它是拥有一项生物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创造了5项医学奇迹的慢性病专用药。所以它能保证我们每一个患者80天以后血液净化，80天以后细胞更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我们所有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那您那个心脏啊，就是长治久安的，我保证你免支架、免搭桥、防复发啊！到时候你到医院呢去做个检查，你看看那个血管，一点堵都没有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心脏供血特别的充足，你不仅这个病不会发展，而且你血管干净，血液净化，你今后啊这个心脏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跟你讲，你身上其他的隐患小来小去的那些病也全都给你治好，并且不会再犯。
4: 哎呀，现在真是，我现在可高兴了，这有盼头了，这托你的福啊，我们也能用上这么好药。说心里话，非常非常感谢呀，老师。
1: 其实啊，我跟您讲，最应该感谢的是谁？是您自己。您是及时的转变观念了，回头是岸呐，对吧？用上新的方法以后，这是必然的结果。我说句实在话，是您聪明智慧，也是您的福气。别的我不讲啊，你说得这么多年病，老方法一定用了很多了。
4: 那
1: 你说我们这些老方法都已经验证好几年了不好使， 您要还不换，那不就是一头撞到死胡同里死活不出来吗？
4: 嗯，
1: 对不对？冠心病你看我们传统治疗不就三板斧吗？第一步是啥？吃药，抗凝药、溶栓药、扩血管的药，缓解病情发展。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啊，你那冠状动脉血管越堵越严重，堵到75%的时候怎么了？第二步手术，支架。
4: 嗯，
1: 那是血管质量好，血管质量不好你还得搭桥。这个方法不是说它不好，临危急救的时候它是肯定有效的，保命啊。
4: 对，
1: 但同样的它也跟吃药是一个效果，就是它不能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你下次该堵还堵啊，该犯还犯呢，所以你那支架不就得反复架吗？对不对？搭桥你得反复做呀，不都这个情况。如果说这些方法不好使，你血管还堵死，那怎么办？只能第三步，心脏不工作，我得换一个心脏。那咱话说回来了，有多少人能挺到那个时候啊？
4: 嗯，
1: 你即便是能挺到那个时候，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个医疗费用，又有几个人能付得起啊？就算这些都没问题，你就肯定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型成功的心脏吗？对吧？就算你配型成功了，你术后是不是还得抗排斥反应？如果排斥反应出问题，你解决不了，最后这个人叫人财两空。你看看这叫不叫死胡同？你往里走那个道是不是越走越窄？
4: 对，
1: 所以我讲治病啊，传统治疗方法不改变真不行啊，那就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为啥讲回头是岸？回头谁呀？一眼就看见801聚因子了，它是生物新药啊，是修复细胞的，对吧？是目前最有效的也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它不是缓解呀维持症状的啊，也不是让我们哎呀继续的被动挨打被疾病牵着鼻子走的这种治疗，它是深入到我们人体最基础的单位，深入到细胞这个层面来进行治病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于我们周身的啊这个细胞病变都能够进行整体的修复、激活再生和全面营养。您就别说您是冠心病了，您就再严重点心梗、脑梗啊，再算上糖尿病，加上它所有的并发症，加上眼病的、肝病、肾病啊、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等，你所有老慢病你都给我加到一块，包括风湿骨病。我跟大家讲，你就记住一句话，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
4: 嗯，
1: 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啊。特别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推广工程，1元顶1000元，那是优惠1000倍呀、啊。各位，你买东西的时候谁优惠过1000倍？对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良机。说实话，我一点不担心药效的问题。我非常有这个底气，我拍胸脯告诉你这个药好使。我最怕什么？我是怕大家不知道。我怕大家知道801治愈因子了，但是你不知道去试一试。我跟您讲啊，这是我最担心的。我为啥天天苦口婆心的在这跟大家讲，也是这个原因。您呐、这个情况我跟您讲，我一点都不担心了。只要你继续用啊，您这个病肯定是连根拔起，没问题了。而且啊、现在这个老年人没有说就得一个病的，
4: 对对对，
1: 肯定有衰老，肯定是一体多病的。你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你所有的病的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你身体是可以做到完全康复的。到时候你的感觉可不是今天这样了，你感觉全身哪儿哪儿都舒服，人都像年轻好几十岁似的。那个时候一定记得把好消息告诉我啊。
4: 嗯，挺好，你说的真是那么回事，长说的挺实在的。行，你这么的，我要有好消息我还给你打电话。
1: 对，但同时别忘了，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您也得找我啊。我跟您就讲一句，我负责到底，好吧？
4: 好的，谢谢张老师。
1: 哎，别客气，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4: 好嘞，对，谢谢，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400-836-5500。
3: 5116，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3: 广告时间。
1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3: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5: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技术，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今天这一期节目啊，对咱们所有新老家人来说太关键太重要太紧急喽。我知道最近这几天咱们后台的电话留言私信都快被打爆喽，全国各地的家人们都在焦急地问两件事儿。第一件呢，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到底还能不能继续。那第二件事儿，就是之前呢我承诺给大家争取到的 云南道地的新雄奶粉。

0: 说给所有家人就能用上。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拿到手用上它？今天呢，我就在直播间当着全国所有家人的面，把这两个大家最关心最着急的问题给大家一个准信儿。首先呢，先说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从15味道的名贵中药材里通过陈化发酵，再经过超低温流体萃取出的900多种活性酶，专门修复咱们的那些受损的老化的病变的细胞，从根儿上啊调理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还有肠胃病、肝胆病等等各种老慢病。为了让咱们所有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这款好药，我专门呢给药厂总部申请了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就是让咱们每一个中老年朋友都能不花冤枉钱，都能不走冤枉路，实实在在把身体呀调理好。家人们，你们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们的难处我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知道咱们很多家人呀都是靠着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把多年的老慢病调理好了，把多年的老毛病稳住了，现在突然停名额断药，你们心里呀着急害怕担心我全都懂。所以呢，我没有放弃，我一直在争取，一直在跟药厂总部跟药厂高层领导，可以说最大的官儿，连夜协商，反复沟通，全力争取。我给药厂领导说了，这些都是跟着我多年的老家人老朋友，他们信任我依赖我，这款药呢对他们来说就是救命药保命药，你们不能这么快就停政策停名额，一定再给我再给咱们所有的家人一次机会。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我还在全力协商当中，我会尽我最大努力争取让咱们一颗一块钱的政策再延续一段时间，争取让那些还没用上已经断药的家人能再续上名额续上药。但是家人们啊，我必须给大家说实话，药厂的库存非常非常有限喽，政策随时可能彻底结束。我能争取到什么程度，我现在也不敢100%打保证，我只能给大家承诺，只要有一丝的希望，我就绝对不会放弃，我会拼尽全力保住咱们家人最后的用药机会。所以呢，现在还能申请还能需要的家人，你们千万不要犹豫，千万不要等待，千万不要错过，这可能啊就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接下来呢，咱们也说说云南金熊奶粉的事儿。家人们都记得我之前在直播节目里啊郑重承诺过，我一定要给大家争取到云南道地的真正的金熊奶粉，而且让所有的人呀少花钱。我说到做到，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绝对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一种信任。我可以正式告诉大家，云南金熊奶粉我已经给大家争取到位了，云南那边的熊场啊基地呀、啊、正在全力统筹备货检测包装，所有的金熊奶粉都是云南深山原生态养殖黑熊产出的道地金奶，不是普通的奶粉，是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最高效果最好价值最珍贵的正宗的云奶。 现在正是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申请优惠活动预报名时间，那只有申请的人数越多，常老师我呢给大家申请到的优惠力度就会越大。都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吗？因为总部啊会看到大家都想用，都想申请活动，而且因为报名的人多，这样给的力度就会更大。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呢不但能享受到购买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福利的基础上，还能免费赠送一些云南正宗国药准字号金熊南粉送给大家，这才是真正治病的黄金组合。所有想要有需求的家人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拿起您家里电话，拨打咱们的免费报名热线，先报名登记，我这边呢统计好所有家人的需求的数量，然后直接给云南熊厂啊进行对接，让他们按照咱们的需求的数量尽快统筹，尽快发货，尽快送到咱们的药厂。家人们，我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争取这款云南的金熊南粉呢？为什么一定要让大家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组合在一起用呢？因为我太清楚了，单独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效果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如果和云南金熊南粉组合在一起使用，那效果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加一等于十，一加一等于二十，是翻倍翻十倍的效果。这不是我随便说的，是咱们之前已经有太多的家人通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上云南金熊南粉组合用药，把多年的老慢病老顽疾彻底调理好了，彻底摆脱了那个药罐子，摆脱了病痛的折磨。我给大家举两个咱们最真实最典型的家人例子，让大家看看那组合用药到底有多厉害，到底有多神奇。第一个家人是山东青岛的王桂兰王女士，一个老姊妹儿啊，今年68岁，患高血压、冠心病、脑供血不足，15年的病史，还有严重的风湿骨病，手脚麻木，腿脚冰凉，平时走路啊走不了50米，就胸闷、心慌、头昏、喘不上气儿，手脚麻的呀拿不住东西，这个冬天呀更是冻得不敢出门，吃了几十年的降压药、救心丸都是治标不治本，一停药就犯病，浑身难受。去年10月份呢，这个王子妹啊就通过咱们的节目开始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用了2周啊，血压就开始慢慢稳了，头昏心慌的毛病减轻了好多，用了1周期啊，这个手脚麻木的情况好了很多，走路啊有劲喽。后来这个王子妹儿啦配上了云南金熊南粉，让他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组合在一起用，那王女士按照我说的方法坚持组合用药，仅仅用了是40来天，那就打电话了给我打，跟我说呀，常老师太感谢你了，我现在彻底好了，血压稳定在了130的80，大家说130-80是不是国际的金标准呀？对，不用吃降压药了，冠心病呢再也没犯过什么心慌、胸闷、头昏的情况，这些老毛病啊全没了，手脚麻木、冰凉的情况基本好了，买菜、做饭、做家务啥都能干，跟正常人呀一模一样。这个老王子妹啊说了，这就是组合用药的神奇，这就是常老师给我带来的福气。那第二个家人呀是咱们河南郑州的有个叫刘健的老弟兄，62岁，患高血脂、 脂肪肝、慢性胃炎、失眠多梦20多年，平时口苦、口臭有异味、胃胀、胃痛，晚上睡不着觉，一晚上只能睡2-3个小时，不行啊！62岁睡2-3个小时觉不足啊，白天呢浑身乏力，没精神，血脂高啊，哎呦坏了，堵血管了，啊，脂肪肝严重的医院说再不治啊，就会肝硬化了，吃了无数的阳胃药、降脂药、安眠药，都是当时管用，停药就犯，停药就复发，花了10几万的冤枉钱，一点都没用。去年年底，刘健老弟兄啊，开始用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用了半个月，胃胀胃疼的毛病好了，睡眠也好了，配上了云南金熊南粉，让他组合用药。这不，刘健老弟兄啊，坚持一个周期的组合用药，刚给我发来了这个体检报告啊，高血脂彻底正常，重度脂肪肝变轻度脂肪肝，再过1个月就能彻底康复。那慢性胃炎呢，完全好了，口苦、口臭、有异味全没了，现在每一天晚上呢能睡7个来小时，大家算算，62岁睡7个来小时，一觉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头足了，浑身有劲儿，跟换了个人似的。那刘健老弟兄就说了，要是早知道组合用药这么厉害，我早就不用再受20多年的罪喽。家人们，这两个家人只是咱们千千万万组合用药受益家人当中的两个，像这样的例子咱们还有太多太多。为什么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加云南金熊南粉组合在一起啊，效果能这么厉害，这么神奇？因为这两款药的成分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激活的，每一种成分都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从根儿上修复咱们身体的细胞，从细胞上来讲啊，调理咱们的各项毛病。那么首先，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核心成分是900多种活性酶，包括细胞修复酶、血管疏通酶、血液净化酶、五脏调理酶等多种活性成分，它的主要作用是修复咱们那些受损的、老化的、病变的细胞，不管是心脑血管细胞、肠胃细胞、肝胆细胞还是骨骼细胞，它都能一点一点的修复，把咱们呀那些受损的细胞激活，把咱们受损的器官修复好，从根上啊来解决细胞衰老、器官衰退的问题，这是咱们呀调理慢病的根本呀。然后那云南金熊南粉呢，核心的成分是高含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熊胆素、胆酸还有氨基酸等多种特效成分，它的作用呢就是清肝利胆、溶酸通络、软化血管、清热解毒、保肝护胆、明目安神，专门针对咱们的肝胆血管血液问题，把咱们血管里的像血栓、像垃圾、像毒素，甚至大家说的自由基等等，能彻底清除干净，把咱们的肝脏啊、胆囊啊彻底调理好。我跟大家强调一遍啊，云南金熊南粉，我承诺大家能用上就一定能用上。现在呢，云南熊场正在全力统筹备货，咱们的免费申请啊已经正式开启，所有想要、有需求的家人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的免费报名热线，先报名登记，我这边呢统计好大家的需求数量，云南熊场啊就会按照咱们的数量尽快发货，尽快送到咱们的药厂，等大家1颗1块钱申请使用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的同时啊， 我就直接把云南金熊奶粉免费配送给大家。那家人们，我知道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政策马上结束，资金没名额用不上。第二，云南金熊奶粉争取到了，自己不知道怎么报名，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今天呢，我在咱直播节目当中再次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第一呢，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政策，我还在全力全力全力的跟药厂领导协商，我找的是最大的官，我会拼尽我所有的努力，争取让政策再延续段时间，争取让每一个有需求的家人呀都能用上，哎，续上药。但是家人们呀，库存真的是有限喽，名额是真的不多了，政策随时可能彻底结束。现在还能申请还能续药的家人，你们呀千万不要再犹豫，千万不要再等待了，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第二呢，云南金熊奶粉我已经给大家争取到位了，现在只要大家报名登记就一定能用上，而且是一分钱不让你花，完全免费，我说到做到，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绝对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家人们，我做健康节目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着急，这么紧张，这么担心过，因为我知道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关系到咱们家人的用药，关系到咱们家人的健康，关系到咱们家人的希望。全国大部分地区啊已经停名额断药了，还有很多家人正在焦急的等啊等啊，焦急的期盼。我真的不想让任何一个家人失望，不想让任何一个家人错过这最后的机会。现在预报名就这几天，大家一起加把劲儿。记住，申请的人数越多，总部看到这么多人都有需求，当然给的力度就会越大，大家一起共同加把劲儿。这两天呢，就是具体给到免费赠送政策的关键时期。常老师，我努力，你们也要努力。一句话，人越多，申请到的免费赠送力度就越大。这几天大家必须要认真听节目，一定要认真听，都不要错过好的优惠政策。那家人们，时间不等人呀，机会也不等人呀，健康更不等人，马上抓住最后的机会，先到先得，名额有限。好了，那我呢也就先讲到这儿，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反复的在强调，那剩下的时间呀，那就留给大家吧，看看大家伙呢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常老师，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
0: 嗯，
2: 我这电话都快打的都发烫了，一直占线一直占线，你我就一直打，今天、哎，总算能连上你了。常老师、我跟您说，我可是河北石家庄的李处琴，今年69岁了、我是您多年的老听众老学员了，天天准时守着节目，一天我都不敢落啊。
0: 嗯，哎呦，你好老朋友、别着急，慢慢说，能听出来你着急呀、
2: 着急着急，
0: 电话一直打一直打，你辛苦啦，我在这儿听着、

0: 那这样吧，你先给我说说情况呗。
1: 好。哎呀，常老师，我这个眼睛啊真的是糟透了。哎，操心了大半辈子，白内障五六年了，越来越严重。最近这两年哈，飞蚊症也跟着上来了。
0: 嗯。
1: 眼前天天就有那个蚊子呀，什么那黑影啊，就在眼前飘来飘去。看东西模模糊糊，医院也跑了无数趟，大夫就是一句话，什么等着吧，严重了就做手术。
0: 嗯，
1: 要我一听开刀我就害怕了，你说万一要做坏了，那我这不就成了瞎子了吗？
0: 嗯，
1: 天天愁的我真是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一闭上眼睛哎就想眼睛这点事儿，天天发愁。
0: 老年人眼底问题是最熬人的了，也最烦人。像白内障啊、飞蚊症啊、视物模糊啊，一上来就影响生活，谁都害怕动刀子啊，
1: 嗯、
0: 害怕有风险，这个我完全能理解啊。
1: 后来这不也是听老姐妹们说什么，说云南的熊胆粉护眼这个效果好，
0: 嗯，
1: 我呢就托人哈，呀费了好大的劲儿，从云南当地哈给我带来了一点真货啊，我就试着用了十几天。您猜怎么着啊，眼睛也不干了，不涩了，白天也不怕光了，眼前飘那个黑影哎都淡了不少了。
0: 嗯，
1: 我这才真正明白啊，您在节目里讲的全都是真的，可问题是什么，我自己托人买呀、啊、真是太贵了，那你说那么一小瓶得上千块钱，咱老百姓哪能吃得起呀、啊、
0: 对，
1: 而且市面上啊这个假货也太多了，我真怕什么、
0: 嗯，
1: 你要万一买到假的哈、啊，不但不管用，再把这眼睛再吃出问题来，所以说天天提心吊胆。哎，直到这几天听到您节目，我才知道，您亲自去跑云南，把那个最正宗的、最道地的云南的金熊胆粉给我们大家伙，哎，全都给争取来了。
0: 嗯。
1: 而且你还承诺一分钱也不要，完全免费给我们。
0: 对，
1: 因为我跟你说，我当时激动的一晚上我都没合眼，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什么。
0: 嗯，
1: 我就想，我知道啊，只要您是真真正正真心为我咱们老百姓想的，
0: 嗯，
1: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一件事儿，什么，我得正式报名，我得申请上这个云南的这个金熊胆粉。
0: 好。
1: 哎，另外常老师，
0: 嗯，
1: 就您那个黄红汉方膏啊，我不是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吗、
0: 哦、
1: 哎，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以前你看我呀头晕呀、啊、什么脑供血不足啊，血压呀、啊、忽高忽低，天天就晕晕成浑浑的呼呼那样，
0: 嗯，
1: 自从用上汉方膏之后哈、啊、头也不晕了，胸口也不发闷了，血压稳稳当当，精神头都足了，
0: 嗯，
1: 浑身都是劲儿。
0: 对，
1: 我就想着，我说趁着现在一块钱这个惠民政策，再呀、啊、续上它两个周期的量，哎，我真怕什么？你说政策要突然要结束了，名额也没有了，我再想用也用不到这么好的药了，您说对吗？
0: 对，自己用的好，知道抓紧机会，这就对了啊。
1: 嗯嗯，
0: 我先跟你说清楚啊，我给大家争取的这个云南道地的金熊胆粉呀、啊。跟市面那些普通的什么熊胆粉呀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
1: 是。
0: 它是真正云南深山生态养殖高活性高含量的叫云胆。核心成分、
1: 嗯、
0: 像牛黄熊曲氧胆酸，它的含量特别高。是普通像东北的呀，像俄罗斯的那些黑熊胆粉相当于他们的5到10倍呀。
1: 嗯嗯，
0: 哎，它的价值呀，就是清肝明目、容浊消溢、通眼底、修神经。对老年人呢，这些白内障啊、飞蚊症啊、视物模糊啊、眼干眼涩、迎风流泪呀、啊，啊，就是对症的一个好东西。
1: 对。
0: 而且呢，你自己用过真熊胆粉，
1: 是，
0: 你这一对就知道喽。
1: 嗯。
0: 那只有云南产地的含量高的金熊胆，才能让你眼睛。十几天就能见变化，这就是品质差距呀、
1: 嗯、
0: 再配上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药，专门修复咱们那些老化的呀、受损的呀，像心脑细胞啊、眼底细胞啊、血管细胞啊，从根本上把体质补起来，把气血呀、啊、通起来。那么这个汉方膏的价值在哪儿呢？ 它能把你全身的机能啊。

0: 往上提，把血管打通，把气血补足，把细胞修复，让你的血压稳了，睡眠好了，精神头足了。
1: 嗯，
0: 这就是你用了两个周期，整个人都舒服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么俩一搭配呀、啊，汉方膏修细胞，补根本，金胸丹粉呢清淤毒，通眼底，一个修一个通，通不走，效果翻倍，你眼睛好得更快，还不容易反复，真的让你呀、啊、尽量少挨一刀喽。
1: 真是这样，常老师。
0: 嗯，
1: 我跟您说，我最相信您了。别人他就是说破大天我都不相信，就相信您一个人。
0: 对，
1: 您看您亲自就是说跑到云南深山里去哈、啊，一个基地一个基地这样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把关，那亲自给我们挑选最好的金胸丹粉，哎，这份心意，你像这份实在，那我们大家伙都记在心里呢。您这把关的东西啊，我们吃的也放心，用的也安心，
0: 嗯，
1: 就没有半点的顾虑。汉方膏吧，我是真用好了，直播菜一直在用，一直在续。他不光救了我的身子，现在金胸丹粉，哎，又能救我的双眼。
0: 嗯，
1: 所以说这才敢一直用啊，一直续啊。
0: 对，
1: 我
0: 这就放心吧。
1: 好时候了，我就觉得。
0: 哎，对对对，你这个放心吧，您的情况啊，我是听得明明白白。
1: 嗯嗯。
0: 我现在呢，就给您做好登记。第一呢。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给您留住一颗一块钱的续用名额，再给您呢定上两个周期的量。
1: 嗯嗯。
0: 第二呢，云南道地的金胸丹粉给您呢做好申领的这个登记，等货一到优先给您配发，你就记住坚持服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修细胞的，那金胸丹粉呢它是护眼睛的，结合一用，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身体比一天比一天硬朗，尽量不手术少遭罪，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比啥都强啊。
1: 真是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嗯，
1: 您啊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光明使者，救命恩人啊。
0: 嗯，
1: 哎，我现在什么也不多说了，就安心等着配送送到我家，我一定好好会用的，坚持用。以后呢还会天天守着您的节目，我呢也跟身边这些老姐妹们都推荐了，让他们呀跟着你学这个养生，跟着您用好药，您也一定得保重身体啊，您健康了我们才有依靠，不是吗？
0: 哎，对了，咱不客气啊、
1: 嗯、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安心等药，坚持调理。也祝您啊，也希望吧，您的眼睛啊越来越亮堂、
1: 嗯、
0: 身体呢越来越硬朗，天天开开心心，天天过好日子，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常老师，真的谢谢你。
0: 好嘞，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嗯、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祝您健康。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常老师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也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来参与抢定名额，活动预报名电话是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您的电话通了，请讲。
3: 常老师啊。
0: 哎，
3: 我今年62了，是个退休工人。我今天啊真是抱着最后一点希望给你打这个电话的。哎呀，必须求你帮帮我。
0: 哎呦，你好，你别着急别着急，你慢慢说。
3: 常老师啊，我这一身的毛病哦
0: 啊
3: 全是肝胆上的毛病，有脂肪肝，慢性这个胆囊炎，
0: 嗯，
3: 都快20年了，还有这泥沙样的这个胆结石。
0: 哦，
3: 这么多年哦，帮我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
0: 嗯，
3: 最典型的就是哦，天天口苦口干口臭。
0: 嗯，
3: 一张嘴哦，我自己都能闻着味儿大。哎呀，出门哦，我都不敢跟人近距离的说话，一吃点这个油腻的或者是鸡蛋肉啊，立马就恶心发胃，还拉肚子。这个右边的。

0: 这个肋下这块啊，一按就疼，胀的还胀的厉害，后背呢也跟着穿着疼。我身高1.72米嘛，这个体重现在就剩下90八斤了。
1: 嗯，
0: 这个脸色呢蜡黄蜡黄的，一看就是个病样子。
1: 嗯，
0: 浑身没有劲儿，走路呢还发飘的都。干点活啊、哦、就穿，连上楼都费劲儿。这么多年了，这个中药西药偏方保健品吃了，哎呀，差不多有一屋子了。
1: 哦。
0: 花的钱没有10万也有8万、
1: 嗯、
0: 哎呀，可都是哦，吃的时候能轻点儿，停药没几天就又犯了，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
1: 嗯。
0: 医院跑的也，哎呀，就没有无手汤。
1: 嗯、
0: 大夫就说我这是老肝胆病，肝细胞受损了，
1: 嗯，
0: 胆囊功能呢衰竭了，只能控制，断不了根儿。
1: 嗯。
0: 啊，严重了就得做手术切除胆囊。
1: 嗯，
0: 所以他说要切胆的，吓得个哦，正休睡不着，这个胆囊没喽，你说我这消化代谢不就全完了吗？
1: 哎呀，你这就是典型的长期肝胆代谢失常啊，肝胆细胞严重的老化受损。你像你过去单纯的消炎呀、利胆呀、排湿呀，这些呢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才反反复复好不了啊。
0: 哎呀，直到我听了你的节目哦，才彻底明白过来，是肝细胞、胆囊细胞坏了，不工作了。
1: 嗯，
0: 传统药只管一时，修不好细胞就永远好不了。我呢听你讲这个云南这个锦胸胆粉是爆肝利胆的，溶石排浊的，
1: 嗯，
0: 哎呀，修复这个肝胆的顶级名贵药材，
1: 嗯，
0: 哎呀，我太想报名申请这个锦胸胆粉了，同时呢，我也想第一次申请1克1块钱的生物新药看方膏，
1: 嗯，
0: 啊，我想哦，按照你说的，走活用药，从细胞上把我这20年的这个老病哦，彻底的根治哦，彻底的把它给从根上拔掉、
1: 嗯。
0: 哎呀，我不想再吃药，吃到老，疼到老，受到老了。
1: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你找对路了。生物新药皇宫看方膏啊，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更不是普通的西药，它是生物细胞级的新药，里边呢含有900多种活性酶，专门修复。像你这个受损的呀，还有那些老化的坏死的那些肝胆细胞，恢复肝脏代谢，把根源补上去。而我给大家讲争取到的这个云南的锦胸胆粉啊，和咱们市面上那个卖的那个普通的胸胆粉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是产自云南深山原生态基地国宝级的云南锦胸胆粉，一年呢就能取一次胆，金贵无比啊，提纯出来的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材。这个牛黄熊曲阳胆酸呢，它的含量远超国标，是真正的金胆，药性纯，药力足，对你这种尤其是20-30年的老肝胆病，那针对性啊非常强，一个汉方膏啊就能够修复细胞补根本，一个是咱们金胸胆粉能够起到清湿热溶解湿修肝胆，两者结合呢就是黄金搭档，标本兼治，这才是真正能够呢断根的好方法哟。
0: 常老师啊，我听你哦刚才说的那个河南郑州的刘坚大哥啊，
1: 嗯，
0: 他的情况啊跟我几乎一模一样。哎呀，这个脂肪肝、胆囊炎、口臭，身体消瘦，用了你的这个组合方案啊、
1: 嗯，
0: 现在彻底好了，这个体重呢也上来了，脸色呢也红润了、
1: 嗯。
0: 我真是打心底哦挺羡慕的。哎呀，我就想跟他一样，重新找回健康。看我现在啊、最害怕的啊、就是。 这个一颗一块钱的这个政策马上就要结束了嘛啊，全国好多地方都停名额了，断药了。锦绣那份申领名额也有限，我在墙幕上啊，我这一辈子真的是考不了了。我一想啊，我一想到这儿啊，我这心慌着急，这个吃不下睡不着的，常老师，
1: 这个我能明白，你放心啊，我现在呢。就给你登记两个名额，第一个呢你记好了啊，
0: 哦，
1: 给你锁定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首次申请名额，享受一颗一块钱的最后的政策。第二个呢给你登记云南金琼南粉免费申领资格，等云南那边呢这个货一到优先给你配发，一分钱不收，你按我的指导组合用药，用不了多久，你像口苦、口臭、肋下这个疼痛啊，会明显减轻。特别是油腻的东西，就能慢慢的吃点了，消化慢慢的会变好了，体重呢也能慢慢的长上来，肝胆的功能一点点恢复，就能够摆脱常年吃药了，反复的那些疼痛就消除了。
0: 哎呀，谢谢常老师了，哎呀，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哎呀，你们知道啊，我这20年是这么熬过来的。今天你给我登记上啊，我写的这块石头啊，总算落地了。你放心，我一定坚持用，好好用。等我彻底好了，我一定亲自给你送一面锦旗。我还要在小区里，在老姐妹、老哥们中间啊，使劲的宣传你的好药、好方法，让更多跟我一样的人啊。都能得救，常老师啊，你亲自跑到云南为我们老百姓把关，把这么好的这个熊胆粉哦，还一分钱不让我们花，又把这么好的汉方膏以一块钱的价格哦给我们用，你真是一心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哎呀，我们大心地的感谢你，佩服你。
1: 哦，太客气喽，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安心登记。安心等药，按时按量的服用，有什么变化呢随时再找我给我反馈啊。
0: 好，谢谢常老师，太感谢您了。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1: 那好，安心调理，我在这里提前祝你早日康复，那咱们再见了。
0: 再见常老师。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吗？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常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张桂兰啊，我今年58，我吧今天既是来给您报喜的，也是真心实意的来求您帮助的。
1: 哎呦，那好啊，欢迎你啊。报喜报喜，喜从何来呢？
3: 哎，常老师，我吧脑梗都3年了
1: 啊。
3: 哎呀，这3年我过得太难了，我这左半拉身子吧一直就不利索，完了这手麻的吧也拿不出筷子，端碗也费劲，穿衣服梳头啊都得老伴儿帮忙，这腿软的呀走不了直线，就得出门啊扶着墙才能挪几步，那我家那白墙都是给扶的黢黑，老扶那墙走啊，完了走不老远，不走不了多远吧，就晃晃悠悠的，完就还心慌出虚汗，那血压呀更是就忽高忽低，高的时候就直接冲到180，低的时候又往下掉，你就吃啥降压药它也不稳，天天呀头昏脑胀，晚上呢也睡不好，根本就睡不着啊，你说白天没精神，我又真怕哪一天你说脑梗要是再犯，那瘫床上就连累家人呢，要真下子没了还倒享福了你。后来吧这不听到您的节目，我就用上您这个皇宫汉方膏，哎你像用，我看用到2个半月的时候吧，哎我这整个人都变样了， 我现在手不麻了，筷子还能拿住。

0: 还真替你高兴。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本身就是从细胞层面来修复，疏通微循环，改善供血供氧，所以说它对脑梗后遗症、手脚麻木、血压不稳这类病症啊，效果非常稳，非常实在。你能坚持用下来，身体啊一点点好转，这就是最好的消息呀、
1: 啊。哎呀，唐老师，哎呀，我是真真切切的出效果了，我现在真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你。
0: 嗯，
1: 我最近吧就听您在节目里讲，这个云南金熊胆粉对脑梗后遗症，还疏通脑血管，还修复神经，还预防二次复发，就特别管用。完能让吧恢复的更快更彻底，我就想啊，赶紧报名申领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1: 它是跟黄宫汉方，它俩要是搭配着用，那就我想让自己好的更快，而且呢巩固的更稳。我真的就怕再次脑梗啊。我而且我非常非常想彻彻底底的好起来，完完全全的能自理，就不给孩子们添麻烦嘛，不是？好，
0: 这个很在理儿啊，哎，很实在。咱们黄宫汉方膏的核心优势呢，是修复受损细胞，打通全身的微循环，稳住内环境，把身体的底子呀给咱补起来。而咱们云南道地的金熊胆粉呢，它的强项是强力疏通脑血管，溶解陈旧性的淤堵，营养脑神经，保护脑血管的弹性。那么两者一修一通，一稳一护，对脑梗后遗症、手脚麻木、血压波动大的这些人来说呢，就是黄金组合，能大大的加速他的治疗速度，还能够明显的降低二次复发的风险呢。
1: 哎呀，常老师，我知道您这黄宫汉方有多好，因为我自己就是受益者啊。它不是普通的药，它是从根上真正的调理。
0: 对，
1: 就是让我吧，从能不能动到不敢动，到现在就能动、能走、能自理。你看，这不是，这是天大的变化吗？现在呢，我就想配上您说的这个云南金熊胆粉。听说这个熊胆粉跟市面上的那些完全就不一样，是真正云南深山里的道地的这个好货，纯度高。这不是效力足吗？专门针对我们这些个脑血管啊，什么脑梗后遗症，我就想，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定不能放过，我得让自己恢复的更彻底。
0: 咱们这个云南金熊胆粉啊，和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这么一搭配呀、啊，那就是强强联合了。你已经用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把身体的基础打稳了，现在加上金熊胆粉呢，那恢复的速度会明显加快，手脚有力，平衡感呀，精神状态呀，都能够再上一个新台阶呀。
1: 哎呀，常老师，您帮我把这个熊胆粉的名额一定给我牢牢的留住一个啊。黄宫汉方膏这块呢，我肯定得继续坚持用，那俩一起用，我就一定争取早日完全康复，完全自理。我真的再也不想回到以前的那个躺炕上的日子了，我就想健健康康的，有点品质的过完我这个老年生活，给老伴儿做做饭呐、给儿子帮儿子带带孩子呀，安安稳稳的度过这晚年，你说这多好啊！
0: 哎呀，放心吧，这位大妹子放心吧啊！我现在就给您登记，关于这个云南道地的金熊胆粉呀，优先申领的名额。给您留住。关于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呢，继续持续按照咱们原来的方案，叫效不更方啊，巩固使用。你坚持组合调理，按时按量用，平时呢还得适量的活动活动，保持好的心态，恢复一定会更快更稳啊。
1: 谢谢常老师，哎，您就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呐。那我一定得好好用，坚持用，可不辜负您的这个一片好心。等我恢复的更好了，我一定再来打电话给您报喜。
0: 那好那好，我就等你好消息、安心调理，我在这里祝你早日完全康复。
1: 嗯，好，谢谢常老师，您也多保。

0: 保重身体啊。
1: 那好，我们就聊到这儿，期待下次你能给我带来更好的康复的好消息。再见了。
0: 好，谢谢常老师，感谢您，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还您健康人生。想要参与皇宫汉方膏联合云南金熊胆粉的免费赠送活动的听友，那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提前预报名抢占名额。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常老师，你好。
1: 我是常老师。
3: 哎呦，你好，我是那个浙江杭州的刘敏哈。你看我今年呢47岁了，我那这第一次给你打电话，我是实在呀是没有办法了，求你呐帮帮我常老师呀。
1: 哎呦，刘女士你好，别慌，我来帮你，那你给我说说。
3: 常老师啊，你看我这几年呢，真的怎么说呢，是太痛苦了。
1: 啊，
3: 然后是常年的失眠入睡呀，特别难呐、哦。好不容易了，您说睡着了吧？
1: 嗯，
3: 稍微呀有点动静了，他就醒了。你说一个晚上啊，就能睡上3-4个小时吧？你看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彻夜难眠呐、哦。哎呀，真的痛苦呀！白天呐、啊，你说这人呐、啊，就是头昏脑胀的，眼睛呐、啊、也干涩，整个人呐、啊、他是昏昏沉沉的，记忆力吧也是越来越差。哎呦，就连那个工作啊都干不好，真的愁啊，家里人呢、啊、也跟着我愁。你看家里啊这事儿我也没有精力管理啊，
1: 嗯，
3: 就感觉呀、啊、我整个人呢、啊、都好像快垮了一样。还有我这个胃呀、啊、有那个前调性胃炎半糜烂都好多年了，你说吃一点东西吧就胀就难受。
1: 嗯，
3: 像你这样反啊，还有反酸呢、啊、也烧心。哎呦难受啊，我跟你说不敢呐、啊、吃凉的也不敢吃硬的。哎呦稍微吃一点啊就疼，中药啊西药啊都吃了一大堆，我跟你说那个胃镜啊都做了好几次了、
1: 嗯、
3: 就是啊哎反反复复的不好，人瘦的呀真的不成样了现在。再就是加上我这个颈椎呀、啊、颈椎间呢、啊、就是怎么说呢，先突出了哈，
1: 嗯
3: 椎间盘突出还压迫了神经，然后我这个手啊也麻，后背呀、啊、就是僵硬发沉，动不动啊就还有这个头晕啊恶心，再就是我那个胳膊呀、啊、也抬不起来，那个脖子啊一转吧它就响，头晕起来我跟你说啊那真的是天旋地转嘛，连路都不敢走的。怎么说呢，家里啊这人嘛也是天天的为我担心，我自己也遭罪。你说啥药啊我都试过了哈，
1: 嗯，
3: 我那也是天天难受天天哭啊，觉得呀、
1: 嗯、
3: 这活着呀怎么说了一点意思都没有了，真的没有盼头一样了。
1: 嗯，
3: 我跟你说啊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直到听到您的节目，哎我感觉呀、啊、像抓到了一个救命稻草似的。
1: 嗯，
3: 就是我听前面啊就是那么家人反馈啊用了您的方法都有好转，你看我也想试试，真我是真心的求你帮我的，真的我的家人也跟着我担心，我自己也遭罪啊。
1: 嗯，别着急啊，你刚才说了才47岁、
3: 哦、
1: 成绩小刘同志都强、啊、哎、
3: 嗯、
1: 我听懂了啊，你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细胞早衰，气血不通，经络堵死，所以哪儿都不好啊。
3: 哎呀我跟你说真的常老师啊，
1: 嗯，
3: 我哎呀没有用过就是生物新药汉方膏哈，你看呢我也没用过这个熊胆粉，但是呢我听你讲的呀那么透彻哈那么实在，怎么说呢我呀就怎么说呢，现在来电呢也是特别相信您啊。
1: 嗯，
3: 我想啊第一次申请呢皇宫汉方膏哈，抓住1克1块钱的最后这个机会嘛啊。
1: 嗯，
3: 同时呢我也想报名云南那个金熊胆粉，我呀就是怎么说呢，我听他们说呀就是说能安神对吧，还能养胃也有通经络，你看我这一体多病呢、啊、我就感觉啊对我这个身体啊全身的问题嘛都管用对吧。哎呦我呢也是想啊跟着您的方案呢、啊、就是组合调理啊，也是想把我自己这个身体啊就是怎么说呢彻底的调理调理， 我真的呀是不想再这么痛苦下去了，这么难受下去了呀，唐老师。
1: 嗯，你第一次用正好赶上了咱们黄金组合，咱们生物新药黄宫开方膏呢，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从细胞层面来修复安神养胃，修复颈椎，打通全身气血。你睡眠不好是神经细胞受损，气血不足，你胃不好呢是黏膜细胞受损，那修复不了了。那颈椎不好呢，手麻是经络堵了，神经受压迫了，细胞缺血缺氧了。咱们生物新药黄宫开方膏呢，它是全面修复受损细胞，激活衰老细胞，让你的睡眠、肠胃、颈椎、气血在一起呢来修复，这就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因为它毒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900多种活性酶啊，能调理全身，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是从咱们病根上来修复的呀。
3: 哎呀，那常老师啊，我真的是太需要这个了啊！我听他们说呢，汉方膏啊，1克1块钱，真的呀，是给我们老百姓的救命价呀。
1: 嗯，
3: 你看我就怕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我是第一次用啊，我呢也很想，真的想抓住这个机会的。
1: 黄宫汉方膏啊，我给你登记，首次体验的价格是1克1块钱，让你用得起。用的放心，再配上咱们云南金熊胆粉呢，这个熊胆粉呀和那些市面上的那些普通货完全不一样，它是来自于云南高海拔原生态自然生长的金胆呀，成分纯，活性高，药力足，它专门安神助眠，和胃止痛，通络活血，对您的这种失眠呀、胃炎呀、颈椎压迫呀、手麻头昏呀，它最对症了。它和咱们汉方膏一起搭配，汉方膏呢起到修细胞、补气血，熊胆粉呢通经络、安神养胃、护颈椎，双管齐下，你的睡眠、肠胃、颈椎、气血一起都得到很好的改善呀。
3: 哎呀，那常老师啊，我真的怎么说呢，来电呐，给你打电话，我是走投无路，你可一定呐都帮帮我呀。就是我怕那个名额没了，我再也没有机会了。你看我晚上啊睡不着，白天胃也难受，颈椎啊也疼，手也麻，我真的是太痛苦了呀。
1: 哎呦，刘女士你放心，我给你来安排首次皇宫汉方膏的名额，加咱们金熊胆粉免费申请，全部给你登记好，你按照我的指导来用，1周左右睡眠就能改善，入睡快，睡得沉，胃不胀了，不反酸了，能吃饭了，颈椎轻松了，手不麻了，头不昏了，坚持用，一体多病一步一步的全面好转。
3: 哎呦，那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常老师啊，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真的，我那一定听话坚持啊，谢谢你呢给我希望，真的，我一定好好用，按时用啊，我相信呢我的身体啊一定能好起来的。
1: 那好，安心调理，身体会一点点好起来。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随时和我保持联系。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啦，唐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先给所有家人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生产厂家昨天晚上连夜给我发来正式的通知，全国此前出现断药的省份和城市，药厂已经开始紧急调配，加班生产，陆续补药。虽然具体这次能补多少，发到各省市多少，还在最终统计筹备，但这个消息一出来呀，就意味着咱们所有的新老朋友还能继续用上药，续上药，不会再出现之前那种想用用不上，想买买不着，一断药就前功尽弃的情况喽。还有一点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价格，药费。之前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能不能继续保留，继续申请使用，等咱们全国各省市的药品分配数量指标全部落实到位，会给咱们做最终的决定。所以家人们啊，你们现在

0: 千万不要着急，不要上火，不要心慌。咱们该报名的报名，该申请的申请，该登记的登记。还有刚用上不久的新朋友，效果呀，哎，见效特别快，当天用当天舒服，一周后吃饭也香，排便也通畅，睡得也好，精神头好，心情好。两周后呢，身上的酸麻胀痛僵硬，浑身沉，哎，发僵发硬，走不动，抬不起，浑身不得劲儿的，明显好转。一个月后大部分症状消失，像这样的朋友，你要更要抓住这次不要的机会，一有消息马上报名，一刻都不能耽搁，治疗时机不等人啊。还有长期观望的那些新朋友，也千万不要再犹豫喽，转变思想，健康就在眼前，一颗一块钱就能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什么概念呢？这是目前全球医学最顶尖，都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的高科技细胞新疗法。一块钱现在能干个啥呀？给孩子们买个冰激凌，买杯奶茶都得八九块十来块，可在咱这儿呢，一块钱就能买到救命、治病、修细胞、除病根的生物新药。现在药厂已经给咱们准信喽，大伙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想用药、想调理、想康复的，马上打电话报名。不管最终药厂怎么决定，我常老师呢在这里承诺，我都会拼尽全力继续给大家争取一颗一块钱的优惠政策，尽最大努力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安心放心。另外还有一个大事儿，我知道所有家人呀，这几天天天惦记，夜夜盼着，就是我给大家承诺的到底正宗的云南金熊奶粉的事儿。我说过，尽量让大家少花钱，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去完全免费配合皇宫汉方膏一起调理身体。这不是空话，这不是客套话，我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到。上一次我就明确告诉大家了，这个好事儿啊已经彻底的定下来了，云南熊市养殖基地呀，我已经全面谈妥了，搞定了。那熊场的领导给我明确答复建议，让我呢告诉大家抓紧报名预定，统计需求量，统一统筹之后，看看咱们到底有多少人真心需要、真心享用。因为金熊奶粉的产量极其有限，十分的珍贵，人家还要供应当地的什么药店、医院，包括自己的内部渠道，多了真没有。所以趁现在人家专门给咱们留了名额，留了机会，咱们还等什么？现在正是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申请优惠活动预报名时间，那只有申请的人数越多，常老师我呢给大家申请到的优惠力度就会越大。都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吗？因为总部啊会看到大家都想用，都想申请活动，而且因为报名的人多，这样给的力度就会更大。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呢不但能享受到购买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福利的基础上，还能免费赠送一些云南正宗国药准字号金熊奶粉送给大家，这才是真正治病的黄金组合。家人们赶紧行动起来，抓紧拨打400电话报名预定登记。记住我常老师说的话，我答应大家的事就一定办到，一定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配合皇宫汉方膏用上这真正的云南深山正宗金熊奶粉。
1: 对，是的，时间紧迫，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好机会。只要是报上名，就能在皇宫汉方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还能免费领到云南正宗的鸡胸腩粉。具体的优惠力度、赠送数量，大家这几天呢一定要听节目。
0: 说到这儿，我想起几年前我亲自接诊过、亲自抢救过的一位患者，这事儿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也希望所有家人听完啊，都能警醒警醒自己。这位患者姓王，当年是60多岁，是个男的啊，男同志。当时呢，送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情况已经危重，双脚啊严重浮肿，一按一个坑，就给发面馒头似的，整整一天呀没有小便了，浑身一点力气没有，连说话都费劲儿。一查肌酐指标，大家记住是肌酐指标830，家人们啊，正常的男性肌酐指标啊，也就是100左右，他高出了多少呢？830，8倍还多呀，这什么概念呀？急性肾损伤，肾功能濒临衰竭，再晚一步就是尿毒症，透析保命换肾，哎呦难呀！住院之后呢，全面检查，肾脏活检，结果确诊急性间质性肾炎，药物性肾损伤。后来呢，病情太重，医院紧急组织呀，专家会诊，终于把真相给挖出来了。他有10多年的劳胃炎、反酸、烧心、胃痛、胃胀，常年自己呀，哎呀，就是到药店去买点叫啥药呢？像奥美拉唑、像盼妥拉唑，还有那个雷贝拉唑，哎，这类西药，哎，这是胃病的药啊，啊，一吃就10多年，从来就没停过，也从来呀没问过。对肾脏有多大伤害呀，没管过。入院前一段时间呀，他先是胃口越来越差，浑身乏力，跟着小便呀就越来越少了，后来开始腰疼，最后一天呀完全没尿了，没有尿液了，直接危及生命。后来呢找我看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说了，这就是个典型的什么呢？长期乱吃西药，就是胃药啊，治胃病的啊，导致的病重，也叫严重急性肾损伤。如果再发展下去，那就得肾透析，就有可能肾衰竭啊。当时情况很危急啊，肾损伤啊，不能进一步受伤害啊。好不容易啊，把命先保住，把这个肾病是稳住了，病情一平稳，我开始给他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让他坚持按周期服用，大概呢90天左右。老王啊又来复诊了，这一检查就给我汇报，我非常欣慰啊，多年的老胃病彻底好了，不反酸，不烧心，不胃疼，吃了凉的、黏的、硬的，哎，胃都没事儿，胃口好了，吃饭就香了，更关键的是啊，肾脏的功能完全恢复，排尿正常，浮肿没了啊，肌酐指标正常，肾损伤啊，哎，彻底逆转回来了。前几天呀，这个老王头啊又给我打电话，一听说现在什么皇宫汉方膏全国缺药，库存紧张，赶快在最后机会啊，一颗一块钱。这老王头和老伴儿啊就赶紧打电话，两个人啊又申请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想多备一点，多存点，把身体彻底的巩固好。另外呢，我也特意交代过工作人员，可以配合呢云南金胸腩粉给他加倍康复巩固治疗，只要按一颗一块钱申领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给他什么呢，免费配用上金胸腩粉这组黄金搭档。咱们这个国药准字号的云南叫云胆啊金胸腩粉，那可是真正的到底真品，色如黄金，亮如琥珀，晶莹透亮，哎，是目前为数不多天然保留活性的名贵动物药。胸腩啊，它所含有5大类、上百种天然成分，进入人体后啊， 能与体内的物质结合，生成上千种治愈修复因子。所以呢，天然熊胆能治顽疾，能调重症。关键就在于啊，它有天然成分，活性强，无论是疑难杂症、劳慢病，还是重病大病、久病不愈，它能从根源上进行调理。那何乃为生物新药汉方膏呢？组合使用，一个修细胞，一个通经络，一个补根源，一个清淤堵，双管齐下，功效倍增，康复速度会更快，巩固更稳定。
1: 嗯，那这么一看，王先生就是皇宫汉方膏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了。自己呢是真正的体会到了生物新药的好处，又赶上一克一块钱的好机会，是拼命的申请。常老师，我特别想问一句啊，为什么王先生十多年的老胃病一体多病，用上皇宫汉方膏只用了三个周期左右的时间，就让他彻底摆脱了病痛的折磨了呢？
0: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方向完全不一样。传统西药暂时缓解，治标不治本，而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是从细胞根源上解决问题。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有一种专门针对于胃肠疾病的特效活性酶，叫胃蛋白酶。这种胃蛋白酶呀，进入胃部之后，能直接在胃壁细胞表面形成一种坚固的保护屏障，就像咱们冬天吃的那个冰糖葫芦，咱都说叫糖葫芦，在山楂外面裹了一层厚厚的糖衣，形成硬壳，把里面呀保护的严严实实。所以说呢，这种胃蛋白酶，第一能抑制胃酸过度分泌，第二能减少胃酸以及食物啊它对这个黏膜的一种刺激伤害或者腐蚀，第三呢能直接修复已经破损的、糜烂的、溃疡的这些胃黏膜内壁细胞，从根上啊把胃修复好、养好，恢复正常功能。我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国内推向市场，第一时间就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大力扶持。因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不只是一种酶，是整整900多种生物活性酶，不只是对胃病效果好，同样对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脑梗，包括心梗，包括风湿骨病、肺病、肾病、失眠、一体多病等等，全部从细胞根源起效。人体是不是由细胞组成的呀？对呀，细胞健康人健康啊。细胞受损，病变、衰老、死亡，人就生病，就难受。啊，酶是什么呢？酶就是细胞的动力、能源和燃料。把人体比作一台发动机，酶就是柴油，就是电。那没有柴油，再好的机器也转不动。那没有酶，再强壮的身体呀，也会垮掉。人年轻的时候，酶充足，所以呢，很少生病。人年轻的时候，酶充足，所以很少生病。一过40岁呀，这个酶就越来越少啊，各种慢性病、老毛病、一体多病，全都找上门。所以我常说一句话，酶不足百病生，酶补足百病除。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寿命。临床上啊，一旦发生心梗、脑梗，生命垂危，医院抢救第一时间用的什么酶呀？比如隐激酶、尿激酶、辅酶，说白了就是给你身体的强行补酶，补足动力，救命啊！道理就这么简单。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以传承汉方道地药材为基础，通过陈化发酵之后，运用国际最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工艺，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提取出 整整909种小分子超级复合酶，全面控制在1个道尔顿，真正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快速精准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衰老的细胞以及病变的细胞。当天用啊，当天就见效，持续用90天，让你的细胞全面换新，血液彻底干净，五脏六腑呢恢复正常。所以很多家人呀，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3-5天的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哎呦，睡觉香了，胃口舒服了，那胸口不闷了，身上有劲儿了，头不昏了，就是因为见效快，根源准，效果稳。也正是因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效果太突出，意义太重大，相关部门啊才给了咱们史无前例的扶持政策，让大家现在能以1颗1块钱的价格用上原价99美元一克的生物新药。但是家人们啊，我必须再次提醒大家，即便是我们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拼命争取1颗1块钱的推广，药量就是那么多，名额就是那么少，一旦政策取消立刻恢复原价，那到时候再想用真的用不起，用不上了。所以呢，我在这里要求大家算好自己的用量，算好自己的康复周期，差多少补多少，趁着现在有机会能报名，能用药还能不花1分钱用上云南道地的金熊胆粉，现在怎么办呢？马上立刻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好了，今天我把道理、政策、消息、安全提醒，我都给大家讲透了，讲明白喽。时间宝贵，不多耽误。下面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全国各地家人呀打来的热线电话，有问题、有情况、有想法，咱们就一对一的来沟通。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4大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呢，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你好，我是常老师，你请讲。
3: 哎，常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你好。
0: 保定的朋友，我看你等了好半天了呀。
3: 对对对，哎呀，等了半天了。哎呦，不过能给你通上话呀，我特别高兴啊。哎，特别踏实。那常老师，这生物新药黄宏汉方膏啊，我跟我老伴儿不，我俩都用着呢。
0: 嗯，
3: 这不用到现在不半个月的时间了。哎呀，要效果呀特别好，真的谢谢您。
0: 咱不客气，你们真得感谢自己啊。生物新药黄宏汉方膏再好再好，你们不信不用也没用，用上了生物新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效果，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呀。
3: 哎呦，太对了。这不听说呀，听说1克1块钱的机会呀快没有了，这汉方膏不也缺药，可把我老两口急坏了。你说以后啊要恢复原价99美元一克，还不一定有药呢，你能不能帮帮忙给我们报个名来着？
0: 那好， 你说的太对了啊，就怕恢复原价之后，有钱也买不到，像你们用的这么好。

0: 途断药不是太可惜吗？所以一定得抓紧喽。
1: 是啊，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跟你说说我们老两口的情况啊，你给我们指导指导。
0: 那好，你这样，你慢慢给我说说。
1: 先说我吧，这年轻的时候呢，得过了心肌炎，动不动啊就心慌，心口这不舒服。医院检查呢，说是房室传导阻滞，心动过缓。你说丹参滴丸啊，救心丸，什么阿司匹林呢、啊，从来都没断过。
0: 嗯。
1: 这平时胸口这儿又闷又疼的，火烧火燎的呀。哎呦，一天的心烦，也怕吵，爱出汗，浑身呢一点劲儿没有。
0: 嗯。
1: 你说也扫个地呀、啊，都累得喘不上气儿来。要是睡眠不，我就更不行了。这几十年吧，就没好过。
0: 嗯。
1: 一到了晚上啊，顶多睡这么两三个小时，还特别容易醒，睡着睡着别醒了。
0: 嗯。
1: 这血压还低，高压从未超过90。没想到啊，用上这皇冠方膏，当天的时候，哎呦，就感觉这胸口觉得舒服了，哎呦，喘气儿觉得顺了。
0: 好。
1: 当天晚上不一下子睡了5个小时，
0: 嗯，
1: 睡得还挺踏实的。这不才半个月的时间呢啊，这会儿啊这心跳有劲儿了，这脉搏呢从前的1分钟40来下还头停，现在呢将近60下了，
0: 嗯，
1: 血压也正常了，高压120，低压80，哎呦，我现在也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啊，怕哪回去上不来了就走了的啊，再也不用担心了。
0: 确实见效快啊！松心药皇冠看方膏啊，它里边有909种活性酶，小分子一吸收进入人体啊，能够快速起效。90%的人呀、啊，几个小时就有感觉变化呀。
1: 是，哎呀，这些年呢，你说看病啊、吃药，我可是没少花钱呢。
0: 嗯，
1: 这听说汉方膏啊，1块钱一克，还是最新的细胞疗法。
0: 嗯，
1: 哎呀，我俩就一起用上了，我老伴儿不恢复的比我还好呢，他有这糜烂性的胃炎，
0: 嗯，
1: 有吃什么药啊都刺激胃，可用了这汉方膏啊，不但不刺激啊，还养胃，
0: 嗯，
1: 他还有强制性的脊柱炎，这左侧呢关节疼的厉害，这大腿后侧也疼，走路啊都不敢走。
0: 嗯，
1: 连睡个觉吧都不敢侧着身压着了，这才半个月的时间呢啊，能翻身了，也能侧身了，
0: 嗯，
1: 胃口也好了，看着脸色也红润了，这回。
0: 那胃肠是最先受益的呀，大家直观的想一想，那么你吃药是直接吸收，快速修复黏膜呀，当然它就好得快。像强制性脊柱炎，是关节细胞、软骨组织受损。那么咱们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它是从细胞修复，疼痛自然就慢慢减轻了呀。
1: 嗯，哎呀，多亏了跟上这时代，赶上好时候了啊。
0: 嗯，
1: 这看到希望了，这日子有盼头了。
0: 对，
1: 我们老两口商量好了，趁这次最后的机会呀，多备点药，一次性呢把这病给治利索了。这次，
0: 说得好啊，赶上了科技新时代，赶上了相关部门的支持，药厂的助力，才有了这1克1块钱难得的机会。你俩的病啊，根源都是细胞的病变。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独有的909种活性酶，从头到脚修复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我给你说个心脏实验，我在实验室做了得接近2000多次吧，大约是1700多次，拿出2个牛蛙的心脏，一个加了汉方膏的营养液，一个不加。不加的15分钟它就停了，那加了汉方膏的呢，它1个小时还在跳着呢，这就证明啊，汉方膏能强心护心，让心脏啊跳动强有力，对心衰的、冠心病的、传导阻滞的、早期早搏防颤的效果都特别好，坚持用上90天能稳住心脏、护血管、防猝死，而且起到长治久安啊。
1: 哎呦，太好了，常老师。对了，我也想报名申领云南金银熊胆粉。
0: 嗯，
1: 这以前呢只听说过呀，熊胆是好东西啊。
0: 对，
1: 太贵了也买不起，也买不到真的。 这次你给我们争取的是正宗的道地的云南熊胆，
0: 嗯，
1: 还能免费搭配汉方膏一起用，哎呦，这机会是太难得了，
0: 嗯，
1: 这我们老两口啊都想用上，加倍康复，好的更彻底了啊，真的是太谢谢你了，给我们老百姓啊争取这么好的机会呀。
0: 那好，你大家都知道熊胆、麝香、牛黄、虎骨，这是四大名贵的动物药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其中熊胆呀、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咱们用的是云南金熊胆粉，那要是和普通的像东北的呀，像这个俄罗斯的呀，它不一样。你要东北的、俄罗斯的黑熊啊，它冬眠，它这个胆汁的浓度啊受季节的影响，而咱们云南的金熊啊，就是那个大黑熊啊，它常年活动，它不冬眠，胆汁里的活性成分啊、它更稳定，尤其是里边的像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这些好东西啊，含量要比那些普通的熊胆呀、高出5到10倍。这个金熊胆粉可是难得可贵的稀罕物啊，道地的云胆、是公认的好熊胆粉，准字号的啊，大家记准了，准字号的云南金熊胆粉，它是疏于消毒的第一高手，一年就取一次胆，金贵无比，提纯出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啊，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它能够呢清肝胆、排浊毒、疏气机，给咱们脏腑啊做个大扫除。不管是像胃溃疡的、便秘的、腿肿的、脚肿的，还是眼底出过血的、视力模糊的，很多时候都是淤毒堵在了体内，顽固不化，无法代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了珍贵无比的天然金熊胆粉，就能帮着把这些淤毒化开，毒邪清除，让咱们的脏腑功能慢慢恢复正常。这是不远千里呀、给家人们争取到的一分钱不要，帮助大家恢复健康。放心吧，我先给你们呀登记上熊胆粉呀，搭配咱们汉方膏，一个修细胞，一个通经络，一个护心脏，一个强体质，对你俩的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胃病，还有那个脊柱，是吧，效果翻倍、我说到做到，一定让大家不花一文钱就用上咱们最好的云南金熊胆粉。现在预报名就这几天，大家一起加把劲儿，记住，申请的人数越多，总部看到这么多人都有需求，当然给的力度就会越大，大家一起共同加把劲儿。这两天呢就是具体给到免费赠送政策的关键时期，常老师我努力，你们也要努力，一句话，人越多，申请到的免费赠送力度就越大。这几天大家必须要认真听节目，一定要认真听，都不要错过好的优惠政策。
1: 哟，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啊。
0: 那快去抢名额吧，别错过，老百姓挣钱太不容易了，能省则省，省下的钱好好过日子。
1: 哎，好好，常老师，那我就赶紧报名去了，谢谢你啊。
0: 哎，
1: 谢谢，
0: 快去抢名额，争取用上。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祝您健康。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常老师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也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来参与抢定名额，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久等喽，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常老师。
0: 嗯，
3: 我也想用你这生物新药。
0: 我告诉你啊，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15味汉方道地药材陈化发酵后，超临界流体萃取到的909复合活性酶。你是 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哦，
3: 我是新朋友。

0: 哦，哎呀，我实在不能再拖了。听说你研发的这生物这新药啊，一克才1块钱。我不敢相信，我怕我听错了，我太想试试。常老师，你是国外回来的大专家，我就听你一句准话，你看我这边还能治好吗？是。
1: 你这样，你把您的情况啊跟我说说，我听你说话确实不太利索，是怎么回事啊？
0: 我的脑血栓都4年了，是。去年又检查出来脑萎缩。现在我这记忆力啊特别差，啥事儿都记不住。老辈儿跟我说点事儿，狗两句吧记住，后面全忘记了。血压也不稳，一直也在吃那个降压药，可是每天吧还是头晕头疼。人也迷糊的时候，左边那个身子吧就完全不听使唤，走路啊也是特别费劲儿，还特别慢。全靠那个右边那个腿撑着，反正右腿吧也没劲儿，一走吧就画圈。吃饭也不行，稍微大口一点就呛不咳。哎呀，日子过得就感觉特别艰难。这3年吧，我这病也是越来越重，老伴儿生我也是挺不容易，为了给我治病啊，真的不怕花钱，到处也是买药的事。
1: 哎呦，老伴儿对你是真心的好，为了你舍得付出啊。
0: 是，哎呀，钱也花了啊，进口药也托人买过，调理脾胃的，清理血管的，啥都用过，就是治不好。哎呀，说实话，我都绝望了。不治吧，舍不得老伴儿；治吧，又找不到好的药，我真的感觉太难了。是。
1: 自从我回国之后啊，遇到太多跟你一样的家人，一样的患者，求医无门呀，看不到希望。很多人不是差钱，是差方法、差方向。我们开办这个节目呢，就是为了帮大家来指路子，让无助的人有了新选择。你今年高寿啊？
0: 我今年76了。
1: 哦，脑血栓是第一次犯呢，还是第二次呢？
0: 就第一次犯，就特别严重了。
1: 哎呦，第一次就这么重。现在最关键有两件事儿啊，你稍微记一下，我还怕你记不住。第一呢，把血压稳住，不然还会出事儿。第二呢，严防第二次复发。我对你说大实话啊，脑血栓、脑梗、脑出血，二次复发的几率高达85%，敢直接要命啊。就算救过来，有的也是彻底卧床了，大小便都不听使唤了，不能自理。所以你这个情况啊，必须抓紧，咱得运动，用对方法啊。
0: 我不怕这，真的。后来邻居跟我老伴说你这是高科技方法，用酶治细胞，而且还是那个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他家老伴儿啊，之前脑出血也是卧床不起的事，所以现在都能自己走路。我老伴儿亲眼看见啊，哎呀，觉得挺神奇的，真的。说是从那个细胞上治，被我这一听吧，就急着想赶紧用上。我要是用上，你看常老师能恢复到啥程度？这血压啥时候能不稳当？我真的就怕再犯病，再犯真的就没命了。是。
1: 哎呀，老伙计呀，你今年76岁了，您的情况我全听懂了。我负责任地告诉你，能帮你解决问题，能战胜脑血栓和后遗症，只有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 他针对于心脑血管、脑血栓、脑梗、脑出血过的，真正做到三大突破：净血溶栓、修复细胞，那么修复神经，三效合一，别人能治好，你也能治好，我来为你保驾护航。你记住，坚持用到90天，我能让你啊重新做回健康的人，甩掉中风后遗症，生活自理完全没问题，自己刷个牙呀，洗个脸吃饭呀，去个厕所呀，出门遛个弯呀，去趟超市买买东西呀，都可以，说话也清清楚楚，思维呢也能够正常，完全能做到。
0: 哎呀，好好好，是啊，邻居都恢复得这么好，你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我现在也是特别相信你。我这就让老伴儿赶紧申请名额，这一块钱啊。要是真的恢复到原价99美元一克，那算下来700多块。
1: 对，
0: 那真的太贵，我让老伴儿多申请点，你一个一定给我的机会啊。对了，陈老师，我还要报名那个云南熊胆粉儿。我早就听说，云南是熊胆里面最珍贵，价值也是最高的。比那个普通的熊胆效果强太多啊！我呢一直想用都用不上，也买不起。听说这次申请汉方光，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的太谢谢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好吧，常老师。
1: 那好那好，我给你呢。把金熊胆粉的名额一起登记，我给你说清楚啊，这云南的金熊胆粉呀，可不是一般的熊胆，市面上的那些像铁胆呀、菜花胆呀、墨胆呀，它的成分低，杂质多，效果差，有的甚至没用。而咱们这个云南的云胆金熊胆粉，色如琥珀，像含有的牛黄熊氨胆酸的含量最高。是普通熊胆的5到10倍，是真正的道地的药材，国药品质，专门呀、能够通脑血管，醒脑开窍，修复神经。那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起搭配呀、对脑血栓、脑萎缩、半身不遂恢复速度加倍，预防再次复发，而且它的效果呀特别特别的平稳。
0: 哦，好好。那谢谢你啊，曹老师，真的要不是你，我们这些老百姓这辈子吧都用不上这珍贵的云胆了，你说是吧？
1: 也不能这么说呀，不过这个云胆呀，咱实话实说，一般人呀还真弄不到，不只是金贵，最重要的稀缺弄不着啊。不过呢，我说到做到，一定让大家不花一分钱用上最好的云南金熊胆粉。常老师，我努力，你们也要努力。一句话，人越多，申请到的免费震动力度就越大。这几天大家必须要认真听节目，一定要认真听，都不要错过好的优惠政策。你抓紧时间呢，让老伴报名，把名额呢给抢下来啊。
0: 好，好，好，我这就让老伴报名。那谢谢你啊，常老师。
1: 抓紧时间，再见了，这个老伙计啊。
0: 好，再见，好好好。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汤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打电话过来有什么想跟我说说的？想让我帮助啥呢？你说说吧。
3: 哎，汤老师，我用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用了一个周期了。我有好多年的糖尿病并且有并发症了，想跟你汇报汇报，报报喜呀、
1: 哎，好啊，你今年告诉我，
3: 71了。
1: 哦，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呢？
3: 哎呀，有

0: 一个周期以后啊，现在这个这些情况全没有了，尿也清了，泡泡没有了，味道也没有了。
1: 也就是说你用了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之后，小便没泡泡，不浑浊，没异味了，对吧？
0: 啊，对。还有这个大腿以前啊，天天刺挠的不行，不抓不行，现在不痒了。
1: 这说明血糖稳了，胃循环改善了，皮肤的问题自然就好了。还有呢，
0: 就是个胃，越来吃这个降糖药，吃的这个把胃吃坏了，天天感觉这个胃里难受，消化不了，现在胃也舒服多了。
1: 哎呦，太好了，这说明啊，胃肠消化功能，身体整体的机能都在恢复啊。
0: 还有这个手脚，以前冰凉，现在有点热乎气了。
1: 手脚发热是大好事儿，说明啊，血脉彻底打通，气血供应上了。还有吗？
0: 还有这眼睛，糖尿病引起的有飞蚊症，这个黑线头子飞飘，看不清东西，现在看东西清亮了。
1: 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全都明白了，你用咱们汉方膏啊，这一周期效果真的非常好。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啊，是真正的高科技细胞新疗法，是顶尖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对一体多病的糖尿病并发症的人效果格外的突出。你现在肾脏功能明显恢复，血糖一步步往下走，越来越稳，就是因为咱们汉方膏里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啊，能直接激活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自身胰岛素的分泌，从细胞层面上啊，能把这个糖尿病给稳定住，给调好它，包括你肾病好转，小便正常，没有泡沫，没有异味，是因为咱们这个溶菌酶生长酶啊，强力提升代谢，修复肾脏损伤，眼睛模糊，黑影好转，是因为眼底啊，修复酶激活眼底细胞，打通眼部环境，黑影啊，浑浊呀，白雾啊，都会慢慢消退。你记住了啊，一定要坚持用满90天，90天净化血液，90天细胞换新，90天心脑康复，90天呢，脏腑功能全面恢复正常。你选对了啊，用对了，继续坚持，一定会越来越好。
0: 啊，太好了，谢谢常老师。哎，对了，我还保命那个神灵云南金胸丹粉了。
1: 那好，我给你登记上啊。
0: 哎呀，那真是感谢常老师啊，要不是你，我们平头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胸丹粉呢，还是免费的。我听说这个金丹粉配着汉方膏，对这个糖尿病眼呀、眼睛啊、肾脏啊、心脏血管啊都有好处、我一定要好好用，把身体彻底养好啊。
1: 好，放心，组合用效果翻倍，特别是对你这种糖尿病引发了那么多的并发症，这种体质云胆呀，高活性，像牛黄熊曲氧胆酸相比其他的熊胆呀，能专门呀清肝明目，净血化毒，能够呢维护肾损伤，改善眼底病变，对您的血糖稳定，视力模糊啊，肾脏泡沫尿啊，皮肤瘙痒啊，手脚发麻呀，这么多的并发症，针对性特别强。我说到做到，一定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免费用上道地正宗的云南金熊丹粉。你现在抓紧去报名，千万别错过了啊。
0: 哎呀，那太感谢了常老师，我马上就去，不跟你多说了。
1: 好，坚持用药，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丹粉，一年就取一次胆，金贵无比，提纯出来的熊丹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天然动物药，品质好，药效强，有5年保质期，只要报上名就能在皇宫汉方一克1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赠送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哎，是常老师是吧？
1: 对，我是常老师。
3: 哎呀，常老师啊，今天我打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来感谢您。
1: 嗯。
3: 哎呀，您呐，为了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操碎了心呐。 不管那这条件有多不好啊，什么家庭多困难。

0: 的那人呐，您都能啊让我们用上您研制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1: 嗯。
0: 我用到现在都快俩月了，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呀。您呢就是我们的好大夫，大恩人呐。
1: 谢谢您的认可啊。我确实是真心实意的为大家着想，就是我的父亲呀、啊、从小就教育我要有使命感责任感。我把这个皇宫汉方膏啊研制成功，从国外带回来，目的就一句实在的话，要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啊能用得上能用得起，要让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人真正要找回健康啊。
0: 常老师啊，您真是太伟大了。
1: 嗯，
0: 哎呀，我知道哈，这一颗呀就是一块钱，这个机会真是来之不易。我已经啊把量都备足了。
1: 嗯，
0: 这次我还想让我姑娘和我一起用上，抓紧呢、啊、把我们俩这病啊都治好了。
1: 嗯，
0: 这身体要健健康康的日子啊才能过得踏实美满呢。
1: 应该的啊，健康最重要。这样呗，你说说你娘俩的情况可以吧？
0: 啊，行行行，那就先说说我吧。
1: 嗯，
0: 我这个高血压呀都十几年了，一直吃这个降压零号。
1: 嗯，
0: 可这血压你说根本它就控制不住啊，高压一直都在150，低压110呀。
1: 嗯，
0: 然后还伴有这个什么脑动脉硬化，哎，整天呢就头昏脑胀不清醒，完了然后这头疼还不断，你说。然后我这还有腰间盘突出，片子上突出很严重啊。
1: 哦，
0: 就是左边这个屁股和大腿扯着一条筋呢，就是可疼可疼的了。哎，严重的时候这路啊我都走不了。
1: 哦，
0: 常年吃药啊，这胃呀都吃坏了，还得了慢性胃炎，你说。
1: 嗯，
0: 吃点东西不消化呀，胃胀啊，大便也不成形，你说。
1: 嗯，
0: 稀汤就是不成形，就是
1: 一身的毛病，一体多病。哎呀，确实遭罪了呀。你再说说你女儿的情况。
0: 是啊，你这再说我姑娘，她这年纪轻轻就有风湿，那腿疼的一瘸一拐呀，疼起来满脸都汗呐，半夜都能疼醒，看着我都揪心呐。哎呀，她完然后她还总熬夜看手机，眼睛也不好，然后干涩模糊，视力下降。后来我听您讲课嘛，说这个皇宫汉方膏是那个补酶的，修细胞的。
1: 嗯，
0: 说是啊什么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我还特意问了在医院上的，就是医院上班的那个我的外甥。
1: 嗯，
0: 他说酶类就是这个药啊确实好，复合酶那效果更厉害。
1: 那复合酶多八项调理呀、啊、肯定效果不一样啊。
0: 是啊，就是所以说就这样我就赶紧申请了，用上之后我真没让我失望啊。
1: 嗯，
0: 啊，一晃快俩月了。也这变化呀那可真是太大了。
1: 嗯，
0: 我现在这血压现在稳稳当当的，高压120，低压80，再也不反复了、
1: 哦、
0: 头脑现在也清着了，然后也不晕不疼了。
1: 嗯，
0: 腰哎也能直起来了，也能弯下去了，坐卧现在也不费劲了，这个屁股啊什么左腿的牵扯那个疼啊全好了、
1: 嗯、
0: 哎，手脚也不麻了，你说。哎呀，最让我高兴就啥呢，这胃口开了，这消化好了，大便都是成那个香蕉便。
1: 好、
0: 哎，彻底告别了以前这痛苦啊，人是一天比一天健康，心情也越来越痛快呀。
1: 我能感到你发自内心的高兴，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实力。补酶就是修细胞，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保命延寿。用上之后呢，全身的变化就是这么大。
0: 是呗，你看您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啊，我真为您呐、啊、竖大拇指，给您点赞呐、啊，太了不起了，是咱们国人的骄傲啊！
1: 哎，你过奖了啊！我只是做了点实事儿，为慢性病患者尽一份心。我从国外回来，最心疼的就是国内患者求医无门呀、啊，治病不对路。那高血压就只知道吃降压的药，那腰突了只知道针灸。小震道，那病越治越多，病越治越重，传统方法不行，就要相信科学，换思路。那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像一支全能特种部队，里边有909种活性酶，就像各种特种兵，有的呢 修是脑血管的，有的是修心肌的，有的是修腰椎的，有的是修神经的，有的是调胃肠的，有的呢还能降尿酸，万箭齐发，全身问题一起解决。我把药带回来就是为了挽救更多的家庭，更多的患者，不让大家留遗憾，不让人间那些悲剧反复再上演了。
0: 是吧，您说的太对了。那我想问问哈，我姑娘你说能用吗？
1: 那当然能用啊，咱们治风湿是从根源上调理啊，不是单纯的止痛啊。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医学上不是成为什么不死的癌症吗？折磨的这些人大半辈子，我太清楚他们痛苦了。那黄果甘膦高里呢，像骨细胞代谢酶、抗炎酶、风湿因子调节酶，能从根源上消肿、止痛、除痹、修关节。那孩子用上了，疼痛越来越轻，那酸麻僵硬那痛立即消除啊，关节屈伸灵活了，流畅了，恢复正常的生活，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
0: 真是太好了，那我赶紧让他用上，看着他遭罪呀，我这当妈的心里也难受啊。
1: 嗯，
0: 常老师哈，时间宝贵，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再次啊，感谢您，您也一定要注意休息，别太劳累了。
1: 谢谢你的关心啊，抓住机会，那个名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申请上，药量备足了啊。
0: 嗯，好好好。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哈，常老师
1: 啊，
0: 我还要和我姑娘一起报名云南，就是金熊胆粉。您不说这个和这个汉方膏啊搭配效果翻倍吗？然后一分钱不花还就能用上，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啊？
1: 啊，有有有，都有机会，现在报名就行。现在正是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申请优惠活动预报名时间，那只有申请的人数越多，常老师我呢给大家申请到的优惠力度就会越大。因为总部啊会看到大家都想用，都想申请活动，而且因为报名的人多，这样给的力度就会更大。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呢不但能享受到购买黄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福利的基础上，还能免费赠送一些云南正宗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送给大家，这才是真正治病的黄金组合。先报名抢上机会。
0: 好好好，那明白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谢谢常老师，等姑娘用上药不懂的地方再麻烦您。
1: 好，谈不上麻烦啊，有问题随时找我，我一直都在。去报名吧，多保重，祝您和您的孩子都早日恢复，再见。
0: 哎，再见常老师，谢谢。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一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1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先给所有家人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生产厂家昨天晚上连夜给我发来正式的通知，全国此前出现断药的省份和城市，药厂已经开始紧急调配，加班生产，陆续补药。虽然具体这次能补多少，发到各省市多少，还在最终统计筹备，但这个消息一出来呀，就意味着咱们所有的新老朋友还能继续用上药，续上药，不会再出现之前那种想用用不上，想买买不着，一断药就前功尽弃的情况喽。还有一点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价格，药费。之前一颗1块钱的好政策能不能继续保留，继续申请使用，等咱们全国各省市的药品分配数量指标全部落实到位，会给咱们做最终的决定。所以家人们啊，你们现在千万不要着急，不要上火，不要心慌，咱们该报名的报名，该申请的申请，该登记的登记。还有刚用上不久的新朋友，效果呀，哎，见效特别快，当天用当天舒服，一周后吃饭也香，排便也通畅，睡得也好，精神头好，心情好。2周后呢，身上的酸麻胀痛僵硬，浑身沉，哎，发僵发硬，走不动，抬不起， 浑身不得劲儿的明显好转。一个月后，大部分症状消失。像这样的朋友，你要更要抓住这次不要的机会。一有消息马上报名，一刻都不能耽搁。治疗时机不等人呀。还有长期观望的那些新朋友，也千万不要再犹豫喽，转变思想，健康就在眼前。一颗一块钱就能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什么概念呢？这是目前全球医学最顶尖，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的高科技细胞新疗法。一块钱现在能干个啥呀？给孩子们买个冰激凌，买杯奶茶都得八九块十来块，可在咱这儿呢，一块钱就能买到救命、治病、修细胞、除病根的生物新药。现在药厂已经给咱们准信喽，大伙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想用药、想调理、想康复的马上打电话报名。不管最终药厂怎么决定，我常老师呢在这里承诺，我都会拼尽全力继续给大家争取一颗一块钱的优惠政策，尽最大努力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安心放心。另外还有一个大事儿，我知道所有家人呀这几天天天惦记、夜夜盼着，就是我给大家承诺的到底正宗的云南金熊奶粉的事儿。我说过尽量让大家少花钱，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去完全免费配合皇宫汉方膏一起调理身体。这不是空话，这不是客套话，我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到。上一次我就明确告诉大家了，这个好事啊已经彻底的定下来了，云南熊市养殖基地呀，我已经全面谈妥了，搞定了。那熊场的领导给我明确答复建议，让我呢告诉大家抓紧报名预定，统计需求量，统一统筹之后看看咱们到底有多少人真心需要、真心享用。因为金熊奶粉的产量极其有限，十分的珍贵，人家还要供应当地的什么药店、医院，包括自己的内部渠道，多了真没有。所以趁现在人家专门给咱们留了名额、留了机会，咱们还等什么？现在正是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申请优惠活动预报名时间，那只有申请的人数越多，常老师我呢给大家申请到的优惠力度就会越大。都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吗？因为总部啊会看到大家都想用、都想申请活动，而且因为报名的人多，这样给的力度就会更大。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呢不但能享受到购买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福利的基础上，还能免费赠送一些云南正宗国药准字号金熊奶粉送给大家，这才是真正治病的黄金组合。家人们赶紧行动起来，抓紧拨打400电话报名预定登记。记住我常老师说的话，我答应大家的事就一定办到，一定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配合皇宫汉方膏用上这真正的云南深山正宗金熊奶粉。
2: 对，是的，时间紧迫，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好机会。只要是报上名，就能在皇宫汉方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还能免费领到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具体的优惠力度、赠送数量，大家这几天呢一定要听节目。
1: 说到这儿，我想起几年前我亲自接诊过、亲自抢救过的一位患者，这事儿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也希望所有家人听完啊都能警醒警醒自己。这位患者姓王，当年是60多岁，是个男的 啊，男同志，当时呢送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情况已经危重，双脚啊严重浮肿，一按一个坑，就给发面馒头似的，整整一天呀没有小便了，浑身一点力气没有，连说话都费劲儿。一查肌酐指标，大家记住是肌酐指标830，家人们啊，正常的男性肌酐指标啊

0: 再晚一步就是尿毒症，透析保命换肾，哎呦难呀。住院之后呢，全面检查肾脏活检，结果确诊急性间质性肾炎，药物性肾损伤。后来呢，病情太重，医院紧急组织呀专家会诊，终于把真相给挖出来了。他有十多年的老胃炎、反酸、烧心、胃痛、胃胀，常年自己呀，哎呀，就是到药店去买点叫啥药呢？像奥美拉唑、像盼妥拉唑，还有那个雷贝拉唑，哎，这类西药，哎，这是胃病的药啊，啊，一吃就十多年，从来就没停过，也从来呀没问过，对肾脏有多大伤害呀，没管过。入院前一段时间呀，他先是胃口越来越差，浑身乏力，跟着小便呀就越来越少了，后来开始腰疼，最后一天呀完全没尿了，没有尿液了，直接危及生命。后来呢找我看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说了，这就是个典型的什么呢，长期乱吃西药，就是胃药啊，治胃病的啊，导致的病重啊，也叫严重急性肾损伤。如果再发展下去，那就得肾透析，就有可能肾衰竭啊。当时情况很危急啊，肾损伤啊，不能进一步受伤害啊。好不容易啊，把命先保住，把这个肾病是稳住了，病情一平稳，我开始给他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让他坚持按周期服用。大概呢90天左右，老王啊又来复诊了，这一检查就给我汇报，我非常欣慰啊，多年的老胃病彻底好了。不反酸，不烧心，不胃疼，吃了凉的、黏的、硬的，哎，胃都没事儿。胃口好了，吃饭就香了。更关键的是啊，肾脏的功能完全恢复，排尿正常，浮肿没了，啊，肌酐指标正常，肾损伤啊，哎，彻底逆转回来了。前几天呀，这个老王头啊，又给我打电话，一听说现在什么皇宫汉方膏全国缺药，库存紧张，赶快在最后机会啊，一颗1块钱。这老王头和老伴儿啊就赶紧打电话，两个人啊又申请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想多备一点，多存点，把身体彻底的巩固好。另外呢，我也特意交代过工作人员，可以配合呢云南金雄奶粉给他加倍康复巩固治疗，只要按1颗1块钱申领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给他什么呢，免费配用上金雄奶粉这组黄金搭档。咱们这个国药准字号的云南叫云胆啊，金雄奶粉那可是真正的到底真品，色如黄金，亮如琥珀，晶莹透亮，哎，是目前为数不多天然保留活性的名贵动物药。熊胆啊，它所含有5大类上100种天然成分，进入人体后啊，能与体内的物质结合，生成上千种治愈修复因子。所以呢，天然熊胆能治顽疾，能调重症，关键就在于啊，它有天然成分，活性强，无论是疑难杂症、劳慢病，还是重病大病、久病不愈，它能从根源上进行调理。那和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呢，组合使用，一个修细胞，一个通经络，一个补根源，一个清淤堵，双管齐下，功效倍增，康复速度会更快，巩固更稳定。
1: 嗯，那这么一看，王先生就是皇宫汉方膏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了。自己呢是真正的体会到了生物新药的好处，又赶上1颗1块钱的好机会，是拼命的申请。常老师，我特别想问一句啊，为什么王先生十多年的老胃病一体多病，用上皇宫汉方膏只用了3个周期左右的时间，就让他彻底摆脱了病痛的折磨了呢？
0: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0: 因为方向完全不一样，传统西药暂时缓解，治标不治本，而咱们的生物新药黄果看方膏呢，是从细胞根源上解决问题。生物新药黄果看方膏里啊，有一种专门针对于胃肠疾病的特效活性酶，叫胃蛋白酶。这种胃蛋白酶啊，进入胃部之后，能直接在胃壁细胞表面形成一种坚固的保护屏障，就像咱们冬天吃的那个冰糖葫芦啊，咱都说叫糖葫芦，在山楂外面裹了一层厚厚的糖衣，形成硬壳，把里面呀保护的严严实实。所以说呢，这种胃蛋白酶，第一能抑制胃酸过度分泌，第二能减少胃酸以及食物啊它对这个黏膜的一种刺激伤害或者腐蚀，第三呢能直接修复已经破损的糜烂的溃疡的这些胃黏膜内壁细胞，从根上啊把胃修复好养好，恢复正常功能。我把生物新药黄果看方膏带回国内推向市场的第一时间就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大力扶持。因为咱们生物新药黄果看方膏里啊，不只是一种酶，是整整900多种生物活性酶，不只是对胃病效果好，同样对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脑梗，包括心梗，包括风湿骨病、肺病、肾病、失眠、一体多病等等，全部从细胞根源起效。人体是不是由细胞组成的呀？对呀，细胞健康人健康啊。细胞受损，病变、衰老、死亡，人就生病，就难受。啊，酶是什么呢？酶就是细胞的动力、能源和燃料。把人体比作一台发动机，酶就是柴油，就是电。那没有柴油，再好的机器也转不动。那没有酶，再强壮的身体呀，也会垮掉。人年轻的时候，酶充足，所以呢，很少生病。人年轻的时候，酶充足，所以很少生病。一过40岁呀，这个酶就越来越少啊，各种慢性病、老毛病、一体多病，全都找上门。所以我常说一句话，酶不足百病生，酶补足百病除，补酶就是不健康，补酶就是不寿命。临床上啊，一旦发生心梗、脑梗，生命垂危，医院抢救第一时间用的什么酶啊？比如隐激酶、尿激酶、辅酶，说白了就是给你身体的强行补酶，补足动力，救命啊，道理就这么简单。而咱们生物新药黄果看方膏是以传承汉方道地药材为基础，通过陈化发酵之后，运用国际最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工艺，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提取出整整909种小分子超级复合酶，全面控制在一个道尔顿，真正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快速精准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衰老的细胞以及病变的细胞。当天用啊，当天就见效，持续用90天，让你的细胞全面换新，血液彻底干净，5脏6腑呢恢复正常。所以很多家人呀，用上咱们生物新药黄果看方膏，3-5天的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哎呦，睡觉香了，胃口舒服了，那胸口不闷了，身上有劲儿了，头不昏了，就是因为见效快、根源准、效果稳。也正是因为生物新药黄果看方膏的效果太突出、意义太重大，相关部门啊才给了咱们史无前例的扶持政策，让大家现在能以1颗1块钱的价格用上原价99美元一克的生物新药。但是家人们啊，我必须再次提醒大家， 即便是我们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拼命争取一颗一块钱的推广，药量就是那么多，名额就是那么少，一旦政策取消立刻恢复原价，那到时候再想用真的用不起，用不上了。所以呢，我在这里要求大家算好自己的用量，算好自己的康复周期，差多少补多少，趁着现在有机会能报名，能用药，还能不花一分钱用上云南道地的金熊胆粉，现在怎么办呢？马上立刻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好了，今天我把道理、政策、消息、安全提醒，我都给大家讲透了，讲明白喽。时间宝贵，不多耽误。下面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全国各地家人呀打来的热线电话，有问题、有情况、有想法，咱们就一对一的来沟通。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四大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你请讲。
3: 哎，常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你好。
0: 保定的朋友，我看你等了好半天了呀。
3: 对对对，哎呀，等了半天了。哎呦，不过能给你通上话呀，我特别高兴啊。哎，特别踏实。那常老师，这山木新药黄红汉方膏啊，我跟我老伴儿不，我俩都用着呢。
0: 嗯，
3: 这不用到现在不半个月的时间了。哎呀，要效果呀特别好，真的谢谢您。
0: 咱不客气，你们真得感谢自己啊。生物新药黄红汉方膏再好再好，你们不信不用也没用，用上了生物新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效果，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呀。
3: 哎呦，太对了。这不听说呀，听说一克一块钱的机会呀快没有了，这汉方膏不也缺药，可把我老两口急坏了。你说以后啊要恢复原价99美元一克，还不一定有药呢，你能不能帮帮忙给我们报个名了？这
0: 那好，你说的太对了啊，就怕恢复原价之后有钱也买不到，像你们用的这么好，中途断药不是太可惜吗？所以一定得抓紧喽。
3: 是，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跟你说说我们老两口的情况啊，你给我们指导指导。
0: 那好，你这样，你慢慢给我说说。
3: 先说我吧，这年轻的时候呢，得过了心肌炎，动不动啊就心慌，心口这不舒服，医院检查呢说是房室传导阻滞，心动过缓。你说丹参滴丸啊、救心丸、什么阿司匹林呐、从来都没断过。
0: 嗯。
3: 这平时胸口这儿又闷又疼的，火烧火燎的呀。哎呦，一天的心烦，也怕吵，爱出汗，浑身呢一点劲儿没有。
0: 嗯。
3: 你说要扫个地呀，都累得喘不上气儿来。要是睡眠不，我就更不行了。这几十年吧，就没好过。
0: 嗯。
3: 一到了晚上啊，顶多睡这么2-3个小时，还特别容易醒，睡着睡着憋醒了。
0: 嗯，
3: 这血压还低，高压从未超过90， 哎，没想到啊，用上这皇冠方膏，当天的时候，哎呦，就感觉这胸口觉得舒服了，哎呦，喘气儿就顺了。
0: 好。
3: 哎，当天晚上不一下子睡了5个小时，
0: 嗯，
3: 睡得还挺踏实的。哎，这不才半个月的时间呢啊，这会儿啊，这心跳有劲儿了。这脉搏呢，从前的1分钟40来下还头停，现在呢将近60下了，
0: 嗯，
3: 血压也正常了，高压120，低压80，哎呦，我现在也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啊，怕哪口气上不来了就走了的啊，再也不用担心了。
0: 哎，确实见效快啊，松心药皇冠看方膏啊，它里边有909种活性酶，小分子一吸收。进入人体啊，能够快速起效，90%的人啊，几个小时就有感觉变化呀。
3: 是啊，哎呀，这些年呢，你说看病啊，吃药我可是没少花钱呢。
0: 嗯，
3: 这听说汉方膏啊，1块钱一克，还是最新的细胞疗法。
0: 嗯，
3: 哎呀，我俩就一起用上了。我俩恢，我老伴儿不恢复的比我还好呢。他有这糜烂性的胃炎，
0: 嗯，
3: 有吃什么药吧都刺激胃，可用了这汉方膏啊，不但不刺激啊，还养胃，
0: 嗯，
3: 他还有强直性的脊柱炎，这左侧呢关节疼的厉害，这大腿后侧也疼，走路啊都不敢走，连睡个觉吧都不敢侧着身压着了，这才半个月的时间呢啊，能翻身了，也能侧身了，
0: 嗯。
3: 哎，胃口也好了，看着脸色也红润了。这回
0: 那胃肠是最先受益的呀，大家直观的想一想，那么你吃药是直接吸收，快速修复黏膜呀，当然它就好得快。像强直性脊柱炎是关节细胞软骨组织受损，那么咱们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它是从细胞修复，疼痛自然就慢慢减轻了呀。
3: 嗯，哎呀，多亏了跟上这时代，赶上好时候了啊，这，
0: 嗯，
3: 看到希望了，这日子有盼头了。
0: 对，
3: 哎，我们老两口商量好了，趁这次最后的机会呀，多备点药，一次性的把这病给治利索了。这次
0: 说得好啊，赶上了科技新时代，赶上了相关部门的支持，药厂的助力，才有了这1颗1块钱难得的机会。你俩的病啊，根源都是细胞的病变，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独有的909种活性酶，从头到脚修复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我给你说个心脏实验，我在实验室做了得接近2000多次吧，哎，大约是1700多次，拿出2个牛蛙的心脏，一个加了汉方膏的营养液，一个不加，不加的15分钟它就停了，那加了汉方膏的呢，它1个小时还在跳着呢。这就证明啊，汉方膏能强心护心，让心脏啊跳动强有力，对心衰的、冠心病的、传导阻滞的、早期早搏防颤的效果都特别好。坚持用上90天，能稳住心脏、护血管、防猝死，而且起到长治久安啊。
3: 哎呦，太好了，常老师。对了，我也想报名申领云南金银熊胆粉。
0: 嗯，
3: 这以前呢只听说过呀，熊胆是好东西啊。
0: 对，
3: 太贵了也买不起，也买不到真的。这次你给我们争取的是正宗的、道地的云南熊胆。
0: 嗯，
3: 还能免费搭配汉方膏一起用。哎呦，这机会是太难得了。
0: 嗯，
3: 这我们老两口啊都想用上，加倍康复，好的更彻底了啊。真的是太谢谢你来给我老百姓啊争取这么好的机会呀。
0: 那好，你大家都知道熊胆、麝香、牛黄、虎骨，这是4大名贵的动物药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其中熊胆呀，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咱们用的是云南金熊胆粉，那要是和普通的像东北的呀，像这个俄罗斯的呀，它不一样。你要东北的俄罗斯的黑熊啊，它冬眠，它这个胆汁的浓度啊受季节的影响，而咱们云南的金熊啊，就是那个大黑熊啊，它常年活动，它不冬眠，胆汁里的活性成分啊，它更稳定，尤其是里边的像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这些好东西啊，含量要比那些普通的熊胆呀高出5到10倍。这个金熊胆粉可是难得可贵的 稀罕物啊，道地的云胆是公认的好

0: 熊胆粉，准字号的啊，大家记准了，准字号的云南金熊胆粉，他是疏于消毒的第一高手，一年就取一次胆，金贵无比，提纯出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啊，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它能够呢清肝胆，排浊毒，疏气机，给咱们脏腑啊做个大扫除，不管是像胃溃疡的、便秘的、腿肿的、脚肿的，还是眼底出过血的、视力模糊的，很多时候都是淤毒堵在了体内，顽固不化，无法代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了珍贵无比的天然金熊胆粉，就能帮着把这些淤毒化开，毒邪清除，让咱们的脏腑功能慢慢恢复正常。这是不远千里呀，给家人们争取到的，一分钱不要，帮助大家恢复健康。放心吧，我先给你们呀登记上，熊胆粉呀搭配咱们汉方膏，一个修细胞，一个通经络，一个护心脏，一个强体质，对你俩的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胃病，还有那个脊柱，是吧？效果翻倍。我说到做到，一定让大家不花一文钱，就用上咱们最好的云南金熊胆粉。现在预报名就这几天，大家一起加把劲儿。记住，申请的人数越多，总部看到这么多人都有需求，当然给的力度就会越大，大家一起共同加把劲儿。这两天呢，就是具体给到免费赠送政策的关键时期。常老师，我努力，你们也要努力。一句话，人越多，申请到的免费赠送力度就越大。这几天大家必须要认真听节目，一定要认真听，都不要错过好的优惠政策。
1: 哟，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是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啊。
0: 那快去抢名额吧，别错过，老百姓挣钱太不容易了，能省则省，省下的钱好好过日子。
1: 哎，好好，常老师，那我就赶紧报名去了，谢谢你啊。
0: 哎，
1: 谢谢，
0: 快去抢名额，争取用上。哎，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祝您健康。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常老师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也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来参与抢定名额，活动预报名电话是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久等喽，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常老师啊，我也想用你这生物新药。
0: 我告诉你啊，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15味汉方道的药材陈化发酵后，超临界流体萃取到的909复合活性酶。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哦，
3: 我是新朋友啊。哎呀，我们实在不能再拖了。听说你研发的这生物这新药啊，一克才1块钱。我不敢相信，我怕我听错了，我太想试试。常老师，你是国外回来的大专家，我就听你一句准啊，你看我这边还能治好吗？是。
0: 你这样，你把您的情况啊跟我说说。我听你说话确实不太利索，是怎么回事啊？
3: 我的脑血栓都4年了，是。去年又检查出来脑萎缩。现在我这记忆力啊特别差，啥事儿都记不住。老辈儿跟我说点事儿，狗两句吧记住，后面全忘记了。血压也不稳，一直也在吃那个降压药，可是每天吧还是头晕头疼。人也迷糊的时候， 我们那个身子吧就完全不听使唤，走路啊也是特别费劲儿，还特别慢，全靠那个右边那个腿撑着，我这右腿吧也没劲儿，一走吧就画圈儿。我吃饭也不行，稍微大口一点就呛，不咳。哎呀，日子过得就感觉特别艰难。这三年吧，我这病也是越来越重，老伴儿生我也是挺不容易，为了给我治病啊，真的不怕花钱，到处也是买药的事。
0: 哎呦，老伴儿对你是真心的好，为了你舍得付出啊。
3: 是是是，哎呀，钱也花了啊，进口药也托人买过，调理脾胃的，清理血管的，他都用过，就是治不好。哎呀，说实话我都绝望了。不治吧舍不得老伴儿，治吧又找不到好的药，我真的感觉太难了。是
0: 自从我回国之后啊，遇到太多跟你一样的家人，一样的患者，求医无门呀，看不到希望。很多人不是差钱，是差方法，差方向。我们开办这个节目呢，就是为了帮大家来指路子，让无助的人有了新选择。你今年高寿啊？
3: 我今年76了。
0: 哦，脑血栓是第一次犯呢还是第二次呢？
3: 就第一次犯，就特别严重啊。
0: 哎呦，第一次就这么重。现在最关键有两件事儿啊，你稍微记一下，我还怕你记不住。第一呢，把血压稳住，不然还会出事儿。第二呢，严防第二次复发。我对你说大实话啊，脑血栓、脑梗、脑出血，二次复发的几率高达85%，敢直接要命啊。就算救过来，有的也是彻底卧床了，大小便都不听使唤了，不能自理。所以你这个情况啊，必须抓紧，咱得运动，用对方法啊。
3: 我不怕这，真的。后来邻居跟我老伴说，说你这是高科技方法，用酶治细胞，而且还是那个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他家老伴儿啊，之前脑出血也是卧床不起的事，所以现在都能自己走路。我老伴儿亲眼看见啊，哎呀，觉得挺神奇的，真的。说是从那个细胞上治，被我这一听吧，就急着想赶紧用上。我要是用上，你看常老师能恢复到啥程度？这血压啥时候能不稳当？我真的就怕再犯病，再犯真的就没命了。是，
0: 哎呀，老伙计呀，你今年76了，你的情况我全听懂了。我负责任的告诉你，能帮你解决问题，能战胜脑血栓和后遗症，只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针对于心脑血管儿、脑血栓、脑梗、脑出血过的，真正做到三大突破，净血溶栓，修复细胞，那么修复神经，三效合一，别人能治好，你也能治好，我来为你保驾护航。你记住，坚持用到90天，我能让你啊重新做回健康的人，甩掉中风后遗症，生活自理完全没问题。自己刷个牙呀，洗个脸，吃饭呀，去个厕所呀，出门遛个弯儿呀，去趟超市买买东西呀，都可以。说话也清清楚楚，思维呢也能够正常，完全能做到。
3: 哎呀，好好，老三邻居都恢复的这么好，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我现在也是特别相信的。我这就让老伴儿赶紧申请名额。这一颗1块钱啊，要是真的恢复到原价99美元一个，那算下来700多块。
0: 对，
3: 那真的太贵。我让老伴儿

0: 多申请点，你可一定给我的机会哦。对了，常老师，我还要报名那个云南熊胆粉儿。我早就听说，云南是熊胆里面最珍贵，价值也是最高的。比那个普通的熊胆效果强太多哦。我呢一直想用都用不上，也买不起。听说这次申请汉方光，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的太谢谢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好吧，常老师。
1: 那好那好，我给你呢把金熊胆粉的名额一起登记。我给你说清楚啊，在云南的金熊胆粉呀，可不是一般的熊胆。市面上的那些像铁胆呀、菜花胆呀、墨胆呀，它的成分低，杂质多，效果差，有的甚至没用。而咱们这个云南的云胆金熊胆粉色如琥珀，像含有的牛黄熊七氧胆酸的含量最高，是普通熊胆的5到10倍，是真正的道地的药材，国药品质，专门呀能够通脑血管，醒脑开窍，修复神经。那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起搭配呀，对脑血栓、脑萎缩、半身不遂恢复速度加倍，预防再次复发，而且它的效果呀特别特别的平稳。
0: 哦，好好，那谢谢你啊，常老师。真的，要不是你，我们这些老百姓这辈子吧都用不上这珍贵的云胆了，你说是吧？
1: 也不能这么说呀。不过这个云胆呀，咱实话实说，一般人呀还真弄不到，不只是金贵，最重要的稀缺弄不着啊。不过呢，我说到做到，一定让大家不花一分钱用上最好的云南金熊胆粉。常老师，我努力，你们也要努力。一句话，人越多，申请到的免费赠送力度就越大。这几天大家必须要认真听节目，一定要认真听，都不要错过好的优惠政策。你抓紧时间呢，让老伴报名，把名额呢给抢下来啊。
0: 好好好，我这就让老伴儿报名。谢谢你啊，陈老师。
1: 抓紧时间，再见了，这个老伙计啊。
0: 好，再见，好好好。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汤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打电话过来有什么想跟我说说的？想让我帮助啥呢？你说说吧。
3: 哎，汤老师，我用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用了1个周期了。我有好多年的糖尿病并且有并发症了，想跟你汇报汇报，报报喜呀。
1: 哎，好啊，你今年告诉我。
3: 71了。
1: 哦，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呢？
3: 哎呀，有19年还多了。想跟你说说，用汉方膏之前我是什么样。那个时候啊，这个血糖空腹是9点多，10点多，一天要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血压160-170，总是居高不下，
1: 血糖血压都高。哎呦，这很危险呀。
3: 哎呀，而且这个小便里啊泡沫浑浊，异味特别大。检查说尿蛋白有2个加号，现在这些用了这1个周期以后啊，现在这些情况全没有了，尿也清了，泡泡没有了。

0: 化功能，身体整体的机能都在恢复啊。
1: 还有这个手脚，以前冰凉，现在有点热乎气了。
0: 手脚发热是大好事儿，说明啊，血脉彻底打通，气血供应上了。还有吗？
1: 还有这眼睛，糖尿病引起的有飞蚊症，这个黑线头子飞飘，看不清东西，现在看东西清亮了。
0: 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全都明白了。你用咱们汉方膏啊，这一周期效果真的非常好。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真正的高科技细胞新疗法，是顶尖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对一体多病的糖尿病并发症的人效果格外的突出。你现在肾脏功能明显恢复，血糖一步步往下走，越来越稳，就是因为咱们汉方膏里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啊，能直接激活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自身胰岛素的分泌，从细胞层面上啊，能把这个糖尿病给稳定住，给调好它，包括你肾病好转，小便正常，没有泡沫，没有异味，是因为咱们这个溶菌酶生长酶啊，强力提升代谢，修复肾脏损伤，眼睛模糊，黑影好转，是因为眼底啊，修复酶激活眼底细胞，打通眼部环境，黑影啊，浑浊呀，白雾啊，都会慢慢消退。你记住了啊，一定要坚持用满90天，90天净化血液，90天细胞换新，90天心脑康复，90天呢，脏腑功能全面恢复正常。你选对了啊，用对了，继续坚持，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啊，太好了，谢谢常老师。哎，对了，我还保命那个神灵云南金胸丹粉了。
0: 那好，我给你登记上啊。
1: 哎呀，那这感谢常老师啊！要不是你，我们平头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胸丹粉呢？还是免费的。我听说这个金丹粉配着汉方膏，对这个糖尿病眼呀、眼睛啊、肾脏啊、心脏血管啊，都有好处。我一定要好好用，把身体彻底养好啊！
0: 好，放心，组合用效果翻倍，特别是对你这种糖尿病引发了那么多的并发症，这种体质云胆呀、高活性。像牛黄熊曲氧胆酸相比其他的熊胆呀，能专门呀清肝明目、净血化毒，能够呢维护肾损伤、改善眼底病变，对您的血糖稳定、视力模糊啊、肾脏泡沫尿啊、皮肤瘙痒啊、手脚发麻呀，这么多的并发症，针对性特别强。我说到做到，一定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免费用上道地正宗的云南金熊丹粉，你现在抓紧去报名，千万别错过了啊。
1: 哎呀，那太感谢了常老师，我马上就去，不跟你多说了。
0: 好，坚持用药，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丹粉，一年就取一次的，金贵无比，提纯出来的熊丹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天然动物药，品质好，药效强，有5年保质期，只要报上名就能在皇宫汉方一克1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赠送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哎，是常老师是吧？
0: 对，我是常老师。
3: 哎呀，常老师啊，今天我打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来感谢您。
0: 嗯。
3: 哎呀，您呐，为了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操碎了心呐。啊，不管那这条件有多不好啊，什么家庭多困难的人呐，您都能啊，让我们用上您研制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0: 嗯。
3: 我用到现在都快2月了。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呀，您呢就是我们的好大夫，大恩人呢。
0: 谢谢您的认可啊，我确实是真心实意的为大家着想。就是我的父亲呀、从小就教育我要有使命感、责任感。我把这个皇宫汉方膏啊研制成功，从国外带回来，目的就一句实在的话，要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啊能用得上，能用得起，要让一体多病，九字

0: 的人真正要找回健康啊。
1: 常老师啊，您真是太伟大了。
0: 嗯，
1: 哎呀，我知道哈，这一颗呀就是一块钱，这个机会真是来之不易。我已经啊把量都备足了。
0: 嗯，
1: 这次我还想让我姑娘和我一起用上，抓紧呢、啊、把我们俩这病啊都治好了。
0: 嗯，
1: 这身体要健健康康的，日子啊才能过得踏实美满呢。
0: 应该的啊，健康最重要。这样呗，你说说你娘俩的情况可以吧？
1: 啊，行行行，那就先说说我吧。
0: 嗯，
1: 我这个高血压呀都十几年了，一直吃这个降压零号。
0: 嗯，
1: 可这血压你说根本它就控制不住啊，高压一直都在150，低压110呀。
0: 嗯，
1: 然后还伴有这个什么脑动脉硬化，哎，整天呢就头昏脑胀不清醒，完了然后这头疼还不断，你说。然后我这还有腰间盘突出，片子上突出很严重啊。
0: 哦，
1: 就是左边这个屁股和大腿扯着一条筋呢，就是可疼可疼的了。严重的时候这路啊我都走不了。
0: 哦，
1: 常年吃药啊，这胃呀都吃坏了，还得了慢性胃炎，你说。
0: 嗯，
1: 吃点东西不消化呀，胃胀啊，大便也不成形，你说。
0: 嗯，
1: 稀汤就是不成形，就是
0: 一身的毛病，一体多病。哎呀，确实遭罪了呀。你再说说你女儿的情况。
1: 是啊，你再说我姑娘，她这年纪轻轻就有风湿，那腿疼的一瘸一拐呀，疼起来满脸都汗呐，半夜都能疼醒，看着我都揪心呐。哎呀，还踏完，然后她还总熬夜看手机，眼睛也不好，然后干涩模糊，视力下降。后来我听您讲课嘛，说这个皇宫汉方膏是那个补酶的，修细胞的。
0: 嗯，
1: 说是啊什么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我还特意问了在医院上的，就是医院上班的那个文外上。
0: 嗯，
1: 他说酶类就是这个药啊确实好，复合酶那效果更厉害。
0: 那复合酶多八项调理呀、啊、肯定效果不一样啊。
1: 是啊，就是所以说就这样我就赶紧申请了，用上之后我真没让我失望啊。
0: 嗯，
1: 啊，一晃快俩月了，也这变化呀那可真是太大了。
0: 嗯，
1: 我现在这血压现在稳稳当当的，高压120，低压80，再也不反复了、
0: 哦、
1: 头脑现在也清着了，然后也不晕不疼了。
0: 嗯，
1: 腰哎也能直起来了，也能弯下去了，坐卧现在也不费劲了，这个屁股啊什么左腿的牵扯那个疼啊全好了、
0: 嗯、
1: 哎，手脚也不麻了，你说。哎呀，最让我高兴就啥，你这胃口开了，这消化好了，大便都是成那个香蕉便。
0: 好，
1: 哎，彻底告别了以前这个痛苦啊！人是一天比一天健康，心情也越来越痛快呀。
0: 我能感到你发自内心的高兴，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实力。补酶就是修细胞，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保命延寿。用上之后呢，全身的变化就是这么大。
1: 是呗，你看您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啊，我真为您呐、啊、竖大拇指，给您点赞呐、啊，太了不起了，是咱们国人的骄傲啊！
0: 哎，你过奖了啊，我只是做了点实事儿，为慢性病患者尽一份心。我从国外回来，最心疼的就是国内患者求医无门呀、啊，治病不对路，那高血压就只知道吃降压的药，那腰突了只知道针灸。小震道，那病越治越多，病越治越重，传统方法不行，就要相信科学，换思路。那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像一支全能特种部队，里边有909种活性酶，就像各种特种兵，有的呢修是脑血管的，有的是修心肌的，有的是修腰椎的，有的是修神经的，有的是调胃肠的，有的呢还能降尿酸，万箭齐发，全身问题一起解决。我把药带回来就是为了挽救更多的家庭，更多的患者，不让大家留遗憾，不让人间那些悲剧反复再上演了。
1: 是吧，您说的太对了。那我想问问哈，我姑娘你说能用吗？
0: 那当然能用啊，咱们治风湿是从根源上调理啊，不是单纯的止痛啊。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医学上不是称为什么不死的癌症吗？折磨的这些人大半辈子。

0: 弟子，我太清楚他们痛苦了。那黄果敢、王高里呢？像骨细胞代谢酶、抗炎酶、风湿因子调节酶，能从根源上消肿、止痛、除痹、修关节。那孩子用上了，疼痛越来越轻，那酸麻僵硬那痛立即消除啊，关节屈伸灵活了，流畅了，恢复正常的生活，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
1: 真是太好了，那我赶紧让他用上。看着他遭罪啊，我这当妈的心里也难受啊。
0: 嗯，
1: 常老师啊，时间宝贵，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再次啊，感谢您，您也一定要注意休息，别太劳累了。
0: 谢谢你的关心啊，抓住机会，那个名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申请上，药量备足了啊。
1: 嗯，好好好。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哈，常老师
0: 啊，
1: 我还要和我姑娘一起报名云南，就是金熊胆粉。您不说这个和这个汉方膏啊搭配效果翻倍吗？然后一分钱不花还就能用上，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啊？
0: 啊，有有有，都有机会，现在报名就行。现在正是两种国药准制好产品申请优惠活动预报名时间，那只有申请的人数越多，常老师我呢给大家申请到的优惠力度就会越大，因为总部啊会看到大家都想用，都想申请活动，而且因为报名的人多，这样给的力度就会更大。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呢不但能享受到购买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福利的基础上，还能免费赠送一些云南正宗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送给大家，这才是真正治病的黄金组合。先报名，抢上机会。
1: 好好好，那明白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谢谢常老师，等姑娘用上药不懂的地方再麻烦您。
0: 好，谈不上麻烦啊，有问题随时找我，我一直都在。去报名吧，多保重，祝您和您的孩子都早日恢复，再见。
1: 哎，再见常老师，谢谢。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是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两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2: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2: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2: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4: 忽然有一天，
15: 爸，爸，
14: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16: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7: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18: 哎，排队好吗？
19: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17: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6: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17: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20: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2: 来，手给我。
2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4: 加油！
22: 加油！
21: 加油！
22: 加油！
2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5: 登顶了！
26: 好美呀！
27: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盐场还钱。
1: 盐场，字子张，东汉汝南郡平舆人。原先他只是一个穷困的读书人，但却在逆境中有着异于常人的高洁志向。
2: 老先生请留步。老先生，你这牛是从严家仆人那里买来的吧？
3: 是啊。
2: 老先生，在下向你赔礼了。这牛虽高大，时事有急，特将钱还于老先生。
3: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2: 在下姓严，名场。
3: 看你样子是个读书人吧，这牛老夫还是要了。你的信义远远超过这牛的价值，眼下正是进京赶考之时，聊表寸心，不要推辞。
2: 老先生，不好意思，能让晚辈在最后摸摸这头老牛吗？
0: 严场还是把钱挂在牛尾巴上，还给了老先生。
3: 什么声音？
1: 严场最终考取了功名，被派往家乡任郡武官院，为太守第五常的左右手，而这也随了他回报家乡的心愿。
4: 太守大人，下官严场初次上任，特向太守大人来报道。
3: 读书人，这算是你我的缘分吧。
5: 老先生。
3: 每年赶考之际，都有许多贫寒学子因经济受困，遗漏人才，着实遗憾。本官就微服探访，恰遇你家清贫却不忘清廉。严场啊，从那时起，本官就看出你将来必是好官，所以才千方百计地把你调到我的身边。
4: 原来是大人成全了下官回报家乡之志。下官无以回报，唯有尽心辅佐，不负大人良苦用心，造福家乡百姓。
3: 好啊。
1: 从此这对有缘人成了莫逆之交，严场和太守的幼孙第五清犹如叔侄般亲热。
2: 严叔，你看。
0: 青儿手心下方靠近手腕处有一个莲花状的痣。啊，
6: 主人终于熬出头了，我也可以水涨船高。儿啊，你不用再受苦了。
1: 青儿经常跟随严场布施百姓吃饭穿衣，充当小账房先生，计算严场布施了多少钱，帮助了多少人，渐渐受着清廉品风的熏陶。
7: 第196个。
2: 严叔，我们已经有这么多衣服了，最后那一堆都是后来大家听说您收这些旧衣服是施舍贫苦人，所以他们就白送给咱们了。
8: 辛苦了。
6: 都是大人您善心的感召。
4: 青儿，你开心吗？
2: 跟严叔在一起做这么多好事，青儿最开心了。
4: 青儿，能再给严叔看看你的手腕吗？
2: 爷爷，严叔今天给我的胎记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3: 是吗？叫什么？
2: 我的名字是青，它的形状像莲花，所以叫青莲痣。严叔说做人要清廉，欲不可纵。
4: 欲不可纵，纵即成灾。人有了钱财，贵在善用，需要约己周人。当用处虽多勿吝，不当用处虽少无亡。财似水源，唯有活水；财散人聚，才能长流长新；否则则变为浮水。财虽聚，人心却散。
2: 将来我也要像严叔一样，有清廉之志，帮助天下有困难的人。
1: 太守为自己的子孙从小便养成了清廉的品格，庆幸得无以言表，与严场的情谊愈加深厚。在外人的眼里，这时的严场成了太守面前的红人。
0: 一天晚上，有个商人给严场送去一个翡翠玉带，想要贿赂他。
4: 你这是何意啊？
1: 现在生意不好做，小民只想买个小官，疏通关节，还望大人在太守大人面前美言几句。
0: 仆人去送茶，在外面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4: 这位先生，你这样做恐怕会扰乱本地正常的贸易，对其他商家也不公平，对我来说也对不起本地的百姓啊。
8: 大人，这腰带可是从滇西开凿的天然极品翡翠制成的，您戴上彰显颜面。
4: 身负这华丽的重物被别人来去奉承，岂不是太劳累？我无福销售这些东西。
8: 大人，你
4: 先生，做生意物美价优，童叟无欺，才能聚拢人气。你这样虽有一时暴利，恐不是长久兴隆之计啊。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这里面的辩证关系，望先生三思啊。
8: 谢大人指点，王某茅塞顿开。
0: 商人拿着玉带走出了房门。
5: 谁？
6: 对不起，在下是严大人的仆人，您希望达到的目的我可以帮您实现。
8: 只是多谢兄弟，王某这玉带和严大人的青莲相比，简直是相形见绌，一文不值，拿不出手啊。
0: 仆人说的话被严敞听见了。
6: 大人，小的请大人原谅，并非小人贪心，只是老家小儿生活无着，小的有责任呢。
4: 原来如此，快快请起。既是这样，把孩子接来吧，我恰好无子，愿意教导照顾他。
6: 这成何体统，养不教父之过，小的不敢麻烦大人。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8: 很快，严敞便给仆人涨了工钱，给他放了大假回家。仆人走后不久，太守突然发生了变故。
4: 皇上突然征召您回京。
3: 是啊，听说朝中最近查处了一批贪官，各地人事变动重大，不知会被调往哪里。
4: 常叔恐怕即刻就要启程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3: 知我者莫若敞，赴京时限紧张，有样东西无法带走，还要拜托寄存在你这里。这是我这些年来积攒下来的俸禄，共130万钱。
4: 这您要把这些钱寄存在我这里？这
3: 钱虽说不是巨款，但也够一定数量。我知道你怕的是什么，你不是怕责任，而是怕嫌疑。你是我此生最信任的人，甚至超过了信任我自己。答应我存下它，钱乃身外之物，无需则放。情才最宝贵，越沉越要背着，走到哪里都要背着。
4: 我绝不负挚友的信任，一定替您保管好它。
0: 他们把装钱的箱子埋在了严敞家的前厅地下。
4: 挚友之托最重，埋于地下永封不动。
3: 此一去不知会派往何地，你我也会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4: 保重。
2: 严叔，青儿会想您的。青儿永远都不忘记青莲志，将来以青莲之志造福百姓。
4: 再见。
3: 严长啊，常叔还有最后一句重要的话要告诉你。
4: 常叔，我听着。
3: 那些钱如果你有需要，尽管拿去用。
4: 再见。
8: 太守离去后，严长对知己异常思念。酷暑时节，仆人回来了。
6: 大人。小的回来了。大人，这天实在酷热，我老家有个降温的好办法。
0: 仆人在院子里挖了个大坑。
10: 这是利用地气的凉气，凉气冒上来，屋内就不会那么热了。
4: 哦，地下果然凉爽无比，好办法。
10: 挖了一整天，累死了。这前厅是最后一个了。奇怪，别的地方都很结实，偏偏内处那么松垮。
0: 仆人挖到了一个箱子，他打开一看，是一大箱钱，心里非常高兴。
11: 这么多钱！
8: 仆人为了儿子，时机方便时，便以某种连自己都心虚的方式获取钱财，慢慢积攒。延长一心挂念远方的至交，时常通信，而这次他却接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件。
12: 奇怪啊，这不是程叔的笔迹，却是同一个地方寄来的。
11: 程叔，在任上染上瘟疫殉职了。
6: 大人，他的家人呢？
11: 无一幸免，只有青儿下落不明。
6: 大人，你要节哀啊。
11: 我最贴心的至交啊，可怜的青儿。
8: 悲伤过度的延长一下病倒，水米不沾，形容枯槁。一年以后才渐渐好转，可偏偏又遇旱灾饥荒，仆人也被勒索钱粮的盗贼绑了去。
12: 天灾人祸呀，我一定要把所有的人质都救出来。积攒下来的所有俸禄也不够赎金呐。已经痛失挚友，怎能再失去跟随我多年的老仆啊。
0: 此时延长想到了常叔留下的那一笔钱。
12: 常叔，不可不可不可，青儿生死未卜，我还要把这些钱全部还给固有的子孙，可眼下百姓的危机，这哎。
0: 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暂时动用这笔钱。
12: 常叔，延长有父您的重托，但天下百姓利益高于个人，望常叔在天之灵谅解，延长借后定当如数还清。这个地方怎么有蜡烛的痕迹？难道是……
0: 延长知道是仆人拿了这里的钱。
6: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老仆还受所有被赎回的百姓之托，感谢大人救命之恩呐！
12: 我对不起你呀，让你跟随我这么多年，却没有享受到什么，我有愧呀。
6: 大人，您这是从何说起啊？
8: 延长又拿出一部分钱，加紧兴修水利，可对仆人的秘密只字未提。
0: 延长又送给仆人一些书籍和银两，
12: 这些都是古圣先贤所著之书，望你教导好你的孩子。常叔，延长每月都会用自己的俸禄还上一部分，请放心吧。
0: 延长盖上地砖，并在上面写上了一个连字。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这天，仆人老家来信说他的儿子病了。
6: 儿啊，爹一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
0: 仆人还是决定到大厅地板下取出钱用。这次他发现了地上的帘子。
6: 大人，
8: 从此心中极度愧疚的仆人每月将钱一点点又补了回去， 许多时日后，年老的他不幸患了重病。
0: 严厂一直照顾仆人。
11: 大人，我对不起您，我一分都没动。
12: 不，这钱我不能再收回了。我想替你把它全部布施出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你的子孙一定会有福的。
11: 这些书，我现在明白了，一定要让孩子读书学做人，不能像我。
12: 放心，我想把你的儿子接来，亲自教导抚育，补偿我对你的亏欠。
11: 来生我还侍候你。
0: 说完此语，仆人过世了。
13: 啊，短短一年，为何让我接连失去两位亲人呢？
8: 严敞亲自去仆人的老家接来了他的孩子，悉心抚育教导。多年后，孩子果真服气，被名师收徒，太守的钱也全部还完了。而此时的严敞也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
12: 敞叔，您的钱我都已经还清了。
0: 严敞来到门外的马路边，他自言自语：
12: 我从不愿意改建门楣，扩建道路，希望你回来时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0: 这一边，太守临别时告诉青儿：
11: 青儿，祖父不能陪你了，你要坚强。祖父给你留下了30万钱，寄存在你严叔那里，你一定要再回到家乡，好好听他的教诲，爸。
2: 爷爷，爷爷！
0: 青儿踏上了归乡的路程。他历尽艰辛，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在山坡上，他想起了儿时和爷爷以及严叔在一起的温馨画面。

0: 终于回到了和记忆中完全一样的院落，青儿欣喜莫名。近了，越来越近了，青儿的脚步不由在加快。这边盐场似乎也有所感应，他起身向门外走去。
1: 严叔，严叔，我是青儿啊，我是青儿。
2: 青儿，严叔，青儿，我的青儿，青儿。
1: 祖父走了，一个好心的人家收养了我，我长大了，终于能完成祖父的遗愿，回到您的身边，好好听您的教诲。严叔，
2: 孩子，你还是小时候的小模样，一点都没变。
0: 严叔，这些年来您的身体可好？好得很，尤其一见到你啊平安回来更是好得不得了，因为严叔这辈子最大的心事就要了了。说着，严厂就把青儿领到前厅里埋箱子的钱柜旁边。青儿，当初离别时，
1: 你的祖父寄存在我这里130万钱，我一直保存至今，分文不少。今天严叔把它归还给你。严叔，祖父临走时和我说的是30万呀。
2: 怎么会呢？肯定是你祖父病重，你年纪又小，听错了。
1: 不，严叔，祖父特意强调过，青儿绝对不会听错。哎，对了，祖父还有一封信呢。
2: 哦，严长无挚友，
1: 金吾自知命不久矣，幼孙遗孤期望拨出30万作为抚养之用，余下当作老友急用和酬谢祭钱之劳。严叔，青儿替祖父跪谢你的恩情，青儿已经是大孩子了，这次回来不是想要任何钱，只是想侍奉严叔，报答幼时严叔的教诲和祭钱之恩。
3: 哦，孩子，严叔不能辜负挚友的重托，更不能贪呐。严叔，
1: 青儿真的什么都不想要，青儿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已把您当作亲生父亲了。严叔，
3: 青儿终于拜严厂为义父，尽心尽孝，那130万钱也全部布施给了百姓，以清廉之志，功成名就后，对义父奉养至终。 延长崇高的清廉操守，成就了朋友，也成就了自己。唯有清廉淡泊，才不会迷失人生方向。这个故事也启发我们，留钱给子孙，不如留德给子孙。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 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2亿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 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

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4: 第一次
2: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
6: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6: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8: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9: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0: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9: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0: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9: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0: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1: 忽然有一天，
12: 爸，爸，
11: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13: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3: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3: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3: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3: 哎呀妈，知道了。
2: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4: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5: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16: 哎，排队好吗？
17: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15: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4: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15: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8: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0: 来，手给我。
1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1: 加油，
20: 加油，
19: 加油，
20: 加油！加油，

0: 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隐之隐泉。
3: 吴隐之，东晋濮阳人，隆安年间被任命为广州刺史，他清廉为官，刚正不阿，最后成为了彪炳千秋的一代廉吏。
4: 哦，我们到了什么地界了？
5: 回大人，前面就是师门，离广州城只有20里路了。哎，大人，这里有泉水啊。
2: 侍从高兴地跑了过去，为吴隐之舀了一碗，正准备喝，却传来童谣声：
6: 山泉水甘如酒，喝一口攀一斗，站着来跪着走，山泉水甘如酒。
2: 吴隐之把碗交给侍从，向山脚下一位乘凉的老人那边走了过去。
7: 老人家，敢问此处可是石门？
8: 正是。
7: 莫非此泉就是传言中喝一口便能让人有无厌之欲的贪泉？
8: 没错，这正是贪泉。
7: 老人家，那刚才那些孩童所唱的站着来跪着走是什么意思啊？
8: 你看那边，这些当官的来广州上任的时候都会在这里歇脚，顺便喝口泉水，结果到任后便贪赃枉法，搜刮民脂民膏，最后都是跪在囚车里被押走的。站着来跪着走，到头来还不是你方贪霸我登场，只贪得自个儿把命丧。
5: 大人，这水。
2: 吴隐之接过侍从递过来的水，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
5: 大人，您
7: 真好喝呀。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贪与不贪是由自身的嗜欲决定的，与水何干？古人云：“此水一啜怀千金，世事宜其饮，终当不易心。”古人云：“此水一啜怀千金，世事宜其饮，终当不易心。”
5: 大人，当地官员和富豪们在外面等着见您呢。
7: 他们为何见我？
5: 这个，他们在鸿宾楼设宴，要为大人接风洗尘，还有备了很多厚礼，让小的转交给您。
7: 告诉他们，我有公务在身，不便去赴宴，让他们回去吧。
5: 那些东西，
7: 全都给我退回去。
5: 是是是。
8: 大人。开门啊，大人！
7: 我昨天不是回绝了他们吗？怎么今天又来了？如此吵闹，我如何处理公务啊？
5: 小的也不知，这些当地官吏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2: 隐之打开门，吃了一惊，原来是前日遇到的那位老人。
8: 大人，您要为我们做主。

0: 哇！哦，老人家，您快起来，慢慢说。您这是？
1: 大人，您有所不知啊，当地富豪孙乾依附七贫，长期霸占海域，百姓们已经几个月没法捕鱼了。
0: 你们怎么不去报官呢？
1: 嗨，没用啊。他与官府暗中勾结，一同欺压百姓，百姓们敢怒不敢言呢。大家若与他理论，反而会遭他一顿毒打。
0: 岂有此理，竟有这等事。您先回去，我会详细调查。如果此情属实，我定然还你们一个公道。
1: 哎。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这一天，百姓们正准备出海捕鱼。
4: 好吧，竟敢和我抢！我告诉你们，这片海域是我孙乾的。
3: 为了阻止百姓们出海，孙乾命令手下砸了百姓的渔船。
4: 我的地盘，哼，这就是下场。
3: 这时，吴隐之走了过来。
5: 住手！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欺压百姓！
4: 哟，你不是本地人吗？我劝你少管闲事儿，否则，嘿嘿，
6: 否则如何？睁大眼睛看清楚，这位可是新上任的广州刺史吴隐之，吴大人。
4: 啊，吴大人，失敬。
5: 哼，你为何纵谋行凶，砸毁百姓渔船？
4: 哎，误会，请大人借步说话。
3: 孙乾手里拿着一串珍珠，想要悄悄地塞给吴隐之。吴隐之把珍珠扔了出去。
5: 你对以前的官员也都这么做吗？
4: 哼，
5: 有什么话不能当众说明呢？
7: 大人，你要为我们做主啊。他仗着自己船大人多，在海里肆意捕掠，见到我们的船便横冲直撞，只把我们的船撞翻他才罢手。我好不容易逃了回来，结果还是……哎，
5: 为何砸毁人家渔船？快说。
4: 那是他们先动手的，我是为了自保才出此下策的。
5: 照此说来，你还是被冤枉的了。
4: 大人明鉴，小的也是被逼无奈呀。
5: 大胆刁民，好一个被逼无奈。我看无奈的不是你，而是这些百姓，巧言令色，其心可诛。
4: 啊，
5: 来人，将孙乾拿下。
4: 啊，大人饶命，小的再也不敢了，不敢了。
5: 哼，饶你可以，这位百姓的渔船被你砸毁，该如何处置？
4: 小的来赔。小的，
5: 以后还敢不敢霸占海域了？
4: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5: 从今日起，你若再恃强凌弱，以富欺贫，我定不饶你。
4: 小的不敢了。
7: 谢谢吴大人，真是好官啊！
4: 终于有人替我们出头了。
1: 大人，多谢了。
0: 不必言谢，这是吴某分内之事。老人家，我有一事不明，还望相告。
1: 大人请讲。
0: 古语有之，斧斤已时入森林，财木不可胜用也。捕鱼也同样，要顺应季节周期的变化来捕鱼，不可竭泽而渔呀。冬天冰封海面，你们以什么为食呢？
1: 我们秋天将鱼晾干，冬天便以鱼干充饥，等来年春天海水解冻，再下海捕鱼。
0: 但是春季正是鱼群繁衍生息的时候啊，这时捕鱼岂不是要……
1: 哎，我等也深晓其理呀。春天捕鱼自然要伤及无数鱼子，再加上孙乾等人的肆意捕掠，所以近海的鱼越来越少了。长此以往，我们真的就无以为生了。
0: 水道群生性命危，亦有欢喜亦有悲，劝君莫食生鱼宴，子在水中盼母归。哎，掠杀生命于心何忍呢？ 你们没有想着去做其他的营生？
1: 我们世代以捕鱼为生，除了捕鱼什么都不会呀。
0: 天下事，为之则难者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也。不管什么事情，只要努力去做，困难便会迎刃而解，变得很简单。捕鱼不是长远之计，你们回去学学耕作种地，这样才能丰衣足食啊。
1: 哎，我们回去试一试，让大人您费心了。
0: 不用客气。
3: 夜深了，吴隐之披着棉被提笔书写告示。
8: 大人，您这是？
0: 我将棉衣洗了，没有替换的衣服，全且这样吧。
8: 大人，您如今官至刺史，何必如此节俭呢？
0: 衣贵洁不贵华，只有养成俭的习惯，方不会起奢欲，自然也就不会起贪念。只有俭才得以廉啊。
3: 侍从看着吴大人笔下的告示，念出了声：
8: 凡近海渔民，无论大小船只，每日限时出海，并且只能在规定海域捕鱼，不得违令，如有违令者必当重罚。
0: 这样做的话，不论贫富贵贱，就都能捕到鱼了，而且鱼群也可以有机会繁衍生息。
8: 大人不仅为百姓着想，还为天下万物着想啊。
3: 对于限时出海的禁令，孙乾非常恼怒。
9: 吴隐之，好你个吴隐之，竟然想出这个禁渔令，现在捕到的鱼还不及之前的一二，这不是诚心要害我吗？哼，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不成？
3: 管家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10: 息怒，天下当官的一般
9: 息怒，
10: 哪个不喜欢那黄白之物啊？您何不像以往对付前几任刺史一样，送他们些？
9: 你知道什么呀？那日我拿那么大的珍珠给他，他都不为所动，难不成他还真是个清官？
10: 清官？我看没准是沽名钓誉，到现在还没有一任官员能清白的来清白的离开呢。广州这地方谁来趟着浑水，谁就得变浑，清官变贪，贪官变得更贪，谁也别想趟出去。
9: 说得好，没有这浑水我们怎么摸鱼呀？
10: 三爷，您何不如
9: 你说什么，有什么妙计？
10: 我看呢。
9: 妙啊！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

0: 大人有所不知，广州大部分的税收都是从当地富豪那里征来的。如今您颁布了禁渔令，那些富商都捕不到多少鱼了，何来的税呀？
1: 孙乾的哥哥孙礼是京城的太尉，权势非常大，生活奢靡。这一天，他正在家中欣赏歌舞。
2: 哎，大人，有一封家信是三爷从广州寄来的。
3: 真不懂规矩，扫了爷的兴致。这个吴隐之简直是欺人太甚。
2: 莫非三爷在广州出了什么事儿？
3: 出事儿没那么容易，整个朝廷谁不知道我们孙氏三兄弟？
2: 那三爷的，
3: 我堂堂太尉，什么事能难倒我？看我如何整治这个吴隐之。
4: 广州刺史吴隐之听令，奉太尉手谕，今海患四起，海外藩邦屡犯我朝，急需筹建水军，令吴隐之一月内督造战船1000只，不得有误，若一月后不能完成，以怠慢军务之罪论处。
2: 遵旨。
5: 吴隐之知道这是孙氏兄弟以此来刁难自己，一个月内根本不可能筹建出1000只战船，但又不能抗命，吴隐之进退维谷。
0: 世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出使为官，是要做那海中的礁石，任巨浪拍打，还是要融入海中，随波逐流呢？你可曾记得这句话？是之是也，有其任思，有其责。为人一方，就应当肩负起应尽的责任。倘若人人只求自保，而任贪官污吏横行肆虐，这岂不是弃天下百姓于不顾吗？啊，我差点忘了，对，做礁石有什么不好？只有礁石才能抵挡得住惊涛骇浪，任它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2: 大人，大人，一月期限马上就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
2: 大人，不如我们先拿钱贿赂太尉，让他宽严几日，然后向当地百姓征收静安费，有了足够的饷银，我们很快就能督造出战船了。
0: 静安费？
2: 就是保护一方平安的费用。
0: 你竟然想出这等主意？
2: 大人息怒，我知道这样做不好，可是倘若一月期限一到，那您就……
6: 山泉水甘如酒，喝一口贪一斗，站着来跪着走。山泉水甘如酒，喝一口。
0: 我吴隐之做事，但求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静安费，这不是变相的搜刮民脂民膏吗？我岂能为了苟且偷生而做出对不起百姓的事情？大丈夫死则死矣，何足惧哉？
2: 大人，
1: 回到刺史府，侍从十分担忧，因为明天就是限期，而战船却没有造好。
2: 大人，明日期限就到了，今晚是最后一天了。
0: 为百姓而死，值得。
1: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是孙乾。
2: 是你？
7: 没错，是我。敢问吴大人可曾安寝啊？
2: 哼，不曾。你有事吗？
7: 有，当然有了。这事儿啊，关系着吴大人的生死呢。
2: 真的？那你稍等，我去禀报大人。
0: 让他进来吧。
7: 哟，吴大人，几日不见，似有些憔悴。
0: 你深夜来访，所谓何事啊？
7: 明日期限就要到了，不知大人战船筹备的如何呀？
0: 未曾备得。
7: 料你也备不齐那1000战船，不过只要你听我一言，那战船之事我可以让我二哥收回成命。
2: 要听你什么？快说快说呀。
7: 只要你特许我的船可以在任何海域捕鱼，并且我想什么时候捕就什么时候捕，不受禁渔令的限制，这样我便帮你向我二哥说情，你看如何？
0: 哼，有害百姓的事我绝不会做的。
7: 吴隐之，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可想好了？
0: 我想好了，请不要多费口舌，送客。
7: 好好，有骨气。

0: 那你就别怪我无情了。
1: 第二天，吴隐之由于没有按时完成造船任务，被铐了起来。
2: 太尉大人到。
3: 广州刺史吴隐之违抗军命，怠慢军务，按律当斩。
4: 大哥，咱先斩后奏，不会有什么事吧？
3: 我是谁？这里山高皇帝远，我就上奏说吴隐之得了瘟疫，呜呼哀哉了。
5: 大人。

0: 吴隐之被押解到海边准备行刑，午时三刻孙礼下令，
1: 时辰已到，行刑。
0: 数千只战船浩浩荡荡逼近海岸，孙氏兄弟吓得躲到桌子底下。
2: 快快，敌人来了！
3: 大人，船，船，是战船！
4: 刀下留人！
3: 刀下留人！
0: 是百姓们赶来救他们的吴大人了。
5: 让你受惊了，
6: 老人家，这船。
7: 我们听说大人落难，将自己的渔船改为了战船，又连夜赶制了几艘，勉强凑合了1000只，您看能交差吗？
6: 你们将自己的渔船改成战船，渔船可是你们赖以生存的保障，你们今后何以为生啊？为了我一个人而害了众百姓，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人世？
7: 渔船没了我们可以再造，可大人您是我们百姓的青天呐，没了天我们怎么活呢？大人您不能死啊！
3: 怎么样，这1000只战船可以交差吗？
2: 可以，可以。
0: 吴隐之身上的枷锁被去除了。
7: 大人，您不要为我们的生计担忧。您看，
6: 你们学会种植了？
7: 自从上次大人教诲之后，我们回去试着在土地上培育种子。哦，经过一番摸索，我们已经懂得如何种植了。
6: 太好了！
8: 从此，吴隐之亲自带领百姓开垦荒地，引渠灌溉，百姓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而孙乾、孙礼兄弟二人因多行不义，得到了应有的惩治。
9: 广州刺史吴隐之在任期间，爱民如子，清廉自守，治州有方，功绩卓著，特提拔为前将军，即日赴京上任。
7: 大人呐，一路走好，
10: 一路走好啊，大人。
11: 大人一路走好，
7: 好
12: 啊，大人好啊，大人
10: 一路走好。
13: 山泉水清又甜，喝一口守清廉，为百姓做好官。
3: 大人，装这点水不够喝吧？
6: 谁让你喝的？我将此水贴身带着，好让它时刻警示我，清廉为官，莫起贪念。
13: 清又甜，喝一口，守清廉，为百姓做好官。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吹。
1: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2: 服务员，买单。
3: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2: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5: 好嘞。
6: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7: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先给所有家人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生产厂家昨天晚上连夜给我发来正式的通知，全国此前出现断药的省份和城市，药厂已经开始紧急调配，加班生产，陆续补药。虽然具体这次能补多少，发到各省市多少，还在最终统计筹备，但这个消息一出来呀，就意味着咱们所有的新老朋友还能继续用上药，续上药，不会再出现之前那种想用用不上，想买买不着，一断药就前功尽弃的情况喽。还有一点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价格，药费。之前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能不能继续保留，继续申请使用，等咱们全国各省市的药品分配数量指标全部落实到位，会给咱们做最终的决定。所以家人们啊，你们现在千万不要着急，不要上火，不要心慌，咱们该报名的报名，该申请的申请，该登记的登记。还有刚用上不久的新朋友，效果呀，哎，见效特别快，当天用当天舒服，一周后吃饭也香，排便也通畅，睡得也好，精神头好，心情好。两周后呢，身上的酸麻胀痛僵硬，浑身沉，哎，发僵发硬，走不动，抬不起，浑身不得劲儿的，明显好转。一个月后大部分症状消失，像这样的朋友你要更要抓住这次不要的机会，一有消息马上报名，一刻都不能耽搁，治疗时机不等人啊。还有长期观望的那些新朋友也千万不要再犹豫喽，转变思想，健康就在眼前，一颗一块钱就能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什么概念呢？这是目前全球医学最顶尖，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的高科技细胞新疗法。一块钱现在能干个啥呀？给孩子们买个冰激凌，买杯奶茶，都得八九块十来块。可在咱这儿呢，一块钱就能买到救命、治病、修细胞、除病根的生物新药。现在药厂已经给咱们准信喽，大伙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想用药、想调理、想康复的马上打电话报名。不管最终药厂怎么决定，我常老师呢在这里承诺，我都会拼尽全力继续给大家争取一颗一块钱的优惠政策，尽最大努力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安心放心。另外还有一个大事儿，我知道所有家人呀这几天天天惦记，夜夜盼着，就是我给大家承诺的到底正宗的云南金熊奶粉的事儿。我说过尽量让大家少花钱，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去完全免费 配合皇宫汉方膏一起调理身体。这不是空话，这不是客套话，我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到。上一次我就明确告诉大家了，这个好事儿啊已经彻底的定下来了，云南雄狮养殖基地呀、啊、我已经全面谈妥了，搞定了。那熊场的领导给我明确答复建议，让我呢告诉大家抓紧报名预定，统计需求量，统一统筹之后看看咱们到底有多少人真心需要，真心享用。因为金熊奶粉的产量极其有限，十分的珍贵，人家还要供应当地的什么药店、医院，包括自己的内部渠道，多了真没有。所以趁现在人家专门给咱们留了名额，留了机会，咱们还等什么？现在正是两种国药准制好产品申请优惠活动预报名时间，那只有申请的人数越多，常老师我呢给大家申请到的优惠力度就会越大。都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吗？因为总部啊会看到大家都想用，都想申请活动，而且因为报名的人多，这样给的力度就会更大。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呢不但能享受到购买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福利的基础上，还能免费赠送一些云南正宗国药准字号金熊奶粉送给大家，这才是真正治病的黄金组合。家人们赶紧行动起来，抓紧拨打400电话报名预定登记。记住我常老师说的话，我答应大家的事就一定办到，一定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配合皇宫汉方膏用上这真正的云南深山正宗金熊奶粉。
2: 对，是的，时间紧迫，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好机会。只要是报上名，就能在皇宫汉方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还能免费领到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具体的优惠力度、赠送数量，大家这几天呢一定要听节目。
3: 说到这儿，我想起几年前我亲自接诊过、亲自抢救过的一位患者，这事儿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也希望所有家人听完啊都能警醒警醒自己。这位患者姓王，当年是60多岁，是个男的啊，男同志。当时呢送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情况已经危重，双脚啊严重浮肿，一按一个坑，就给发面馒头似的，整整一天呀没有小便了，浑身一点力气没有，连说话都费劲儿。一查肌酐指标，大家记住是肌酐指标830，家人们啊，正常的男性肌酐指标啊也就是100左右，他高出了多少呢？830，8倍还多呀，这什么概念呀？急性肾损伤，肾功能濒临衰竭，再晚一步就是尿毒症，透析保命换肾，哎呦难呀。住院之后呢全面检查肾脏活检，结果确诊急性间质性肾炎，药物性肾损伤。后来呢病情太重，医院紧急组织呀专家会诊，终于把真相给挖出来了，他有10多年的老胃炎、反酸、烧心、胃痛、胃胀，常年自己呀、啊、哎呀就是到药店去买点叫啥药呢，像奥美拉唑、像盼妥拉唑、还有那个雷贝拉唑，哎这类西药，哎这是胃病的药啊，啊一吃就10多年，从来就没停过，也从来呀没问过对肾脏有多大伤害呀，没管过。入院前一段时间呀，他先是胃口越来越差，浑身乏力，跟着小便呀就越来越少了，后来开始腰疼，最后一天呀完全没尿了，没有尿液了，直接危及生命。后来呢找我看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说了，这就是个典型的什么呢，长期乱吃西药，就是胃药啊，治胃病的 导致的病重，也叫严重急性肾损伤。如果再发展下去，那就得肾透析，就有可能肾衰竭啊。当时情况很危急啊，肾损伤啊，不能进一步受伤害啊。好不容易啊，把命先保住，把这个肾病是稳住了，病情一平稳，我开始给他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让他坚持按周期服用，大概呢90天左右，老王啊又来复诊了，这一检查就给我汇报，我非常欣慰啊，多年的老胃病彻底好了，不反酸，不烧心，不胃疼，吃了凉的、黏的、硬的，胃都没事儿，胃口好了，吃饭就香了，更关键的是啊，肾脏的功能完全恢复，排尿正常，浮肿没了，肌酐指标正常，肾损伤啊，彻底逆转回来了。前几天呀，这个老王头啊，又给我打电话，一听说现在什么皇宫汉方膏全国缺药，库存紧张，赶快在最后机会啊，一颗1块钱。这老王头和老伴儿啊，就赶紧打电话，两个人啊，又申请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想多备一点，多存点，把身体彻底的巩固好。另外呢，我也特意交代过工作人员，可以配合呢云南金雄奶粉，给他加倍康复巩固治疗，只要按1颗1块钱申领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给他什么呢，免费配用上金雄奶粉这组黄金搭档。咱们这个国药准字号的云南叫云胆啊，金雄奶粉那可是真正的到底真品，色如黄金，亮如琥珀，晶莹透亮，是目前为数不多天然保留活性的名贵动物药。熊胆啊，它所含有5大类100种天然成分，进入人体后啊，能与体内的物质结合，生成1000000种治愈修复因子，所以呢，天然熊胆能治顽疾，能调重症。关键就在于啊，它有天然成分，活性强，无论是疑难杂症、劳慢病，还是重病大病、久病不愈，它能从根源上进行调理。那和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呢，组合使用，一个修细胞，一个通经络，一个补根源，一个清淤堵，双管齐下，功效倍增，康复速度会更快，巩固更稳定。
2: 嗯，那这么一看，王先生就是皇宫汉方膏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了，自己呢是真正的体会到了生物新药的好处，又赶上1颗1块钱的好机会，是拼命的申请。常老师，我特别想问一句啊，为什么王先生10多年的老胃病一体多病，用上皇宫汉方膏只用了3个周期左右的时间，就让他彻底摆脱了病痛的折磨了呢？
3: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方向完全不一样，传统西药暂时缓解，治标不治本，而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是从细胞根源上解决问题。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有一种专门针对于胃肠疾病的特效活性酶，叫胃蛋白酶。这种胃蛋白酶啊，进入胃部之后，能直接在胃壁细胞表面形成一种坚固的保护屏障，就像咱们冬天吃的那个冰糖葫芦，咱都说叫糖葫芦，在山楂外面

裹了一层厚厚的糖衣，形成硬壳，把里面呀保护的严严实实。所以说呢，这种胃蛋白酶，第一能抑制胃酸过度分泌，第二能减少胃酸，以及食物啊它对这个黏膜的一种刺激伤害或者腐蚀，第三呢能直接修复已经破损的糜烂的溃疡的这些胃黏膜内壁细胞，从根上啊把胃修复好养好，恢复正常功能。我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国内推向市场的第一时间就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大力扶持。因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不只是一种酶，是整整900多种生物活性酶，不只是对胃病效果好，同样对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脑梗，包括心梗，包括风湿骨病、肺病、肾病、失眠、一体多病等等，全部从细胞根源起效。人体是不是由细胞组成的呀？对呀，细胞健康人健康啊。细胞受损，病变、衰老、死亡，人就生病，就难受。啊，酶是什么呢？酶就是细胞的动力、能源和燃料。把人体比作一台发动机，酶就是柴油，就是电。那没有柴油，再好的机器也转不动。那没有酶，再强壮的身体呀，也会垮掉。人年轻的时候，酶充足，所以呢，很少生病。人年轻的时候，酶充足，所以很少生病。一过40岁呀，这个酶就越来越少啊，各种慢性病、老毛病、一体多病全都找上门。所以我常说一句话，酶不足百病生，酶补足百病除，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寿命。临床上啊，一旦发生心梗、脑梗，生命垂危，医院抢救第一时间用的什么酶啊？比如隐激酶、尿激酶、辅酶，说白了就是给你身体的强行补酶，补足动力，救命啊，道理就这么简单。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以传承汉方道地药材为基础，通过陈化发酵之后，运用国际最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工艺，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提取出整整909种小分子超级复合酶，全面控制在1个道尔顿，真正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快速精准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衰老的细胞以及病变的细胞。当天用啊，当天就见效，持续用90天，让你的细胞全面换新，血液彻底干净，5脏6腑呢恢复正常。所以很多家人呀，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3-5天的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哎呦，睡觉香了，胃口舒服了，那胸口不闷了，身上有劲儿了，头不昏了，就是因为见效快、根源准、效果稳。也正是因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效果太突出、意义太重大，相关部门啊才给了咱们史无前例的扶持政策，让大家现在能以1颗1块钱的价格用上原价99美元一克的生物新药。但是家人们啊，我必须再次提醒大家，即便是我们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拼命争取1颗1块钱的推广，药量就是那么多，名额就是那么少，一旦政策取消立刻恢复原价，那到时候再想用真的用不起，用不上了。所以呢，我在这里要求大家算好自己的用量，算好自己的康复周期，差多少补多少，趁着现在有机会能报名、能用药，还能不花1分钱用上云南道地的金熊奶粉，现在怎么办呢？马上立刻。

0: 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好了，今天我把道理、政策、消息、安全提醒，我都给大家讲透了，讲明白喽。时间宝贵，不多耽误。下面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全国各地家人呀打来的热线电话，有问题、有情况、有想法，咱们就一对一的来沟通。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四大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你请讲。
3: 哎，常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你好。
0: 保定的朋友，我看你等了好半天了呀。
3: 对对对，哎呀，等了半天了。哎呦，不过能给你通上话呀，我特别高兴啊。哎，特别踏实。那常老师，这山木新药黄红汉方膏啊，我跟我老伴儿不，我俩都用着呢。
0: 嗯，
3: 这不用到现在不半个月的时间了。哎呀，要效果呀特别好，真的谢谢您。
0: 咱不客气，你们真得感谢自己啊。生物新药黄红汉方膏再好再好，你们不信不用也没用，用上了生物新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效果，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呀。
3: 哎呦，太对了。这不听说呀，听说1克1块钱的机会呀快没有了，这汉方膏不也缺药，可把我老两口急坏了。你说以后啊要恢复原价99美元一克，还不一定有药呢，你能不能帮帮忙给我们报个名了这儿。
0: 那好，你说的太对了啊，就怕恢复原价之后有钱也买不到，像你们用的这么好，中途断药不是太可惜吗？所以一定得抓紧喽。
3: 是，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跟你说说我们老两口的情况啊，你给我们指导指导。
0: 那好，你这样，你慢慢给我说说。
3: 先说我吧，这年轻的时候呢，得过了心肌炎，动不动啊就心慌，心口这不舒服，医院检查呢说是房室传导阻滞，心动过缓。你说丹参滴丸啊、救心丸、什么阿司匹林呐、从来都没断过。
0: 嗯。
3: 这平时胸口这儿又闷又疼的，火烧火燎的呀。哎呦，一天的心烦，也怕吵，爱出汗，浑身呢一点劲儿没有。
0: 嗯。
3: 你说也扫个地呀，都累得喘不上气儿来。要是睡眠不，我就更不行了。这几十年吧，就没好过。
0: 嗯。
3: 一到了晚上啊，顶多睡这么2-3个小时，还特别容易醒，睡着睡着憋醒了。
0: 嗯，
3: 这血压还低，高压从未超过90。没想到啊，用上这黄红汉方膏，当天的时候，哎呦，就感觉这胸口觉得舒服了，哎呦，喘气儿觉得顺了。
0: 好。
3: 当天晚上不一下子睡了5个小时，
0: 嗯，
3: 睡得还挺踏实的。这不才半个月的时间呢啊，这会儿啊这心跳有劲儿了，这脉搏呢从前的1分钟40来下还头停，现在呢将近60下了，
0: 嗯，
3: 血压也正常了，高压120，低压80，哎呦，我现在也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啊，怕哪口气上不来了就走了的啊，再也不用担心了。
0: 确实见效快啊，

0: 中新药黄果看方膏啊，它里边有909种活性酶，小分子一吸收进入人体啊，能够快速起效，90%的人啊，几个小时就有感觉变化呀。
1: 是啊，哎呀，这些年呢，你说看病啊，吃药我可是没少花钱呢。
0: 嗯，
1: 这听说汉方膏啊，1块钱一克，还是最新的细胞疗法。
0: 嗯，
1: 哎呀，我俩就一起用上了。我俩回，我老伴儿不恢复的比我还好呢。他有着糜烂性的胃炎，
0: 嗯，
1: 有吃什么药吧都刺激胃。可用了这汉方膏啊，不但不刺激啊，还养胃。
0: 嗯，
1: 他还有强制性的脊柱炎，这左侧呢关节疼的厉害，这大腿后侧也疼，走路啊都不敢走，连睡个觉吧都不敢侧着身压着了。这才半个月的时间呢啊，能翻身了，也能侧身了。
0: 嗯，
1: 胃口也好了，看着脸色也红润了，这回。
0: 那胃肠是最先受益的呀，大家直观的想一想，那么你吃药是直接吸收，快速修复黏膜呀，当然它就好得快。像强制性脊柱炎是关节细胞软骨组织受损，那么咱们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它是从细胞修复，疼痛自然就慢慢减轻了呀。
1: 嗯，哎呀，多亏了跟上这时代，赶上好时候了啊。
0: 嗯，
1: 这看到希望了，这日子有盼头了。
0: 对，
1: 我们老两口商量好了，趁这次最后的机会呀，多备点药，一次性呢把这病给治利索了。这次，
0: 说得好啊，赶上了科技新时代，赶上了相关部门的支持，药厂的助力，才有了这一颗1块钱难得的机会。你俩的病啊，根源都是细胞的病变，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独有的909种活性酶，从头到脚修复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我给你说个心脏实验，我在实验室做了得接近2000多次吧，大约是1700多次。拿出2个牛蛙的心脏，一个加了汉方膏的营养液，一个不加，不加的15分钟它就停了，那加了汉方膏的呢，它1个小时还在跳着呢。这就证明啊，汉方膏能强心护心，让心脏啊跳动强有力，对于心衰的、冠心病的、传导阻滞的、早期早搏防颤的，效果都特别好。坚持用上90天，能稳住心脏、护血管、防猝死，而且起到长治久安啊。
1: 哎呦，太好了，常老师。对了，我也想报名申领云南金银熊胆粉。
0: 嗯，
1: 这以前呢只听说过呀，熊胆是好东西啊。
0: 对，
1: 太贵了也买不起，也买不到真的。这次你给我们争取的是正宗的、道地的云南熊胆。
0: 嗯，
1: 还能免费搭配汉方膏一起用。哎呦，这机会是太难得了。
0: 嗯，
1: 这我们老两口啊都想用上，加倍康复，好的更彻底了啊。真的是太谢谢你来给我们老百姓啊争取这么好的机会呀。
0: 那好，你大家都知道熊胆、麝香、牛黄、虎骨，这是4大名贵的动物药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其中熊胆呀，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咱们用的是云南金熊胆粉，那要是和普通的像东北的呀，像这个俄罗斯的呀，它不一样。你要东北的俄罗斯的黑熊啊，它冬眠，它这个胆汁的浓度啊受季节的影响，而咱们云南的金熊啊，就是那个大黑熊啊，它常年活动，它不冬眠，胆汁里的活性成分啊它更稳定，尤其是里边的像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这些好东西啊，含量要比那些普通的熊胆呀高出5到10倍。这个金熊胆粉可是难得可贵的稀罕物啊，道地的云胆是公认的好熊胆粉，准字号的啊，大家记准了，准字号的云南金熊胆粉，它是疏于消毒的第一高手，一年就取一次胆，金贵无比，提纯出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啊，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它能够呢清肝胆、排浊毒、疏气机。给咱们脏腑啊做个大扫除，不管是像胃溃疡的、便秘的、腿肿的、脚肿的，还是眼底出过血的、视力模糊的，很多时候 都是淤堵堵在了体内，顽固不化，无法代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了珍贵无比的天然金熊丹粉，就能帮着把这些淤堵化开，毒邪清除，让咱们的脏腑功能慢慢恢复正常。这是不远千里呀，给家人们争取到的，一分钱不要，帮助大家恢复健康。放心吧，我先给你们呀登记上。熊丹粉呀，搭配咱们汉方膏，一个修细胞，一个通经络，一个护心脏，一个强体质，对你俩的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胃病，还有那个脊柱，是吧？效果翻倍。我说到做到，一定让大家不花一文钱就用上咱们最好的云南金熊丹粉。现在预报名就这几天，大家一起加把劲儿。记住，申请的人数越多，总部看到这么多人都有需求，当然给的力度就会越大。大家一起共同加把劲儿。这两天呢，就是具体给到免费赠送政策的关键时期。常老师，我努力，你们也要努力。一句话，人越多，申请到的免费赠送力度就越大。这几天大家必须要认真听节目，一定要认真听，都不要错过好的优惠政策。
1: 哟，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是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啊。
0: 那快去抢名额吧，别错过。老百姓挣钱太不容易了，能省则省，省下的钱好好过日子。
1: 哎，好好，常老师，那我就赶紧报名去了，谢谢你啊。
0: 哎，
1: 谢谢，
0: 快去抢名额，争取用上。哎，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祝您健康。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常老师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也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来参与抢定名额，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久等喽，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常老师，我也想用你这生物新药。
0: 我告诉你啊，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15味汉方道的药材陈化发酵后，超临界流体萃取到的909复合活性酶。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哦，
3: 我是新朋友啊。哎呀，我们实在不能再拖了。听说你研发的这生物这新药啊，一克才1块钱。我不敢相信，我怕我听错了，我太想试试。常老师，你是国外回来的大专家，我就听你一句总啊，你看我这边还能治好吗？是。
0: 你这样，你把您的情况啊跟我说说。我听你说话确实不太利索，是怎么回事啊？
3: 我的脑血栓都4年了，是。去年又检查出来脑萎缩。现在我这记忆力啊特别差，啥事儿都记不住。老辈儿跟我说点事儿，狗两句吧记住，后面就全忘记了。血压也不稳，一直也在吃那个降压药，可是每天吧还是头晕头疼。人也迷糊的时候，左边那个身子吧就完全不听使唤，走路啊也是特别费劲儿，还特别慢。全靠那个右边那个腿撑着，反正右腿吧也没劲儿，一走吧就画圈儿。吃饭也不行，稍微大口一点就呛，不咳。哎呀，日子过得就感觉特别艰难。这3年吧，我这病也是越来越重，老伴儿生我也是挺不容易，为了给我治病啊，真的不怕花钱。

0: 到处也是买药的事。
1: 哎呦，老伴儿对你是真心的好，为了你舍得付出啊。
0: 是是是，哎呀，钱也花了啊，进口药也托人买过，调理脾胃的，清理血管的，他都用过，就是治不好。哎呀，说实话，我都绝望了。
1: 嗯，
0: 不治吧，舍不得老伴儿；治吧，又找不到好的药，我真的感觉太难了，是。
1: 自从我回国之后啊，遇到太多跟你一样的家人，一样的患者，求医无门呀，看不到希望。很多人不是差钱，是差方法、差方向。我们开办这个节目呢，就是为了帮大家来指路子，让无助的人有了新选择。你今年高寿啊？
0: 我今年76了。
1: 哦，脑血栓是第一次犯呢，还是第二次呢？
0: 就第一次犯，就特别严重了。
1: 哎呦，第一次就这么重。现在最关键有两件事儿啊，你稍微记一下，我还怕你记不住。第一呢，把血压稳住，不然还会出事儿。第二呢，严防第二次复发。我对你说大实话啊，脑血栓、脑梗、脑出血，二次复发的几率高达85%，敢直接要命啊。就算救过来，有的也是彻底卧床了，大小便都不听使唤了，不能自理。所以你这个情况啊，必须抓紧，咱得运动，用对方法啊。
0: 我不怕这，真的。后来邻居跟我老伴说，说你这是高科技方法，用酶治细胞，而且还是那个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
1: 嗯，
0: 他家老伴儿啊，之前脑出血也是卧床不起的事，所以现在都能自己走路。
1: 嗯，
0: 我老伴儿亲眼看见啊，哎呀，觉得挺神奇的，真的。说是从那个细胞上治，被我这一听吧，就急着想赶紧用上。我要是用上，你看常老师能恢复到啥程度，这血压啥时候能不稳当，我真的就怕再犯病，再犯真的就没命了，是。
1: 哎呀，老伙计呀，你今年76了，你的情况我全听懂了。我负责任地告诉你，能帮你解决问题，能战胜脑血栓和后遗症，只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针对于心脑血管、脑血栓、脑梗、脑出血过的，真正做到三大突破，净血溶栓，修复细胞，那么修复神经，三效合一，别人能治好，你也能治好，我来为你保驾护航。你记住，坚持用到90天，我能让你啊重新做回健康的人，甩掉中风后遗症，生活自理完全没问题，自己刷个牙呀，洗个脸，吃饭呀，去个厕所呀，出门遛个弯呀，去趟超市买买东西呀，都可以，说话也清清楚楚，思维呢也能够正常，完全能做到。
0: 哎呀，好好好，是啊，邻居都恢复得这么好，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我现在也是特别相信的。我这就让老伴儿赶紧申请名额，这1克1块钱啊。
1: 嗯，
0: 要是真的恢复到原价99美元一克，那算下来700多块。
1: 对，
0: 那真的太贵，我让老伴儿多申请点。你一个一定给我的机会啊。对了，常老师，我还要报名那个云南熊胆粉儿。
1: 嗯，
0: 我早就听说，云南是熊胆里面最珍贵，价值也是最高的。
1: 嗯，
0: 比那个普通的熊胆效果强太多啊，我呢一直想用都用不上，也买不起，听说这次申请汉方膏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的太谢谢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好吧，常老师。
1: 那好那好， 我给你呢把金熊胆粉的名额一起登记。我给你说清楚啊，这云南的金熊胆粉呀可不是一般的熊胆，市面上的那些像铁胆呀、菜花胆呀、墨胆呀，它的成分低，杂质多，效果差，有的甚至没用。而咱们这个云南的云胆金熊胆粉色如琥珀，像含有的牛黄熊七氧胆酸的含量最高，是普通熊胆的5到10倍，是真正的道地的药材，国药品质，专门呀能够通导血管，醒脑开窍，修复神经。那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起搭配呀，对脑血栓、脑萎缩、半身不遂恢复速度加倍，预防再次复发，而且它的效果呀特别特别的平稳。
0: 哦，好好，那谢谢你啊，曹老师，真的要不是你，我们这些老百姓这辈子吧都用不上这珍贵的云胆了，你说是吧？
1: 也不能这么说呀，不过这个云胆呀，咱实话实说，一般人呀还真弄不到，不只是金贵，最重要的稀缺弄不到啊。不过呢，我说到做到，一定让大家不花一分钱用上最好的云南金熊胆粉。常老师，我努力，你们也要努力。一句话，人越多，申请到的免费赠送力度就越大。这几天大家必须要认真听节目，一定要认真听，都不要错过好的优惠政策。你抓紧时间呢，让老伴报名，把名额呢给抢下来啊。
0: 好好好，我这就让老伴报名。那谢谢你啊，陈老师。
1: 抓紧时间，再见了，这个老伙计啊。
0: 好，再见。好好好。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汤老师你好啊。
1: 啊，你好。打电话过来有什么想跟我说说的？想让我帮助啥呢？你说说吧。
3: 哎，汤老师，我用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用了1个周期了。我有好多年的糖尿病并且并发症了，想跟你汇报汇报，报报喜呀。
1: 哎，好啊。你今年告诉我，
3: 71了。
1: 哦，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呢？
3: 哎呀，有19年还多了。想跟你说说，用汉方膏之前我是个什么样？那个时候啊，这个血糖空腹是9点多，10点多，一天要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血压160、170，总是居高不下。
1: 血糖血压都高，哎呦，这很危险呀。
3: 哎呀，而且这个小便里啊泡沫浑浊，异味特别大。检查是尿蛋白有2个加号，现在这些用了这1个周期以后啊，现在这个这些情况全没有了，尿也清了，泡沫没有了，味道也没有了。
1: 也就是说，你用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之后，小便没泡泡，不浑浊，没异味了，对吧？
3: 啊，对。还有这个大腿以前天天刺挠的不行，不抓不行，现在不痒了。
1: 这说明血糖稳了，胃循环改善了，皮肤的问题自然就好了。还有呢？
3: 就是个胃，原来吃这个降糖药吃的这个把胃吃坏了，天天感觉这个胃里难受，消化不良。现在胃也舒服多了。
1: 哎呦，太好了，这说明啊胃肠消化功能、身体整体的机能都在恢复啊。
3: 还有这个手脚以前冰凉，现在有点热乎气了。
1: 手脚发热是大好事儿，说明啊血脉彻底打通，气血供应上了。还有吗？
3: 还有这眼睛，糖尿病引起的有飞蚊症，这个黑线头子飞飘，看不清东西，现在看东西清亮了。
1: 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全都明白了，你用咱们汉方膏啊这一周期效果真的非常好，

0: 酶啊，强力提升代谢，修复肾脏损伤，眼睛模糊，黑影好转，是因为眼底呀、修复酶激活眼底细胞，打通眼部环境，黑影啊、浑浊呀、白雾啊都会慢慢消退。你记住了啊，一定要坚持用满90天，90天净化血液，90天细胞换新，90天心脑康复，90天呢脏腑功能全面恢复正常。你选对了啊，用对了，继续坚持，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啊，太好了，谢谢常老师。哎，对了，我还保命那个神灵云南金胸丹粉了。
0: 那好，我给你登记上啊。
1: 哎呀，那这感谢常老师啊，要不是你，我们平头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胸丹粉呢？还是免费的。我听说这个金丹粉配着还放高，对这个糖尿病眼呀、眼睛啊、肾脏啊、心脑血管啊都有好处。我一定要好好用，把身体彻底养好啊。
0: 好，放心，组合用效果翻倍，特别是对你这种糖尿病引发了那么多的并发症这种体质，云胆呀、高活性，像牛黄熊曲洋胆酸相比其他的熊胆呀，能专门呀清肝明目、净血化毒，能够呢维护肾损伤，改善眼底病变，对您的血糖稳定、视力模糊啊、肾脏泡沫尿啊、皮肤瘙痒啊、手脚发麻呀，这么多的并发症，针对性特别强。我说到做到，一定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免费用上道地正宗的云南金熊丹粉。你现在抓紧去报名，千万别错过了啊。
1: 哎呀，那太感谢了常老师，我马上就去，不跟你多说了。
0: 好，坚持用药，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丹粉，一年就取一次胆，金贵无比。提纯出来的熊丹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天然动物药，品质好，药效强，有5年保质期。只要报上名，就能在皇宫汉方一克1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赠送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哎，是常老师是吧？
0: 对，我是常老师。
3: 哎呀，常老师啊，今天我打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来感谢您。
0: 嗯。
3: 哎呀，您呐，为了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操碎了心呐。啊，不管那这条件有多不好啊，什么家庭多困难的人呐，您都能啊让我们用上您研制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0: 嗯。
3: 我用到现在都快2月了，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呀。您呢就是我们的好大夫，大恩人呢。
0: 谢谢您的认可啊，我确实是真心实意的为大家着想。就是我的父亲呀、从小就教育我要有使命感、责任感。我把这个皇宫汉方膏啊研制成功，从国外带回来，目的就一句实在的话，要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啊能用得上，能用得起，要让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人真正要找回健康啊。
3: 常老师啊，您真是太伟大了。
0: 嗯。
3: 哎呀，我知道哈，这一颗呀就是1块钱，这个机会真是来之不易。我已经啊把量都备足了。
0: 嗯。
3: 这次我还想让我姑娘和我一起用上，抓紧呢、把我们俩的病啊都治好了。
0: 嗯。
3: 这身体要健健康康的，日子啊才能过得踏实美满呢。
0: 应该的啊，健康最重要。这样呗，你说说你娘俩的情况可以吧？
3: 啊，行行行，那就先说说我吧。
0: 嗯。
3: 我这个高血压呀都10几年了。一直吃这个降压零号。
0: 嗯。
3: 可这血压你说根本的就控制不住啊。高压一直都在150，低压110呀。
0: 嗯。
3: 然后还伴有这个什么脑动脉硬化，哎，整天呢就头昏脑胀不清醒，完了然后这头疼还不断，你说，然后我这还有腰间盘突出，片子上突出很严重啊，
0: 哦，
3: 就是左边这个屁股和大腿扯着一条筋呢，就是可疼可疼的了，哎，严重的时候这路啊我都走不了，
0: 哦，
3: 常年吃药啊，这胃呀都吃坏了，还得了慢性胃炎，你说，
0: 嗯，
3: 吃点东西。

0: 东西不消化呀，胃胀啊，大便也不成形，你说
1: 嗯，
0: 稀汤就是不成形，就是
1: 一身的毛病，一体多病，哎呀确实遭罪了呀。你再说说你女儿的情况。
0: 是啊，你再说我姑娘，她这年纪轻轻就有风湿，那腿疼的一瘸一拐呀，疼起来满脸都汗呐，半夜都能疼醒，看着我都揪心呐。哎呀，还踏完，然后她还总熬夜看手机，眼睛也不好，然后干涩模糊，视力下降。后来我听您讲课嘛，说这个皇宫汉方膏是那个补酶的，修细胞的。
1: 嗯。
0: 说是啊，什么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我还特意问了在医院上的，就是医院上班的那个我的外甥。
1: 嗯。
0: 他说酶类就是这个药啊，确实好，复合酶那效果更厉害。
1: 那复合酶多八项调理呀，肯定效果不一样啊。
0: 是啊，就是所以说就这样，我就赶紧申请了。用上之后我真没让我失望啊。
1: 嗯。
0: 啊，一晃快俩月了。也这变化呀，那可真是太大了。
1: 嗯，
0: 我现在这血压现在稳稳当当的，高压120，低压80啊，再也不反复了。
1: 哦、
0: 头脑现在也清着了，然后也不晕不疼了。
1: 嗯，
0: 腰哎也能直起来了，也能弯下去了，坐卧现在也不费劲了。这个屁股啊什么左腿的牵扯那个疼啊全好了、
1: 嗯，
0: 哎手脚也不麻了。你说，哎呀最让我高兴就啥呢？这胃口开了。这消化好了，大便都是成那个香蕉便。
1: 好、
0: 哦，哎，彻底告别了以前这痛苦啊！人是一天比一天健康，心情也越来越痛快呀、啊。
1: 我能感到你发自内心的高兴，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实力。补酶就是修细胞，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保命延寿。用上之后呢，全身的变化就是这么大。
0: 是呗，你看您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啊，我真为您呐、啊、竖大拇指给您点赞呐、啊，太了不起了，是咱们国人的骄傲啊！
1: 哎，你过奖了啊，我只是做了点实事儿，为慢性病患者尽一份心。我从国外回来，最心疼的就是国内患者求医无门呀、啊，治病不对路。那高血压就只知道吃降压的药。那腰突了只知道针灸小震道，那病越治越多，病越治越重，传统方法不行就要相信科学，换思路。那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像一支全能特种部队，里边有909种活性酶，就像各种特种兵，有的呢修是脑血管的，有的是修心肌的，有的是修腰椎的，有的是修神经的，有的是调胃肠的，有的呢还能降尿酸，万箭齐发，全身问题一起解决。我把药带回来就是为了挽救更多的家庭，更多的患者，不让大家留遗憾，不让人间那些悲剧反复再上演了。
0: 是吧，您说的太对了。那我想问问哈，我姑娘你说能用吗？
1: 那当然能用啊，咱们治风湿是从根源上调理啊，不是单纯的止痛啊。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医学上不是称为什么不死的癌症吗？折磨的这些人大半辈子，我太清楚他们痛苦了。那皇宫汉方膏里呢，像骨细胞代谢酶、抗炎酶、风湿因子调节酶，能从根源上消肿止痛除痹修关节。那孩子用上了疼痛越来越轻，那酸麻僵硬那痛立即消除啊，关节屈伸灵活了，流畅了，恢复正常的生活，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
0: 真是太好了。那我赶紧让他用上，看着他遭罪呀、啊，我这当妈的心里也难受啊。
1: 嗯，
0: 常老师哈、啊，时间宝贵，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再次啊，感谢您，您也一定要注意休息，别太劳累了。
1: 谢谢你的关心啊，抓住机会，那个名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申请上，药量备足了啊。
0: 嗯，好好好。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哈，常老师、
1: 啊，
0: 我还要和我姑娘一起报名云南，就是金熊胆粉。您不说这个和这个汉方膏啊搭配效果翻倍吗？然后一分钱不花还就能用上，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呀、
1: 啊？啊，有，都有机会，现在报名就行。现在正是两种国药准制好产品申请优惠活动预报名时间， 那只有申请的人数越多，常老师我呢给大家申请到的优惠力度就会越大，因为总部啊会看到大家都想用，都想申请活动，而且因为报名的人多，这样给的力度就会更大。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呢不但能享受到购买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福利的基础上，还能免费赠送一些云南正宗国药准字号金熊南粉送给大家，这才是真正治病的黄金组合。先报名，抢上计划。
0: 好好好，那明白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谢谢常老师，等姑娘用上药不懂的地方再麻烦您。
1: 好，谈不上麻烦啊，有问题随时找我，我一直都在。去报名吧，多保重，祝您和您的孩子都早日恢复，再见。
0: 哎，再见常老师，谢谢。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8: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先给所有家人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生产厂家昨天晚上连夜给我发来正式的通知，全国此前出现断药的省份和城市，药厂已经开始紧急调配，加班生产，陆续补药。虽然具体这次能补多少，发到各省市多少，还在最终统计筹备，但这个消息一出来呀，就意味着咱们所有的新老朋友还能继续用上药，续上药，不会再出现之前那种想用用不上，想买买不着，一断药就前功尽弃的情况喽。还有一点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价格，药费。之前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能不能继续保留，继续申请使用，等咱们全国各省市的药品分配数量指标全部落实到位，会给咱们做最终的决定。所以家人们啊，你们现在千万不要着急，不要上火，不要心慌，咱们该报名的报名，该申请的申请，该登记的登记。还有刚用上不久的新朋友，效果呀，哎，见效特别快，当天用当天舒服，一周后吃饭也香，排便也通畅，睡得也好，精神头好，心情好。两周后呢，身上的酸麻胀痛僵硬，浑身沉，哎，发僵发硬，走不动，抬不起，浑身不得劲儿的，明显好转。一个月后大部分症状消失，像这样的朋友你要更要抓住这次不要的机会，一有消息马上报名，一刻都不能耽搁，治疗时机不等人啊。还有长期观望的那些新朋友也千万不要再犹豫喽，转变思想，健康就在眼前，一颗一块钱就能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什么概念呢？这是目前全球医学最顶尖，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的高科技细胞新疗法。一块钱现在能干个啥呀？给孩子们买个冰激凌，买杯奶茶都得八九块十来块，可在咱这儿呢，一块钱就能买到救命、治病、修细胞、除病根的生物新药。现在药厂已经给咱们准信喽，大伙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想用药、想调理、想康复的马上打电话报名。不管最终药厂怎么决定，我常老师呢在这里承诺，我都会拼尽全力继续给大家争取一颗一块钱的优惠政策，尽最大努力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安心放心。另外还有一个大事儿，我知道所有家人呀这几天天天惦记，夜夜盼着，就是我给大家承诺的到底正宗的云南金熊奶粉的事儿。我说过尽量让大家少花钱，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去完全免费 配合皇宫汉方膏一起调理身体。这不是空话，这不是客套话，我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到。上一次我就明确告诉大家了，这个好事儿啊已经彻底的定下来了，云南雄狮养殖基地呀、啊、我已经全面谈妥了，搞定了。那熊场的领导给我明确答复建议，让我呢告诉大家抓紧报名预定，统计需求量，统一统筹之后看看咱们到底有多少人真心需要，真心享用。因为金熊奶粉的产量极其有限，十分的珍贵，人家还要供应当地的什么药店、医院，包括自己的内部渠道，多了真没有。所以趁现在人家专门给咱们留了名额，留了机会，咱们还等什么？现在正是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申请优惠活动预报名时间，那只有申请的人数越多，常老师我呢给大家申请到的优惠力度就会越大。都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吗？因为总部啊会看到大家都想用，都想申请活动，而且因为报名的人多，这样给的力度就会更大。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呢不但能享受到购买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福利的基础上，还能免费赠送一些云南正宗国药准字号金熊奶粉送给大家，这才是真正治病的黄金组合。家人们赶紧行动起来，抓紧拨打400电话报名预定登记。记住我常老师说的话，我答应大家的事就一定办到，一定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配合皇宫汉方膏用上这真正的云南深山正宗金熊奶粉。
2: 对，是的，时间紧迫，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好机会，只要是报上名就能在皇宫汉方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还能免费领到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具体的优惠力度、赠送数量，大家这几天呢一定要听节目。
1: 说到这儿，我想起几年前我亲自接诊过、亲自抢救过的一位患者，这事儿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也希望所有家人听完啊都能警醒警醒自己。这位患者姓王，当年是60多岁，是个男的啊，男同志。当时呢送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情况已经危重，双脚啊严重浮肿，一按一个坑，就给发面馒头似的，整整一天呀没有小便了，浑身一点力气没有，连说话都费劲儿。一查肌酐指标，大家记住是肌酐指标830，家人们啊，正常的男性肌酐指标啊也就是100左右，他高出了多少呢？830，八倍还多呀，这什么概念呀？急性肾损伤，肾功能濒临衰竭，再晚一步就是尿毒症，透析保命换肾，哎呦难呀。住院之后呢全面检查肾脏活检，结果确诊急性间质性肾炎，药物性肾损伤。后来呢病情太重，医院紧急组织呀专家会诊，终于把真相给挖出来了，他有10多年的阑尾炎、反酸、烧心、胃痛、胃胀，常年自己呀哎呀就是到药店去买点叫啥药呢，像奥美拉唑、像盼妥拉唑，还有那个雷贝拉唑，哎这类西药，哎这是胃病的药啊，啊一吃就10多年，从来就没停过，也从来呀没问过对肾脏有多大伤害呀，没管过。入院前一段时间呀，他先是胃口越来越差，浑身乏力，跟着小便呀就越来越少了，后来开始腰疼，最后一天呀完全没尿了，没有尿液了，直接危及生命。后来呢找我看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说了，这就是个典型的什么呢，长期乱吃西药，就是胃药啊 是胃病的，啊，导致的病重，啊，也叫严重急性肾损伤。如果再发展下去，那就得肾透析，就有可能肾衰竭啊。当时情况很危急啊，肾损伤啊，不能进一步受伤害啊。好不容易啊，把命先保住，把这个肾病是稳住了，病情一平稳，我开始给他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让他坚持按周期服用。大概呢90天左右，老王啊又来复诊了，这一检查就给我汇报，我非常欣慰啊，多年的老胃病彻底好了，不反酸，不烧心，不胃疼，吃了凉的、黏的、硬的，哎，胃都没事儿。胃口好了，吃饭就香了。更关键的是啊，肾脏的功能完全恢复，排尿正常，浮肿没了，啊，肌酐指标正常，肾损伤啊，哎，彻底逆转回来了。前几天呀，这个老王头啊，又给我打电话，一听说现在什么皇宫汉方膏全国缺药，库存紧张，赶快在最后机会啊，一颗1块钱。这老王头和老伴儿啊，就赶紧打电话，两个人啊又申请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想多备一点，多存点，把身体彻底的巩固好。另外呢，我也特意交代过工作人员，可以配合呢云南金雄奶粉，给他加倍康复巩固治疗，只要按1颗1块钱申领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给他什么呢，免费配用上金雄奶粉这组黄金搭档。咱们这个国药准字号的云南叫云胆啊，金雄奶粉那可是真正的到底真品，色如黄金，亮如琥珀，晶莹透亮，哎，是目前为数不多天然保留活性的名贵动物药。雄胆啊，它所含有5大类100种天然成分，进入人体后啊，能与体内的物质结合，生成1000000种治愈修复因子。所以呢，天然雄胆能治顽疾，能调重症。关键就在于啊，它有天然成分，活性强，无论是疑难杂症、劳慢病，还是重病大病、久病不愈，它能从根源上进行调理。那和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呢组合使用，一个修细胞，一个通经络，一个补根源，一个清淤堵，双管齐下，功效倍增，康复速度会更快，巩固更稳定。
2: 嗯，那这么一看，王先生就是皇宫汉方膏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了，自己呢是真正的体会到了生物新药的好处，又赶上1颗1块钱的好机会，是拼命的申请。常老师，我特别想问一句啊，为什么王先生10多年的老胃病一体多病，用上皇宫汉方膏只用了3个周期左右的时间，就让他彻底摆脱了病痛的折磨了呢？
1: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方向完全不一样，传统西药暂时缓解，治标不治本，而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是从细胞根源上解决问题。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有一种专门针对于胃肠疾病的特效活性酶，叫胃蛋白酶。这种胃蛋白酶啊，进入胃部之后，能直接在胃壁细胞表面形成一种坚固的保护屏障，就像咱们冬天吃的那个冰糖葫芦啊，咱都说叫糖葫芦，在山楂外面裹了一层厚厚的糖衣，形成硬壳，把里面呀保护的严严实实。所以说呢，这种胃蛋白酶，第一能抑制胃酸过度分泌，第二能减少胃酸以及食物啊它对这个黏膜的一种刺激伤害或者腐蚀，第三呢能直接修复已经破损的、糜烂的、溃疡的这些胃黏膜内壁细胞，从根上啊把胃修复好、养好、恢复正常功能。我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国内 推向市场呢，第一时间就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大力扶持。因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里啊，不只是一种酶，是整整900多种生物活性酶，不只是对胃病效果好，同样对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脑梗，包括心梗，包括风湿骨病、肺病、肾病、失眠、一体多病等等，全部从细胞根源起效。人体是不是由细胞组成的呀？对呀，细胞健康人健康啊。细胞受损，病变、衰老、死亡，人就生病，就难受。啊，酶是什么呢？酶就是细胞的动力、能源和燃料。把人体比作一台发动机，酶就是柴油，就是电。那没有柴油，再好的机器也转不动。那没有酶，再强壮的身体呀，也会垮掉。人年轻的时候，酶充足，所以呢，很少生病。人年轻的时候，酶充足，所以很少生病。一过40岁呀，这个酶就越来越少啊，各种慢性病、老毛病、一体多病全都找上门。所以我常说一句话，酶不足百病生，酶补足百病除，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寿命。临床上啊，一旦发生心梗、脑梗，生命垂危，医院抢救第一时间用的什么酶啊？比如隐激酶、尿激酶、辅酶，说白了就是给你身体里强行补酶，补足动力，救命啊！道理就这么简单。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以传承汉方道地药材为基础，通过陈化发酵之后，运用国际最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工艺，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提取出整整909种小分子超级复合酶，全面控制在1个道尔顿，真正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快速精准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衰老的细胞以及病变的细胞。当天用啊，当天就见效，持续用90天，让你的细胞全面焕新，血液彻底干净，5脏6腑呢恢复正常。所以很多家人呀，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3-5天的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哎呦，睡觉香了，胃口舒服了，那胸口不闷了，身上有劲儿了，头不昏了，就是因为见效快、根源准、效果稳。也正是因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效果太突出、意义太重大，相关部门啊才给了咱们史无前例的扶持政策，让大家现在能以1颗1块钱的价格用上原价99美元一克的生物新药。但是家人们啊，我必须再次提醒大家，即便是我们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拼命争取1颗1块钱的推广，药量就是那么多，名额就是那么少，一旦政策取消立刻恢复原价，那到时候再想用真的用不起，用不上了。所以呢，我在这里要求大家，算好自己的用量，算好自己的康复周期，差多少补多少，趁着现在有机会能报名、能用药，还能不花1分钱用上云南道地的金熊胆粉，现在怎么办呢？马上立刻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好了，今天我把道理、政策、消息、安全提醒，我都给大家讲透了，讲明白喽。时间宝贵，不多耽误。下面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全国各地家人呀打来的热线电话，有问题、有情况、有想法，咱们就一对一的来沟通。
9: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 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四大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的，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你请讲。
0: 哎，常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你好。
1: 保定的朋友，我看你等了好半天了呀。
0: 对对对，哎呀，等了半天了。哎呦，不过能给你通上话呀，我特别高兴啊。哎，特别踏实。那常老师，这山木新药黄红汉方膏啊，我跟我老伴儿不，我俩都用着呢。
1: 嗯，
0: 这不用到现在不半个月的时间了。哎呀，要效果呀特别好，真的谢谢您。
1: 咱不客气，你们真得感谢自己啊。生物新药黄红汉方膏再好再好，你们不信不用也没用，用上了生物新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效果，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呀。
0: 哎呦，太对了。这不听说呀，听说一克一块钱的机会呀快没有了，这汉方膏不也缺药，可把我老两口急坏了。你说以后啊要恢复原价99美元一克，还不一定有药呢，你能不能帮帮忙给我们报个名来着？
1: 那好，你说的太对了啊，就怕恢复原价之后有钱也买不到，像你们用的这么好，中途断药不是太可惜吗？所以一定得抓紧喽。
0: 是，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跟你说说我们老两口的情况啊，你给我们指导指导。
1: 那好，你这样，你慢慢给我说说。
0: 先说我吧，这年轻的时候呢，得过了心肌炎，动不动啊就心慌，心口这不舒服。医院检查呢，说是房室传导阻滞，心动过缓。你说丹参滴丸啊、救心丸、什么阿司匹林呐、从来都没断过。
1: 嗯。
0: 这平时胸口这儿又闷又疼的，火烧火燎的呀。哎呦，一天的心烦，也怕吵，爱出汗，浑身呢一点劲儿没有。
1: 嗯。
0: 你说也扫个地呀、都累得喘不上气儿来。要是睡眠不，我就更不行了。这几十年吧，就没好过。
1: 嗯。
0: 一到了晚上啊，顶多睡这么2-3个小时，还特别容易醒，睡着睡着憋醒了。
1: 嗯。
0: 这血压还低，高压从未超过90。没想到啊，用上这黄红汉方膏当天的时候，哎呦，就感觉这胸口觉得舒服了，哎呦，喘气儿觉得顺了。
1: 好。
0: 当天晚上不一下子睡了5个小时。
1: 嗯。
0: 睡得还挺踏实的。这不才半个月的时间呢啊，这会儿啊这心跳有劲儿了，这脉搏呢从前的1分钟40来下还头停，现在呢将近60下了。
1: 嗯。
0: 血压也正常了，高压120，低压80。哎呦，我现在也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啊，怕哪口气上不来了就走了的啊，再也不用担心了。
1: 确实见效快啊，生物新药黄红汉方膏啊，它里边有909种活性酶，小分子一吸收进入人体啊，能够快速起效，90%的人啊，几个小时就有感觉变化呀。
0: 是啊，哎呀，这些年呢，你说看病啊，吃药我可是没少花钱呢。
1: 嗯，
0: 这听说汉方膏啊，1块钱一克，还是最新的细胞疗法。
1: 嗯，
0: 哎呀，我俩就一起用上了。我俩我老伴儿不恢复的比我还好呢。他有着糜烂性的胃炎，
1: 嗯，
0: 吃什么药吧都刺激胃。
10: 哎，可用了这汉方膏啊，不但不刺激啊，还养胃。
1: 嗯。

0: 他还有强制性的脊柱炎，这左侧呢关节疼的厉害，这大腿后侧也疼，走路啊都不敢走，连睡个觉吧都不敢侧着身压着了。这才半个月的时间呢啊，能翻身了，也能侧身了。
1: 嗯。
0: 胃口也好了，看着脸色也红润了这回。
1: 那胃肠是最先受益的呀，大家直观的想一想，那么你吃药是直接吸收，快速修复黏膜呀，当然它就好得快。像强制性脊柱炎是关节细胞软骨组织受损，那么咱们生物性药黄果汉方膏，它是从细胞修复，疼痛自然就慢慢减轻了呀。
0: 嗯，哎呀，多亏了跟上这时代，赶上好时候了啊。
1: 嗯，
0: 这看到希望了，这日子有盼头了。
1: 对，
0: 我们老两口商量好了，趁这次最后的机会呀，多备点药，一次性呢把这病给治利索了。这次，
1: 说得好啊，赶上了科技新时代，赶上了相关部门的支持，药厂的助力，才有了这一颗一块钱难得的机会。你俩的病啊，根源都是细胞的病变，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独有的909种活性酶，从头到脚修复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我给你说个心脏实验，我在实验室做了得接近2000多次吧，大约是1700多次。拿出2个牛蛙的心脏，一个加了汉方膏的营养液，一个不加，不加的15分钟它就停了，那加了汉方膏的呢，它1个小时还在跳着呢。这就证明啊，汉方膏能强心护心，让心脏啊跳动强有力，对于心衰的、冠心病的、传导阻滞的、早期早搏防颤的，效果都特别好。坚持用到90天，能稳住心脏、护血管、防猝死，而且起到长治久安啊。
0: 哎呦，太好了，常老师。对了，我也想报名申领云南金银熊胆粉。
1: 嗯，
0: 这以前呢只听说过呀，熊胆是好东西啊。
1: 对，
0: 太贵了也买不起，也买不到真的。这次你给我们争取的是正宗的道地的云南熊胆。
1: 嗯，
0: 还能免费搭配汉方膏一起用。哎呦，这机会是太难得了。
1: 嗯，
0: 这我们老两口啊都想用上，加倍康复，好的更彻底了啊。真的是太谢谢你来给我们老百姓啊争取这么好的机会呀。
1: 那好，你大家都知道熊胆、麝香、牛黄、虎骨，这是4大名贵的动物药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其中熊胆呀，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咱们用的是云南金熊胆粉，那要是和普通的像东北的呀，像这个俄罗斯的呀，它不一样。你要东北的俄罗斯的黑熊啊，它冬眠，它这个胆汁的浓度啊受季节的影响，而咱们云南的金熊啊，就是那个大黑熊啊，它常年活动，它不冬眠，胆汁里的活性成分啊，它更稳定，尤其是里边的像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这些好东西啊，含量要比那些普通的熊胆呀高出5到10倍。这个金熊胆粉可是难得可贵的稀罕物啊，道地的云胆是公认的好熊胆粉，准字号的啊，大家记准了，准字号的云南金熊胆粉，它是疏于消毒的第一高手，一年就取一次胆，金贵无比，提纯出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啊，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它能够呢清肝胆、排浊毒、疏气机，给咱们脏腑啊做个大扫除，不管是像胃溃疡的、便秘的、腿肿的、脚肿的，还是眼底出过血的、视力模糊的，很多时候都是淤毒堵在了体内，顽固不化，无法代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了珍贵无比的天然金熊胆粉，就能帮着把这些淤毒化开，毒邪清除，让咱们的脏腑功能慢慢恢复正常。这是不远千里呀，给家人们争取到的一分钱不要，帮助大家恢复健康。放心吧，我先给你们呀登记上，熊胆粉呀搭配咱们汉方膏，一个修细胞，一个通经络，一个护心脏，一个强体质，对你俩的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

0: 兵，还有那个脊柱，是吧？效果翻倍、我说到做到，一定让大家不花一文钱就用上咱们最好的云南金熊奶粉。现在预报名就这几天，大家一起加把劲儿。记住，申请的人数越多，总部看到这么多人都有需求，当然给的力度就会越大，大家一起共同加把劲儿。这两天呢，就是具体给到免费赠送政策的关键时期。常老师，我努力，你们也要努力。一句话，人越多，申请到的免费赠送力度就越大。这几天大家必须要认真听节目，一定要认真听，都不要错过好的优惠政策。
1: 哟，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是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啊。
0: 那快去抢名额吧，别错过，老百姓挣钱太不容易了，能省则省，省下的钱好好过日子。
1: 哎，好好，常老师，那我就赶紧报名去了，谢谢谢你啊。
0: 哎，
1: 谢谢，
0: 快去抢名额，争取用上。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祝您健康。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常老师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也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来参与抢定名额，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久等喽，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常老师，我也想用你这生物新药。
0: 我告诉你啊，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15味汉方道的药材陈化发酵后，超临界流体萃取到的909复合活性酶。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哦，
3: 我是新朋友啊。哎呀，我们实在不能再拖了。听说你研发的这生物这新药啊，一克才1块钱。我不敢相信，我怕我听错了，我太想试试。常老师，你是国外回来的大专家，我就听你一句总啊，你看我这边还能治好吗？是。
0: 你这样，你把您的情况啊跟我说说。我听你说话确实不太利索，是怎么回事啊？
3: 我的脑血栓都4年了，是。去年又检查出来脑萎缩。现在我这记忆力啊特别差，啥事儿都记不住。老辈儿跟我说点事儿，狗两句吧记住，后面全忘记了。血压也不稳，一直也在吃那个降压药，可是每天吧还是头晕头疼。人也迷糊的时候，左边那个身子吧就完全不听使唤，走路啊也是特别费劲儿，还特别慢。全靠那个右边那个腿撑着，我这右腿吧也没劲儿，一走吧就画圈儿。吃饭也不行，稍微大口一点就呛不咳。哎呀，日子过得就感觉特别艰难。这3年吧，我这病也是越来越重，老伴儿生我也是挺不容易，为了给我治病啊，真的不怕花钱，到处也是买药的事。
0: 哎呦，老伴儿对你是真心的好，为了你舍得付出啊。
3: 是，哎呀，钱也花了啊，进口药也托人买过，调理脾胃的、清理血管的，他都用过，就是治不好。哎呀，说实话，我都绝望了。不治吧，舍不得老伴儿；治吧，又找不到好的药，我真的感觉太难了。是。
0: 自从我回国之后啊，遇到太多跟你一样的家人、一样的患者。求医无门呀，看不到希望。 很多人不是差钱，是差方法，差方向。我们开办这个节目呢，就是为了帮大家来指路子，让无助的人有了新选择。你今年高寿啊？
3: 我今年76了。
0: 哦，脑血栓是第一次犯呢还是第二次呢？
3: 就第一次犯，就特别严重啊、就是、
0: 哎呦，第一次就这么重。现在最关键有两件事儿啊，你稍微记一下，我还怕你记不住。第一呢，把血压稳住，不然还会出事儿。第二呢，严防第二次复发。我对你说大实话啊，脑血栓、脑梗、脑出血，二次复发的几率高达85%，敢直接要命啊！就算救过来，有的也是彻底卧床了，大小便都不听使唤了，不能自理。所以你这个情况啊，必须抓紧，咱得运动，用对方法啊。
3: 我出发这真的，后来邻居跟我老伴说，说你这是高科技方法，用酶治细胞，而且还是那个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
0: 嗯，
3: 他家老伴儿啊，之前脑出血也是卧床不起的事，所以现在都能自己走路。
0: 嗯，
3: 我老伴儿亲眼看见啊，哎呀，觉得挺神奇的，真的。说是从那个细胞上治，被我这一听吧，就急着想赶紧用上。我要是用上，你看常老师能恢复到啥程度？这血压啥时候能不稳当？我真的就怕再犯病，再犯真的就没命了。是，
0: 哎呀，老伙计呀、你今年76岁了，您的情况我全听懂了。我负责任地告诉你，能帮你解决问题，能战胜脑血栓和后遗症，只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针对于心脑血管、脑血栓、脑梗、脑出血过的，真正做到三大突破，净血溶栓，修复细胞，那么修复神经，三效合一，别人能治好，你也能治好。我来为你保驾护航，你记住，坚持用到90天，我能让你啊重新做回健康的人，甩掉中风后遗症，生活自理完全没问题，自己刷个牙呀，洗个脸，吃饭呀，去个厕所呀，出门遛个弯呀，去趟超市买买东西呀，都可以，说话也清清楚楚，思维呢也能够正常。完全能做到。
3: 哎呀，好好，老师，邻居都恢复的这么好，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我现在也是特别相信的。我这就让老伴儿赶紧申请名额，这1块1块钱啊。
0: 嗯，
3: 要是真的恢复到原价99美元一克，那算下来700多块。
0: 对，
3: 那真的太贵，我让老伴儿多申请点。你一个一定给我的机会啊！对了，常老师，我还要报名那个云南熊胆粉儿。
0: 嗯，
3: 我早就听说，云南是熊胆里面最珍贵，价值也是最高的。
0: 嗯，
3: 比那个普通的熊胆效果强太多啊！我呢一直想用都用不上，也买不起。听说这次申请汉方膏。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的太谢谢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好吧，常老师。
0: 那好那好，我给你呢，把金熊胆粉的名额一起登记。我给你说清楚啊，这云南的金熊胆粉呀，可不是一般的熊胆，市面上的那些像铁胆呀、菜花胆呀、墨胆呀，它的成分低，杂质多，效果差，有的甚至没用。而咱们这个云南的云胆金熊胆粉色如琥珀，像含有的牛黄熊缬氧胆酸的含量最高，是普通熊胆的5到10倍，是真正的道地的药材，国药品质，专门呀、能够通脑血管，醒脑开窍，修复神经， 那何展梅这个生物星耀皇宫汉方高。

0: 一起搭配呀、啊，对脑血栓、脑萎缩、半身不遂恢复速度加倍，预防再次复发，而且它的效果呀，特别特别的平稳。
1: 哦，好好，那谢谢你啊，曹老师，真的要不是你，我们这些老百姓这辈子吧都用不上这珍贵的云胆了，你说是吧？
0: 也不能这么说呀。不过这个云胆呀，咱实话实说，一般人呀还真弄不到，不只是金贵，最重要的稀缺弄不到啊。不过呢，我说到做到，一定让大家不花一分钱用上最好的云南金熊胆粉。常老师，我努力，你们也要努力。一句话，人越多，申请到的免费赠送力度就越大。这几天大家必须要认真听节目，一定要认真听，都不要错过好的优惠政策。你抓紧时间呢，让老伴报名，把名额呢给抢下来啊。
1: 好好好，我这就让老伴报名。那谢谢你啊，陈老师。
0: 抓紧时间，再见了，这个老伙计啊。
1: 好好，再见，好好好。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哎，汤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打电话过来有什么想跟我说说的？想让我帮助啥呢？你说说吧。
3: 哎，汤老师，我用这个生物新药黄宏汉方膏啊，用了一个周期了。我有好多年的糖尿病并且有并发症了，想跟你汇报汇报，报报喜呀。
0: 哎，好啊。你今年告诉我，
3: 71了。
0: 哦，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呢？
3: 哎呀，有19年还多了。
0: 嗯，
3: 想跟你说说，用汉方膏之前我是什么样？那个时候啊，这个血糖空腹是9点多，10点多，一天要打46个大夫的胰岛素，血压160-170，总是居高不下。
0: 血糖血压都高，哎呦，这很危险呀。
3: 哎呀，而且这个小便里啊，泡沫浑浊，异味特别大。
0: 嗯，
3: 检查是尿蛋白有2个加号，现在这些用了这一个周期以后啊，现在这个这些情况全没有了，尿也清了，泡沫没有了，味道也没有了。
0: 也就是说，你用了生物新药黄宏汉方膏之后，小便没泡泡，不浑浊，没异味了，对吧？
3: 啊，对。还有这个大腿以前天天刺挠的不行，不抓不行，现在不痒了。
0: 这说明血糖稳了，胃循环改善了，皮肤的问题自然就好了。还有呢？
3: 就是个胃，越来吃这个降糖药，吃的这个把胃吃坏了，天天感觉这个胃里难受，消化不良。现在胃也舒服多了。
0: 哎呦，太好了，这说明啊，胃肠消化功能、身体整体的机能都在恢复啊。
3: 还有这个手脚，以前冰凉，现在有点热乎气了。
0: 手脚发热是大好事儿，说明啊，血脉彻底打通，气血供应上了。还有吗？
3: 还有这眼睛，糖尿病引起的有飞蚊症，这个黑线头子飞飘，看不清东西，现在看东西清亮了。
0: 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全都明白了，你用咱们汉方膏啊，这一周期效果真的非常好。生物新药黄宏汉方膏啊，是真正的高科技细胞新疗法，是顶尖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对一体多病的糖尿病并发症的人效果格外的突出。你现在肾脏功能明显恢复，血糖一步步往下走，越来越稳，就是因为咱们汉方膏里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呀，能直接激活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自身胰岛素的分泌，从细胞层面上啊，能把这个糖尿病给稳定住，给调好它，包括你肾病好转，小便正常，没有泡沫，没有异味，是因为咱们这个溶菌酶生长

0: 选对了啊，用对了，继续坚持，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啊，太好了，谢谢常老师。哎，对了，我还多命那个神灵云南金胸丹粉了。
0: 那好，我给你登记上啊。
1: 哎呀，那这感谢常老师啊，要不是你，我们平头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胸丹粉呢？还是免费的。我听说这个金丹粉配着还放高，对这个糖尿病眼呀、眼睛啊、肾脏啊、心脑血管啊都有好处。我一定要好好用，把身体彻底养好啊。
0: 好，放心，组合用效果翻倍，特别是对你这种糖尿病引发了那么多的并发症这种体质，云胆呀高活性，像牛黄熊曲洋胆酸相比其他的熊胆呀，能专门呀清肝明目、净血化毒，能够呢维护肾损伤，改善眼底病变，对您的血糖稳定、视力模糊啊、肾脏泡沫尿啊、皮肤瘙痒啊、手脚发麻呀，这么多的并发症，针对性特别强。我说到做到，一定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免费用上道地正宗的云南金熊丹粉。你现在抓紧去报名，千万别错过了。
1: 哎呀，那太感谢了，常老师，我马上就去，不跟你多说了。
0: 好，坚持用药，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丹粉，一年就取一次的，金贵无比。提纯出来的熊丹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天然动物药，品质好，药效强，有5年保质期。只要报上名，就能在皇宫汉方一克1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赠送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哎，是常老师是吧？
0: 对，我是常老师。
3: 哎呀，常老师啊，今天我打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来感谢您。
0: 嗯。
3: 哎呀，您呐，为了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操碎了心呐。啊，不管那这条件有多不好啊，什么家庭多困难的人呐，您都能啊让我们用上您研制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0: 嗯。
3: 我用到现在都快2月了，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呀。您呐，就是我们的好大夫，大恩人呐。
0: 谢谢您的认可啊，我确实是真心实意的为大家着想。就是我的父亲呀，从小就教育我要有使命感、责任感。我把这个皇宫汉方膏啊研制成功，从国外带回来，目的就一句实在的话，要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啊能用得上、能用得起，要让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人真正要找回健康啊。
3: 常老师啊，您真是太伟大了。
0: 嗯。
3: 哎呀，我知道哈，这一颗呀就是1块钱，这个机会真是来之不易。我已经啊把量都备足了。
0: 嗯。
3: 这次我还想让我姑娘和我一起用上，抓紧呢、啊、把我们俩的病啊都治好了。
0: 嗯。
3: 这身体要健健康康的，日子啊才能过得踏实美满呢。
0: 应该的啊，健康最重要。这样呗，你说说你娘俩的情况可以吧？
3: 啊，行行行，那就先说说我吧。
0: 嗯，
3: 我这个高血压呀都10几年了，一直吃这个降压零号。
0: 嗯，
3: 可这血压你说根本的就控制不住啊，高压一直都在150，低压110呀。
0: 嗯，
3: 然后还伴有这个什么脑动脉硬化，哎，整天呢就头昏脑胀不清醒，完了然后这头疼还不断，你说。然后我这还有腰间盘突出，片子上突出很严重啊。
0: 哦，
3: 就是左边这个屁股和大腿扯着一条筋呢，就是可疼可疼的了。哎，严重的时候这路啊我都走不了。
0: 哦，
3: 常年吃药啊，这胃呀都吃坏了，还得了慢性胃炎，你说。
0: 嗯，
3: 吃点东西不消化呀，胃胀啊，大便也不成形，你说。
0: 嗯，
3: 稀汤就是不成形，就是
0: 一身的毛病，一体多病。哎呀，确实遭罪了呀。你再说说你女儿的情况。
3: 是啊，你这再说我姑娘，她这年纪轻轻就有风湿，那腿疼的一瘸一拐呀，疼起来满脸都汗呐，半夜都能疼醒，看着我都揪心呐。哎呀，她完然后她还总熬夜看手机，眼睛也不好， 然后干涉。

0: 糊，视力下降。后来我听您讲课嘛，说这个黄宫汉方膏是那个补酶的，修细胞的。
1: 嗯。
0: 说是啊，什么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我还特意问了在医院上的，就是医院上班的那个我的外甥。
1: 嗯。
0: 他说酶类就是这个药啊，确实好，复合酶那效果更厉害。
1: 那复合酶多八项调理呀，肯定效果不一样啊。
0: 是啊，就是所以说就这样，我就赶紧申请了。用上之后我真没让我失望啊。
1: 嗯。
0: 啊，一晃快俩月了，也这变化呀，那可真是太大了。
1: 嗯。
0: 我现在这血压现在稳稳当当的，高压120，低压80，再也不反复了。
1: 哦。
0: 头脑现在也清着了，然后也不晕不疼了。
1: 嗯。
0: 腰哎也能直起来了。也能歪下去了，坐卧现在也不费劲了，这个屁股啊什么左腿的牵扯那个疼啊全好了。
1: 嗯。
0: 哎，手脚也不麻了，你说哎呀，最让我高兴就啥呢，这胃口开了，这消化好了，大便都是成那个香蕉便。哎，彻底告别了以前这个痛苦啊，人是一天比一天健康，心情也越来越痛快呀。
1: 我能感到你发自内心的高兴，这就是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的实力。补酶就是修细胞，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保命延寿。用上之后呢，全身的变化就是这么大。
0: 是呗，你看您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啊，我真为您呐竖大拇指，给您点赞呐，太了不起了，是咱们国人的骄傲啊。
1: 哎，你过奖了啊，我只是做了点实事儿。为慢性病患者尽一份心，我从国外回来最心疼的就是国内患者求医无门呀，治病不对路，那高血压就只知道吃降压的药，那腰突了只知道针灸小震道，那病越治越多，病越治越重，传统方法不行就要相信科学，换思路。那么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就像一支全能特种部队，里边有909种活性酶，就像各种特种兵，有的呢修是脑血管的，有的是修心肌的，有的是修腰椎的，有的是修神经的，有的是调胃肠的，有的呢还能降尿酸，万箭齐发，全身问题一起解决。我把药带回来就是为了挽救更多的家庭，更多的患者，不让大家留遗憾，不让人间那些悲剧反复再上演了。
0: 是吧，您说的太对了。那我想问问哈，我姑娘你说能用吗？
1: 那当然能用啊，咱们治风湿是从根源上调理啊，不是单纯的止痛啊。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医学上不是成为什么不死的癌症吗？折磨的这些人大半辈子，我太清楚他们痛苦了。那黄宫汉方膏里呢，像骨细胞代谢酶、抗炎酶、风湿因子调节酶，能从根源上消肿、止痛、除痹、修关节。那孩子用上了，疼痛越来越轻，那酸麻僵硬那痛立即消除啊，关节屈伸灵活了，流畅了，恢复正常的生活，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
0: 真是太好了，那我赶紧让他用上，看着他遭罪啊，我这当妈的心里也难受啊。
1: 嗯，
0: 常老师哈，时间宝贵，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再次啊，感谢您，您也一定要注意休息，别太劳累了。
1: 谢谢你的关心啊，抓住机会，那个名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申请上，药量备足了啊。
0: 嗯，好好好。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哈，常老师
1: 啊，
0: 我还要和我姑娘一起报名云南，就是金熊胆粉。您不说这个和这个汉方膏啊搭配效果翻倍吗？然后一分钱不花还就能用上，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啊？
1: 啊，有有有，都有机会，现在报名就行。现在正是两种国药准制好产品申请优惠活动预报名时间，那只有申请的人数越多，常老师我呢给大家申请到的优惠力度就会越大，因为总部啊会看到大家都想用，都想申请活动，而且因为报名的人多，这样给的力度就会更大。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呢不但能享受到购买黄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福利的基础上， 还能免费赠送一些云南正宗国药准字号金熊南粉送给大家，这才是真正治病的黄金组合。先报名，抢上计划。
0: 好好好，那明白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谢谢常老师，等姑娘用上药不懂的地方再麻烦您。
1: 哎，好，谈不上麻烦啊，有问题随时找我，我一直都在。去报名吧，多保重，祝您和您的孩子都早日恢复，再见。
0: 哎，再见常老师，谢谢。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6: 妈妈，
7: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8: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6: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6: 三五，
7: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9: 加油，加油！
4: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9: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7: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9: 才考了六十分，
10: 都被你丢光了。
6: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1: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FM 94.6。
1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智慧人生栏目。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李一多老师作为嘉宾主持，跟我们共同来漫谈，来交流，共同学习。
14: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3: 李老师您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3: 那今天这一期智慧人生，我们能不能跟青年朋友谈一谈职业方向的选择问题？比如说呢，高中生要考大学了，选什么样的专业呢？可能很多的家长啊，他们希望将来孩子有一个更加稳定的生活，更加丰厚的经济收入，会选择能挣钱多一点的，像法律呀、计算机呀等等这样的专业去来让孩子报考这样的院校。那么作为家长来说，除了这样的一个价值取向以外，能不能还有一些别的选择呢？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15: 那其实这一个问题呢，我们自己也是曾经经历过的。
13: 嗯，
15: 因为我们也面临着当初的选择大学专业，
13: 对，
15: 这样一个过程。
13: 嗯，
15: 后来又面临着大学毕业以后呢，我们是继续学习还是继续工作？
13: 嗯，对，
15: 如果是工作的话，那我们到哪里去工作，做什么样的工作？
13: 嗯，
15: 其实在我们人生成长的道路过程之中呢，这种选择的问题是经常出现的。
13: 对，
15: 那即使我们选择了一项工作，是吧，我们作为父母长辈的，我们作为成年人 也观察一下自己，也很少在一个岗位上呢，就是工作个几十年的。
13: 对，
15: 其实也有，
13: 嗯，
15: 但是在前一段时间呢就不太多。
13: 对，
15: 那在一个稳定的社会呢，这种情况就会相对来说多一些。在一个社会处于变革、处于改革、处于发展的过程之中，往往职业的变化呢也会比较多，
13: 非常大的。对，
15: 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几年我们就会面临着一个新的抉择。
13: 嗯，
15: 那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其实呢，对于我们不仅仅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讲有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个成年人来讲，
13: 也是时时要面对的，
15: 也是经常会面临的一个人生的抉择问题。
13: 嗯，
15: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曾经有一次啊，有一个有一位领导干部同志啊，他呢当时来向我请教，因为他的孩子呢要到国外去，到美国呢学这个学习，他说
13: 上大学啊还是高中？
15: 去学习，这个好像是去学习。
13: 哦，
15: 那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的孩子到美国去学什么呢？他说学计算机。
13: 哦，
15: 还真像你说的，到美国去学计算机。
13: 嗯，
15: 他就跟我讲，他说那我的孩子到美国去学计算机啊，
13: 嗯，
15: 那应该做哪些准备呢？因为他没有出过国，那出国要做准备。
13: 嗯，
15: 因为他听说呢，我在呢这个国外生活过将近十年左右的时间。
13: 嗯，
15: 要做哪些准备？
13: 您怎么建议的？
15: 哎，所以因为他问对，还是确实问对人
13: 了
15: 啊。因为我们在这个离开自己的祖国以后啊，往往一个人呢是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的时候，才能够看到我们祖国的这些令人感动的最伟大的地方。
13: 对，
15: 往往是在身边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轻视，都会忽视，离开的时候呢才会珍惜。所以经常有这样一句话讲，是吧？
13: 对，
15: 离开了以后会珍惜，
13: 对，
15: 丢弃了以后呢会舍不得。
13: 对，就像我们拥有的时候，哎，总觉得熟视无睹，反正都在手边嘛。
15: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人生呢其实是蛮多的。
13: 嗯，
15: 那当时呢我也是因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13: 嗯，
15: 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冷静的来观察自己的祖国，观察自己的文化，观察自己的人生成长过程的这样一个时光啊，我来观察自己。结果在观察的过程中呢，又去了解我所在的社会对于中国的期待。啊，我当时主要是在日本了，然后那他当时怎么看待中国的呢？
13: 嗯，
15: 对于中国到底是怎么来评价的呢？欣赏的中国的是哪些内容呢？
13: 嗯，
15: 啊，那对于中国的哪些地方他们看上去觉得不太理解呢？我们就来观察。
13: 嗯，
15: 结果我后来发现，在海外，在国外，说我们所要去的时候，首先做好的充分的准备就是，应该对自己本国的文化
13: 特别的了解，
15: 要特别的了解，
13: 特别热爱。
15: 哎，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外国的朋友，他在和我们中国人、和中国的留学生、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实际上，他是看到了我们背后的五千年的文化。
13: 对。
15: 所以他感觉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五千年文化的代表。
13: 哦，赋予我们这样的
15: 话是蛮有压力的。
13: 对，是。其实那个李老师啊，我也有体会啊，不知道您具体的感觉跟外国人交往当中，他们对于你们的期待和最后他们从你们身上得到的是不是匹配。
15: 是，
13: 但是我自己是这有这方面的体会。
15: 是是是。
13: 在国外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留学生论坛，经常上那个论坛里留学生们做一些交流，也举行一些聚会。那么在一次聚会上呢，这些留学生因为来自祖国的南北各地，大家说方言，如果说中国话就是方言很多听不懂，最后怎么办呢？都用英语交流。这个时候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外国朋友，热爱文化的外国朋友，把我们当作五千年文化史化身的这些外国朋友非常失望。他说你们到我们国家来，你们来学习什么来了？想跟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交流？我们喜欢你们的文化，我们愿意跟你们来向你们学习你们的文化，但是你们不能给我们带来你们传统文化，我们所热爱的这些东西。那其实你们到我们这里来是乞讨来了，乞讨我们的文化，而你们不能给我们一些东西。所以当时这番话说的让我的心里感觉到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中国学生在国外的交流不能用中文说。
15: 对，
13: 这个说到传统文化，我们没有多少人知道易经，国外朋友非常喜欢大学，喜欢易经。大学当时 Great Learning， 我当时有一本教科书就是引用东方的观点写成的，是国外的教授写的，但是我们中国同学没有几个知道的。在课堂交流和探讨当中呢，很多人对中国的东方的这些理念并不熟悉，甚至有一些批判，他们不太了解这其中讲到的这个空的概念，因为他讲到了很多传统文化，讲到瑜伽，讲到气功等等这样一些理念提出来的时候，我们那些国外同学都不懂，不懂。这个时候我们老师是东方文化的爱好者，然后他推荐的这本书，我就举起手来分享我的体会和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1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3: 所以呢，这个老师每次的作文都给我的分儿比较高，就说明其实外国人很渴望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15: 对，
13: 但是很多我们留学生好像不能够告诉他们传统文化自己的认识呀，或者是自己的所学，不能够做分享。
15: 对，对，
13: 觉得非常遗憾。
15: 对，就好像打个比方说，有一位美国的朋友，我们有一位美国的朋友，那我们肯定希望他成为美国文化的代表，
13: 对，
15: 是吧？或者说我们不要说美国的朋友，就在我们身边也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是如果在北京生活，我们有一位上海的朋友，那我希望他对上海的当地的风俗民情，上海的啊这种本地的这种文化特色呢，都能有一个代表。
13: 对，
15: 啊，那么我们周边所来自于不同地区的人，其实我们都透过他呢，看他所在的地区和文化。
13: 对。
15: 那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呢，这种感受是更强烈的。
13: 对。
15: 所以我们在和美国朋友接触，和外国朋友接触的时候，他透过我们呢，看到我们中国的五千年的文化。
13: 对。
15: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呢，首先如果我们要是出去学习的话，我觉得呢，我们先要做的准备呢，就是要把中国的文化好好学习。
13: 对，恶补一下也行。
15: 恶补一下也行啊，就像起码是我们临阵抱佛脚，是吧？
13: 对，
15: 临阵抱佛脚，这也是一种方法。
13: 嗯，
15: 另外一点呢，就是从工作的角度选择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知道，现在全世界呢已经形成了一种中国文化热，
13: 对，
15: 甚至是中国经济热。
13: 嗯，
15: 那么很多的这个国外的这些有名的人士，据说比尔盖茨现在在学中文呢。
13: 哦，是吗？
15: 对呀，因为我相信他的这个比尔盖茨的这个事业，包括他的这个微软的，整个的这个事业在东方，在中国呢，现在应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3: 对，
15: 因为计算机的使用呢，要有各种各样的操作系统，它的视窗系统呢，应该在中国很受欢迎。
13: 对，
15: 所以如何把握住中国的市场？现在很多人在学习中文。
13: 哦，
15: 所以经常有人开玩笑嘛，说现在我们把中文学好，把汉语发音发得很好，到国外去教中文都会有很好的工作。
13: 对，
15: 啊，就像现在很多的外国朋友，是吧？前一段时间到中国来干什么呢？教英文，收入很高的哟，一个小时好几百块钱呢。
13: 对，
15: 啊，那我们中国的人，你其实有的时候等到在国外，真要是在国外想要工作、想要谋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可能我们本来所具有的这些长项，我们没有得到发挥。
13: 对，
15: 因为我们的长项呢，就是我们祖国的文化。还有比如说像中医，
13: 对，中医、
15: 针灸、推拿、按摩，甚至太极拳。
13: 嗯，
15: 你像这个，像主持人肯定知道，像太极，
13: 对，
15: 这个英文发音就直接发成太极，
13: 太极，
15: 对吧？
13: 对，
15: 像气功，
13: 气功也是叫气功，
15: 直接发成气功。
13: 对，
15: 啊，还有功夫叫功夫，是吧？豆腐也叫
13: 豆腐，
15: 豆腐，
13: 对，
15: 豆腐，
13: 他们叫豆腐
15: 啊，豆腐，哦，叫豆腐是吧？哦，
13: 都是根据这个谐音。
15: 所以你看，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就是说，像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些元素，中国文化的一些概念，其实它本身呢已经成为了一种价值，
13: 对，
15: 成为了一种人文的一种生活方式。
13: 嗯，
15: 它已经被国外呢全面的接纳。
13: 对。
15: 那如果我要会太极拳，因为我在日本还教过太极拳。
13: 嗯。
15: 哎，我就感觉到当时呢，因为也没有生活上受到一些这个没有学费呀。
13: 嗯。
15: 我当时就教太极拳，结果用教太极拳的方法呢，居然还能谋生。
13: 哦，
15: 所以这时候当时还真有这个想法，如果要长期在日本干下去的话，我是搞法律工作的，我说我就不干法律工作了，教教太
13: 极拳
15: 也很好啊，
13: 对，
15: 你要自己身心得到锻炼，教教别人呢，还当别人当老师一样来尊敬来恭敬，还可以把太极拳的教好。
13: 嗯，
15: 所以我觉得在选择人生方向的时候呢，视野呢可以再
13: 开
15: 阔
13: 一点，长远一点，
15: 再长远一点，再宽阔一点。
13: 对，
15: 而且在选择之前呢，首先呢是要了解，了解什么？第一，了解我们自己祖国的文化。第二，了解社会的发展和需要。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专业，其实就很受欢迎，已经快成为热门了。
13: 什么专业？
15: 就是环保专业。
13: 哦，对，
15: 环境保护、垃圾处理。我们原来一听说垃圾处理，哎呦，你是一个清洁工是吧？
13: 对。
15: 现在的垃圾处理全是国家的项目。
13: 哦。
15: 很多的垃圾要变废为宝，很多的发电站呢、等等，都跟垃圾处理相关。
13: 嗯。
15: 垃圾处理现在变成很专业化的。
13: 如何进行分类之后的再利用？
15: 对，因为这属于环保项目。为什么？因为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之后，那环保这个事业现在呢是蒸蒸日上。
13: 对。
15: 可是，在十年前，它是一个冷门。
13: 对。
15: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选择热门的时候，当我们去看那个热门的行业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意味着它快要走向
13: 反面，
15: 快走反面了，
13: 快成为冷门了。
15: 对，叫否极泰来嘛。所以就大家都去做，你像现在很多人都想去做金融，是吧？
13: 嗯，
15: 那在日本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泡沫经济，
13: 嗯，
15: 首先崩溃的就是金融部门。
13: 对。
15: 那么像环保专业，这都属于冷门，原来十几年前的冷门专业，现在成了热门。为什么？因为国家社会需要。
13: 此消彼长的道理。
15: 对，这叫就是中国易经讲叫否极泰来嘛。
13: 对。
15: 任何事情发展到顶端，大家都去做的时候，这个行业呢就开始饱和了。
13: 对。
15: 那么社会很需要，现在大家都不做，虽然看上去它的收入可能会很低，没有开始，哪有发展的顶峰呢？
13: 对，
15: 所以很多的行业在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呢都是很艰苦的。你包括中国的，你像现在说经济行业，包括股票行业，那几十年前刚刚在中国在做股票市场的时候，大家都不买股票的，都害怕的。
13: 哦，
15: 现在成了一个很好的行业了。
13: 嗯，
15: 那么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行业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一个有宽阔胸怀的人，他能够发现呢社会的真正的需要，能够看见呢市场社会发

0: 展的方向和脉络，然后在这里面能够找到呢自己的选择的这个专业也好啊，工作职业也好。
1: 嗯，
0: 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和传统文化的学习啊很相关的，那个传统文化的学习方法呢和这个我们讲的现代的一些学习方法不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像中医，
1: 嗯，
0: 是吧，像一些传统的艺术，它往往讲的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
1: 嗯，
0: 所以它虽然呢没有在大学里头上本科生上研究生上博士生，
1: 嗯，
0: 但是这个师傅带出这个徒弟，他的水平绝不亚于一个博士，甚至是博士后的水平。
1: 对， 对，就是说在学习的方式和社会接受程度方面来说，我们思维也应该再开阔一点，
0: 再开阔一些。嗯，所以如果能够比如说选择做真正的一门中医来很好的学习，那是不得了的。
1: 嗯，
0: 不仅仅在我们中国有广阔的空间，而且在海外呢也有广阔的空间。
1: 嗯，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希望我们这一期的谈话能够让大家受益，做出您正确的富有前途的真正让您充满光明的人生抉择。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谈论的是青年朋友该以怎样的态度和心境来认真对待爱情的这个话题。下面的中华德育故事，一位叫刘廷式的北宋儒生对待爱情的忠贞和坚持，值得我们今天的朋友深思。
2: 学习先哲风范，感悟圣贤心境，中华德育故事为您讲述古圣先贤的感人故事。
1: 刘廷式，字德之，是齐州人。齐州呢，在今天的山东一带。他考取了进士以后，在密州担任通判官。当时的苏东坡就是这里的刺史，苏东坡很赏识敬重刘廷式的人品。在没有考取进士之前，刘廷式曾经认识本乡里的一位名家女子，并确定了婚姻关系，只是还没有附送聘金。后来呢，刘廷式当了进士，做了官，又得到名人的赏识，看来是前途远大，鹏程万里。可是那位女子因为生了一场大病，两眼全都失明了。女子的家庭是种田人，家境贫寒，也就不敢再向刘家提起这门亲事。朋友中有人劝刘廷式，对他讲，那位女人已经瞎了双眼，你为了自己的前程和未来的家庭，就另行择亲吧。如果你一定要和那家结亲，就娶她的妹妹好了。刘廷式回答说，我当年同他订立婚约时，已经把心许给他了。他现在瞎了眼睛，但是他的心还是好的。我若是违背当初的心愿，我的心倒是变坏了。再说，人人都会变得年老，妻子年老色衰时，我们也不能更换年轻貌美的女子吧。人得守诚信，自己不能变心。就这样，他们二人结婚了。婚后，刘廷式尽量照顾好这位双目失明的妻子，夫妻共处，和睦度日，很是恩爱，先后养育了几个孩子。苏东坡在知道这些情况后，对刘廷式的行为深受感动，他说，刘廷式真是一位情操高尚的人呐。根据史书的记载，刘廷式的妻子后来死于密州，廷式非常哀伤，很多年过去了，而思念缅怀亡妻的哀伤之情不减，后来一直没有再娶。苏轼有一次问刘廷式，哀生于爱，爱生于色，你娶盲女与之偕老，这是一种义， 那么你对他的爱由何而生呢？他死后，你的哀痛又来自哪里？刘廷式回答说，我只知道我死了妻子，她有目是我的妻子，无目也是我的妻子。如果像你说的因色而生爱，因爱而生哀的话，色衰了，爱就减少了，哀也就淡薄了。那么凡是貌美而且能挑逗人心的女子，岂不都可以做妻子了吗？苏轼听了刘廷式的一番反驳，深为其对盲妻的真情所感动。刘廷式重信义、不负盲女的事迹在当时颇有影响，《宋史》中也有相关的传记。同时代的理学家程颐、科学家沈括都为此写过文章。沈括在《梦溪笔谈人事》当中还记载了其他一些细节。婚后，盲女都是由刘廷式领着走路，家庭极庸穆，有子数个。有一次，刘廷式犯了些过错，负责监察州县的官员本想赶走他，但因为赞赏他的良好品德而宽恕了他。沈括在这篇文章中也提到苏轼受感动，曾写文章赞扬刘廷式的事情。听众朋友，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基石，这个基石要摆得正，那么这个国家和社会也就稳定、坚固、繁荣、昌盛。而婚姻呢，又是家庭的基石，这个基石如果摆得正，那么家庭就能够和睦团结、欣欣向荣。而个人的情操和品德，又是夫妻关系的基石，夫妻二人都应该有诚信、善良、互敬、互爱的品性，这样才会有幸福美满的婚姻。
2: 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在接下来的中华文化小常识栏目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五伦和五伦关系。历史上呢，儒家将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伦字的意思是大的分类。 五伦观念的提出，就是要人们正确地处理好这五大类型的人际关系。五伦观念的提出可以上溯到孔子，在相传是子思所作的《中庸》当中，曾经用孔子的话说：“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坤弟也，朋友之交也，吾者天下之达道也。” 到了孟子的时候，关于五伦的规范有了明确的表述。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道指的是自然界的大规律。古代圣贤讲的五伦大道：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夫义妇德，兄良弟悌。 朋友有信，也就是今天社会的五种关系。父子有亲一句，实际是讲父母与子女的亲情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是天然的。儒家强调教育儿童要从小培养这种对父母兄弟的爱心，这就是孝悌。将此爱心推而及于其他人，就是仁。所谓夫妇有别。 别的意思是有所分别，主要是指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意义的不同。长幼有序为次序之意，在这里是指序齿，也就是按年龄论大小的尊卑。长幼有序的先贤遗训，在现代人际互动关系中仍然可以发挥良性的作用，仍然可以作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准则。 最后一轮是朋友有信，人生在世，无论地位高低，都不能没有朋友。

而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应该相互勉励，完善道德人格。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 186-0061-8297 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
2: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着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

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总会无意当中就帮助他们，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这叫因果。您不信什么都可以，不能不信因果。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越给人用越积累福报，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糕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糕的话，是这块料我可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最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有些个疑难杂症或者病危的人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高的话几乎百试百灵。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糕，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糕了，出一锅至少就10条人命。以前我们自己熬糕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糕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算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

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膏，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六七十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当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请客吃饭，比如说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和他夫人胡洁清，还有中画大师齐白石，京剧大师马连良、张君秋，这些前辈名人生前经常在东来顺请客吃饭，并为东来顺留下墨宝，所以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儿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1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
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

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儿，然后把小团儿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

0: 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按老话讲命不太好，您得这个病叫红斑性皮肤病，特遭罪，命好的人都得白癜风，白癜风症状很少，没您这么遭罪，但是你们这两种病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比白癜风遭罪，但是比白癜风好得快，最多半年肯定会见效果的，白癜风都一年以上，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红斑性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吃动物，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 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他一定也对你好。
1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1: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11: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11: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就是越听越爱听。
0: 好，谢谢您。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11: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至少都得住2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10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嗯，是哪种心脏病？
11: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我憋的。
0: 没错。
11: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么着，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好。
11: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11: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劲儿了，憋得慌。 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它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11: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11: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在那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11: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是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11: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没，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
0: 特别受惊，
11: 落地
0: 是不是？我能理解你这种感受。
11: 孩子都吓大叫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11: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11: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的，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11: 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您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11: 对，可不是，这不这。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盏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啊，
0: 很痛苦啊，
11: 这岁呀、啊，住这么大，
0: 这也不是个办法，
11: 好，
0: 您说呢？
11: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特别沉呐、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0: 我能理解
11: 你
0: 这感受。
11: 但是
0: 你
11: 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11: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
7: 嗯。
11: 嗯，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7: 多困难！
11: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7: 解决了，多好！
11: 这腿呀、也觉得特别轻快。
7: 太好了！
11: 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7: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11: 对，
7: 是不是？
11: 我这回啊，选药是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得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7: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太好了。
11: 是。选到选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7: 别客气。
11: 说我也
7: 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1: 谢谢您，胡老。
7: 就这样，老朋友。
11: 再见吧，胡老。
7: 好，再会。
1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您好，这位朋友。
8: 胡老师好。
7: 你好，欢迎你啊。
8: 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7: 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8: 秦皇岛的。
7: 秦皇岛啊。
8: 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呢？我新得一个，就是淋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呢9月份的就是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出气都不行啊。完了，我就寻思，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个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定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我这个肋巴，我这个那肋巴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后来我就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不疼了。
7: 您说是吃这个胡家老膏啊？
8: 对，
7: 就不疼了。
8: 就吃这个，我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吃2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干啥都没问题了。
7: 你看看多好，
8: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我原来吃2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吃一个硝苯地平，得吃2样。现在呀、血压也降了，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在这站一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了。那早前他不敢站着，就得倒着，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吃这老膏，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也不那么气短了，我就吃这老膏啊，真好啊，完了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我精神也比早前强了，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现在翻身自如，怎么翻都行。
7: 你看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8: 是啊，这个胡家老膏，这药真好使，太好使。
7: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8: 是，我早就想打呀，电话不好打呀。
7: 所以您这啊，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8: 胡家老膏这药确实是的好啊，
7: 嗯，
8: 真好。
7: 啊，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好不好，老朋友？
8: 好，坚持吃。
7: 对。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
8: 哎、
7: 好不好，老朋友啊？
8: 好，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7: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好不好啊？
8: 哎，好。
7: 嗯。好，就这样了，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见吧，老朋友啊。
8: 哎，
10: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您好，这位朋友。
9: 胡老你好。
7: 好，欢迎您啊。
9: 您带来的胡家老膏真是太神奇了
7: 啊。
9: 嗯，我呢是一个偏瘫的患者。
7: 哦。
9: 哎、啊、也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
7: 嗯。
9: 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将近一年的时间。
7: 嗯。
9: 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7: 啊。
9: 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
7: 嗯，
9: 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胡家老膏的亲身体验吧，
7: 啊，
9: 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家老膏、
7: 啊，
9: 更多的人受益。
7: 嗯，
9: 也算是做件好事吧。哎，胡老、
7: 啊，
9: 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7: 好的，
9: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7: 啊，
9: 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
7: 啊，
9: 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说右手啊就不好使了，
7: 嗯，
9: 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
7: 啊，
9: 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
7: 嗯，
9: 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7: 嗯，你看看，哎，
9: 哎。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
7: 啊，
9: 这就倒地上了，
7: 嗯，
9: 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
7: 啊，
9: 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城市的医院，
7: 哦，
9: 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
7: 哎、
9: 说我是什么脑梗。
7: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
9: 嗯、
7: 是吧，
9: 对对对、
7: 嗯、
9: 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
7: 嗯，
9: 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
7: 哦，
9: 胡老，当时我这个心里 啊不是滋味啊，
7: 嗯，
9: 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
7: 嗯、
9: 哎，一点点劲啊，
7: 右半身的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9: 哎，腿都使不上劲啊，
7: 嗯嗯嗯，
9: 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
7: 啊、
9: 特别的难受、
7: 嗯、
9: 啊，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
7: 啊、
9: 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
7: 啊，
9: 所以说每个2个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
7: 啊、
9: 练练我的腿、
7: 嗯、
9: 就怕我僵硬的不行，
7: 嗯，
9: 啊，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到木沉沉的，怕我难受、
7: 啊、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嗯，
9: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得起来帮我翻身呢，
7: 嗯嗯嗯，
9: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
7: 啊，
9: 哎， 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老了，该享福的时候、现在又跟着我受罪了。
7: 哎
9: 哎，一想到这些啊，我心疼呐、我就心疼老伴、
7: 那可不是，当时是非常迷茫啊。
9: 是啊，我这心里一合计吧，我就天天啊、睡不好觉
7: 啊，
9: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经常梦里啊比我吓醒。
7: 嗯，
9: 老伴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
7: 嗯，
9: 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7: 就是
9: 可是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
7: 嗯嗯嗯嗯，
9: 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7: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9: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就让我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高了。
7: 哦，您听到了是吧？
9: 哎，听到了。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7: 没错。
9: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买回来呀、就用上了胡家老膏。
7: 哦，用上了啊。
9: 我清楚的记得啊，用了胡家老膏20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便啊给排出来。
7: 多困难，
9: 但
7: 是不是？
9: 对对对，很困难。
7: 半身不遂的人，
9: 老
7: 梗的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9: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1-2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7: 你看，
9: 我和我老伴啊，都非常高兴，真的。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7: 你看看多好啊。
9: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逐渐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7: 你看看多好。
9: 胳膊啊腿啊有劲呢。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7: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是不是？
9: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7: 没错。
9: 就天天啊拽着我的手帮我锻炼。一点一点的，我拽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7: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
9: 了。是啊。
7: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这是以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效果，是不是？
9: 是啊。
7: 我也为您高兴啊。
9: 谢谢。用了半年嘛，我能自己翻身呢。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7: 你看看，太好了。
9: 哎呀，
7: 改变多大。
9: 有支柱了。心情啊也好了，
7: 没错，
9: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现在吧，我用胡家老膏啊，将近1年的时间了。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7: 对，
9: 我现在啊就自己啊拄着拐在屋子里就能走了。原来不好使的那个右手啊，现在啊我也能抓住东西了。
7: 你看看。改变多大
9: 我自己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呢。
7: 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
9: 原来我刚能下地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我原来拄着拐杖啊，现在啊我都停下来了。
7: 你看看，
9: 以前上台阶要人帮忙。我现在上台阶不需要人帮忙了。
7: 你看看，
0: 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结局，
9: 哎、
0: 太好了啊！
9: 哈、
0: 啊、
9: 哈，老伴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哎。

0: 谢谢你啊。
1: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他们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您理解我说的了吧？啊，
0: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1: 啊、
0: 我老伴呢跟着我啊，他现在也用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1: 好、啊啊
0: 嗯。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
1: 啊，
0: 哎，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1: 好，我为您高兴啊！啊，
0: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1: 好，
0: 还有呢，就是、
1: 啊、
0: 就是我也想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1: 没错，
0: 都能早日的用上胡家老高，早日的摆脱病痛，早日的重获健康。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
1: 对对对对，
0: 好
1: 好
0: 啊，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到了这里、
1: 哎、好了，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1: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2: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1: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3: 当然算。

0: 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2: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3: 万千热爱，
0: 各自发光，
3: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8: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4: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贡献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9: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4: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6: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1: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型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1: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3: 文化中国行。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3: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5: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3: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6: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3: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5: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7: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18: 好的，全速起升。
19: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8: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9: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8: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0: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0: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0: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0: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

0: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本台消息，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C-909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七成，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 经过十年运营，C-909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栏港启程出海， 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3.5万吨， 每年节约燃料油约 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 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 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 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 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 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 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 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 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 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 28号早些时候， 伊朗一位官员说， 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 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 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 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 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 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 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本台消息，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 24号发生的强震 已造成1450人遇难， 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 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 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 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 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 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 137只搜救犬， 49辆救援车辆， 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 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 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 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

0: 塔马尔。
1: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坚持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贵州已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700家，为全省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2025-2026赛季省长杯贵州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闭幕，李炳军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队伍颁奖。
0: 贵州民族医药行业探索引入磁源技术，把传统典籍、验方等转化为数字资产，推动产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
3: 电影四度热映，众多观众不断给出好评。贵州还推出影旅联动、票根优惠等政策，带动各地文旅消费增长。
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雷阵雨，20到24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四个大抓是贵州经济工作的头号工程。15-5期间，全省力争年均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0家以上，让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中小企业成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日前，贵州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259家企业入选。这些企业有什么独门绝技？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跟着记者实地探访一下。
4: 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普通的纸质包装盒和一个金属瓶盖，虽然上面看不出任何的二维码和条形码，但其实它已经被植入了隐形防伪技术，只用手机一扫就可以辨别真假了。企业自有的这一项防伪技术现在已经可以运用在几乎所有材质的包材上面。
5: 贵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贵州卓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产品经理赖旭凤：
6: 市场上很多的技术的话都是物理式的芯片啊之类的，我们隐形防伪技术的话，它是通过采集物体表面的一些特征点，通过普通光油植入一些隐形加密信息，消费者的话可以用手机就可以去识别了。
5: 单枚 NFC 防伪标签成本达几毛钱，二维码虽然便宜，却面临易复制的安全隐患。贵州卓林科技有限公司自有的隐形防伪技术，不仅将防伪成本压缩到了极致，更构建了一道隐形防线。这项技术也助力企业开拓新的领域。公司负责人周军：
7: 快消品呢，还有一些中高端产品，我深耕这个行业有20余年了，为几百家企业服务。
5: 专注防伪领域，该企业已拥有了10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还开发出全链条物流追溯的大数据平台。这正符合今年4月我国实施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的要求。办法中明确，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必须从事特定细分市场3年以上，且拥有至少1项企业自主申请的一类知识产权，并产生经济效益，所以该企业今年得以入选名单。 同样深耕技术研发，贵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注于取暖设备制造的贵州贵协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则开拓了新赛道，凭借在高湿高海拔环境下研发的防腐技术，成功跨界进入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公司总经理冉丹：
8: 我们整个生产线是通过吉利杭州湾实验室认证的，满足了六周循环腐蚀试验，是可以做到为出口车型提供防腐配套的。
5: 依托园区极具优势，企业的汽车零部件客户如今就集中在方圆3公里内，降低了物流成本，也为企业带来了3000万元的年产值。为守住技术高地，企业建立了独立的检测实验室，保障技术的迭代升级。冉丹：
8: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大概是在我们总营收的5%左右，然后接下来我们每年大概会投入8%-10%，争取在3到5年内冲击国家级的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
5: 大抓经营主体，今年以来，全省各区县成立了企业服务队伍，推动企业进入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长通道。贵阳市关山湖区就将每一条政策拆解为一张张简易图谱，让企业看得清晰，成长更快。贵阳市关山湖区企业管理服务科科长陆之林：
9: 特别成立了专门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政策组，把所有的涉及到我们企业能够申报的政策汇编成册，分为资质认定、梯度培育、专项资金这3大类，逐家走访企业来精准的定位他们可以申报哪些政策。
5: 除了政策指导，政府部门还从落地选址、应用研发、人才引育等方面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赋能。就在不久前，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贵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恒飞科技公司承接了一个智慧农业项目，实现了无人机飞控技术的成果转换。公司品宣部经理邓协：
6: 帮我们的对接的一些应急呀、农业呀，然后呢各种部门的做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拓展，包括在人才培育上面支持我们再去做这样的一些校企合作，从申报到落地就是提供了很多的专业性的一个知识，实地帮我们去进行各种的赋能。
5: 通过建立健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促进机制，十四五期间，贵州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107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485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6户，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3户。今年贵州又新增259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数超1700家。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1800家以上。这些深耕细作的创新型企业将为贵州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贵州新闻联播。6月27号下午，2025到2026赛季省长杯贵州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在花溪大学城闭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队伍颁奖。副省长张静平参加。15时许，闭幕式开始，赛会会旗、参赛代表团校旗入场，裁判员、运动员入场，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大学男子超级组冠军争夺赛正式打响。经过激烈角逐，�贵州师范大学队主场1-1战平贵州警察学院队。最终，贵州师范大学队以7战6胜1平积19分夺得冠军，贵州警察学院队以7战5胜2平积17分收获亚军。在热烈的掌声中，李炳军为联赛各组别冠军队伍颁发奖杯，并与张静平一道为大学男子超级组冠亚军队伍的运动员佩戴奖牌。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友。

0: 有关部门、协会和各参赛队伍高校负责同志参加闭幕式。省长杯贵州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由省教育厅、省体育局主办，覆盖小学至大学全学段，旨在营造全省青少年积极参与足球运动的良好氛围。本赛季自去年十月启动以来，历时八个月，共举办比赛超20万场，全省80多万名学生直接上场参赛。
1: 大数据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最新发布成果，将磁源技术应用于贵州民族医药领域，探索民族医药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创新路径。请听报道。
0: 贵州是民族医药资源大省，苗动医药文化积淀深厚，但长期面临知识传承碎片化、标准体系不统一等瓶颈。为此，大数据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贵州中医药大学等单位联合开展了贵州中医药民族医药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应用项目攻关，利用磁源技术把零散的民族医药典籍、验方、诊疗经验转化为可计算、可互通、可共享的标准化数字资产。磁源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基本语义单元，能够精准拆分界定医药术语独有语义。团队通过对古籍文献、验方、诊疗记录等进行磁源化标注，计算机可以更精准地理解并调用相关的医药名词、诊疗逻辑，促进知识的系统化归集和智能检索与推理。贵州省人工智能应用推广中心执行主任于凯：
2: 项目的构建贵州民族医药的专属的磁源知识库，完成了数据验方、配伍、工艺改良方面构建了结构化的标准体系。我们现在整个中医药的数据的覆盖全省的88个县，在整个数据训练体系中，视频、语音、图像、文本大概是11万条。
0: 项目不仅规范了古籍文献、临床诊疗、田间种植等数据的语义表达方式，未来还将依托磁源的语义关联能力，实现辩证分型辅助、经典方剂智能推荐等功能。中电科大数据院数据治理事业部总经理丁红新：
3: 依托中医药高质量数据集形成的磁源呢，我们为医药健康垂类大模型提供专业的数据语料资源，后续我们这个数据集将服务于不低于19家行业用户，支撑20个以上的这个细分任务场景，推动产业哈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转型。
0: 大数据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中电科大数据院总经理高山：
4: 用大模型重构产业链，用数据要素提升价值链，用磁源流通激活创新链，把算力和数据变成贵州的特色产业的新质生产力。
1: 昨天，星人一人米国际交易中心正式开市，星人一人米产业朝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阶段迈进。请听报道。
0: 作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配套项目，交易中心集质量检验、智慧仓储、冷链物流、金融服务、电商直播等功能于一体，打破了传统的分散交易模式，实现星人一人米全链路融合发展。聚农一蚁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凯：
5: 1到3万吨的仓库，减少了一人米收缩过程中的损耗。
0: 贵州前一蚁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兴平：
6: 就是给我们老百姓吃一颗定心丸，他们种出好多益人果，我们就帮他们收购好多益人果。
0: 兴仁市兴益优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汉文：
7: 降低我们企业存粮的成本，同时呢，我们提供代加工打包服务，提供这个金融咨询服务，打造成全球的一人米的集散地。
0: 活动同步发布了星人一人米20项团体标准，并进行了集中签约。来自深圳、广西、山东、河南等地的企业与本地经营主体达成购销合作。老挝琅勃拉邦巴盟加工厂负责人肖华生：
8: 一年的话，正常的话都是要在这边要个1000000吨的量，它这边精加工也好，包括品种也好，都有优势。
0: 贵州正大补丰贸易高原产品部负责人肖成：
9: 我们在全球呢有10000多家品牌店，那么通过以后的合作，让我们新人的有机品牌的一人米走入我们的门店。
0: 深圳市瑞丽来实业有限公司采购总监袁桂明：
10: 中心落成以后，整体的交易成本会降低，统一分级标准，让一人米获得匹配的品牌溢价。
0: 去年，星人一人米种植面积达到21.2万亩，占全国种植面积的30%。全市集聚一人米生产经营主体160家，综合年产值超33亿元。星人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礼进：
11: 新仁一人米年交易量25万吨，占全球行业市场份额的70%以上。我们将着力实现仓储、加工、交易一体化发展，推动一人米产业向现代化产业转变。
0: 电影《四渡》在全国各大院线持续热映，震撼感动，想到贵州看一看，成为许多人观影之后的关键词。请听报道。
1: 在全国各地影院，许多走出影厅的观众仍沉浸在影片带来的震撼中。贵州观众
12: 现在出了这个电影院，还是感觉这个热血澎湃。我看了一下这些服装道具，拍得比较符合史实，对这一块还是比较满意，我觉得比较有感觉，
13: 非常有吸引力的，和以往的战争片是不一样的，更写实，更突出细节，在刻画人物上面更注重朴实的红军战士，而不是只突出某一位主角的一个光环。
1: 北京观众
14: 很感动，我也流了几次的泪水，纸巾还在我这个手里攥着呢。先辈的付出现在呢还是历历在目，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
15: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朱德说的那句子弹打不动朱德，非常的有力量的一句话。
1: 上海观众
16: 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战士为了让他们顺利上去，他自己用刀把绳子割断，摔到了这个悬崖下壮烈牺牲的这个场景，真的是很感动。
1: 影评人白吉玉，
17: 四渡赤水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军过程，它大量的用地图加以一些我们现在的视效技术的辅助，来给观众一种宏观的印象，就仿佛我们自己在参与这场战斗，是其中的一个指战员的这样一种感觉。
1: 随着观影热情的持续上涨，上座率持续走高，全国各地不少影院都在适时上调四渡的排片量。保利国际影城贵阳一天城店经理张毅，
18: 五个厅现在平均每天差不多接近20场左右，半个小时对于一场。下一周预售的话，包场大概也是30-40场。
1: 成都博纳国际影城成都大悦城 IMAX 店经理潘宇杰，
19: 我们现在每天的排片场次的话，大概在17-20场，较多场次上座率基本上都在80以上，很多观众会打电话来咨询能不能提前的预定。
1: 北京博纳影城朝阳门店营运经理王晨。
20: 四渡现在排片热度拉满，大家都想借着这部影片重温四渡赤水的传奇征程，沉浸式感悟先辈抗争精神。
1: 江西南昌博纳影城大悦城店影城经理罗宁，
21: 观众的观影热情非常高，上座率还在持续走高，影片不仅有历史的厚度，视听效果也非常震撼，覆盖了从老年观众到年轻群体的全年龄段。
1: 江西观众，
22: 红军战士在物资匮乏、强敌环伺的绝境里依旧奋勇向前，这种精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特别有现实意义。
1: 四川观众，
23: 现在我们的一切幸福生活都是由革命先烈用鲜血、生命换来的。
1: 北京观众，
24: 影片中也体现了很多普普通通的战士，他们不像我们是知道哦，最后革命是胜利了，每个人都是在坚持相信革命是一定会胜利，感谢曾经这一路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
25: 没有共产党，没有我们新中国，也没有我们幸福的一家。
1: 贵州是四渡的全程取景地，片中雄奇壮美的贵州山水也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北京观众，
26: 在山里面作战的、山里行走的那一些场景会深入到脑海当中，身体里面都觉得有这个能量。今年就是长征胜利90周年，肯定会去贵州。
27: 贵州我还真去过，贵州现在建得挺好的，还得去一次，主要是想上遵义去转一圈。
1: 四川观众，
28: 恰逢暑假，希望有机会再带孩子一起去重走贵州，重新了解这段红色的历史，更好的去理解我们历史的一个传承。
1: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29: 看完《四渡》的观众朋友们，这张电影票根您可千万要留好了，贵州给大家送福利了。省外的观众在7月26号之前通过一码游贵州手机客户端小程序上传票根，审核通过后就能得到一次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的优惠权益，今年12月31号前都可以使用。所有的观众通过票根都能再领500元的消费券包，在贵州7000多家门店车子加油吃饭购物通通打八折。
0: 成都观众
30: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0: 云南观众
31: 非常适应，还希望之后去四渡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去游玩。
0: 贵州观众
32: 希望所有的观众呢都能来贵州纪念哈当时红军长征
25: 路过的地方。
0: 贵州广电集团电商云公司一马由贵州平台经理报岗。
2: 电影上映两日以来呢，后台累计领取权益的一个游客数已经达到了1.5万，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29: 我现在在黄果树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刚刚在这里站了大概有10分钟，我发现有7-8组游客都是通过票根联动免门票政策入场的，而且通过一马游贵州提前预约，直接刷脸就能进场。
0: 云南游客
3: 通过短视频了解到这个活动，上映第一天就看了电影，挺好看的。看了一场电影还可以免费来玩，上传票根在小程序里面就可以了。
4: 在洪水期也赶上了这一次，瀑布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壮观。在了解这个电影的基础下，然后再来看看这个贵州的历史啊人文，还是非常有感触的。
0: 安顺旅游集团营销中心经理沈晨，
5: 电影上映2天以来，凭电影4度票根进入景区的游客已经超1000人。黄果树、龙宫、天龙屯普、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
0: 四川游客
6: 看完电影4度，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得知凭这张电影票就能免梵净山景区门票，我就立刻规划了行程。这种银旅融合的方式是一次很难得的旅行体验。
0: 梵净山旅游区市场拓展部工作人员严波，
7: 梵净山景区截止今天已经兑换了168张票根，也特别欢迎各地游客看完电影来梵净山走一走看一看。
0: 在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娄山关等多处红色旅游景区景点，这几天游客量持续增长，不少人是看了电影四度后专程开启红色之旅。河北游客
8: 看完四度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0: 甘肃游客
9: 之前在手机上看到关于四度电影在这边取景的一个宣传，趁着假期正好过来参观四度赤水纪念馆，进一步深刻地了解到四度赤水的一个文化。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长征故事会近日在位于遵义习水县的四度赤水纪念馆举行，国内外专家学者、网络大 V 及青年代表共话长征故事，同悟长征精神。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红军后代、中外专家学者以及青年代表以四渡赤水为核心，先后做了主题分享。遵义市红色故事义务宣讲员、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老红军孔宪全孙女孔霞向大家讲述了祖父孔宪全的战斗经历。
10: 我的爷爷孔宪全就是在娄山关战斗中突击队的队长，冲锋在最前面，他的右腿被敌人的6发机枪弹打穿。
1: 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围绕我眼中的四渡赤水这一主题，结合自己在华生活近40年的经历，分享了对长征精神的感悟。
11: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有一种很特别的能力，没有路就走出一条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始终相信办法会比困难多。这种信念，我今天在四渡赤水找到了它的历史源头。
1: 嘉宾们还走进四渡赤水纪念馆，详细了解战役历程和历史细节。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资深外籍专家、汉学家潘元沙。
12: 当你身处困难时，要坚韧不拔，持之以恒，重整旗鼓。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关键，这种理念到今天也在很多中国人心中延续。
1: 本次活动是中国外文局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贵州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中外嘉宾还将循着红军足迹走进遵义市、仁怀市、湄潭县等地，深度探寻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
0: 贵州新闻联播。
1: 昨天是贵州高考志愿填报的第一天，省招生考试院面向全体高考考生开放了全新升级的贵州省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今年系统集成了历史数据查询、个性化志愿智能推荐、2026年招生计划查询等功能。辅助系统不能填报志愿，但是可以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进行智能化筛选，推荐院校和专业。 今年我省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8日0时至7月2日18时。考生需登录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进行填报。
0: 贵州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我们的数字课”主题活动暨网信企业沙龙日前在贵阳启幕。活动开设人工智能、区块链两大专场，聚焦技术应用、产业创新、资源经济等核心内容，开展深度研讨交流。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 AI 大模型高级工程师何爽：
13: 贵州省人工智能平台 token 消耗总量达到了213亿。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个能力进行聚类分析、去重处理，真正为老百姓解决诉求，提高日常办公的效率。
0: 贵州中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曲昭：
14: 大模型攻坚法已经做了3年多的时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训推一体化的平台，今年也是完成了3000多万的高质量数字值的建设，通过了验收。
0: 贵州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人王以松：
15: 这一次是个很好的渠道，企业有政府有高校共同的参与，企业从市场里面找出应用的落地，政府提供政策托底，而高校通过科技的创新培养人才，从而推动我们的数字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
1: 安顺市旅游市场秩序管理条例将于7月1日正式施行，条例共29条，围绕旅游市场秩序管理的全流程各环节，明确各方主体责任，完善监管措施。条例进一步厘清文旅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监管职责，健全联合执法、信息共享、投诉处置机制，以及旅游行业自律、智慧监管、纠纷化解机制，破解多头监管、监管缺位、权责不清等问题。条例进一步畅通旅游投诉举报渠道，全面规范旅游合同签订、纠纷退费处置、突发情况应急处置等全流程服务环节，全方位保障广大游客合法权益。该条例作为规范本地旅游市场秩序的地方性法规，将为安顺市优化旅游营商环境、推进一流旅游城市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撑。
0: 为期2天的2026铜仁市水上运动季系列赛首场活动中国桨板俱乐部联赛梵净山站昨天收官，来自全国的500名桨板爱好者挥桨破浪，最终决出公开组、高校组、青少年组等组别共15个单项冠军。接下来系列赛还将举办动力板公开赛、皮划艇漂流挑战赛等比赛，赛事将持续至9月。
1: 关注一组简讯，2025年遵义市鲜茶饮综合产值突破10亿元，同比增长40%，原料基地达7.14万亩，带动2536户茶农户均增收超1.1万元。从卖原料到定标准，遵义正以市级统筹全链发力，抢跑新赛道。
0: 贵阳气象站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为贵州首个获此殊荣的台站。贵阳气象站于1920年开始观测，其百年数据在西南地区干旱分析、凝冻预测等方面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桥牌项目比赛近日在黔南州平塘县开赛，赛事为期4天，设置男子团体、男子双人、混合团体、混合双人4个竞赛项目，来自全省的10支代表队150余名桥牌爱好者参加。
0: 近年来，越来越多外地游客从短期旅居转向长期定居。目前，毕节百里杜鹃旅居地产累计销售1.3万套，72.51万平方米。
1: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13:05，学习时间为您详细解读，欢迎收听。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有雷阵雨，20到24度；遵义中雨，20到23度；安顺小雨，19到23度；都匀中雨，20到26度；凯里中雨，22到27度；铜仁雷阵雨，22到29度；七星关阵雨，16到21度；水城中雨，17到20度；兴义阵雨，20到25度。
1: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静江，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

0: 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我上网。
14: 我也上网。
1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5: 我们传播谣言。
1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6: 我们吐槽骂街。
1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7: 我们围观起哄。
1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6: 我们攻击别人。
13: 我上的是互联网，
16: 我上的是胡来网。
1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9: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0: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0: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
20: 若你听见红腹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2: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23: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22: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2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5: 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助力您的梦想起航。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系列直播的现场。各位好，我是动静主播朝亮。今年呢是贵州3+1+2高考综合改革落地的第三年，大家对于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的规则啊已经逐渐的熟悉了。但是今年有一系列的一些新消息传来，您可能需要知道知道。首先一个是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二个要告诉您的是，一些新增的专业点今年要开始招生了。第三个，今年的强基计划的规模有所扩大，从10000人左右扩大到了1.8万人。我们再来看一下贵州的数据。今年贵州省报名参加高考的总人数是42.2万人，这其中呢，报名参加高考统考的人数是29.9万人，报名参加高职分类招生考试的人数是12.3万人。在这些消息的背后，您分析一下，您认为今年的高考填报志愿啊，咱们是迎来了更多的机会，还是说填报更难了呢？那为了帮助大家寻找到这些答案呢，我们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邀请到了省内几家具有代表性的高校来到我们的直通车为您寻找答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非盈利性全日制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茅台学院。我们先请咱们茅台学院的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26: 好，主持人您好，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茅台学院招生就业部的负责人陈兰。今天很荣幸也很开心，通过这种线上直播的方式和大家相聚在云端。那么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认识和了解我们茅台学院，那也会在今天的直播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茅台学院的师资力量，然后教学安排，还有学生们特别关心的校园文化生活等等方面的一切情况。希望能够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的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在甄选学校还有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当中能够起一定的帮助作用。
25: 因为现在啊咱们的分数已经查到了，大家的排位也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您来了解一下各家学校相关专业的情况呢是比较具有针对性的。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也会通过我们贵州广播电视台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 APP 还有动静贵州的抖音号等等平台啊进行一个矩阵的传播。我们在现场呢，朝亮也会请咱们茅台学院的各位老师来回应大家提出的问题。您可以把您想了解茅台学院的相关问题留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将会请老师们来进行解答。那同时呢，咱们茅台学院也有老师哈，会通过咱们的直播平台文字回复的方式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直播间来不及回应的会文字回复您，所以欢迎大家收看直播的同时呢提出您的问题。那陈老师，咱们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 我刚刚一介绍，大家说，哦，这是茅台酒厂集团来办的学校。
26: 对。
25: 第二个，哎，它又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但是呢，听下来又不是一所公办的学校。那还有是一个所应用型的学校。
26: 对。
25: 会有点蒙圈了，咱们学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所学校？您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实力。
26: 好嘞，我现在先介绍一下咱们茅台学院呢是。茅台集团全资全资然后办的我们的这个本科院校，然后呢是在2017年5月23日获批教育部，然后正式实现了首批的招生，然后我们是规模在4693人左右，然后咱们学校呢就是一所就刚刚主持人介绍到的是茅台集团全资，然后是产业办学为产业服务的应用型的这个本科高校。那咱们学校的这个办学理念呢，就是德才兼备，诚创并举，量理通融，知行合一，然后同时呢也是坚持小精高特该的一个办学策略。因为咱们每年的招生规模的话都是维持在1000人上下，那么整体的在校生规模就是4000多到5000人上下。然后我们学校呢是设立了16个专业，这16个专业呢都是围绕着咱们酿酒产业链上下游来进行设置的，比如有我们的王牌专业白酒酿造、酿酒工程，那么同时呢也有我们产业链上下游的，比如说资源循环呀、种子啊，还有我们的市场营销、酒店管理，然后我们的自动化等等相关的这些专业。
25: 那如果说用数字来说话的话啊，咱们学校因为是一所民办高校，
26: 对，
25: 我们在全国民办高校、在省内民办高校，咱们这实力能排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6: 我们今年在这个民办高校的这个位次的话，是较去年有了16个位次的一个提升。今年我们在全国的民办高校中，应该是位列第6名。这个，然后贵州省
25: 内全国第六。
26: 对，然后省内的话，咱们是第一。
25: 一听这就非常有实力，大家问题就会非常多。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咱们这个抖音平台上就有问到什么条件才能在这个学校就读的。有问这个学校读出来是不是就可以去茅台集团上班的，来啊，您来略微回应一下。
26: 好嘞，首先就是咱们的入学条件的话，就是和全国的普通本科高校一样的，只要是过了咱们的这个录取线，然后都可以来报考，我们也欢迎大家报考。那么至于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和想要了解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就业的话，我们是也是和其他的这个院校一样，我们都是在全国的各公开的这个招聘平台，然后招聘期，然后学生们都是能够公平自主竞争去报考他想要的这个岗位和企业。当然因为我们的教学的平台师资还有我们的一些资源，相对于其他高校来说的话是有我们的特殊性和特点的。比如我们的白酒酿造专业就是我们全国教育部的目录外的一个专业，你想学这个专业的话那就只能到茅台学院来，然后我们在教学啊等等方面的这些产教融合的培养方式的话，会让各位学子在茅台学院就读以后呢在行业和产业的这个就业竞争力会相对于其他院校当中会比较有突出有特色。
25: 刚才我们说这个有叫应用型普通本科，这个跟其他的高校的这个普通本科有什么区别？
26: 茅台学院一大特色就是我们的产教融合做的是比较实比较扎实的，像刚刚介绍过我们是茅台集团出资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办学主体就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龙头国企来出资承办的，然后咱们的这个应用型体现在我们的这个集团除了出资以外呢，它的这些产业资源，然后我们的这些产业的队伍、人才队伍等等，它都是全过程全方位的融合到了我们茅台学院的本科教学的培养当中。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的教学安排、我们的科研，还有包括日常当中我们的一些实践教学、实习实训的这些合作，都是集团全方位全过程的融入的，并且深度参与的。
25: 这样说大家不太容易记住哈。这样我们通过一些关键词让大家深刻记住我们的这个办学的特色，好吧？如果梳理下来的话，我们要给一点关键词的话，您给哪几个关键词让大家记住茅台学院？
26: 首先产教融合，然后特色培养，在最直观的这个应用型的话，就是咱们的孩子不管哪个专业都能进到我们的茅台集团的各个车间去生产认知， 然后能够进厂实习。
25: 这个生产认知怎么理解？
26: 就是不管只要是报考咱们学校的学子们，只要进了咱们毛。

0: 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在大一下学期都会安排他们进入到茅台集团的各个生产工艺车间，去对这个生产有个认知，所以叫做生产认知实习周。它就是不只停留在课本上，或者是我们专业老师的这个口头的教学上，它是直接让你深入这个一线车间，直观的去感受、去看见、去了解，甚至动手去知道咱们的这个生产工艺和这个未来有可能工作的环境是啥样的。
1: 好，您刚才说我们在校生规模大概是4600多
0: 到5000人左右。
1: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这4000多人，我们每年，比如说今年我们招生有多少个专业？
0: 我们16个专业。
1: 16个专业。
0: 对，
1: 就这其中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这种比较核心的酿酒工程啊等等的，也还有比如说酒店，
0: 对，酒店管理、市场营销，
1: 市场营销，
0: 还有包括我们今年新增设的一个专业是食品营养。
1: 好，我们这样逐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专业啊，便于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做出选择，就是自己更适合报考，或者说自己感兴趣哪个方面的专业。邀请核心的先，就是我们的酿酒工程这一块的啊。今天呢，我们也有请到了茅台学院酿酒工程学院的吴德光院长来到我们的直通车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那像大家一听茅台学院的时候，其实通过我们前几年的高考填报志愿的直通车，很多人听说了一个就是茅台实验班，
0: 对，
1: 今年这个班也是继续招生的吧？
0: 是的，招生的。我们每年我们现在已经招了2届了，然后今年也会继续招生。
1: 继续招生。
0: 这个实验班就是30人为一班，其他专业的学生们也别灰心，就是进校以后在大二阶段，我们还会在校内再次遴选一次。你报考其他专业的学生们也是有机会进入到咱们这个实验班
1: 的，
0: 对。所以咱们的实验班大一招一个班，大二呢校内遴选以后就是2个班。
1: 那这样具体的来，我们还是请吴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才陈老师说你们可以算作咱们茅台学院的核心的几个专业都在您这儿了啊。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茅台实验班其实只是你们其中一个专业吧？
2: 对。
1: 刚才一听只要30个，大家心里面还是有点悬啊。那问题是，如果我能选进这30个的话，我还是希望我作为这30分之1，是不是应该要享受更好的师资条件？
2: 屏幕前的家长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茅台学院酿酒工程学院的负责人吴德光。那么我现在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是茅台学院成立之初最早设立的5个院系之一。目前我们一共有3个专业：白酒酿造工程、酿酒工程、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其中，我们的白酒酿造工程是我们国家教育部目录外的这个本科专业，同时呢，也是教育部的首批标准化建设的这个4点专业。然后我们的酿酒工程专业呢是贵州省的这个一流专业，同时呢也是金砖建设单位建设专业。然后就是葡萄与葡萄酒工程，是我们酿酒工程学院成立之初建立的这个首批专业。那么再介绍一下我们酿酒工程学院的这个师资。目前我们酿酒工程学院一共有69名教职员工，其中我们的专任教师是57人。
1: 这57位老师哈，他是作为咱们核心的，尤其您看还要精中选精的30个到我们茅台实验班去，就这些老师他是来自于比如说他的这个，我们说老师很优秀，凭哪里说老师优秀？他能够去教这个30人的精英班？
2: 好的，这正好也是我们的特色之处。我们的这支师资队伍呢，是一支双师型队伍。首先从我们的这个学术层面来讲的话，还有我们的学历职称结构的话，那么我们目前这57名专任教师里面有34名博士。然后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有42名。然后我们有这个白酒国家评委2名，贵州省白酒评委4人，然后葡萄酒国家评委和国酒国家评委各1人，贵州省

0: 集团，也就是现在的京东集团等等国内知名的这些这个大酒企
1: 都有合作。
0: 不是，我们的师资就来自于，
1: 就是跟他们合作，他们给你们输送是吗？
0: 不是，是曾经在这些企业工作，有着这个
1: 你们从人家集团挖来的精英人才，是吗？
0: 就是重点体现了我们的这一支双十行队伍啊，就是不但具备这个专业的理论基础，同时呢也具有这个我们白酒行业生产一线的工作经验。
1: 好，您看我们介绍完了师资以后，其实公屏上有不少的问题哈，我们先集中这个关于实验班的问题来说。有朋友就问，这实验班跟我们别的，因为我们同期录取的，刚才听陈老师说了，我们每一届差不多是1000多人的这样一个招生计划的一个规模。那这实验班跟别的班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个茅台实验班的话，首先它就从专业定位上就定位在我们的白酒酿造工程。那么它跟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这也是可能我们屏幕前的这个考生和我们的家长们所关心的。那么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啊，来解答一下我们这两个专业，酿酒工程与白酒酿造工程的这个专业的一个不同之处和特色之处。
1: 好，就是大家这个问题啊，不要问太机械。你们这个从我们多平台我们看到的各平台的这些问题比较多，搞得我们吴老师都有点紧张哈。那您就从刚才我们准备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向，让大家详细了解一下这个实验班。因为考生朋友们现在呢，应该是除了拿到自己的考分之外，我们今年填报志愿的一些参考书籍也是在手，大家也会去查看一些情况。但是呢，没有您这个现身说法要了解得更详细啊。您给大家说说他们能看到的文字背后的信息吧。
0: 好的，没问题。那么我首先来介绍我们的这个白酒酿造工程专业吧。那么因为这个专业是是我们的这个特色专业，也是我们这个本科目录外专业，只有我们茅台学院的开设了这个专业。那么这个呢也是基于我们这个白酒产业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经济支柱产业。在贵州省的话，我们来开设这个专业的话，既有这个产区的优势，又有这个教学资源的这个特色。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呢，从这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这个制定，就是围绕着或者是说基于我们白酒生产的整个生产技术环节来设置的课程体系。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的设计，有这个白酒工艺学，白酒风味与品评，然后白酒酒体设计、白酒分序与检测，白酒工厂设计等。从我们的这个制取到制酒到基酒的储存勾调到后面的包装，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贯穿了白酒生产的这个全生产技术链。那么我们这样的培养的课程体系以及培养模式呢，那么也是为了我们培养出的人才能够胜任于我们的学生啊，使得我们学生能够胜任于这个白酒行业的这个白酒生产、白酒管理啊，以及呢相关的这个技术岗位。这是它的一个特色。那么再回过来再讲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专业。那么酿酒工程专业呢，就是在我们整个食品大类里面，我们国内也有很多同类院校也开设了这个专业。那么这个酿酒工程专业的话，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它体现的是在服务于我们酿酒行业，它会广而泛。那么这个专业我们从课程体系来设置来讲的话，我们就会涉及到我们的学生他需要学习我们的这个白酒生产技术， 黄酒生产技术、啤酒生产技术、葡萄酒生产技术等等，也就是说，我们从

0: 整个酒种来讲的话，它黄白果露皮它
1: 全
0: 得
1: 学，
0: 全都覆盖，
1: 这就是酿酒工程。
0: 酿酒工程，
1: 但是茅台实验班就是我们说的白酒酿造工程这个专业的话，它是只学白酒。
0: 嗯，对，所以我们在归纳起来用一句话总结它的区分和特色，就是我们的这个白酒酿造工程专业，它体现的是专而精，然后面向的是我们的白酒产业。
1: 嗯，
0: 而我们的这个酿酒工程专业，它体现的是广而泛，面向的是我们整个酿酒行业黄白果露皮全覆盖。
1: 嗯啊，大家也要相信，刚才听您介绍是跟那么多集团的这个人才啊，在那儿就业过的人才，然后到咱们学校来任教。嗯，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虽然大家觉得，哎，茅台集团好像白酒闻名，但实际上因为我们的人才来自多方面，所以我们在开设这几个专业的时候，就像您说的，白酒也好，黄酒也好，啤酒也好等等，这些实际上师资力量都是比较强，甚至包括葡萄酒，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嘛。
0: 嗯，
1: 啊，
0: 对。
1: 那我们在公屏上的大家也提的有各种的一些问题，刚才就提到了这个茅台实验班。
0: 嗯，
1: 因为一说才30个人，他就是觉得有点难。我们这30个人是在填报我们志愿的时候，因为根据新的填报志愿的规则啊，我们综合改革以后的就是专业是非常指定性的，填了以后就从这个专业录下来啊。所以的话，相对来说，是不是茅台实验班我们录取的，我们说排位啊，是不是比其他两个专业的排位要求会更高一些？
0: 嗯，是，我可以理解为是录取丰盛线吗？
2: 对，
1: 对，就是你们录取这个专业的最低排位。
0: 啊，对，确实。
1: 要高出多少？
0: 这个的话，我们往年就是那个最高分有超过这个特控线的。
1: 啊，
0: 最低分也得超过那个贵州省的这个本科线30多分。
2: 然后，我也想补充一个，虽然它的这个报考条件和分数线可能要求更高，
1: 嗯，
2: 但是真正进入到咱们茅台学院这个白酒实验班以后，茅台实验班以后呢，享受的福利政策也是全方位的，就除了刚刚我们吴老师介绍的，我们的师资力量会更具备专业性和拔尖，还有包括我们的行业企业的这些优秀的导师们进入课堂以外，我们还会带学生除了在课堂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外，周末会有我们的辅导员和班主任带领这些学生们去咱们的贵州的一些红色资源的一些地区去进行研学，去拓宽他们的一些课堂的活动。除了周边的这些红色资源和教研学基地以外，还会和其他的高校合作，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实验班的学生，他就有更大的几率和可能性在大三年级去到我们的江南大学进行3+1的这个课程学习。啊，然后而且他去江大的期间，他交取的学费也是参照茅台学院的标准，啊，多的部分会由学校来承担。
1: 好，既然提到了学费，那咱就来说说学费。学费高吗？
2: 我们学费应该在民办高校中属于偏低的啊，最高的也就9000块钱。
1: 9000块钱是咱们茅台实验班的学费吗？
2: 有不同的专业，有其他的专业也有9000的，然后低一点的就是7500，就是2档。我们实验班茅台实验班的生均投入的话是50000元每个学生。
1: 啊，
2: 所以他的这个学费
1: 不到1/5，自己给。
2: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茅台实验班的奖学金覆盖率是90%，是保底90%。
1: 哇，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有人在问啊。
2: 对，然后呢，如果说全班的这个 GPA 就是成绩全那个绩点达到3.8以上的话，就是100%全覆盖。而且我们的奖学金的这个
1: 没有名额限制吗？
2: 没有，我们起底就是90%以上，只要他满足就是这个正常的，就是这个学校别违规违纪啊，然后表现良好啊等等这些，至少保底90%。
1: 好，关于大家非常关心的自己的考分位次能报考茅台学院的哪些专业，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上班了啊，
5: 晚了，我得赶紧点。
6: 宝宝，妈妈走了哈。
7: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4: 嗨，没事，爸爸不累。
6: 喂，妈，我挺好的。
7: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